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0: 全球市场肃冷，国际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开幕，哪些议题备受关注？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并且警告通胀重燃风险。
0: 关注俄乌能源停火，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
1: 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高位运行，政府偿债成本持续攀升，欧洲央行会出手干预吗？
0: 法国数百家超市制冷系统遭网络攻击。
1: 来听详细内容。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迟森的报道。
2: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3: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2: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4: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14美元，上涨0.40美元，涨幅0.43%。周期交易所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105.69美元，下跌0.96美元，跌幅0.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77.30美元，下跌13.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555.50美元，下跌6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670点，下跌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805点，微跌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204点，下跌0.15%。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脸书上涨2.63%，英伟达上涨0.97%，微软上涨0.43%，谷歌上涨0.3%，苹果上涨0.09%。跌幅方面，特斯拉下跌0.74%，亚马逊下跌0.37%。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理想汽车上涨0.07%，亚马芬体育上涨2.86%。 蔚来汽车上涨 2.45%， 名创优品上涨 1.85%。 跌幅方面，赛鼎医药下跌 6.06%， 盛美半导体下跌 4.80%， 和赛科技下跌 4.37%， 哔哩哔哩下跌 1.3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0点，下跌 0.06%。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7827点，下跌 0.07%。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259点，下跌 0.07%。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00点，上涨 0.10%， 深证成指报12353点，下跌 0.25%，创业板指报2958点，下跌 0.18%。 板块方面，元件、互联网电商、军工装备等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昨天市场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中富金石投资顾问申瑞。10月13号星期二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大幅跳空低开后回撤，但是呢，最终呢出现上午临收盘后的探底回升，下午呢集体走强状态。整个成交量呢，较星期一呢是放量超过1300亿，接近了总成交1.7万亿，全市场呢超过2900只股上涨。盘面上来看的话呢 ，PCB 元器件出现了整体爆发，多着品种涨停。整个市场从短期结构来看，经过了连续的国庆之后的回撤，已经出现了上周五低开后快速拉升以及本周二拉升，也就是说在三个交易日内出现两天放量，市场呢可以说有效的消化了自中秋以来下跌趋势。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已经多次围绕3800点整数进行了这样一个争夺，上证指数呢周二时间最终战胜3800点，反映市场的短期的空方力量已经开始大幅消耗，并且呢宽基 ETF 放量明显再度出现大资金托底信号。不过呢从盘面来看的话呢，核心的一些像银行啊等这样的一个权重板块呢，在短期护盘之后反而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落，也说明市场的资金呢整体流入状态并不是很强，还是有一定的跷跷板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市场在均线缓慢下降之后，像上证的五均线、十均线，那么市场能否稳在3800点一线，形成一定的阶段震荡整理？当前市场的这个调整呢，还是结合外围市场、国际货币利息压力啊、全球的一些硬科技，特别是 AI 需求放缓的一些压力影响。但是呢，随着我们三季报，随着我们后续的政策，像六张网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推进，那实际上的做空压力开始放缓，后续呢将会出现一个震荡向上修复。但是呢，本次市场因为呢7月下旬以后8月、9月连续2个月维持在4000点下方这反复震荡以后，有持续的抛压结构，就是大家的这个套牢结构实际上就在3900到3850一线，所以市场即使短期3800点企稳后，由于现在呢资金向上推动实际力量相对有限，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动力，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反复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周三的时间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市场能否真正日线级别站上五均线，特别是双创指数能不能延续这种反弹节奏。周三我们关注能否上证继续保持在3800点上方，而创业板、科创板是否能够放量延续当前的向上修复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345点，上涨0.30%；国企指数报8174点，上涨0.08%；红筹指数报4073点，上涨0.70%。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4%，收于102.108。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6928元，1欧元对人民币7.486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3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30元，1英镑对人民币8.8596元。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0: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当地时间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本次年会上，这些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请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1: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7: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8: 有一些经济体在进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
7: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1: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9: 我们以中国浙江省为例，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为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精准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模型、能源供应以及专业服务等支持。这种业态本身已经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点，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发展。
1: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5%放缓到3.1%，2027年回升到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但是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报告还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上升到2026年的4.7%，2027年回落到4.1%。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

0: 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目前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2027年预算草案的审议前景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多重压力之下，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触及200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5%仅一步之遥。那么，法国国债收益率高位运行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怎样的影响？请听报道。
2: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在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并且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而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38%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的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3: The very poor.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4: 法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员会成员凯文托则说，市场对未来财政政策缺乏清晰预期，再加上各方意见分歧严重，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战略方向更明确的企业，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
2: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也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面对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的无序分化，欧洲央行虽然可以考虑启用传导保护工具，也就是在二级市场买入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但是由于法国目前仍受到欧盟过度赤字程序的约束，财政整顿方案也缺乏政治可信度，这就让欧洲央行在防范危机蔓延与避免被视为替财政赤字兜底之间进退两难。
5: The main problem for them was to be credible.
4: 欧洲央行前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说，法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市场相信其预算安排和预算谈判是可靠的，并且证明自己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这种带有投机因素的局面中，如果一个国家自身不能让市场参与者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不可能取胜。
5: Participants that it go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6: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7: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8: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9: 据多家外媒12号报道，为帮助美国共和党在11月初国会中期选举中胜出，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已投入 3.66 亿美元，约合 24.5 亿元人民币，其中超过 2.76 亿美元，约合 18.5 亿元人民币，为今年7月以来的政治捐款。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美国法律规定，个人单次竞选捐款上限为3300美元，但美国竞选财务制度存在漏洞。大额捐赠者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类组织捐款，则不受捐款额度限制，可间接支持候选人。据埃及时报13号报道，今年上半年卡塔尔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42%。 分析认为，卡塔尔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液化天然气出口，但受生产设施遭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其出口规模大幅下滑。据彭博社13号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正在计划推出活牛和生猪期货合约，预计将于12月7号上线，所有产品都有待监管审查。洲际交易所表示，大量投资者反馈称，希望在活牛期货市场获得新的可投资方案。洲际交易所希望借此机会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选择。长期以来，芝商所一直是美国市场活牛与生猪期货的主要交易所。洲际交易所此举或将与芝商所形成竞争。国际汽联当地时间13号宣布，非洲国家卢旺达已经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主办方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 F1 将于21世纪30年代初在卢旺达举办大奖赛。卢旺达将在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处的国际机场附近专为 F1 赛事建设一条新赛道。F1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表示， F1 赛事在非洲地区拥有超过1亿名爱好者，且这个数字仍在迅速增长。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还表示，借此机会还将拉动该国及整个非洲地区的旅游与投资，带来经济与社会收益。
6: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全球多头基金仓位回升，外资为何重新看好中国股票？
1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全球主流资管机构对 A 股的投资态度出现明显转折， 伴随着国内产业持续迭代升级，企业盈利稳步修复，叠加 A 股整体估值优势凸显，海外资金持续调整持仓结构，四年低配格局。

0: 持续多年的外资减仓周期正式落幕，有效扫除了压制 A 股修复的外部资金障碍，资金流向也同步印证拐点。八月 A 股港股主题 ETF 结束此前大幅流出态势，实现资金回流。富达、贝莱德、景顺等国际顶级资管巨头密集发声，持续看好中国资产长期配置价值。当前 A 股预测市盈率仅10倍左右，大幅低于自身历史均值，相较海外成熟市场具备显著估值折价。叠加国内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产业快速突破，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丰富的应用场景，形成独特优势，让外资重点关注 AI 硬件、电网设备、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等硬核科技赛道。整体来看，外资当前以停止减仓、择优增持为主，布局更加理性审慎。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外资持仓回暖是重要积极信号，但投资仍需立足国内基本面，理性看待外资波动，聚焦优质赛道长期布局。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针对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持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包括遏制杠杆、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等。
2: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
3: 在能源价格上涨和税收可能上涨的影响下，2026年9月英国零售增长水平依然处于低迷状态。英国零售协会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英国的社会零售同比增长1.3%，低于过去一年平均1.5%的增长水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一决定传递出哪些信号？
0: 透过数据看亮点，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供需两端持续向好，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备战旺季大促。
1: 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信用卡行业迈入提质转型新阶段。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低价猫粮存质量隐患，宠物肝脏肝肾受损维权难。
1: 财经身边事，首批秋茶上市，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进入黄金采制期，茶叶交易市场火热。秋日文旅体验，各地丰富供给加提升体验，激发秋日文旅消费活力。从治病到防病，北京密云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健康关口前移。
0: 请听详细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银行卡清算市场属于金融基础设施重要领域，此前已批准美国运通、万事达相关合资主体进入。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首先在于落实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推动银行卡清算市场进一步开放。
2: 此次批准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表明我国在坚持内外资一致原则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开放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其次，此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多元竞争主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银行卡市场竞争格局，丰富银行卡清算服务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和服务质量。再次，它也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共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同时，批准仅系筹备许可，并非最终开业许可。威视公司仍需在监管框架下完成系统建设、制度准备，并通过验收，体现开放与安全并重。总体看，该决定具有多重意义，标志着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进入更加多元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0: 董希淼进一步分析，这一决定传递三方面信号。
2: 一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方向不变，允许威视公司作为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银行清算机构，体现内外资依法平等准入，金融业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二是银行卡清算市场将更趋多元竞争，引入国际卡组织有助于提升清算效率、服务质量和跨境支付便利性，推动境内机构对标国际标准。三是此举具有服务中美经贸合作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意义，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1: 董希淼认为，此举短期影响有限，从长期看，有利于提升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将给境内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服务和选择。
2: 对市场格局而言，维视公司如果获准成立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将由中国银联主导，进一步转向中国银联、美国运通、万事达和维萨等多主体竞争，但短期内实际冲击有限，因为维萨仍需完成筹备、系统对接、合规验收和商户银行拓展，而且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已高度竞争，传统银行卡清算增速趋缓。对卡组织与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将获得更多清算通道选择，有助于优化合作条件，降低单一依赖，高端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竞争将更激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和消费者而言，外籍来华人员使用 Visa 卡将更便利，境内消费者也可能获得更多 Visa 品牌人民

0: 币银行卡产品及跨境权益选择，长期看有助于促进费率市场化和服务提升。对监管而言，开放带来创新与竞争的同时，也增加数据跨境、网络安全、反洗钱和清算风险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持续完善制度，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3: 总台记者观察到，在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落地，物流企业正在加速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继续听报道。
2: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4: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搅黄冷分拣系统，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2: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浙江宁波市某服装企业副总裁杨公云：
5: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降本增效。
2: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6: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率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2: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7: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8: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你有多久没刷过信用卡了？过去多年，信用卡业务曾是银行零售业务扩张的重要抓手，而央行最新支付数据显示，全国信用卡发卡总量连续多个季度回落， 行业告别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扫码刷脸先买后付的次数却在增加。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一边是新的支付方式在提质。信用卡行业正在发生怎样深刻转型？支付市场又呈现哪些新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0: 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的陈先生最近注销了两张信用卡。他告诉记者，过去办卡是为了出行权益和积分，但现在日常消费几乎都用手机完成，信用卡躺着不动的时间越来越长。
11: 真要用钱的时候，手机扫码直接走储蓄卡，可比刷卡方便多了。
10: 另一位持卡人周女士则把信用卡的角色重新做了分工，日常买菜、吃饭、坐地铁，她基本都用扫码，信用卡渐渐变成特定场景才拿出来的支付工具。
12: 现在消费我都直接扫码支付，信用卡我就出差大额消费的时候再用。
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对比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存量持续回落，发卡量连续多个季度收缩。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另一边移动支付保持高位稳定运行。二季度，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608.24亿笔。金额144.07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业务达到3407.02亿笔，金额80.11万亿元。从环比看，两类业务交易笔数继续增长，移动支付已深度融入百姓日常，成为驱动消费升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础设施。卡片在减量，支付在提质，行业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判断，
13: 实际上呢，是整个行业啊，从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以量取胜、规模取胜，正是呢迈入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信用卡仍然是消费金融格局里的促消费先锋，只是它的定位发生了深刻的重塑，从过去靠送羊毛来吸引眼球，转向啊深耕真实的消费场景，褪去浮华，回归理性，信用卡以更健康的体魄去真正服务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大循环。
10: 信用卡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对银行持卡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4: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在信用卡发展上，考核的重心需要从发卡量转向单个盈利贡献与资产质量。那么持卡人呢，也需要适应银行精细化运营的新趋势。
10: 在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下，银行需要重构客户经营模式，通过分层运营平衡服务成本与客户体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客户经营转型的路径。
14: 银行需要对信用卡的权益做好分层精细化运营，比如说将权益从通用型转向场景型，以精准对标客群，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呢，银行需要重塑信用卡发展的盈利模式，转向场景生态搭建与数字化精细运营，依靠客户的综合收益来覆盖权益成本，从而实现单卡盈利向综合金融盈利的转型。
10: 对普通持卡人而言，行业转向精细化运营也意味着用卡观念需要同步升级。田立辉给出了具体建议。
13: 首先呢，全面梳理手里的卡片，果断注销那些长期不用的睡眠卡，避免产生隐形的成本。其次呢，未来办卡别光盯着听起来高大上的附加权益，要看那些免息期长不长、日常买菜吃饭的满减实用不实用，这些呀日常高频使用的功能，让信用卡真正回归到便捷支付、短期资金周转这样的工具本源上。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低价猫粮存质量隐患，宠物肝肾受损维权难。
15: 最近，广东的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养的小猫越来越瘦，他怀疑是自己最近买的猫粮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发现，小猫的肝肾果真出现了损伤。
16: 检查了，然后就发现的是肝损伤跟肾损伤。这年子赚的都还好，就是这段时间赚的就不好了。然后最近就是这个肚子越来越大。
15: 医院的诊断就是肝损伤和肾损伤吗？
16: 对，其他的没有问题。
15: 张先生今年6月在淘宝平台一家名叫 Happy 特价店的商家购买了10斤普雷顿品牌的猫粮，花费了22.3元。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张先生，猫的肾损伤和肝损伤很可能与猫平时吃的食物有关。由于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于是向平台反映 希望可以找到商家，并要求商家对猫的肝肾损伤进行赔偿。

0: 赔偿。不过，平台表示无法联系到商家，也无法通过扣除商家保证金的形式来补偿消费者。
1: 他都没有回小二的消息，然后也打电话也没有接。
0: 根据国家标准，猫粮中粗蛋白含量应该大于等于28%。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猫粮中的粗蛋白包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配料表中看到，只有牛肉粉、鸭肉粉、鸡肉粉等，并没有鲜肉。业内人士表示，猫摄入的粗蛋白应该主要由动物蛋白组成，如果摄入动物蛋白过少，可能引起猫的病变。张先生认为，自家猫得病的原因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过少。记者查询发现，张先生购买的普雷顿牌猫粮是由河北邢台蔷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记者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公司电话，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外包装上也没有生产厂家的联系电话。记者向邢台其他宠物食品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猫粮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粗蛋白大于等于28%这个标准，每吨低于5000元价格，生产不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不过厂家也表示，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价猫粮。
2: 更低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还有蛋白是不符合的。
0: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建议消费者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确定病因是否与猫粮有关。如果有关，可以向商家索赔相应的医疗费用。
3: 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需要有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去专门做相应的鉴定，来证明猫现在的状态跟这个猫粮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如果能够得出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证据的材料的话，那么消费者向商家去主干预的权益就有了非常充分的证据。如果因为你购买的食物存在的相应的问题，导致了动物的损伤，我们认为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卖家去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这里面包括着因此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和有可能后续产生的一些实际的损失。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首批秋茶上市。连日来，福建安溪县各主产乡镇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制秋茶，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在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合作社、茶铺抢茶、分茶、购茶场面持续升温。请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林雪琴的报道。
7: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订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8: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样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9: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这一家确实还不错。
7: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感德镇茶农陈明志：
10: 天气比较好，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哈、可能做了900多斤哈、可能差不多7-8万嘛。
7: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6: 财经身边事，秋日文旅体验。趁着秋日好时光，各地丰富供给，提升体验，持续拓展消费空间，不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一起去了解。
11: 这两天穿行在陕西西安与甘肃平凉间的旅游专线列车吸引了不少游客， 朝发夕至的慢旅程，串联起沿途景点，大家参与非遗展演，了解丝路文化，品尝特色美食，还能享受沿线景点免费门票，感受出行新体验。秋高气爽的各地城市乡村还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体提供特色场景吸引游客。福建厦门以潮流艺术热门 IP 赋能商圈消费，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消费。依托侨批文化及其承载的乡愁记忆，当地为众多老年游客打造体验式展陈和侨批文化特色街区，营造慢节奏游览氛围，体验侨批文化与闽南民俗。在皖北百年园林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寻求漫游康养线路的老年游客占到了八成。当地及时跟上适老化服务，让银发游客走得动、坐得下、看得仔细。
12: 这里面的空气啊、绿化啊都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都挺好的。
11: 这段时间各地的赛事经济持续成为消费新增量，在双奥之城北京，顶级体育赛事撬动上亿元消费市场，赛场内观赛热度不减，赛场外深度融合的文商旅体展带动住宿、餐饮等消费场景，衍生文创产品更是受到球迷喜爱。
13: 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体会这种不同的体育文化。
11: 以艺术流量激活文旅增量，这两天上海青浦的水岸音乐季火热开场，当地依托音乐季带来的高人气，还发布了金秋消费券，游客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之余，可凭票根逛一逛水岸风物集，在多家商户与景区里享受专属优惠。
14: 打开这个票根的话，发现它有好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旅行的地标，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还会去二刷或者是多跑跑。
6: 财经身边事，慢病管理常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2021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目前已经遴选建设12个国家试验区和186个省级试验区，初步形成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改革格局。在这场从治病向防病的变革中，如何实现健康关口前移，慢病管理发生了哪些改变？来听北京密云区做出的有效尝试。
15: 记者来到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看到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康复师正带领两名患者在诊室里甩壶铃，
16: 插入一点点屈膝，一边拉一边接。
17: 暂时您还不能学这，过大概一个月您学这个动作。
15: 这不是什么大病康复后的高强度训练，而是量身定制的慢病运动干预。今年68岁的患者王阿姨是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居民，曾出现乏力等症状。起初，王阿姨认为这是正常的身体衰老，并没在意。但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发现王阿姨空腹血糖偏高，建议去糖尿病专科就诊。
18: 身体觉得特别乏力，血糖高，我就拿过我那个体检报告让马大夫去瞅去了。说马大夫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糖尿病管理，给我推荐到王教练这块，就上这锻炼了。
15: 经过两个月有针对性的训练，王阿姨的部分体检指标有所好转，一些异常指标开始逐渐恢复。这正是医防融合的核心优势，基层医疗机构离居民最近，能抓住体检、日常开药的机会，早发现、常监测、持续随访，把预防和诊疗拧成一股绳。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明富：
19: 我们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开展了肌少症和防跌倒的筛查，目前我们已经筛查了2000多例。另外一个呢，我们是针对职场人群，针对青少年开出了一些运动处方，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7: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未来趋势如何研判，冰雪概念走强，后市持续性如何研判。
11: 央视连线四家期交所出手建指程序化交易。
5: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底盘稳固，心智赋能，中国服务稳步出海。
11: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编织六网向心攻坚第四集，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
5: 10:50一说白河固收加的发展路径。
1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互联网大厂的 AI 账本怎么算。
5: 12:30天天315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冰雪经济。
1: 宏观大趋势态势向好，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2: 开幕在即，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1: 市场有看点，资金回补，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二，受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投资回报以及芯片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35%，标普500指数下跌0.02%，纳指下跌0.15%，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一度下跌超过2%，这一指数较今年六月创下的历史高点已经回落接近18%。周二，美股芯片股跌幅居前，和亚太市场波动形成明显的联动效应。韩国 KOSPI 指数当天大跌接近5.5%，收盘点位创7月3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市场对存储芯片行业竞争加剧的担忧持续升温。SK 海力士、希捷科技、美光科技、闪迪等相关个股周二集体收跌。财报方面，周二多家华尔街大型银行披露第三季度财报，摩根大通三季度营收和利润均不及市场预期，公司股价收盘下跌接近1%。花旗银行固定收益交易业务创下至少10年来最好的三季度表现，但是相关利好已经被市场提前消化。财报公布之后，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股价大幅下跌。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市场消化欧美企业最新财报，叠加全球半导体板块普遍遭抛售，避险情绪升温，拖累欧股走势。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6%，法国凯斯零指数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07%。油价方面，多重因素交织，令国际油价周二走势分化。交易员在前期油价上涨后调整仓位，不过中东能源供应风险仍然对油价形成支撑。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43%，收益每桶94.14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9%，收益每桶105.69美元。贵金属方面，投资者等待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以评估货币政策前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77.3美元，下跌0.32%。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525美元，下跌1.6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冰雪经济。10月13号，冰雪经济概念盘中持续走高，板块内多只个股涨停。冰雪旅游指数当天大涨8.3%，在全部概念板块中涨幅居前。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突破1亿元大关。面对这一高热度主题，细分赛道有哪些投资机会？当前行情的持续性又该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5: 10月13日，冰雪经济概念盘中走高，表现突出。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卢钊表示，事件驱动是板块走强的最直接原因。
6: 今年的这个冰雪季其实还是有超预期的这个扩容在的，那这个也是成为了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园区呢，也是扩展至这个125万平，创下了历史的这个最高的记录。推介会落地广州，也就是标志着整个冰雪主题的这个旅游呢是南下主动扩展这个客源的，所以说也是大幅抬升了市场对今年冰雪消费的一个预期。
5: 除此之外，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还有几方面的催化因素。
7: 一来自于消费端，今年十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旅游出行不是主线，而文娱消费成为主线，冰雪经济又是其中弹性最高的部分。第二，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对于冰雪经济有再次表态，以前有很明确的地域性，那么现在南方也出现了冰雪经济。第三，市场现在进入四季度，四季度冰雪经济的热度会开始进一步提高，市场有提前打热预期的可能。
5: 冰雪经济是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卢钊认为有以下几大投资方向值得关注。
6: 首先就是冰雪场地的工程与设备这一块啊，就是属于行业的一个上游。那比如说像场馆的这个维护啊，制冷系统的这个制造啊，造雪呀、啊，或者场地的这些装备，再比如说像个人的滑雪装备这些相关的公司，订单的弹性是比较大的，行情启动也是较为早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啊提前去做一个布局。冰雪啊，文旅或者 IP 运营为主的公司，主要是还是要看啊业绩的兑现情况，主要看的就是今年的一个客流和客单价的一个情况。那再有呢，就像一些下游，比如说配套的服务啊，或者一些冰雪家的跨界的一些啊消费场景的一些公司，像本地的一些交通客运啊，或者说啊零售酒店餐饮啊这些啊相关的公司，也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关注。
5: 室内雪场和冰雪培训是尹鹏飞认为市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7: 室内雪场的建设、维护包括经营将是整个冰雪经济弹性最高的部分，占整个冰雪经济的成本的 30% 到 40%。 关于冰雪经济的培训，这个方向有可能是成本最低、收入最快的方向，因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特别是在孩子身上 K12 以下，那么对于冰雪经济的投入量是比较高的，这两个部分有可能市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5: 二级市场方面，冰雪经济概念具有较强的季节属性，卢钊建议投资者以短线操作为主。
6: 那首先在二级市场上呢，基本上都是预期先行，那利好兑现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一个回落，每年的这个情况都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啊以短线操作为主，去把握当下这个窗口期。
5: 尹鹏飞补充道，室内冰雪经济可以分开来看，
7: 室内雪场和室内冰场这部分是没有季节性的，所以说如果要看滑雪场，看的是季节性，如果要看室内的公司，那么这部分公司可以忽略季节性，更多的是看三季度和四季度的业绩弹性。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态势向好，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2: 开幕在即，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的报道。
9: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9: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11: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1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正常收割的话，在4台到5台左右，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仪镇市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种业管理股股长张显斌表示：
14: 大面积收割呢，正常在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整体而言是雨水调和，我们这边割田效果也比较好，整体长势呢也比较好，跟往年比的话，产量是有所增加的。
1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金黄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2: 今年阜南县大力推进粮种、粮法、粮机一体化配套的标准化种植，筛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高产玉米品种大面积推广。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长势很好，颗粒饱满，豆荚大，亩产能达到10万斤左右。
12: 今年以来，沁阳市积极落实粮食增产提质举措，大力推广大豆科学种植模式，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优良品种筛选和农技全程指导，有效提升大豆抗逆性和产量。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指出：
17: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粮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于10月12日至18日在泰国曼谷举办，吸引了全球190余个国家超1.5万名代表参会。本届年会聚焦全球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失衡、债务压力、供应链重组等核心议题，同步配套举办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多场活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会期间先后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给出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27年回升至3.4%的预测，同时警示全球经济韧性正接近极限。
2: 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公司是数字支付公司维萨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自我国实施银行卡清算市场准入管理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相继批准美国运通、万事达相关境内主体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这次批准筹备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并建立目录，就像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为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9: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8: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9: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0: 爸，好啦。
2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

0: 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探底回升，沪指险守3800点。盘面上，算力硬件股午后反弹， PCB、CPU 方向活跃，华盛昌、迅捷星、金百泽等多只股票涨停。板块未来的趋势如何来研判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发来的报道。
4: 昨天开盘后不久，在指数回调的背景下，算力硬件板块已有股票逆势飘红，迅速封在涨停板上。午后整体板块全线反弹，出现明显资金回补现象。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资金回流算力硬件板块有多方面原因，
5: 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前期有政策的激励，同时在沪指探底之后市场情绪有所回暖，而前期像 PCB、CPU 这条算力互联赛道调整的是比较充分的，估值呢也有修复的空间，所以资金有流入的迹象。整个 AI 算力持续的扩容，高速互联的需求逻辑仍旧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一批相关的个股形成了良好的刺激。
4: 这次反弹是否意味着算力硬件板块全面企稳？如何研判板块的中长线趋势？市场人士杨慧中做了详细分析。
6: 作为近一年涨了比较多的这个科技板块，我觉得中长期可能看有比较好的前途，但是呢短线的走势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博弈性，目前的角度还是先以技术性反弹的角度来看待。从中长期的角度，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走稳，特别是外围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目前的指数可能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反复震动的过程，可能还有一时间观察。
4: 在板块反复波动的过程中，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先等待三季报业绩公布，然后把握好高抛低吸的投资机会。
7: 在密集公布三季报的阶段呢，我觉得短期快速向上攻击的可能性呢不大，毕竟呢是各方呢都在等待这个三季报的业绩，大多都等待三季度的一科技股的业绩验证。那么在没有特别好的验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科技股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不大，所以说大家在短线追涨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定的风险。在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在最近市场围绕着3800点进行震荡整理的可能性比较高，建议大家把握好这种高抛低吸的一个机会。
8: 近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含上汽能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同时发布公告，就修订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9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9: 你好，主持人。此次修订的核心呢，是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及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把程序化交易监管要求写入交易所违规处理规则。四家期交所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违反程序化交易管理的具体情形，未按要求报告程序化交易信息或报告不实，不具备资格的主体违规开展高频交易，违反主机托管、交易席位、系统接入管理要求，频繁报撤单、再成交扰乱秩序、隐瞒策略与系统报数、系统参数、规避交易所监控等。那么在处罚的金额设置上，四家交易所表述略有差异。上期所、大商所和广交所拟规定，对相关违规行为可以收取50万元以下的惩罚性违约金，郑商所呢则表述为可以并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处分的序列看，针对程序化交易违规，已构建起从轻到重的完整惩戒链条，既有面向轻微违规的警示类措施， 也保留了针对严重违规的强制

0: 为一线监管提供明确可执行的操作依据。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四家交易所明确违规情形和处分标准，有助于提升执法的透明度与一致性，引导程序化交易主体强化内控合规，规范审慎参与市场交易，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1: 好的，姚兰。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主要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3790点下跌了0.27%，深成指12308点下跌了0.36%，科创综指1675点下跌了0.38%，创业板指2943。点下跌了0.52%，北证五零1005点下跌了0.3%。
0: 个股方面呢，是有1254家上涨，900家平盘，还有3413家下跌。行业方面，综合类石油天然气、化纤、石油化工和餐饮旅游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文化传媒、通信设备、林木和电脑硬件。那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北证50是率先翻红了，1009点，上涨1个点，涨幅0.12%，成交4亿。上证目前是3796点，下跌了3个点，跌幅0.1%，成交338亿。深市12327点，下跌26个点，跌幅0.1%，成交422亿。创业板目前是下跌了0.43%，沪深300下跌0.19%，中证500下跌0.15%。中证2000下跌0.42%，上证50目前是下跌0.33%，科创50下跌0.44%。
1: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整个 A 股市场，涨幅居前的品种是集中在公路、陆路运输、餐饮、旅游、港口和机场哈，而下跌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1%的，大概有6个哈，文化传媒、互联网、生物科技、发电设备、通信设备以及林木。个股上涨的1551家，下跌的3740家。
0: 嗯，
1: 这就是整体的 A 股市场的开盘运行情况。那接下来，
0: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哈，提醒一下大家。北交所的远大健科申购代码是920285，发行价格是20.3块，发行市盈率是12.47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对于目前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1: 怎么来看近期的市场表现？
2: 近期市场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探底的状态吧。昨天上证指数再次来到3741，形成了一个跟七月份形成了一个双底。那只是这个双底太标准了吧？两次点位都同一个点位，这种标准的双底，反正慢慢后面再慢慢看吧。但至少表明3750这里暂时还是有点支撑，但支撑止跌之后呢？未来能不能进一步修复，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因素要等待。一个就是大家还是会观察整个十月份三季报的一些业绩的情况。但第二个呢，当然还是全球市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科技板块的这种在高利率影响下的一些变化。但是就 A 股来讲呢，我倒觉得反正底部区间已经探明，未来就是一个慢慢如何修复的一个状态。到今天来看呢，看盘还在3800点下方，也就是说首先先在3800点一线看看能不能企稳，能企稳之后才看能不能有进一步向上反弹。因为现在来看 A 股各大指数都已经跌破年线，实际上这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就今年来讲其实可以说大部分投资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赚钱效应。那么既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觉得看看未来哪个指数也能够率先反弹修复接近年线，甚至收复年线，这才是大家所希望的。所以短期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消化震荡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您刚才提到了一点，目前来看市场也在关注3800点一线能否企稳。其实综合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下方3800点以下的这个承接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经过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验证的话，3800点左右哈，这个位置是不是算是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承接区域呢？
2: 对，可以说3750到3800点。这是一个偏底部的一个区间吧。我们觉得不管 A 股如何变化，未来几年我还是认为很有可能4000点会成为一个新的平衡点。那么4000点上下200到300点这个区间，可能就是未来1到2年 A 股市场整体啊，就是如果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的情况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箱体震荡，又进入到一个以4000点为平衡点的箱体震荡。那么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处在这个箱体的应该是相对底部的一个区间，所以理论上3800点以下到3750，对投资者来讲，就从大盘指数来讲也没必要太过悲观，反正慢慢等待吧。一些不好的预期应该就在这一轮调整当中都反映在这样一个指数的过程当中，未来就看市场如何慢慢有一个修复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看结构性行情怎么个轮动了吧。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您觉得现在只能是被动等待，这是一个主要的策略？
2: 也不能说完全被动等待吧，就对指数我倒觉得也没必要太过悲观。但是 等待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主动的，就对你的持仓、对你的布局，还是要保持一些积极主动的。反正最近市场的热点相对来说确实偏，就还是之前强调的偏短线、偏主题，也就是说，你也不能指望类似像重新回到二季度那样的有很明显的主线行情、主流板块领涨、持续的领涨。现在呢，更多的是主题性的投资，一些超跌反弹或者这种状态吧。
1: 嗯，像这样的板块，您综合您的观察，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值得参与的？
2: 那现在几个方向吧，我觉得一个呢，大家肯定还在纠结七月份那波杀跌的科技股、半导体、双创等，那么九月份又杀了一波，等于连杀两波，确实杀伤力还蛮大。那么现在呢，看看三季报，实际上三季报，大部分科技股呢，应该说业绩还不错。就是如果说既然出现升调，能不能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的指引下，带来一些反弹的机会，这是可以值得关心的。但是仍然强调，只是看反弹，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另外呢，市场其实还是仍然会寻找一些新的方向。毕竟，如果大家觉得，这条主线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话，它会去寻找一些新的主线。但目前来看，主线就是不明显，所以就是一些局部性的一些热点。那而且现在的局部热点呢，又更多的反映在这种偏主题性的、偏困境反转的。你像上个月表现的房地产板块，大家本来都不太看好，但是结果政策出来之后也活跃了一下。那么未来呢，看看如果跟气候啊、跟粮食涨价有关的，那可能农业板块还有没有表现的机会。最近呢又新出来的一些活跃性题材们呢，就是军工啊、珠海航展以及冰雪经济，冬季要来了。反正这些，但是这些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就偏主题的，没有很明确的有能够像类似半导体、 PCB 这种业绩指引大幅增长、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反正如果在业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情况下，就这种板块的持续性其实也是不是太强，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种波段行情吧。
1: 嗯，阶段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波段的一个行情啊。其实我刚才在听您讲述的时候，我也是顺手查了一些资料啊，梳理了一下近十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排名。涨幅最为明显的就是石油天然气，另外像公路、电信、银行、港口、机场哈，这样的一些偏防御类的一些品种，包括电力、酒类哈，这些偏防御类的品种在近十个交易日表现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是不是应该更主动去放弃一些进攻性的一个选择，可能更偏到一些防御性的选择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近十个这个交易日其实跌幅居前的就是前期的这个科技股跌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通信设备也是跌了将近20%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防御的这个属性放到更优先的位置上会更好一些呢？
2: 对，你说到就是不管统计显示也好，还是现在的市场状况，因为毕竟大家也觉得大盘趋势各大指数都跌破年线，很明显就是趋势不处于明显是偏弱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对资金来讲它就不具备进攻性的这种条件，所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防御。你要么控制仓位，你要么一定要配，那大家很显然就肯定去配那些能不能抗跌，或者说估值偏合理的，或者说即使未来市场行情不好也能拿点红利的、分红的。所以实际上刚才统计下来的那些行业有一个集中的规律，就是低估值高分红，应该说他们的股息率啊其实都还值得可以。所以那么这类板块就更适合一些反正偏长线的资金，或者说也不希望去做一些短期的一些差价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弱势当中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些板块确实它的优势就会慢慢体现出来了。
1: 嗯，好，谢谢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 不见不散。
0: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上海证券通投资顾问袁建新。你好，建新先生。
2: 哎，你好。
0: 嗯，怎么看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表现？
2: 有点为难啊。这个短期来看呢，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低开以后有过一个放行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怎么说呢，连续多日吧，我记得好像应该至少有五天，今天不算啊。每天呢都能够碰一碰五日均线啊，但是碰完之后呢还是站不上。所以对今天来说呢，可能一个比较离五日均线很近啊，其实在昨天收盘价之上涨个五六点啊，五日均线就可以拿下啊。在这么一个这个有利的一个技术条件之下啊，如果今天能够拿下五日均线，那么至少昨天的一个低开走高的这根大阳线啊，因为是低开走高啊，不是涨得多啊，这根大阳线呢就有意义了啊，就有一个见底反弹的一个意义了。那说穿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对于七月份的这个低点3741点来自再多的一个考验。但昨天这个考验呢太精确了啊，3741.53吧啊，离上次的3741.11一个点都不到。这个呢让一些散户投资者呢产生了一个联想啊，那一定是体量比较大的能够决定涨跌的这部分资金所为嘛啊，所以感觉到是这样。那既然昨天啊能够显示出这么强的一个控制力，那今天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上行呢？假如能够继续上行的话，那我想市场的一个人气就会起来啊，所以这个呢就短线的一个角度是这样看啊。中长期呢，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至于这个什么时候起来，或者还有上下五十个点多少个点啊，这个呢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左侧交易呢是越跌越买的啊。所以现阶段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有部分啊行业、部分板块啊已经出现了机构慢慢买的那种现象啊。但是要等到它买好了啊，市场的技术指标也修复了，那恐怕还要短时间。因为现在我经常用五日均线啊，那个均线系统来做分析啊。那均线系统呢，现在有点像什么呢？风吹烂了啊，那个所有的均线披头散发的都是往下的啊。五日、十日、二十、三十，一直到除了年线，好像还是有点向上的啊，其他的都是向下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要让指数出现一个大面积的一个上涨很难的。但是慢慢啊，如果我们的散户投资者也能够怎么说呢，那个像机构那样能够有定力啊，那就是慢慢买啊也行啊。但我更觉得我们散户投资者呢最好还是要出现底部信号，站上五日均线，我们就能缓缓放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偏温暖的环境之下再下手其实是不迟的，主持人。
0: 嗯，我们看这个科技类的这些品种的去走势呢，是在今年上半年有一波非常明显的这种上攻的行情。那在现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判断说，就这一波这个所谓科技股的牛市已经结束了呢？
2: 科技股的牛市要看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如果仅仅是用科技股，我们用硬件来代替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话，那我认为恐怕今年下半年还剩下的这段时间要他们创新高太难了。
0: 嗯
2: 啊，但是我们知道 AI 就是所谓人工智能，或者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超级智能啊，那远远没有到结束的一个程度。因为这个结束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行业啊都被人工智能所接管啊，要落地，一个应用要落地。现在来看呢，能够有市场表现的近期啊，其实还是在人工智能这一块。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前面一位主持人提到的，那应该说属于偏大的一些板块啊，那个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啊，煤炭、石油啊、银行啊，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近期走势偏强劲的，应该是类似跟 AR 应用相关的，比如说那个短剧。啊，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风潮，你发到短剧的话，十条里面至少有五六条都是那个 AI 来制作的啊。
0: 嗯，
2: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0: 人家这个短剧啊、慢剧啊、动漫啊这块比较热啊，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啊，AI 就是人工智能应用这一块啊，开始慢慢在体现。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主要看的也是 AI 应用啊，包括 AI 网安啊。那么 AI 应用呢，我们主要看的是创新药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大模型公司自己开始下场去做那个医学实验室了，对吧？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还看到有些相关的一个公司呢，开始涉足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方向啊。昨天好像国内就有一家做大模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可以看到涉足那个人形机器人啊，开始投资这方面啊。所以我想下一块会不会是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组成？
1: 嗯，但如果说人形机器人的话，当下其实这个位置是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位置也不高。但是就像您说的，可能刚才您认为说，散户投资者还是要看到明显的放量和这种趋势的反转之后，然后再进行介入也不迟。那在这个板块这块儿，也是同样的观点吗？还是说您觉得可以进行左侧的布局呢？
0: 同样是这个观点，同时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块呢，我们的投资者呢，可能还要加一条啊，加一条什么呢？最好不要去碰那些从汽配行业，那个做汽车零部件的这个行业啊出来的那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呢，它的一个基因就是什么呢？卷啊，我们可以看到人那个做汽车零部件的啊，都是卷得很厉害的。所以它就算进入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它未来也是以卷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要寻找就是人形机器人有，汽车零部件行业没有的啊。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手部啊，有很多这些那个在汽车零配件行业就是没有的。那么这一块呢是属于新的啊，新的呢它应该利润率会比较高，至少是现阶段是蓝海，不是红海。主持人。
1: 好，这个是您补充的一个。那刚才您提到的，像这个创新药，前期您比较看好的，那当下出现调整之后，您的最新观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创新药这一块现在逢低依然是可以关注的，因为这一块呢，我们已经看到刚才说的一些理由，对吧？他们已经入场了，那些玩大模型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嘛，未来的一个前景啊，所以这一块没有问题。对于医药行业来说呢，它有一点是比较好的，现在是3季报的一个公布期了，对吧？我相信3季报的一个业绩对他们来说不会差。那未来在新药方面的一个研发，如果使用了 AI 以后呢，它这个周期啊，至少就是前期的那个筛选的一个工作啊，时间会大幅的一个缩短啊，缩短都是以年计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对未来啊这一块呢，就中长线这一块啊，创新药带来的未来的一个收益呢，可能会大幅的一个增加。所以既有现阶段的一个愿景，又有未来的一个前景，我觉得逢低吸纳应该问题不大。主持人。
1: 嗯，好，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上半年被大家这个有一点点不屑一顾的这些红利类的品种，包括像银行等等，近期又重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在这一块，您的最新的这种观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对散户投资者来说，肯定依然是不屑的。其实从银行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那个由于前一阶段我们也知道啊，那个从7月份开始啊，出现了一个那个高科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对吧？但是银行这一个阶段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啊，出现一个上涨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好像现阶段它已经是年内高点的一个位置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也是应该是对散户投资者来说依然是不屑的，而且刚才说的那些高科技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虽然说我们也不觉得今年年内会创新高啊，但是我想下跌了这么一段以后啊，来个反弹啊，那应该可能这个那个收益可能会比银行，就我们指的是二级市场的一个收益啊，那可能会比银行要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好的，这是您的观点，谢谢建新先生，再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你好，主持人。今天期货市场整体还是涨跌互现，我们清楚现在宏观的驱动比较紊乱，所以商品自身的这种宏观趋势呢是明显下降的，更多体现出商品各自的基本面或者各自的阿尔法。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谈一下资产配置的角度。 我们看到市场呢还是以原油板块整体上涨，然后其他板块呢小幅下跌的一个状态，农产品呢有所偏强。原油板块的话，我们能看到更多还是受原油的影响，而原油来自于海峡的动态，所以整体其实原油和化工板块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是很难把握的，我们还是需要等待一些更加确定的一些信息。那么当下的话，对于很多品种可能正套或者是这种月经的操作是比较合适的，对于磷化板块。那么农产品板块我们看到最近关于二里诺天气的影响是越来显著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与它直接相关的橡胶、棕榈油、白糖等品种都出现一个相对来说偏强的走势。当然在走势上涨的过程中不难以避免出现部分回调，回调的话应该说还是不能改变他们进一步上行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棕榈油、橡胶、白糖这种跟天气关系比较紧密的品种，我们认为总体是偏向上的。那对于贵金属，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呢整体一直在回调的过程中，那么最近一两周的话是一个低位震荡，疑似调整到位，但我们看到当前更多还是会受到美国的真实利率以及未来加息预期的影响。尽管长期来讲有央行购金的托底的效果，但是短期受宏观金融性、受金融条件的影响，可能还是难以去持续的一个反弹。所以对于贵金属，我认为需要等待一个买入的机会。对于有色的话，各个品种的表现差异很大。我们看到总体来说，沪铜还是表现强势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看好，但近期呢也来到前期高点附近，所以进一步上行的空间也是相当有限的，可能还是保持一个高震荡。对于沪铝和沪锌的话，我们看到是偏弱的。这里面我们也提到了，铝的话可能是一个供需格局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品种，总体往后的话可能是偏弱看。
1: 好的，谢谢。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融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 1.1207 一线。那么针对欧洲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法国财政问题呢可能是属于欧元最直接的风险敞口。法国预算政治与大选临近互相交织，市场对法国债务呢可能会持续性的这种担忧目前呢是持续发酵的。所以如果法债遭遇超出预期的抛售的话，欧洲央行可能会被迫放弃加息，那么届时欧元下行的空间呢可能还会明显大于当前的定价。但是呢也有机构预测说欧洲央行呢可能会需要在12月份跟随美联储完成最后一次加息，才能守住目前欧元的利率的吸引力。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延续了目前的空头趋势，但是出现短期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其实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还是属于持续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格局，四小周期和一小周期呢虽然有短期反弹，但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1220至1.1240一线的压力。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4: 再来关注投资机构对于 A 股走势的最新研判观点，我们连线的是值班编辑吴雨婷。你好雨婷。
5: 你好岳林。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旺季催化价格改善，聚焦油运与快递。航运方面，中东局势反复推升地缘风险溢价，叠加传统旺季，运价有望继续走高。快递方面，反内卷与旺季有望共同推动涨价，行业单票盈利和估值有望修复。配置方向上，双节错位带动客运景气分化，铁路客运国庆假期表现领先，高股息公路仍具备配置价值。同时看好航空货运景气韧性及危化品物流中长期改善。此外，航空客运板块当前预期较低，后续油价回落或成为重要催化。中信建投研报表示，证券板块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建议关注三条主线。节后成交额环比回升，主要源于资金回流的日历效应，但同比仍处于回落态势，且资金回流更多体现为存量调仓，市场总体仍处于缩量整固阶段。当前板块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具备一定安全边际，建议关注科技投行差异化竞争力券商、大财富业务领先券商以及金融科技标的国际化提速驱动 ROE 上行的头部券商。中芯公司研报认为，先进制造引领结构性复苏，国产化与出海并进。 公控行业总量弱复苏，但结构性机会突出。2026年以来，制造业利润回升，但整体扩产偏谨慎。在此背景下，26年上半年自动化市场规模同比增长1.5%，复苏主要由先进制造行业资本开支和设备更新驱动。
4: 好，谢谢雨婷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9: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8: 可以的。
20: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9: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8: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

0: 屋，
1: 你好，燕之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一到八月，旅行服务出口2751.7亿元，增长15.3%；运输服务出口4202.6亿元，增长28.2%。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1%和35.8%。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八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0744.7亿元，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1569.3亿元，增长2.8%，占服务进口额的37.7%。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底盘稳固，心智赋能，中国服务稳步出海。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媛媛。你好，潘女士。
2: 主持人好。
1: 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是怎么来看待一到八月份我国服务贸易的成绩单？那么整体数据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当前处在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
2: 总的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现在是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总量和增速。那么我们知道，服务贸易2024年总额首次是突破10000亿美元，这个是全球第二的一个水平。那么2012年之后，中国的服务业的进出口的年均增速大概在7%左右，这个速度是要比货物贸易要快。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速度是在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大概在5%，而且是在放慢的一个背景下取得的，所以我们的量和增长都是比较明显的。从结构上来看，第二方面，就中国的服务贸易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在参与，也有更多的新兴产业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第三个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它从整体的国际收支上来讲，它有一定的平衡作用。就我们都知道，

0: 中国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货物贸易的顺差。那服务贸易在这个数量上来讲，是对于我们整体的经常项目是有一个平衡和一个顺差的平缓和平滑的作用。这个也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跟其他国家的来往，去稳定的关系啊。我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
1: 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先来看增长的结构。旅行和运输两大传统服务呢，对于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合计是接近50%。那其中呢，运输服务出口增速更是达到了28.2%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两大领域的一个表现情况？他们整体增长的情况怎么样？
0: 对，您提到两个细分的行业，一个是旅行。那么旅行服务的这个数据，正如您提到的，它出口增长比较快，2025年它的增速接近40%。数量是550亿美元，刚才你也提到1至8月份的出口增长是15.3%，我想这后面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中国的对多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是对于咱们的旅行的出口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我们举行了很多大型展会，比如说进博会、这个广交会、服贸会这些，那么参会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增加，会带动旅客入境的数量的增加，这个旅行服务出口也会增加。还有我注意到的就是咱们的旅行的国内的品牌，这个也在改善会注意到一些重点的城市或者是景点，那么对于国外的吸引力的上升，当然这个反映的是整体的一个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的增长。第二方面就是您提到的运输出口。那运输出口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包括您提到今年是增长28%。那么这一部分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贸易投资活动关系比较强，所以去保障中国的企业跨境的产业链这些。那么这个项目的增长，我想说明了咱们的投资贸易活动的一个活跃程度，是这样。
1: 除了传统的这种底盘比较稳固哈，其实新动能的表现也很亮眼。那么，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啊，已经超过了一半。那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是增速最快的。那么，这种结构变化，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说明了什么？具体体现出我国服务贸易怎样的一种质量升级呢？
0: 您这个问题里头也提到两个行业，一个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第二个是金融服务，我也分开来讲。那我想这个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是跟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关系是非常密切。我们知道中国在数字经济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其实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包括这些跨境的服务、跨境的数字的交付能力的增强，使得这个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成为这个服务贸易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部分。那就我就分享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最近去了杭州，看到当地会有比较多的咱们数字出海的文化出海的企业，包括网文、网剧，然后包括游戏这些企业，那么他们是依托中国数字经济的一个国内的竞争优势和国内的竞争和国内的应用场景，在国外也是取得了很明显的一个经营的效益。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新要素，那么这个成分在作用在不断的增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高附，其实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涉及的就是加工服务的这个项目，它作为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它的数量是在下降，这个顺差，因为加工贸易它会更多的去依赖土地、这个人力这些传统的要素，那么现在这部分的顺差数量的一个下降，可能也说明我们会更多的去有高附加值的 而非简单的去利用一些传统要素的。这也是支撑着刚才那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数字贸易里头跟经济发展新要素的关联会更加的密切。那么金融服务它跟那个运输服务刚才提到的会比较接近，它跟中国的投资贸易活动是关系密切的，所以它的增长主要是一些产品的创新来支持我们的海外的一些经营，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一组数据，就是这一轮增长当中呢，服务出口增速明显是快于进口的增速，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增速也是如此啊。那么这种进出口的增速差，它背后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又体现出我国服务供给怎样的一种趋势和变化？
0: 对，我理解您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关心进口和出口的增速的比较。我想可以从这几方面回答您的问题哈。就是首先呢，我们的它有个基数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来的进口的数量就比较大，出口的数量相对小，所以呢，现在出口的增长比较快，这个是有一个基数的机器因素在里头，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仍然是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出口里头会有更多的基于中国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的一些出口，比如说数字的服务贸易。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那么中国在以这个数字这些技术创新的这个国际比较里头，我们也确实占据了一定的先机，所以这部分的出口增长比较快也是可以预期的。那我还想补充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对于服务整体服务经济的增长，它是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呢，我自己理解，它首先是要有一个增长，其次才是在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国家的企业去从事，然后有一个进出口的问题。所以中国首先这个市场大，所以它是有更多的服务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那么外资它也会加入中国的服务业里头，所以您刚才提到进出口是一方面，那么外资在中国从事中国的服务业，然后把这个收入返到其他国家去，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它跟这个服务业的外资来中国投资，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觉得需要从这三方面来看，就是说我们并不太去刻意的比较这个数值，而是去看总体的一个增长。
1: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都是一些专有名词或者说细分的行业。其实呢，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服务贸易啊，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很近。你像这种跨境旅行啊，跨境的快递啊，甚至我们观看海外的影视内容，都是属于服务贸易的一个范畴。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服务贸易的稳步向好，那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的一些日常的体验呢？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0: 这个服务贸易关系最密切的肯定是国内的消费者。就以您提到的这个旅行服务来举例子哈，就更早的时候，因为我是研究国际投资的，那么我们更早的时候会关注到去优化外商在华的经营的一个情况。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的规模的增长，会更多的去提外国人在中国的这个生产和生活环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旅游的文化的这些对于外资的外籍人员来华的一个吸引力。那么我想说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其实它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这个国内人员先有一个优质的享受，有一个服务的供给。所以其实从我周边来看，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现在也很多在假期会选择在国内去进行旅游。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的整体，包括对外国人、对中国人，它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国内整体的营商环境的改善，就是我们的工作条件在改善，但是我们也更加注重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一个休闲和消费。那这是一方面，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影视服务。那之前我们会有很多的海外的这个影视的进口，当然这个现在仍然很重要。我想强调的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国内的这些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也是在上升。就大家注意到的哪吒，对吧？黑悟空。那么在出海之前， 这是企业。

0: 业，这些产品它是需要在国内先得到认可的。所以我们看到国内的大屏幕也好，小屏幕也好，就是说这个大的电影电视，然后小的这个自媒体，其实国内会有大量的优秀的作品。那这些我想国内的消费者是首先得益的，然后包括我的同事们，这个再次提到哈，大家也是广泛的会去讨论，会去积极的去交流，我们去得到的国内这些消费服务啊，大家觉得幸福感也是在上升。
1: 所以想出口还是要先得到国内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哈。那结合我们当前的国内外的环境，包括产业的基础，那接下来全年我国服务贸易它可能会延续怎样的一种增长的态势呢？那中国服务是稳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那么长远来看的话，您觉得会对我国外贸结构的升级，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一种深层的价值呢？
0: 对，这个可以跟您第一个问题连接起来。我觉得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哈，2026年我预期这个服务贸易是总量还是跟去年持平，但结构在更加创新，而且最关键是潜力比较大。就像刚才我们分享中提到的，它的基数并不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出口的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它基于的是中国一些更新的要素，更绿色的，然后更加跟人关系密切的，所以它的增长空间会非常大。就我对于这一点是有非常大的信心，尤其是我去带一些提供网文网剧的企业哈，然后我们的一些影视产品，包括我们的金融服务，我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沟通。其实你会知道，它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会非常密切，跟我们已有的投资贸易，它是要提供支撑，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它是一个包括它的附加值的增加，包括它的去用未来更多的要素，我们提到的 AI 也好，提到的这些节能环保的东西也好，那么去把它作为我们中国产品的新的卖点，作为我们增长的一个可能的新的赛道啊，我觉得都是服务贸易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媛媛女士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教育实况。稍后10点50分的一说将为您带来白河固收加的发展路径。下一时段11点的财经态度，两大指数双双回升，释放什么信号？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盘面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十点啊，分时有一波快速的拉升。那深成指是短暂的翻红之后又再次翻绿，目前是小幅下跌 0.48%， 12294点。而上证指数这方面呢，是翻红之后保持着小幅的红盘，目前上涨了 0.04%， 3802点。科创综指1661点，下跌 1.20%。 创业板指2926点，下跌了 1.09%。 北证50是1025点，上涨了 1.66%。
0: 我们来插播最新的资讯，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0: 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业绩增长的公告。浪潮信息前三季度预计净利润38亿元到41亿元，同比增长156.4%到176.6%。
1: 中无高新前三季度预计净利润29亿元到31亿元，同比增长243%到267%。
0: 川投能源前三季度净利润44.05亿元，同比增长4.36%。
1: 再来看回购的公告，爱丽丝拟斥1亿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嘉利科技拟斥不超过113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联美控股回购股份实施完毕，累计回购1698.93万股。
0: 经营业务方面的公告，山大电力与山东大学签署共建研究院协议。
1: 深浩科技全资子公司成为央企智算小集群项目第二中选人，中标总金额3.36亿元。交易实况直播市场，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对于整体盘面的梳理和观察。你好，陈勇。
2: 喂，好。
1: 怎么来看近期的市场表现？
2: 好的，今天利率探底之后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升啊。这个上证综指呢，目前呢还是一个红盘。那从这个今天的这样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来说的话呢，给人感觉呢，就是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筑底似乎呢就是已经到了达到的一个临界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大盘在上周四的时候呢是下探到了3754点，然后呢就是盘中呢就被这个 ETF 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啊把它拉起来，然后呢昨天的盘中呢是再度的下探到了3741点，而且这个3741点呢，也就是距离呢就是前期的整个大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最低点只差了0点几个点，那么又这个市场呢又有一股神秘之手呢将它啊托举起来，那就是说上周五和昨天的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两次探底呢，那么从 K 线形态上呢形成了一种这种双针探底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啊。那么今天的盘面呢，就是说没有去继续呢就是去挑战这个市场的这个低点，而且呢就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附近呢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种震荡呢，就表示出目前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双针探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正在验证这种双针探底，而且呢这种双针探底的这种成为这个真正底部的这种可能性正在加大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个人认为整个市场呢就是目前呢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极限啊，反弹呢是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主持人，
1: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反弹的动力可能也不强，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资金还是在反复的尝试以一些板块啊，以一些方向去做一个带领，但是后续跟进的力度还是不是很强。其实前提还是相对比较成立的，就是说这个底部

0: 我也提到啊，这个双增探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就大家现在一直在就是在纠结的，就是这个量没有放出来啊，就认为整个市场低迷。但实际上，就是现在10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量啊，确实呢，就是说和前期的这个动辄三四万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这个量比起来，就出现了一个大幅萎缩。但是，一般来说，在一个底部区域的话，都不应该放量。如果说放量的话呢，那么就要么就是一个下跌中继啊，要么呢就是它会很快的会有人会有一个抢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说它不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下跌到某一个部位之后，还是持续的放量并且横盘，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缩量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配现型啊，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也就是说，只要是市场有人这个点火，那么这个市场呢就会出现一个一触即发。而且虽然目前的这个热点不是很鲜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呢，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引领市场下跌的这个 AI 的一些股票，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持续的下跌啊，目前有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另外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说也在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最近呢就是说表现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它就是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有希望呢也会成为整个市场有新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所以综上所述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市场呢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而且呢这种反弹临界点呢，就是这种反弹呢是随时会出现，也就是说随时会出现一个较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
1: 所以要反弹的话，其实要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啊。其实不仅是前期的一些热门的一些像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科技股，他们只要是企稳，然后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状态就可以。那其他的一些板块可能就有一些上台表现的机会啊，比如说像您提到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样一些概念。那么综合您对于这些公司的一些了解，他们现在这种投资的节奏该怎么去把握呢？
0: 好的，是这样。首先呢，就说我们认为就说成也 AI 啊，这个败也 AI。那么就是 AI 如果能够涨的话，整个市场呢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能会进一步的会加强啊，这是肯定的。另外呢，就是实际上市场所炒作的这个 AI 短剧的话呢，就是像 AI 的这个应用端形成的这样的一种转移。但是呢，确实呢，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市场上的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这个 AI 短剧非常的火爆，而且我们也应该去关注一些就是投资于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后面的这个报表的情况能否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证伪。这是一方面。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一直就不认为这个 AI 的硬件的股票就此会结束它的这样一个行情。因为 AI 的这个硬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是这个英伟达这个股票，它目前已经是印度它的这个历史的最高位，随时面临着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也是非常看好的整个这个硬件的一个板块的。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编织六张网，向心攻坚。今天的主题是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算力网是新智生产力方向的典型代表。按规划，15算力网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到2030年，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将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比2025年增长超过5倍，带动算力芯片、人工智能服务器、液冷温控、智算中心等环节加速。

0: 扩容。那快速增长的智能算力需求如何转化成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业绩呢？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
0: 和水网电网这些传统基建相比，算力网建设有什么新特点呢？
1: 算力网的这个特点的话呢，应该是差异性就是在于这个传统啊网络呢运输是这个实物的这样一个介质啊，算力网的话呢流转是这个计算任务数据和跨区域的这个动态调节，这个算力的这样一个资源啊，它是这么一个区别，并且呢它呢是具备像软硬件啊迭代快啊技术更新周期短这样一个特点，并且呢它的这个硬件之外啊这个软件调度平台权重呢。相比较原来咱们说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网啊，就是水网电网，它的这个占比是那么高的。是。
0: 15约4万亿元的新增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算力产业链的哪些环节呢？
1: 四万亿的话主要投向的是算力芯片啊、AI服务器啊、液冷温控设备、计算中心啊、这个组件配套，还有像这个算力调度平台啊，还有像网络互联设施啊，主要是这么一些方向。
0: 那您提到的刚才的这些方向，像从这个算力芯片、服务器整机到计算中心、液冷温控、运营调度等等，算力网的产业链是如何一环环的传导的？哪些环节最先受益，业绩弹性最大呢？
1: 那产业链的传导逻辑的话，是算力芯片作为这个核心部件啊，供货服务器啊，然后整机厂商，然后再到这个整机交付，计算中心，然后配套，这就是在液冷供电。然后再由这个调度平台统一运营啊，承接到客户 AI 服务啊这样一个任务，这么一个状态。电从它的这个相应顺序来看的话，芯片、液冷啊属于上游硬件，订单兑现呢应该是最快的啊，业绩弹性更大啊，整机呢紧跟其后，而算力运营、调度平台这个释放肯定偏中后期啊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它的持续时间和它的利润预期啊，整个规模会更大，不是？
0: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88041海光信息是同时研发中央处理器和人工智能加速芯片的高端处理器企业，两条产品线分别面向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广泛用于数据中心、云计算等等场景。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90.99亿元，增长66.52%，规模净利润17.98亿元，增长49.69%。如果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规模净利润约22.7亿元，增长82.3%。公司深算系列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大规模放量，还构建了芯片、互联、整机、基础设施的全站布局。在智能算力快速扩容、芯片国产化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海光信息它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呢？
1: 在全国这个算力网建设加国产芯片替代双峰驱动下，当前成长空间呢？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来自于这个智算啊集群扩容带来的像 DCU 啊加速芯片啊叠加通用 CPU 啊这项政务啊金融啊运营商数据中心啊这样一个持续替代海外产品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公司的深算系列呢现在已经开始呈现放量了，全站式布局呢也降低了整机适配成本。6000余家现在全国呢就是全球应该是这个生态啊伙伴已经拓宽了这个整个落地场景。中长期来看的话呢2030年的这个智算目标呢规模应该是有5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国家的这个全国的这样一个算力芯片的渗透率呢应该还是在一个持续上行啊这样一个趋势中。可以说呢公司的这个持续增长空间呢是被打开啊，但是呢后续的空间啊到底能有多快啊或者什么情况还得取决于产品的迭代呀、供应链保障啊、生态和拓展进度。同时呢海外高端芯片的这个变化也会带来整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扰动，主持人。
0: 上半年公司营收增长66.52%，利润增长约50%，这轮高增长主要是由哪些因素拉动的呢？
1: 本轮的话呢，增长核心是来自于国产算力替代与 AI 算力需求的一个整体爆发。一方面呢，国产计算中心啊，像这个政企云计算项目采购加速啊，深算呢 DCU 的这个加速芯片的实现大规模出货，贡献呢主要是增长收入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通用的 CPU 啊，持续在像政府银行运营商等这个关键方向的一个落地存量替代啊，可以说呢是一个稳步推进的。那公司产品的适配主流大型模型啊生态伙伴呢可以说呢整体是在规模性的增加啊，带动了订单的放量，利润的增速低于营收呢这个还是有包含了一部分像股份的支付费用啊备货呀等等一部分的这个派生成本等项目因素，剔除 股份支付后的这个净利润增幅实际上已经来到80%以上啊。我觉得这块的话应该是更真实的反映它的这个实际啊增长能力，不是。
0: 公司深算系列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已经大规模放量，新一代产品研发顺利。在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算力市场，国产加速芯片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竞争力体现在哪儿呢？
1: 国产加速芯片的话，处于从这个推理向大模型训练集群的这个突破阶段。像海光的深算 DCU 在当前呢，肯定是国内的国产的第一梯队了啊。竞争力呢，首先体现在这个软硬件的兼容性啊。适配大量的主流的这个现代大模型，可以直接迁移原有的这个应用，海外的一些应用，降低呢我们说的这个限量存等的这个客户啊迁移成本。其次呢，依托它自己的这个 GPU、DCU 啊这样的一个双芯片协同，统一的软硬件呢，实际上呢这个正合适啊，就是适配呢这个智算集群的这样一个部署。它的自研啊高速互联技术呢，支持像万卡级的这个集群网、主网啊。满足大模型训练需求，短板呢可以说是当前的这个高端训练场景啊，相比一些海外当前一些龙头产品还有一定差距，这个毕竟有一定差距。未来呢，新一代的这个迭代啊，预计呢将会进一步缩小这个差距啊，提升它的进一步竞争力。
0: 公司的加速芯片已经适配大量主流大模型和数百个应用场景，生态伙伴超过6000家。对于算力芯片来说，软硬件生态为什么这么重要？公司的生态壁垒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1: 算力芯片硬件性能呢只是基础，软件生态呢才能决定客户能不能低成本的跑通大模型的一个这个合作业务啊。如果呢这个适配难度高啊，算子呢这个缺失啊，就算硬件指标再优秀啊，这客户呢基本上也不会换的啊，因为这个你再好的不合适啊。然后生态呢可以说呢是这个不足啊，它肯定会限制像芯片规模化落地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海光呢当前的生态壁垒，一方面有完善的这个DTK 啊异构软件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补齐了这个算子库啊，可以说有效适配了这个各类大模型啊，当前这个主流大模型和这个行业软件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的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啊，联合呢整机厂商啊、软件服务商啊、这个行业客户联合这个调测啊，可以说呢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样本啊，长期形成了像芯片、软件应用啊这个循环链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新客户的这个迁移成本呢如果你要往外跑的话，那这成本肯定要显著抬升的啊。所以说这么一个状态，它的壁垒就有效构建。
0: 公司同时做通用处理器和人工智能加速芯片，还自研高速互联技术，布局整机和基础设施。那这种全站布局对于参与全国算力网建设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1: 全站布局的话，可以有效实现像芯片互联、整机、基础设施的这样一协同设计，适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这个跨区域集群调度这样一些需求。第一呢，就是 CPU 加 DCU 配套方案方便呢这个智算中心一站式采购，减少呢很多的这个调货成本联调成本。然后自研高速互联呢，可以说提升这个集群它的这个内的这样一个算力通讯的一个效率，适配呢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建设。第二呢，就是整机基础设施这样一个协同这个可以说是快速的根据算力网项目需求做到定制优化缩短了这个项目交付的这样一个周期。第三呢，就是全站协同呢，有利于统一软件硬件全生态，提升了整个系统稳定性更容易拿下这个运营商政务大型这个算力网的这样一些集群订单，强化了项目的一个竞争力，不是。
0: 上半年公司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速，毛利率有所下滑，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后续的盈利能力您怎么看呢？
1: 毛利率下滑呢，这是产品结构的一个变化。高毛利的芯片之所以呢这个外经销类的这个产品提升这是可以说拉低了整体毛利。第二呢，是为了保障交付的大规模备货，上游原材料采购成本呢是有明显波动的，库存存货相关的成本是增加的因为电视上这个上游原料一直在涨价。然后另外的话是这个股份支付这个费用也压低了账面的这个净利增速。后续来看的话呢，若高附加值的像 DCU 这些芯片的占比提升就销货的占比提升的话，规模效应可以有效摊薄这个研发成本，盈利能力呢还是有修复的这样的能力的。 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算力芯片行业现在竞争还是比较加剧啊，所以供应链波动也是有一些波动的，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要再持续观察，就是。
0: 半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体量大，经营现金流转负，存货创同期新高。那怎么看待这些财务变化情况？
1: 存货新高的话，是公司主动啊，就是加大了一些原料的备货啊，因为这个抢抓算力网的一些订单呀，保证芯片交付啊，这个是对应啊，就是当前这个旺盛下游需求的一个这个提前备货动作。应收账款这块的话呢，这源于这个制算项目大多数为政企啊、运营商啊这些头部客户啊，项目的验收呢、结算周期呢相对偏长啊，这也是一个老状态。然后经营现金流转负的话，核心原因还是备货采购啊支出过大，形成了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状态啊，不是说是需求终端疲软，这就不是。风险点在于这个还是看下游建设啊是否放缓啊，或者说客户回款啊，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呢，高库存呢也面临一定的这个迭代减值风险啊，所以我们还要再持续跟踪啊，它后边的回款和这个订单进一步的这个跟进，主持人。
0: 公司产品已经进入政府、银行、运营商和互联网等客户，在智算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当中，国产算力芯片的渗透率提升空间又有多大呢？
1: 国产高端算力芯片的话，渗透率仍然处于是较低水平。全国的算力网，综合计算啊项目呢，是这个国产芯片提供了这个相关的替代窗口期，像政务金融啊、运营商啊这一类这个强调自主可控的行业呢，渗透率呢这个会提升的更快一些。互联网大厂呢，这个高端大模型训练场景啊，就是替代结构啊，相对缓慢一些。随着这个海光啊等国产芯片的这个性能啊。生态持续成熟，包括叠加这个政策性啊这样的一个给予啊这样一个引导，中长期渗透率呢啊，我们可以说呢是比较明确的，会有这个提升的一个显著空间的啊。但是呢，渗透提升不是线性过程啊，包括像产品迭代呀、信息稳定验收啊啊，它的预算呀，就是销售预算呀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还要再继续这个把握这么一个持续，就是。
0: 算力芯片技术迭代快，上游供应链约束强，那面向15，您觉得海光信息它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是什么？投资者需要注意关注哪些风险呢？
1: 持续的这个 DCU CPU 啊这样一个迭代产品呢，就是追赶算力性能啊，完善这个软件生态啊，扩大这个适配的这样一个大模型数量啊，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要求。另一点呢是稳定上游供应保障啊，也就是呢这还得依托这个全站方案啊，拿到算力网的项目订单啊，因为现在正在加速做张网吧。另外的话呢，还要注意几个风险，一个就是海外限制啊，近期有些什么337啊等等一些问题，就美国那块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技术迭代啊，这么一些问题主要的一个情况，就是。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000977浪潮信息，它是国内人工智能服务器的龙头，服务器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列。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843.79亿元，增长5.22%，归母净利润29.52亿元，增长269.59%，扣非净利润增长260.08%，毛利率提升到8.75%。公司推出超节点服务器、智能体工作站等等新产品，还拟定增募资不超过90亿元，加码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液冷算力。营收只增长5%左右，净利润为什么能增长约270%？公司的经营质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利润的大幅增长不是销售量大增，而是产品结构优化，毛利显著有所抬升了。高毛利的这个超节点啊，像这个液冷AI服务器的占比在提升的，叠加前期呢，这个低位锁定了芯片原材料啊，成本呢有一个明显释放啊，那么形成了这个盈利的状态。因为经营质量现在开始出现改变，因为产品从原来传统服务器啊，转向了大模型啊智能体啊高附加值的这个算力硬件。那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呢，啊，它也产生了这个收益能力，并且研发啊，就是加码液冷啊，超节点技术啊，产品竞争力也是有所增强，啊，它的在手合同呢，相对也是啊，这个比较饱满啊，订单呢比较饱满，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大幅增长，啊，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营收增速放缓啊，实际上也属于是行业现在整个属于是这个重电资的一个模式啊， 那么今天现金流还有一定承压，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端芯片的这个需求是否会发生。

0: 的一个改变，就是。
1: 嗯，公司服务器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人工智能服务器市场份额领先。在这一轮智能算力和智能体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拿单能力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呢，浪潮的国内 AI 服务器呢，可以说长期领先，在全国的算力网啊、运营商啊、互联网大厂啊，这个智算啊，这个集群招标中啊，可以说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拿单能力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产品矩阵完整啊，训练负载度强，推理啊、智能体啊、工作站啊、啊超节点服务器啊，这些都是具备的啊，并且呢，大模型呢、智算集群呢，这个整体交付能力啊、系统集成的这个能力啊，还有像液冷啊。啊，这个高密度的这个机柜啊，等等这些啊，就现在这些单项，啊，包括它的这个后续的渠道啊、客户资源呢，也是有效覆盖啊。基本头部像我们说的这个电信运营商啊，啊，政企啊，互联网大厂啊，所以说可承接的这个算力大型的这个总包项目呢，这个来源也比较多，这个能力也比较强啊。但是呢，我们也注意要看到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竞争也在加剧，因为毕竟这个收益好，大家都要往里挤啊。所以说呢，国内的整机厂商啊、海外品牌啊，啊，这个竞争还是比较大。后续呢，肯定还会面对一定的压价的能压价的这种可能，主持。
1: 嗯，公司把今年的业务重点放在面向智能体的基础设施上，推出了超节点服务器、智能体工作站等等产品。人工智能从大模型走向智能体，对服务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
0: 这个模型需求的话肯定是有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连续感知环境啊、自主规划、多轮这种交互啊，啊，相比传统的训练呢，对于服务器要求有像这个兼顾大模型推理加本地实时计算啊，这个要求算力呢更高的这个密度和这个低延迟。第二就是多用并行啊，需要服务器具备更强的互联能力啊，节点之间的数据交互会更加的频繁。第三呢就是单机柜的这个功耗明显提升了，就是风冷肯定是不行，必须要全套液冷的一个成为刚需了啊。第四就是支持多模态的这个数据处理啊，这个存储啊，这个带宽需求是一个更高的状态。所以整个来看的话，超节点服务器是为这个高密度啊这个集群设计的啊，智能体的工作站呢要面向的本地部署场景啊，匹配呢啊企业的这个智能端落地的整体这个需求的一个情况，就是。
1: 嗯，单机柜功率越来越高，液冷成为趋势，那公司在液冷算力上布局还是比较早的。液冷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服务器和智算中心的产品形态和成本结构呢？
0: 首先呢，液冷现在整体会重塑啊整个的这智算中心的硬件形态和成本。为什么呢？因为这产品端像机柜啊等等这个更高的这个算力密度，所以它整个散热的结构得重新设计啊，液冷的这个配套管路啊啊，冷板啊也成为被标配了。传统的风冷呢，占据这状态是明显要持续下滑的。所以成本层面来看呢，服务器硬件成本是有小幅提升的，但机房的建设啊、空调啊、能耗大幅是下降的啊。所以说，智算中心的长期运营电费有很强的一个节约，反而啊，短期的液冷硬件呢肯定会抬高项目的这个初始的这个投入建设，但中长期呢啊，这个规模越大，液冷的降本优势反而增加，也就是说先期投入大，后期就省钱了。啊，所以像浪潮呢，提前布局像这个液冷，这个板式液冷啊，这个配套啊，超点服务啊，啊，实际上是比较适配未来的这个啊高密度这种智算集群的建设需求啊，不是。
1: 嗯，上半年公司的毛利率提升到8.75%，同比提高约4.2%，研发投入同比是翻倍的。那盈利能力改善的支撑是什么？高研发又主要投向哪些方向呢？
0: 盈利能力改善的话，核心是这个高附加值 AI 服务器。啊，像这个超节点和这个液冷产品的这整体占比提升，叠加呢前期的这个低成本啊、芯片备货啊这个释放啊，它的一些利润。那么产品结构的话呢，它整个是一个这个是当前的一个啊升级啊或者业绩的这样一个支撑的核心和根本。研发投入呢大幅增加呢，这个资金主要是像这个超节点啊、服务器啊、架构啊、啊液冷散热技术啊、智能体的这个工作站啊、高速互联啊、服务器软件啊、啊系统软件这些方向。啊，重点也是围绕在这个密度高密度的这个智算基础建设上，啊，这些方向实际上都是为了适配我们现在的这个算力网建设啊，就六张网中的算力网建设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呢，研发呢短期增加费用，长期肯定是要提升品牌竞争力啊，巩固啊在国内 AI 服务器的这个市占和这个市场的地位啊。但是呢，高研发从这个另外方面肯定会消耗相应的档期的这样的利润。啊，所以说呢，这个方向来看，我觉得研发投入高呢，实际上是对未来估值的一个提升啊。对于整公司来说的话呢，这个。

0: 还是啊长期利好。
1: 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在算力芯片国产化加速的背景下，公司如何来统筹国内外的供应链，投资者还需要关注哪些风险呢？
0: 这块的话我认为应该现在是采用这个内外啊双供应策略，因为海外的高端芯片肯定用于高性能的这个训练集群，同步呢引入这个海光啊等国产芯片啊，在政务啊运营商啊金融啊这块可以自主落地啊，可以控制风险啊，逐步提升国产占比，降低单一供应风险。而投资者呢重点关注的话呢是海外芯片的这个出口管制啊带来的这个供货不稳定，因为国内外的芯片性能还有一定差异的，那么限制国产这个承接呢超大规模芯片订单，上游的这个芯片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而算力建设投资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整个业规模啊这么一个状态和它的现金流啊这样一个持续性，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未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替代性和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大，但是要注意它的这个这个公司的一个现金流和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啊它的一个价值竞争的一些因素。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白河固收加的发展路径。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四季度，市场震荡反复，不少资金呢从高波动的权益产品转向了定位稳健的方向。在固收加这一类产品里啊，有一种叫白河固收加，一些新发产品提前结束募集了，相关产品呢近期还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选购范围。这个白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普通的固收加有什么不一样？要说白河啊，先得回到固收加本身。这一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打底，再拿出一小部分仓位配置股票、可转债，去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固收是基本盘，那个加就是在基本盘之外争取多一点收益。需要明确的是呢，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基金类别。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都是常见的载体。那过去的固收加，投资者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净值结果，涨的时候呢不太清楚收益是来自股票还是转债，来自哪个行业；跌的时候呢也很难判断原来的投资逻辑还在不在。产品的运作过程像一个封闭的黑盒子，外面是看不真切的。管理人可以灵活的在各类资产之间切换，这本来是有好处的，能替投资者做判断，但是代价是透明度不够。这白盒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一点。这一批产品直观的变化是，它并不要把每一笔持仓都摊开来，重点是把负责增强收益的那一部分讲清楚，加哪一类资产，用什么方法，遵守什么样的纪律。具体来看呢，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方向透明，加的那一部分呢，明确锚定了科技、周期、消费、红利中的某一类，比如科技增强的重点放在半导体、算力，周期增强呢是侧重资源品、能源和高端制造。投资者买之前就能够大致的知道了自己的产品会跟哪一个板块起伏。另一条呢是方法透明，产品不固定压某个行业，主要是讲明白用量化选股、红利价值还是低估值策略，组合按规则运行。一些产品还由固收基金经理来管债券底仓，权益基金经理呢专管增强的那一部分，让分工和风格都更清楚。渠道也在配合这一变化，银行和互联网代销平台把这一类产品分为红利、科创、量化、转债等不同栏目，或者是按低波、中波、高波来分开，在标上债券加可转债、债券加科技这样的标签，那投资者可以照着自己的风险偏好对号入座。这一轮变化的背后呢，有资金和需求的双重推动。资金端，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市场二级债基资产净值达到了2.32万亿元，创出新高。上半年的规模增长超过730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0%以上。近期呢，韩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首次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首批26只亮相，养老金账户份额的管理费、托管费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这需求端呢，一份针对1000个中国家庭的稳健投资调研显示，53%的受访家庭把产品策略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排在了选择稳健产品时考虑因素的第一位，超过了机构品牌、历史回撤和基金经理经验。不过，这个盒子打开了，不等于风险变小了。 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白盒的价值在于便于识别和归因，并不直接降低风险。当家的部分集中在某一风格上顺风的时候，增强效果会很明显，一旦对应行业进入调整，波动也会更集中。相比在多资产多策略之间分散配置的传统产品，反而少了一层风格上的缓冲。还要提醒一点，那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白盒产品数量还不多，不少只是准白盒，宣传说的方向和定期报告里的实际持仓是不是一致，要自己去对照。真要选这一类的产品了，至少要把几件事情看明白：增强部分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行业集中度高不高，债券和增强分别由谁来管，更重要的是那个被锚定的方向，它的波动你能不能承受，愿不愿意承受。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盒子打开就更有意义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8: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9: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各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9.1点，环比回升0.9点；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九月份电商物流指数持续回升，供需两端协同向好。从需求端看，电商物流需求集中释放，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都创下年内高点。从供给端看，农副产品线上覆盖范围拓展，电商物流干线运输情况较好，智慧化物流的应用普及力度加大。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发布了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其中，业务量指数为52.8%，较八月回升5.5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八月回升6.8个百分点，两项指数都回升至扩张区间，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八月回升1.3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较八月回升2.8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两大指数双双回升，释放什么信号？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岳林您好。
1: 现在看九月份啊，电商物流指数和仓储指数是同步回升，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一种经济发展的信号呢？
2: 好的。之前呢，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九月 PMI 数据呢，是同样出现了回升，反映出九月的经济增长动能呢是确实有所恢复。这里边呢，既有天气转好、生产恢复的季节性因素，也有政策落地见效的提振因素。这次呢，电商、物流和这个仓储指数呢，同样能够反映出这个特征。因为九月以来，线上消费的活力增强，商品从订单、配送到仓储周转的效率改善，显示出经济运行的内生循环确实呢是更为顺畅了啊。
1: 那我们具体来看哈，电商物流九个分项指数当中呢，有八个是回升的。那其中呢，总业务量指数创下了年内的高点，这背后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核心的驱动因素呢，还是在于需求端的集中释放啊。因为九月份换季消费叠加中秋啊国庆假期，节日礼赠呢是成为新的引擎，然后秋季服饰、出行装备、节令消费和消费电子呢是有所升温。而从供给端来看呢，因为业务的回暖，盘活了闲置的运力、人力、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回升，成本指数呢出现了回落，履约和时效呢是改善。本质上呢，应该就是旺季需求加上前期天气和淡季的压制解除，再加上物流效率提升啊这些因素的叠加，

0: 我们再来从分地区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哈。那九月份中部地区的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回升了0.9点，那么终止连续5个月的回落态势哈。那像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是回升了3.4和1.3点。那中部地区从这一组数据来看的话，它是否已经证明它迎来了拐点呢？那不同地区表现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区域的格局？
1: 中部地区呢是回升了0.9个点，终止了连续5个月的回落，已经体现出止跌修复的特征。但是是否迎来拐点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因为它的弹性呢是弱于西部回升的3.4个点，东北回升的1.3个点，比东部0.4个点的回升呢是有略强，从格局，从这个区域格局来看呢，现在的电商物流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梯度的回暖。东部地区呢是高位稳增，承载主量；中部地区呢是止跌回升啊，主要受益于农产品上行、产业承接和消费的修复。西部地区呢弹性最大啊，主要呢还是由于这个低基数和下沉市场上的拉动啊。东北呢是改善，但是呢体量偏小，主要是这个区域的格局啊。
0: 九月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8.4点，也创下了年内新高哈。那下沉市场为什么它增长动力这么强呢？它主要的增长点是来自于哪里？
1: 农村的业务量指数和总业务量同创年内新高，我觉得动能呢主要来自于双向的一个流通吧。因为下行的话呢是县域消费的升级啊，家电以旧换新、服饰日百和节礼消费。上行的话呢应该是农产品出村，尤其是生鲜果蔬、时令特产和预制化的农产品。下沉市场增长动能强劲，基础支撑呢是县乡村物流网客货邮融合、共同配送和冷链短板呢都是得到了补齐。未来的增长点呢更可能集中在农产品的主产区、西部和中部的县域以及电商大促加上节庆礼赠相叠加的一些场景就这些增长点。
0: 那么当前呢智慧化物流的应用它主要落地在哪些场景呢？那人工智能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去赋能这个电商物流来实现降本增效？
1: 现在呢确实智慧化的物流应用在很多场景上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说从舱内来看，这里边包括自动化的立体库、自动的分拣、视觉的盘点等等。从运输端来看呢，包括智能调度、路径优化、装载率提升，还有干线和乘配的协同等等。从末端来看呢，就包括智能快递柜无人车、无人机的试点预约派送等等。下一步人工智能赋能电商物流的话呢，我觉得重点在于预测和决策。比如说用销量来预测驱动这个前置仓和补货。用库存优化呢来降低滞销和缺货用动态多次的拣选和库位优化来提升人均的效能，用智能客服与异常预警呢来降低履约成本这些呢都是可以进一步来实现赋能的。
0: 我们再来看九月份仓储指数是环比回升哈。那么从各主要分项指数的涨幅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值得大家注意呢？那么仓储需求的恢复它主要是来自于哪些行业领域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应该是设施利用率的指数回升了6.8个百分点，达到了51.4回升到了这个荣枯线之上。然后业务量的话呢也是回升了5.5个百分点，达到了52.8这个说明呢不是单纯的补库，而是仓库呢确实是在忙起来。然后收费价格呀、新订单呀、预期等这些指标呢也实现了同步的改善。仓储需求的恢复呢，我觉得主要来自于基建项目和重大工程加快带动的钢材呀、化工呀、矿产品呀这些大宗商品的仓储。还有呢就是制造业需求改善带来的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周转，主要来自这些领域
0: 还有一个分项就是九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是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一轮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它这种涨价的趋势能否持续呢？才能去真正的缓解行业的一个经营的压力？
1: 我觉得这一轮涨价的原因呢应该是源于业务量恢复还有设施利用率提高之后的供需的再平衡，然后还有呢就是高温多雨和淡季的压制出现了解除这种季节性的因素。短期来看呢 未来的双十一备货和生产旺季啊，可以继续支撑价格啊，但是持续大涨的条件呢，可能还不太具备，因为目前库存和周转呢还是低于荣枯线，所以需求呢不是全面的过热，而且仓储的供给呢总体还是比较充裕的啊，所以真正能够啊缓解经营压力的应该是高周转、高利用率和增值服务，而不是单纯靠提价啊。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九月份仓储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啊，都在扩张区间，是继续上行。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企业的信心它是得益于哪些因素的支撑呢？
1: 简单来说呢，企业信心的支撑因素包括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啊，九月份以来传统的生产建设旺季啊是得以延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制造业的需求啊有所改善啊，这里边包无论是这个新订单还是新出口订单都是出现了回升。第三个呢，就是设备更新、消费品级换新啊，这些两新政策，还有重大工程基建呢是加快推进啊，这些政策性的因素。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秋冬消费旺季啊，还有双十一备货啊，这些未来的支撑因素啊，就是这些共同支撑了企业信心的提升啊。
0: 嗯。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四季度啊，这个双十一的消费旺季也是即将到来了，电商物流指数和仓储指数能否延续趋势性的回升呢？那您觉得政策的层面目前还有怎样的一些空间？
1: 我个人感觉啊，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回升的势头。像电商物流的话呢，它会受到双十一啊、秋冬服饰、家电日百和年货前置的带动，而仓储的话呢，它会受到打促备货、生产旺季和基建大宗的需求支撑，所以呢，这两个指标呢都是有望继续回升。从政策空间来看呢，我觉得可以关注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继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比如说纳入服务消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优化这个干线通行呀、仓配用地呀、税费和仓单融资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完善县域的商业啊、农村的物流还有冷链等等基础设施。第四个呢，就是继续加快重大工程基建和设备更新，稳定钢材、化工、矿产品的仓储需求。最后的话呢，就是继续支持智能仓储呀、自动分拣啊、无人配送这些标准化和数据要素的流通啊，这些都有一些这个继续发力的空间啊。
0: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稍后11:20的基金观察将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互联网大厂的 AI 账本怎么算，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走势啊，上证指数还是保持着小幅的红盘，上涨0.13%，3805点，深成指是12308点，下跌0.36%，科创综指下跌0.83%，创业板指下跌1.08%，北证五零是上涨了1.15%。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5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数据显示，当日没有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投放560亿元。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0: 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消息显示，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分主要行业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35.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4.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5.8%。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互联网大厂的 AI 账本怎么算，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恒生科技指数在2026年的六月份纳入了智谱和 Minimax 两只纯 AI 大模型标的。那么市场呢，把它解读为恒生科技指数向 AI 主题转型的一个里程碑。那您分析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 AI 含金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投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4: 这两个我记得一个初始权重应该差不多1500，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在1300左右，两个加起来不到一个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啊。这么低的权重肯定是改变不了这个指数本身的一个特征啊，就前十大还是那些互联网厂商硬件龙头。当前这个阶段啊，因为互联网厂商很多都是消费股，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这种科技组合，所以再往后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个指标成分股的收入占比。当然恒生科技和恒生互联网肯定是恒生科技它的 AI 弹性更高，尤其恒生科技在这次调仓当中呢又改了它的一个选量规则啊，然后同时也扩大了它的本身的股票支付吧，所以就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属性会更强一些。从选择上来看呢，这两个指数目前都在历史低位啊，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国内这块都是偏应用的，我们还是说应用起来了，这两个指数肯定涨幅是比较的出色的，但他们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资本开支在逐渐加大，我还是在重点的推 AI， 让 AI 争取在我的业务当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阶段吧，还是要耐心观察。但当前这个时间点不能说是一个高位买入或者说风险非常高的一个时间点。
3: 像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的 AI 变现路径是挺多的，比如说像 AI 提效啊、AI 算力租赁啊、还有大模型 API 调用收入等等。您觉得在这些里面，目前哪些是已经跑通了，哪些呢还在验证期？哪一条的商业化节奏会最清晰？
4: 首先是算力租赁，阿里这块呢增速大概是在45%，然后百度这块呢它也是连续4个季度的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因为算力租赁呢是有长协的，有合约的，并且可以计量的，我们也能看到在手订单的，这些肯定是跑通了。风险呢就我刚才所提到的折旧，还有就是产能利用率。第二个呢是模型本身的一个 API 调用，直接对外提供 API。这个也跑通了，国内这块头部模型的价格比海外旗舰还是低了非常多的。调用量是涨得非常的快啊，但是单价确实是逐渐的下降，就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C 端的 AI 订阅和应用啊，这个部分跑通了，比如说腾讯对吧，然后阿里、字节也下场，但是确实付费转化和留存的还是在早期，大家都是看哪家提供的免费额度最多我就去用哪家。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AI 提效，这个比较难被单列，可能是节奏比较清晰啊，就是投入之后马上就能看出来它的一个成果， 但是确实很难被单独定价，因为大部分都是直接卖服务，然后卖了服务说 OK， 我这儿有一个 AI 的一个附加包，是吧？就这个很难被单独的拆出来。
3: 不少投资者呀，都配置有恒生科技或者是恒生互联网指数产品，但是有可能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套。您给他们什么建议？您觉得是继续持有还是减仓观察？
4: 你还是要拆开去看，就把它抠的稍微细一些。AI 增长非常快，传统业务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契机啊。万一 AI 真的增长到我的整个的投资框架被我改了，那么当前肯定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时间点了。可以看当前的一个资金流向在不在往这方面转，因为 AI 的投资链条，你一开始是做上游，然后再做中游这块的这个模型，因为模型这块爆发的点出来了之后呢，它的调用量啊，然后它本身那个盈利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最往后可能爆发性最强的还是 AI 应用，还是下游吧，所以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是要相信一下中国制造创造的一个能力的，但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风险点。
3: 因为这些互联网大厂呢，大部分都是在港股市场上市嘛，那么在受港股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就是会更大一些，比如说资金面呀、海外的映射呀等等。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包括有 AI 产业周期，资本开支又不断加大等等，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它最核心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4: 首先是资本开支，看这些大厂的话，我们就看两个吧，一个是盈利，一个是估值嘛。盈利这块就资本开支到底还能不能滚到钱，它的钱从哪来，投不投得下去，然后另外你投下去了之后呢，收入到底怎么兑现啊？尤其在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盈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估值一方面是跟着盈利预期走的，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在港股比较特殊，它是跟着全球流动性，然后长端利率呢现在到5%左右了，同时美元指数也非常的强啊。同时确实是全球都在有人反复的提示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万一真的未来发生了一些风险事件，极有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包括全球的股市造成了一些压力，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所以说不得不承认啊，它的增长非常的高，但它目前的风险也是比前期也是要高的，还是要密切关注说几个可能影响我们所说的盈利和估值的这几个点。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呢承接住了一个抛压之后呢一直在这儿震荡，日线图上的话呢在五日线之下呢做一个蓄势的一个动作啊。只注意到现在的话呢没有收五日线，就是因为今天上午的这个成交量不是很给力，比昨天呢相比来说还要更加的缩量。那下午哈稳一稳之后呢应该还是会去挑战去冲击这个五日线的。如果说今天下午能够放量站上五日线的话呢，后边就会震荡的往上去运行，也就是说昨天的那个低点呢其实是这一波调整的一个低点了。但如果说下午并没有成交量配合，然后呢也收不了五日线，那也没关系，它就是再来测试一下昨天的那个低点，也就是3741那个位置上的话呢也应该还是以布局为主。因为从上周五也好，昨天的这个探底回升也好，这两根线下来的时候呢都有明显的资金在这个地方去承接，也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资金的一个防守线，只是现在呢资金呢不愿意去往高了打而已啊，在这样的。那其实除了这个指数呢，我们看到资金还是在局部上呢很比较活跃，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短剧里边哈，最近这几天呢资金是反复的在去操作，你看今天的这个短剧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形态上的一个突破哈，那其实就可以确认为是这一波的一个主线了。
1: 短剧，那目前您觉得就是短期的一个资金的驱动，还是说它真的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驱动？那接下来这个逻辑我们该怎么去看呢？
0: AI 短剧的话呢基本面它也是逻辑比较硬的，因为我们有一份这个报告哈，说是我们中国的算力55%来自于 AI 短剧，其中23%是来自于 AI 营销，所以你看这两个板块的话呢它都属于 AI 应用端，而且呢这个业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在这块呢资金这几天呢也比较认可啊，从形态上来说的话也比较好，这就是资金面基本面和技术面的一个共振，所以呢就可以有希望走出来一个主线的这样一个节奏。
1: 好，谢谢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聪荣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01点，上涨不到一个点，成交是3946亿元。深成指早盘收报12290点，下跌了63个点，跌幅0.51%，成交是4582亿元。北证50报收1017点，上涨8个点，涨幅0.87%，成交80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8607亿元，有所缩量。沪深300下跌了0.31%，创业板下跌了1.15%，中证500下跌0.09%，中证2000下跌0.66%，上证50是下跌了0.27%，科创50下跌1.07%。
7: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好，今天上午表现最为强势的还是文化传媒板块，另外像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港口、电力、公路、海运这些板块都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集中在发电设备、汽车、通信设备、建材、电脑硬件以及零售和工业机械。个股收红的1787家

0: 受绿的3603家，半天的成交金额8607亿元，是不到万亿。
1: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咱们看看个股的这个涨跌幅的情况哈，1787家上涨，177家平盘，还有3603家下跌。那跌幅在10%以上的品种呢，早盘实际上一共是有8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74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其实今天上午还有58家呢，然后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135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1: 上午市场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态势，这个量能的萎缩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今天只有8600哈，今天上午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变化？
2: 确实啊，市场应该来说在今天之前吧，两市最低的量能是1.42万亿啊，差不多就一周前。今天我看了一下，从一些看盘的软件上预估啊，今天可能在1.38，可能就是1.4万亿左右吧。应该来说，这个量能确实是有可能创出今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量能啊。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太想再说，就是以地量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评判市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换做一个月之前啊，当时的市场我们其实也聊到过，市场是有地量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啊，地量这一块更多的就是在1.6万亿，对吧？1.6、1.7之间啊，是市场当时的一个地量，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份啊，以及今年的这个4月份，当时都是达到了差不多在5天里面3次、5天里面4次都是连续出现了1.6万亿之后，哎，出现了一次比较像样的反弹，所以说。基于之前的这两个规律，其实1.6万亿作为市场当中这个地量的一个标准。但是最近呢，给我一点什么感觉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地量呢，有点不稀缺了，而且1.6万亿似乎都只是一个放量之后才会达到的这样一个数值，更多的时间其实已经徘徊在了1.4或1.5啊。所以说，当这种地量本身已经不稀缺了的情况之下，那么它所谓的地量之后必反弹的这么一个规律。其实也在慢慢的这个边际效应递减，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当量能始终没有办法过1.6、1.7，甚至大部分时间都在1.5附近徘徊的时候，那整个市场地量之后就不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向上的反弹，反而你要留意市场的这个量能会不会，就是由于它这个出现的频率过多之后啊，会不会其实量能已经在逐步的去潜移默化当中去逐步下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是有这个预期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今天量能很低，短期确实杀不动了之后会有一些超跌反弹，但是我认为这还不代表说是会止跌的这么一个信号啊，市场后续还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打磨这个低点，而且从市场的这个周线上来说，其实是比较弱的，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各个指数里面最强的指数是哪个指数呢，是科创50，但是我是在两周之前给了大家一个关键的点位，叫做1560啊，1560点这个位置，1560点这个位置一旦被有效跌破，那其实就要注意一下，这所谓的大支撑位在跌破了之后，不排除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下跌。那么其实在国庆节前那一周啊的这个9月30号那天是把这个位置跌破的。然后在国庆之后呢，就开始逐步的一个下行，所以说其实严格来说，各个指数目前哈，当最强的指数科创50都在走弱周线级别、中期级别在走弱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各个市场目前其实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止跌的意愿。但是有一说一啊，大家如果说去看一下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看一眼他们的周线图，其实乖离是比较大的。你就比如说看一下5周均线的乖离，离得越来越远。对吧？最近这3周，一周比一周离5周均线来得更远，所以说当乖离过大，加速下跌，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日线级别上的反弹。你像这两天，昨天有个低开高走，对，今天又有一个更加缩量，那不排除未来几天里面给你一个日线上的反弹，但它不改变说周线上正在逐步走弱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如果现在说到大环境，我认为第一个几个结论啊，第一个，量能虽然说缩得很低了。但是不代表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底部。这第二个就是周线上由于走弱了啊，由于这个破了大支撑了，因此整体是趋弱的。但又由于这个乖离比较大，因

0: 不排除会有一些日线上的反弹，但即便有一些日线上的反弹，也不代表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确立止跌的这样一个过程，只能认为说加速下跌，连续乖离过大之后的一个穿跌反弹。其实我是认为整个指数的还有的磨啊，这个地方还不能够确立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底部。
1: 我们看看不同的指数哈。上证这边其实今天上午的好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就是昨天打到的低点和前期那个3741的那个低点是非常非常接近，就是相差不到一个点，觉得这是这个双底过于标准了。那就这个问题您会怎么看呢？还是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
0: 说句实话，我还真觉得意义不大。为什么哈？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各个指数里面的结构，因为上证指数这一块呢，它为什么说相对这两天相对而言相对抗跌一点，或者说那个抵抗力度大一点，主要还是因为上证五零。我觉得如果说要去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的话，其实还不如看一眼上证五零。那上证五零这个地方呢，这段时间虽然说也是第四根阴线啊，周线上，但是其实因为924以来它没怎么涨。那我就说一下我的体系里面啊，有一个位置，什么位置呢？就是比较关键的大支撑位。大支撑位对于上证五零而言是在2680，虽然是还有100点的空间啊，但其实已经比较接近。如果说同样的这个位置的话，是放在创业板和科创板，其实有点远。那我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各个指数现在放下来看，大家虽然说都有还有下行的空间，但是相比较来说，上证五零下方的这离支撑啊更近一点，而双创那边呢离大的支撑呢会更远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可以想象到，如果说上证五零，因为最大的这50个权重嘛，如果说托举一下指数护盘也好，这怎么样也好，那上证指数下方的空间确实不大。但问题在于什么呢？你落实不到实操。什么叫落实不到实操？就是你上证指数即便说哎没有破前低，对吧？大家都在说哎呀双底了怎么样了？那我就问一个非常灵魂拷问的一个问题：那买什么？对吧？即便说上证指数这个地方确实第二只脚回踩了，那么上证里面所代表的这些权重板块、蓝筹板块怎么买？里面涉及到的板块太多了，因为没有，而且没有一个板块是绕不开的。我大概看了一下，最近类似于像银行一直新高，电力、煤炭、石油、消费、航运，我这还是举例到其中一部分，太多其他的，可能已经涉及到7、8个、8、9个所谓的权重类的板块，他们都有去托举指数的那个作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一句说没有一个板块不是绕不开，就它可以怎么样？银行涨，券商跌。它可以电力涨，煤炭跌，它可以航运涨，石油跌，就它里面的内部的涨跌的随机性可以很大，但是它指数可以不跌，因为有其他的板块可以呵护住。所以说你即便说指数这个地方差前面一点点就要新低了，确实是双底结构有这个预期在，但是你落实到实际的买卖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没有特别能够值得操作的聚焦的主线去做。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判断这个的意义不是很大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落实到实际操作，这第一点。第二点，双创那边就是现在市场其实更加值得市场的资金去作为主线去看的，今年以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其实就是类似像一些科技方向，那这块的这个趋势也好，强度也好，主线的这种感觉也好，那肯定是比那些传统行业来的更大，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更加真实反映市场的赚钱效应的是在双创，不是在主板。那么那所以说我觉得更加应该去看真正的赚钱效应，要看创业板和科创板的状态。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创业板和科创板目前周线级别上在逐步的去走弱，也破了这个大的支撑啊。说句实话其实是有点破位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离下方的这个支撑比较远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这个时候根据大家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体感，从这个体感而言，那就不会特别的好，因为这些科技方向还在不断的这个调整。所以基于这两点吧，一个是主板内部这个结构其实是比较散乱的，那方向太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本身还在调，还没有止跌，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认为就差这一点点的这个新低去讨论这个，其实意义确实不是很大。
1: 那刚才您提到像这个上证里面的这个品种比较多，然后这个可能此消彼长的这种情况存在。那科技里面，就是说像科创啊、创业板，虽然说可能大的风格是统一的，但是其实它在产业链上下游也是有分类的。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像硬件方向可能在出现持续的调整的话，但是 AI 应用的这一块产业链的下游其实是包括像今天哈这个文化传媒这块都是涨得比较好的。但是您是觉得他们是没有办法替代前面我们看到的这种硬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功能的是吗？
0: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先这样子，就是我们先要去区分市场当中，我一直在说的是两大风格，一个是趋势类的风格，一个是情绪类的风格。我先说结论，之前的这个应用，包括大家所说的 PCB 啊、光模块啊，这啊硬件啊，之前炒的 PCB 啊、光模块这些，这些都是趋势类的板块。而另外有一些什么叫情绪类的板块，像现在动的这个 AI 应用啊，传媒也好，AI 安全也好，这些 AI 应用是情绪类的板块。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是不是不能起到之前的这种效用？我觉得是因为 AI 应用本身是情绪类的题材板块、概念型的板块，它没有基本面，目前它没有业绩支撑，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没有办法去成为像之前光模块和 PCB 一样的那种有基本面支撑、有业绩支撑的板块。它们是两个东西，虽然说它们都是 AI 里面的上游和下游，一个是硬件材料是上游，一个是应用端是下游，它们是在同一个产业链里面，但是里面资金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一个是趋势板块，趋势资金玩的，机构资金玩的，一个是情绪板块，是游资资金玩的，这是两码事儿啊。所以说，现在市场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应用会比较强的原因，是因为这段时间指数比较弱，趋势比较弱。那为什么指数比较弱，趋势比较弱，AI 应用会起来呢？因为当趋势弱的时候，情绪会起来，这两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跷跷板的关系，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今年以来出现过太多次，都是比如说今年上半年，趋势板块往上涨的时候，哎，情绪那边就所谓什么连板股啦、妖股啦，这些叫情绪，那这些方向其实都没有机会。但反而从7月份趋势开始下跌之后开始，尤其从8月份开始，情绪类这些妖股开始慢慢的出现了。而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出现了一个叫做新华传媒，哎，它这个残联社的这个收购出来了，打了一波10连板。然后这种虽然说它是一个收购标的，走连板很正常，但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连板票，就会激发大家对于情绪这块博弈的这种意愿。因此，AI 应用这种板块本身是情绪板块，就会被有所带动。而且 AI 应用里面有哪些叫 AI 应用啊？AI 安全叫应用，传媒也叫应用，游戏也叫应用。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种跟 AI 应用沾边的起来，说白了，我认为都是那个传媒带起来，都是新华传媒带起来。当它停牌了之后，当它高度摆在这里之后，大家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预期和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动用了一些同板块的其他的标的来维系热度。所以说这一连串讨论完了之后，就会发现 AI 应用这个地方所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板块，它其实是有点偏向于概念题材炒作，或者说是情绪类的炒作，而之前的硬件是偏向于趋势。所以说，我认为当下的行情没有趋势行情，也就是没有基本面为主导的这些板块的行情，只有什么？只有情绪的短打，只有妖股的浮现，只有这种方式来做这样一个过渡啊。这是两种风格市场目前。
1: 好，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你看刚才您提到券商，这个银行涨，券商确实跌的。这位问的是002945华林证券，成本是15.2，3成仓位，这个位置能不能补呢？
0: 我觉得上方压力太多啊。你比如说像短期这个地方差不多在很密集，你大家看一下均线其实都能够感受到14.3到14.5，反正就14到15这些压力非常多。如果说直接过了这个位置，上方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压力是在15.2这个位置，我认为不太容易过。所以说我不能说不能补仓吧，因为这个位置，因为最近这个金融也好，这些银行也好，也都比较强，说不定会有一些就是金融内部的轮动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一定是快进快出，就是因为它个股自身上方压力太大，但是又由于板块最近又有这个反弹的预期，所以说加一点没问题。但是一旦有反弹了，啊，还是需要这个及时的了结，因为毕竟这个压力位太密集了。
1: 好，看看下面这位问的是东方电器600875，27块钱的成本啊，清仓，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27块的成本有点偏高了一点。其实27，你单从这个 K 线角度来说不算很高，已经跌了一大段，之前最多的时候已经40多块了。其实27本身也不高，但是对于现在22块的股价来说呢，又因为这个东方电器之前炒的是燃机这个板块，燃机这个板块呢，就是 AI 硬件里面其实已经偏向于比较偏冷门的、比较偏冷门的这样一个分支，就不是一个主流。更何况现在 AI 硬件又不是一个主流。所以说就是短期内我认为去解套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低，就是单单说成本不算很高，但是结合当下的环境，结合目前板块的强度，那就显得有点离得有点远啊。所以说我觉得目前这个位置 不太适合左侧补仓啊，因为 AI 硬件整个板块不再主流，后面等到机轮或许再看吧。
1: 好，再看下。

0: 下面这位问的是，中顺洁柔00251111，成本8.91块重仓，中报业绩大幅增长，那近期一直是在7块钱附近震荡，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1: 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左侧磨底的一个阶段。我之前说过，要市场如果说要从一个下跌走到上涨的话，大家脑海里面可以有一个 U 字形的这么一个图形啊。那么它会经历五个步骤，一个是第一步，下跌主阶段。第二步呢，止跌了啊，止跌了，就是它在下跌的这个末段止跌了。那它止跌之后，它不会立马鱼形反转，它会横盘震荡，就现在这个阶段横盘震荡，这叫第三个阶段打底震荡。第四个阶段呢，来到右侧了，开始慢慢的翘头向上，就是U字形的右半部分开始这个企稳了。第五个阶段，真正上涨。那现在中证结构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在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这个中后段啊，还没有进入到第四个阶段的企稳。在这个阶段呢，我认为。如果说就看你风格，如果说要偏向右侧风格偏跟随的，那这个地方我认为还不急着补仓，因为还是在左侧还没有起来，还没有起稳。那如果说是偏向左侧风格的，那适当的稍微这个加点仓啊，做一点短差啊，做一点 T 啊，降低一些成本啊，可以的。但是这个左侧呢毕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存在，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快进快出。
0: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泰盛风能30012919块钱的成本，20%仓位，有没有机会回本呢？
1: 泰盛风能是吧？
0: 对，泰盛风能
1: 啊，对对对，这个走势其实和刚才那个中盛结构差不多啊，都是在一个中期打底的这么一个阶段，也一样啊。我觉得目前偏左侧的话就不太适合，偏右侧的话不太适合继续加仓，等企稳了再做会比较合适。而且从风能角度来说，以往这个新能源的那波连续的这个炒作之后啊，其实都在逐步的一个虚弱，而且风能这一块。从这个目前的投入和产出比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具备基本面上的一个向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占比还是偏低一点，所以说整体的业绩这一块还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保障啊，所以说目前可能还是需要多等一下。
0: 好，中天科技60052235块钱的成本，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是不是能够补仓？
1: 600512。
0: 那他可能打错了吧？中天科技60052。
1: 中天科技，60052哈。光纤啊，光纤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锚定这个龙头企业的状态，因为中天它毕竟不是在光纤里面的龙头啊，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自然是这个长飞啊，以及这个亨通老二。那中天的话，其实还是偏靠后一点啊，而且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说。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止稳信号啊，现在目前只能说来到了前低27块附近啊，那这个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些支撑抵抗，但是你说有没有企稳，有没有第二只脚确立啊，依然还是没有确立，或许还是要等到大的环境科技方向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止跌之后，才会慢慢延伸到这个中线身上。而且在科技整个方向里面，我认为除了光纤的龙头这个长飞作为一个锚定，作为一个参考以外，还有就是整个 AI 硬件的龙头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模块这种，因为光纤本来就是整个光通信里面偏下游的一个分支，那更加重要的还是要光通信。光通信如果稳不住，那它很难传导到光纤。光通信稳住了，光模块稳住了起来了，它才有机会去传导到光纤，还有一些超跌反弹之类的。所以我认为小弟还得看大哥的脸色啊，大哥需要企稳，要止跌，才能够传导到一些小弟身上。
0: 好。再看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格科威68872815.7块的成本清仓，能不能继续持有？
1: 其实咱们的这个 AI 设计这一块呢，确实会偏向于比较的这个匮乏一点啊，整个这一块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能力啊，稍微就是没有那么的强啊，所以说 AI 设计这块其实是在我们 A 股里面不算特别好的一个投资方向。啊，所以说在股价上面呢，其实也是很明显可以反映出来啊，像格科威目前也创新低，是吧？所以说还是得等右侧的一个信号，目前暂时还是没有止跌的一个迹象吧。啊，出现这个，我是觉得15块这个位置过了啊，才慢慢能够算作企稳啊，现在离这个位置还太远啊，那还得继续打磨吧。
0: 好，再看一个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稍等，花园生物30040116.8块的成本，然后是20%仓位，说前面跌了好几天了，还能继续持有吗？
1: 确实，但是维生素这一块呢，在我们 A 股的市场里面呢， 炒作的时间周期本身就比较的短，就这类品种啊，其实不太适合做中长期。

0: 可是这位朋友因为之前一直跌了好几天，也没有去止损，也没有去调仓换股，那一定是中线投资者。如果说短线投资者早就走人了，早就止损了，对吧？就不会想到这里。所以说基于中线投资者的角度呢，我是觉得像维生素这样的方向不是很适合做中线啊，而且从走势上来说呢，目前也是一个震荡，就是长期的一个震荡反复的一个阶段。看一下目前这个箱体位置已经横了多久了，从这个24年，甚至从924之前就开始横，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横了有2年的时间了。那整体的这个状态呢，目前还是没有去突破的这种迹象。那时间上呢，肯定还是继续磨的，这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1: 好。最后再看一个吧，这位问的是中国中免6018888，成本53，三成仓位，下跌算到位了吗？短线该如何操作？
0: 短线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超跌反弹啊，但是中期还是没有完全的一个止稳。为什么我说短期会有超跌反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最近一些非科技的方向以情绪的方式来进行轮动，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消费里面的一些情绪股、联板股涨起来了，那么有可能会带动这些板块里的中军大票，还有一些超跌反。但是不代表说中期上面已经止稳了，因为这一块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板块和行业的政策的支持，才能够这个板块的千亿式的品种能够起来，而不是只是靠一些情绪股来带。那短期会有超跌反啊，但是中期级别还远没有到见底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好的，谢谢文杰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一条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迟森的报道。
2: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3: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2: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广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4: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 CPI、PPI 同比涨幅扩大，有哪些结构性亮点？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是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雨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我国外贸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九月份 CPI、PPI 同比涨幅都扩大。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一决定传递出哪些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开幕，哪些议题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并警告通胀重燃风险。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01点，上涨0.01%；深证成指12290点，下跌0.51%；创业板指数2924点，下跌1.1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384点，上涨0.16%。恒生国企指数8195点，上涨0.25%。亚太其他市场方面，日经225指数68200。

0: 98点，上涨0.76%。韩国综合指数6107点，上涨1.20%。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九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八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来听报道。
1: 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九月份业务量指数为52.8%，较八月回升5.5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八月回升6.8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九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50.5%，较八月回升3.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八月回升1.3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较八月回升2.8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之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之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银行卡清算市场属于金融基础设施重要领域，此前已经批准美国运通、万事达相关合资主体进入。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首先在于落实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推动银行卡清算市场进一步开放。
3: 此次批准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表明我国在坚持内外资一致原则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0: 业务，开放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其次，此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多元竞争主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银行卡市场竞争格局，丰富银行卡清算服务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和服务质量。再次，它也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共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同时，批准仅系筹备许可，并非最终开业许可，威视公司仍需在监管框架下完成系统建设、制度准备，并通过验收，体现开放与安全并重。总体看，该决定具有多重意义，标志着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进入更加多元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1: 董希淼进一步分析，这一决定传递三方面信号。
0: 一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方向不变，允许威视公司作为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银行清算机构，体现内外资依法平等准入，金融业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二是银行卡清算市场将更趋多元竞争，引入国际卡组织有助于提升清算效率、服务质量和跨境支付便利性，推动境内机构对标国际标准。三是此举具有服务中美经贸合作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意义，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1: 董希淼认为，此举短期影响有限，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将给境内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服务和选择。
0: 对市场格局而言，威视公司如果获准成立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将由中国银联主导，进一步转向中国银联、美国运通、万事达和维萨等多主体竞争。但短期内实际冲击有限，因为维萨仍需完成筹备、系统对接、合规验收和商户银行拓展，而且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已高度竞争，传统银行卡清算增速趋缓。对卡组织与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将获得更多清算通道选择，有助于优化合作条件，降低单一依赖，高端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竞争将更激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和消费者而言，外籍来华人员使用 Visa 卡将更便利，境内消费者也可能获得更多 Visa 品牌人民币银行卡产品及跨境权益选择，长期看有助于促进费率市场化和服务提升。对监管而言，开放带来创新与竞争的同时，也增加数据跨境、网络安全、反洗钱和清算风险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持续完善制度，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1: 你有多久没有刷过信用卡了？过去多年，信用卡业务曾经是银行零售业务扩张的重要抓手。而央行最新支付数据显示，全国信用卡发卡总量连续多个季度回落，行业告别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扫码刷脸先买后付的次数却在增加。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另外一边是新的支付方式在提质。信用卡行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转型？支付市场又呈现哪些新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的陈先生最近注销了2张信用卡。他告诉记者，过去办卡是为了出行权益和积分，但现在日常消费几乎都用手机完成，信用卡躺着不动的时间越来越长。
3: 真要用钱的时候，手机扫码直接走储蓄卡，可比刷卡方便多了。
2: 另一位持卡人周女士则把信用卡的角色重新做了分工，日常买菜、吃饭、坐地铁，她基本都用扫码，信用卡渐渐变成特定场景才拿出来的支付工具。
4: 现在消费我都直接扫码支付，信用卡我就出差大额消费的时候再用。
2: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对比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存量持续回落，发卡量连续多个季度收缩。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另一边移动支付保持高位稳定运行。二季度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608.24亿笔，金额144.07万亿元， 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业务达到3407.02亿笔，金额80.11万亿元。从环比看，两类业务交易笔数继续增长，移动支付已深度融入百姓日常，成为驱动消费升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础设施。卡片在减量，支付在提质，行业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判断，
5: 实际上呢，是整个行业啊，从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以量取胜，规模取胜，正是呢迈入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信用卡仍然是消费金融格局里的促消费先锋，只是它的定位发生了深刻的重塑，从过去靠送羊毛来吸引眼球，转向啊深耕真实的消费场景，褪去浮华，回归理性，信用卡以更健康的体魄去真正服务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大循环。
2: 信用卡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对银行持卡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在信用卡发展上，考核的重心需要从发卡量转向单个盈利贡献与资产质量。那么持卡人呢，也需要适应银行精细化运营的新趋势。
2: 在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下，银行需要重构客户经营模式，通过分层运营平衡服务成本与客户体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客户经营转型的路径。
6: 银行需要对信用卡的权益做好分层精细化运营，比如说将权益从通用型转向场景型，以精准对标客群，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呢，银行需要重塑信用卡发展的盈利模式，转向场景生态搭建与数字化精细运营，依靠客户的综合收益来覆盖权益成本，从而实现单卡盈利向综合金融盈利的转型。
2: 对普通持卡人而言，行业转向精细化运营也意味着用卡观念需要同步升级。田立辉给出了具体建议。
5: 首先呢，全面梳理手里的卡片，果断注销那些长期不用的睡眠卡，避免产生隐形的成本。其次呢，未来办卡别光盯着听起来高大上的附加权益，要看那些免息期长不长、日常买菜吃饭的满减实用不实用，这些呀日常高频使用的功能，让信用卡真正回归到便捷支付、短期资金周转这样的工具本源上。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8: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当地时间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代表参会。本次年会上，这些代表们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请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9: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10: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11: 有一些经济体在进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
10: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9: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12: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13: 我们以中国浙江省为例，他们已经建立了艺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为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精准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模型、能源供应以及专业服务等支持。这种业态本身已经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点，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发展。
12: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9: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1: 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5% 放缓到 3.1%， 2027年回升到 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但是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之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报告还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上升到2026年的 4.7%， 2027年回落到 4.1%。视线转向法国，目前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2027年预算草案的审议前景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多重压力之下，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触及200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 5% 仅一步之遥。那么法国国债收益率高位运行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报道。
14: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在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并且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而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 38% 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的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15: The very poor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13: 法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员会成员凯文托则说，市场对未来财政政策缺乏清晰预期，再加上各方意见分歧严重，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战略方向更明确的企业，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
14: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十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也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面对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的无序分化，欧洲央行虽然可以考虑启用传导保护工具，也就是在二级市场买入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但是由于法国目前仍受到欧盟过度赤字程序的约束，财政整顿方案也缺乏政治可信度，这就让欧洲央行在防范危机蔓延与避免被视为替财政赤字兜底之间进退两难。
16: The main problem for them was to be credible.
13: 欧洲央行前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说，法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市场相信其预算安排和预算谈判是可靠的，并且证明自己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这种带有投机因素的局面中，如果一个国家自身不能让市场参与者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不可能取胜。
16: Participants that it go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17: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8: 据多家外媒12号报道，为帮助美国共和党在11月初国会中期选举中胜出，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已投入 3.66 亿美元，约合 24.5 亿元人民币，其中超过 2.76 亿美元，约合 18.5 亿元人民币，为今年7月以来的政治捐款。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美国法律规定，个人单次竞选捐款上限为3300美元，但美国竞选财务制度存在漏洞。大额捐赠者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类组织捐款，则不受捐款额度限制，可间接支持候选人。据埃及时报13号报道，今年上半年卡塔尔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42%。 分析认为，卡塔尔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液化天然气出口，但受生产设施遭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其出口规模大幅下滑。据彭博社13号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正在计划推出活牛和生猪期货合约，预计将于12月7号上线，所有产品都有待监管审查。洲际交易所表示，大量投资者反馈称希望在活牛期货市场获得新的可投资方案，洲际交易所希望借此机会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选择。长期以来，芝商所一直是美国市场活牛与生猪期货的主要交易所，洲际交易所此举或将与芝商所形成竞争。国际汽联当地时间13号宣布，非洲国家卢旺达已经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主办方达成一项为期十年的协议。 F1 将于21世纪30年代初在卢旺达举办大奖赛，卢旺达将在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处的国际机场附近专为 F1 赛事建设一条新赛道。F1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表示， F1 赛事在非洲地区拥有超过1亿名爱好者，且这个数字仍在迅速增长。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还表示，借此机会还将拉动该国及整个非洲地区的旅游与投资，带来经济与社会收益。
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01点，上涨0.01%；深证成指下跌0.51%，报12290点。创业板指数2924点，下跌1.15%。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19: 从今天上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整个市场的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缩量，并没有延续昨天的一个反弹。实际上从上周五的这个节奏，周一然后周二和今天都非常类似，仍然是延续这样一个弱回撤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企稳，并且呢科创50的这个成交量啊是非常的低，这也反映出了市场呢阶段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缩量的触底节奏。我们下午时间重点关注就是市场能不能有效的这样一个进一步企稳，如果能够有效的在位置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婚礼送祝福、节日主题活动，这些看似暖心的增值物业服务却成为业主无法自主选择的收费项目。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小区在常规物业费之外，额外按照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收取特约服务费。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公司把智能报修、人脸识别、婚礼送祝福、节日活动等项目打包纳入特约服务，对外宣称业主可按需享受，但这笔费用不允许单独取消，必须全额支付。面对业主质疑，物业公司以协议已签署、财务统一出单为由，坚持要求业主整套交费。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天天315本期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逢年过节组织邻里活动，家有喜事，管家上门送上祝福。如今一些小区的物业服务正延伸到业主生活的更多细节当中，家门口的服务越做越细，收费的边界也需要说得更加清楚，哪些已经包含在物业费里面，哪些需要另外付费，尤其是那些并非家家都有需求的项目，如果被打包列入账单，成了每一户都要承担的费用，这份贴心服务业主能不能够选择说不呢？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小区物业收费当中有一项按照每平方米0.5元收取的特约服务费，这笔钱已经收了2年，但是究竟包含哪些服务，他始终没有能够弄明白。王先生说，这要从交房时签订的一份协议说起。
2: 他就是前期有个物业协议嘛，当时交房的时候是

0: 你不签这个协议啊，他不给你钥匙，你领不到钥匙。物业写的就是物业费，你比方说多少钱一平米，然后电梯运营费多少钱一平米什么的，然后他在后边写了一个特约服务费0.5元一平米。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嘛，他找签字儿，当时就相当于就签了个字儿，收了我们2年了。当时签的那个协议里边，他光写了一个特殊服务费0.5元一平米，他也没有说标注，你为这个业主们确实你提供什么特殊服务呢？
1: 王先生告诉记者，物业协议上列出了收费名目和单价，但是却没有把服务的内容解释清楚。那么这项特约服务究竟特在哪里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2: 特约服务费是里面有包含，比如说增设了物业智慧服务小程序、报修的程序，包括手机自助缴费、一键开门，还有像人脸识别，然后免费借用工具、业主钥匙托管、控制房查询，包括婚礼当天楼宇管家上门送祝福、便民服务日定期开启清洗活动、春节呀、端午节等重要的节日组织相应的活动，然后为小业主举办儿童节活动、包书皮啊、晒被子呀等等。然后因为这些的话，就是设备和一些活动嘛，都是给咱提升咱业主服务体验的，然后收取一定的特约服务费。
3: 婚礼送祝福这个，我不办婚礼我怎么还得交这钱？
2: 但是我们的服务里面不是也是包含了业主报修，包括人脸识别呀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活动那个服务嘛，然后咱们这个也都是每天都有在用的呀，都是咱业主息息相关的。
3: 这个就单独这几项不交了费？
2: 这个应该不行，因为它这个都是统一财务的这个物业费这么出来的单子，你要单交一项的话也交不了。
1: 服务可以按需享受，费用却要整套承担。物业列出了一长串的服务项目，但是业主的疑问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日常通行、报修等等功能与常规的物业服务如何区分呢？使用了其中一项，为什么就必须为整套的项目付费呢？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对照这一项规定，特约服务费的收取需要有合同之外的服务内容，也需要有业主的委托和双方的收费约定。随着新一年度物业费开始收取，这场尚未解决的收费纠纷又影响到了王先生的日常出入。
0: 物业管家嘛，给你发个图片，有时候在小区里边什么整几个小朋友照个照片然后给你发过来了。我们没有收到特殊服务什么，找物业了以后，物业相当于不给解决，他就说这个签了这3年合同的，你必须得履行这个3年的这个成本，到3年以后呢再说。我们现在是9月30号那个开始交下一年的物业费嘛，结果10月1号当天我们没有交物业费的这一部分人吧，我估计得有一半甚至一半多没有交物业费的这一部分人，他就给你设置门禁，不让你进小区，你电梯也坐不了。然后我们去找那个物业嘛，物业说现在系统升级，给你往后延期3天。
1: 记者了解到，针对没有缴费业主门禁卡受限的情况，当地的住建部门已经要求这家物业公司不得设置限制门禁、停用电梯，变相阻碍业主正常回家。王先生表示，目前门禁电梯使用受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特约服务费，小区的物业账单里面还有一项储藏间服务费引起了业主的质疑。同住这个小区的业主吕先生介绍，开发商在地下车库的部分空间分隔出了储藏间，与住房捆绑出售，面积从5平方米到10平方米不等。他反映，这些储藏间购房的时候必须要一并购买，交房之后，物业又按照储藏间的面积来收费了。
4: 美其名曰，就是立了一个名目叫储藏间管理费，就是我们储藏间这个面积都在我们住户的手里，他就是钥匙都在他给我管理什么了，就是给我们打理什么了。
3: 每一户都有吗？
4: 反正我们大部分都是绑定这个储藏间的，地下的负1负2，就把下面

0: 间这个剩余的位置弄成储藏间就卖给我们了，有五平的，有六平的，有十平的。
1: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可选还是说是必须买啊？
0: 必须的，它绑定的。我们买的储藏间钥匙不都在我们业主手里吗？
1: 嗯，
0: 他给我们储藏间管理的什么，还是里面给我们打扫卫生了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服务啊。当时物业跟我们说，他这里面储藏间里面有管道，管道维护那属于他公共的那个设施，他是在物业里面的。
2: 在吕先生看来，储藏间由业主自己保管使用，物业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室内服务。如果收的是公共管道维护等等费用，他说这部分支出已经包含在了其他物业收费当中了。这笔费用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来收取呢？记者就储藏间的物业收费的问题咨询了当地的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业主如果是花钱购买的储藏间，一般参照住宅收取物业服务费，按面积计算，收费标准与住宅是一样的。
3: 根据实际情况呀，就是你说的这个储藏间物业服务收费的，咱们这也了解情况，一般的都是参照住宅收取的，也就是说住宅面积是一收费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参照住宅收取业主这个花钱购买的这些个地方。
2: 那么收取这笔储藏间服务费，物业究竟提供了什么服务呢？记者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
4: 这个不都是有吗？储藏间服务费我们小区也都有啊，储藏间定期的打扫维护呀，杀虫啊之类的都有啊，但是它确实都是咱河间这边都是这样子收的，也不是说就咱小区这一个这么收，
2: 其他小区也收，还不能说明这笔费用的具体依据。储藏间服务费对应哪些管理和维护，与住宅物业费如何区分，仍然需要物业做出清晰的说明。物业服务就在家门口，收费上的疑问也直接影响着业主对服务的信任。把项目列出来，还要把依据讲清楚，把费用收上来，更要让约定的服务落到实处。对于另行提供的增值服务，业主不仅知道哪些项目，而且需要知道付多少钱，也需要在充分了解之后有自主选择的空间。那么物业费之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呢？已经签署的协议是否意味着业主必须要接受整套的收费呢？储藏间服务费的收费范围又该如何来确定？怎么判断是否存在重复计费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待会儿见。
5: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婚礼送祝福、节日主题活动，这些看似暖心的增值物业服务却成为业主无法自主选择的收费项目。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小区在常规物业费之外，额外按照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收取特约服务费。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公司把智能报修、人脸识别、婚礼送祝福、节日活动等项目打包纳入特约服务，对外宣称业主可按需享受，但这笔费用不允许单独取消，必须全额支付。面对业主质疑，物业公司以协议已签署、财务统一出单为由，坚持要求业主整套交费。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14: 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嗯，欢迎你。胡律师，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将多项增值服务打包成为了特约服务费来统一收取，那么这个是不是符合业主委托和双方约定的要求？如果说业主只是对其中的某一项有要求，能不能够要求单独选择和单独付费呢？
15: 我们认为业主依法享有选择权，捆绑收费不合法。首先，物业服务公司将多项自称的增值服务打包统一收取，不符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的要求，因为第20条规定是首先是根据业主的委托，而且收费由双方约定，也就是说这个委托是应该基于业主的个别的具体的意愿，而非笼统的打包强加。同时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业主有权自主选择服务的方式，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项服务，所以此类捆绑的做法，即把多种不同的服务，实际上每个业主可能需求完全不同的服务，把它进行捆绑，实际上属于变相的强制消费，严重侵害了业主的自主选择权。主持人，
14: 那么判断这一类收费是不是合规，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清常规的物业服务与特约服务的一个边界呢？
15: 那么我们认为区分常规的物业服务或者是特约服务，应该具体的审查该特定的服务是否属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具有公共性的服务的范畴，也就是强调公共性，这是核心的分解标准。凡是保障物业正常使用和基本秩序所必须的服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公共区域的保洁、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社区内秩序的维护等等，这都属于常规的物业服务，不得另行收费。但是其他的超出基本服务范畴的其他的合同约定的范围，那么如果针对是特定业主的个别的特殊需求的服务， 当然可以作为特约服务，双方进行协商收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的业主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当地地方性法规，包括规章，甚至相关的当地的住建部门有关物业服务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然后进行具体的维权。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特约服务费总体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明确应当由双方友好的清晰的协商，而不能任由物业服务人这一方经营者单独通过笼统的打包的捆绑式的这样的格式条款来强行或者是变相捆绑销售，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4: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业主签了协议，那就必须要整套交费，要单一交一项的话交不了，他们也没法收。但是呢，王先生回忆，交房的时候不签协议就领不到钥匙，签约的时候呢又没有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服务。如果说这些情况是属实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到底是否是有效的？物业能不能够仅仅凭着已经签了3年的协议就要求业主继续整套的交费呢？业主能不能够以没有充分了解服务内容为由主张这个条款不成立呢？
15: 我们认为协议是可以撤销的，3年约定不能强制进行续费。首先，本案涉及到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更多的是我们专业一点叫做前期物业服务人，也就是交房时候所默认的这家物业服务人，他如果在交房时前期物业服务人和相关的房产经营者、开发经营者合谋以交房时不签协议为由就不交钥匙，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要挟，而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这就属于民法典意义上的胁迫行为，受胁迫方当然依法有权请求法院或者是有仲裁协议的，依据仲裁协议向相关的仲裁机构申请撤销该协议。同时我们看到本次相关的纠纷来自于最早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一个非常笼统的条款，而且签约时也没有明确说清具体的服务内容，也就是说物业服务人或者物业服务公司没有履行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有关格式条款提示和说明义务，那么据此业主可以主张该条款内容有在实体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在程序上是有违法定的经营者的提示说明义务的，以此来两方面请求相关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协议，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或者是合同该条款直接无效。主持人，
14: 部分业主因为收费的争议所以没有缴费，随后呢他的门禁电梯使用都受到了限制，物业解释为系统升级，物业催缴费可以采用哪些合法的手段，如果借技术设置限制业主正常出入回家，就算是业主确实是欠费了，物业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5: 应该我记得有关物业服务人通过限制门禁电梯的使用来催缴物业费这样的案件，我们以往节目中应该说是多次探讨过，实际上这种限制门禁电梯使用是严重违法的，物业服务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民法典已经清晰的明确的规定了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暖气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那么这个等方式实际上在具体案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典型案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物业服务人不得以不给业主激活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因为这些 此类的行为本质上还是基于债权而不当限制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既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超出了合理的必要限度。所以即使业主确实欠费，那么物业服务人或者叫物业公司，他们合法的催缴方式应该包括书面催告、申请调解、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等，而不能以额外施加的这样的违法的方式限制业主合法权益的方式、侵权的方式来催缴欠款。所以物业服务公司在此方面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功能及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14: 嗯，好，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储藏间的物业费的收取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小区业主的吕先生质疑，储藏间由自己上锁使用，物业并没有提供室内的服务，却仍然按照面积来收取这个物业费。法律上判断这笔费用是否合理，应当是审查哪些依据？如果说物业解释费用用于公共保洁管道维护，又怎么样来核实是否与住宅物业费或其他的收费是重复的呢？
15: 那么我们认为判断储藏间收费是否合理，核心的判断依据是两条。第一个就是审查储藏间的面积本身是否记录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各地的收费规定，就是物业收费规定本身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储藏间被登记成产权，由业主自行上锁使用，物业也没有提供室内的服务，则按面积收费是缺乏依据的。第二个判据就是审查物业服务合同中是否明确约定了储藏间收费标准及服务内容，所以要明确的剔除可能存在的重复收费的问题，以及违背协议或者无协议明确约定也没提供实质服务的这样的单独的强加式的收费。主持人，
14: 好，那么业主对于部分物业费用有异议的时候，如何既维护自身的权益，又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欠费的责任呢？对于涉及多户业主的同类的争议，应当通过哪些途径来推动核查收费、调整约定，或者是退还不当收取的款项呢？
15: 首先，业主如果对部分的费用有异议的话，首先要避免以全额拒缴物业费的方式进行对抗。而且相关的法院的分析报告也提示了，很多的业主，甚至超过80%的业主在庭审时，他只称物业服务有瑕疵，但很难拿出完整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无争议的常规物业费进按时的缴纳，对有异议的特约服务费书面提出异议，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同时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出面和物业服务人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当然可以由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相关的业主推选代表人提起共同诉讼，来节省相关的诉讼资源，同时也能提高维权的效率。主持人，
14: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上证综合指数运行在3800.52点，下跌0.35点，目前平盘状态，成交金额399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2303.24点，下跌50.46点，跌0.41%，成交金额4637亿元。北证50指数呢是逆势走高，目前1016.96点，涨幅0.8%，成交金额8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8728.5亿元，上涨家数1715家，平盘家数160家，下跌家数3687家。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主要有5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二是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超过了70%的外贸增量。三是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等。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四是各类经营主体齐头并进。五是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据之中见韧性，外贸增长韧性何来？以下有请商务部研究院现代供应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浩。吴浩女士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九月单月进出口首次突破5万亿元。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份成绩单的成色，支撑当前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的因素都有哪些？
3: 谢谢主持人。对这份成绩单，我的总体感受是有分量也有质量，是可以站得住的。先看量的层面，前三季度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而且是逐季增加，一季度15.3%，二季度18.3%，三季度22.3%，九月单月首次突破5万亿元，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增长快，说明这种增长是有持续性，不是单点脉冲的。再看质的层面，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超过1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角色正在从终端产品的供给者转向关键环节的支撑者，外贸的附加值和稳定性都在同步提升。至于韧性从哪里来，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其一，供给的完整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国际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这种供给能力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其二，是市场的分散化。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风险敞口自然就收窄了。其三呢，是新动能的接续，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中间品贸易持续放量，为传统贸易提供了增量补偿。客观地说，高增速里有滴滴数和海外补库存周期的贡献，但连续六个月两位数增长，单月破五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周期波动能够解释的范围。这份成绩单是经得起细看的。谢谢主持人。
0: 那从市场结构来看的话呢，前三季度我国对自贸伙伴进出口增长30%，贡献超过了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对东盟的贸易呢，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您如何来评价当前我国外贸市场的格局？市场多元化的推进为外贸稳增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哎，我认同这个评价，市场多元化已经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压舱石，而这块压舱石的分量还在慢慢加重。看三组数据，一是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外贸增量，这是最有结构意义的一组数据，说明外贸增量主要来自制度型开放安排覆盖的市场，自贸协定的红利正在集中兑现。二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三呢是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东盟继续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周边市场稳，自贸市场快，增量来源轻，这个格局是比较健康的。至于多元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的理解有两层。第一层呢是风险的对冲，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实现增长，意味着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都不会动摇我国外贸的基本盘。第二层呢是增长动力的切换，当超70%的增量来自自贸伙伴时，我国外贸的增长动力

0: 结构，正在从单一的一个正在从依赖单一市场转向依靠制度型开放网络。这个转变的意义比市场数量本身的增加更重要。下一步要做的更实的是，一是要推动既有的自贸协定升级扩容，二是依托 APEC 等平台深化区域合作，让压舱石的分量继续加重。谢谢主持人。
1: 嗯，再来关注出口端的结构变化。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同时中国制造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26.7%，占出口比重提升至24.8%。结构变化折射出我国产业哪些新的特点，我国出口动能转化发力方向又在哪儿？
0: 哎，好的，主持人，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看，能读出我国出口正在经历了两个深刻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产业能级的跃升，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它说明外贸增长的主引擎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切换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装备类产品，中国出口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正在明显上移。第二个变化呢，是品牌意识的觉醒，自主品牌出口增速 26.7%， 占出口比重提升到 24.8%，它意味着近1/4的产品不再依赖别人的平台和渠道，而是由中国企业以自己的名义、自己的定价进入全球市场。品牌占比提升是中国制造从代工逻辑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经之路。过去我们更多是替别人做，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以自己的名义做，这是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须跨过的一步。动能转化的下一步往哪里发力呢？我认为有三个方向，其一是继续巩固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抓住全球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其二是补齐自身品牌的短板，海外渠道、售后服务、知识产权合规，这些决定产品能不能真正的站得住。其三呢，是推动出口从卖产品升级为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整体输出，让中国制造在海外不仅仅是卖得出，而且要立得住。好，谢谢主持人。
1: 前三季度我国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了一半，那什么是中间品？这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理解我国当前外贸的一把钥匙。所谓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产品和投入。一件衣服是最终产品，而它的面料、拉链、纽扣就是中间品。一辆汽车是最终产品，而发动机零部件、电子元件、特种钢材呢，就是它的中间品。中间品既包括原材料，也包括零部件和半成品。它处于全球产供链的腰部，上连资源和技术，下连各国的工厂和消费市场。我国中间品占出口总值，就是也现在超过了一半。嗯，好的，主持人。
1: 前三季度啊，我国出口既看到大型绿色船舶、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这类服务全球生产的重装备产品高速增长，同时呢，像数字相机、迷你制冰机、便携式空调这类适配海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也实现了一个较快的出口。那一边是服务全球产业的大国重器，一边是面向海外普通消费者的特色消费品，这种出口结构反映出怎样的趋势，又折射出我国制造业怎样的竞争优势？
0: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主体呢，已经不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成品，而是供给全球工厂的生产投入。世界各国制造商的生产线上，每两件投入品里就有一件来自于中国。这种结构对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保供的确定性，中国拥有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最强大的供给组织能力，中间品出口保持稳定，各国生产就能不断档、不停摆。所谓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呢，是应对冲击的缓冲性，外部一旦出现波动，完整的国内配套让企业能够快速的调整接续供给，这种韧性是分散化的供应链给不了的。所以我认为中间品占比过半是我国外贸结构升级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变化，它说明中国与全球产供链的关系已经从你买我的成品深化为你生产离不开我。好的，主持人。
1: 三季度我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占 我国外贸比重已经达到了51%。像塔吉克斯坦的礼和杏、土耳其的月桂叶、南非的樱桃，越来越多的走进了国内的市场。同时，我们的工程装备、医疗相关产品也输往贡献国家。那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双向互通的贸易格局？这种互利往来又会给双方的产业和消费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这组数据看似是反差的，但恰好勾勒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系统性优势，大型绿色船舶、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这类产品服务的是全球生产体系，他们的竞争力不来自于单一的企业，而是来自背后完整的产业配套、工程能力和响应速度。绿色船舶能够拿到订单，靠的是造船、钢铁、动力、电控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工业机器人能放量，靠的是从零部件到整机集成的完整布局。这种集团军作战的能力，短期内很难被复制。另一个侧面呢，是敏捷性优势。数码产品、迷你制冰机、便携式空调这类产品，瞄准的是海外消费者个性化、细分化的需求。这类产品市场分散，迭代快，批量小，拼的就是市场信号的捕捉能力和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中国企业能把这两类产品做出性价比，做出渠道，说明中国制造不只是大，而且是活的。两个侧面结合起来，回答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赋予了它服务全球的能力，庞大的市场主体和灵活的供应链赋予了它响应全球消费的敏捷性。前期呢，别人是学不走的，后期需要持续的数字化来投入守住，这是我们的现状，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嗯，
0: 好的。
1: 那么您对今年四季度以及明年初的外贸形势有怎样的判断？围绕贸易强国建设，后续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培育外贸新动能等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发力点？
0: 哎，我认为就是这一个这种那种互惠往来的影响，可以从消费和产业两端看。从消费端来看呢，供给的丰富和生活方式的互鉴，是靠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吸纳能力，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贸易基础设施的完善。换一个角度看呢，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提供了稳定的这个一个贸易的渠道，帮助呢双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第二个呢，是从产业端来看，是能力的外溢和产业共同的升级。中国的工程装备、医疗产品进入共建国家，服务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这种合作呢不是一次性买卖，它还会带出这种标准的对接啊、人才培训和运维服务的长期联系，合作的深度也会随着这个时间慢慢沉淀。当然，双向贸易的潜力还远未释放，随着更多的共建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对中间品和装备的需求会持续增长，而中国人民对高品质和有特色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在升级，所以我认为下一步它的这个外贸动能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感谢商部研究院现代供应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浩女士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陆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编织六网向新攻坚第五集，信网织融打造空天地数字底座。14财经态度， CPI PPI 同比涨幅扩大，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价值。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大家好，我是黄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您带来一组资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1: 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
0: 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分主要行业来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35.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4.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5.8%。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时间来到了13:20，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分时继续震荡走弱，目前沪综指跌0.25%，报在3791.36点，成交4344个亿。深成指目前跌幅在0.91%，最新点为12241.70点，成交在5054亿元。目前的上涨家数仅为1419家，平盘家数146家，下跌家数399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听听田先生对于后市的看法。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的大的趋势呢，还是在震荡回调的过程当中，投资者关心的是震荡回调何时结束，目前的下方空间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支撑。
2: 目前从空间要看空间的话，首先先看一下成交金额和基本面对情绪的支持。目前来看的话，成交金额还在萎缩那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是还没有止跌的一个信号。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就是在隔夜呢，就是连续2天一些科技股公布了三季报业绩大幅增长之后市场还是有反应，还是有逆势出现涨停的一些科技股另外呢，其他行业的三季报预增的板块呢，还是对市场有影响。那这样来看的话，市场的目前呢，并不是出现这种一股脑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而是还是要区分的这个行业的基本面。从整体的市场的抛压来讲，已经呢基本上消化的差不多了在一个底部震荡的这样一种状态抛压减轻震荡磨底，属于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空间不大，但是时间未到从目前的整体的市场的这个板块表现来看的话，已经有2次出现了微型翻转，尤其是昨天市场呢再次在翻转上升的过程中，看到宽基指数 ETF 还有沪深300 ETF 都出现了放量很明显的又出现了近一个多月来一个放量。那一般来说，这种表现呢，都是有长线资金买入这样的迹象，也就是说呢，大盘在目前的区域一旦急跌的话，还是会吸引一些长线资金在稳定市场。不过今天呢，这个市场像石油石化还有银行比较抗跌上涨的情况下，大盘呢还是出现了多数个股的下跌，表明呢市场的人气呢还是比较低迷的。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权重股中出现了分化像昨天保险板块是大幅下杀影响了这个市场的指数，毕竟呢保险占的权重也比较大，这又是一个新的现象。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估计呢市场维持一段呢震荡磨底的阶段空间不大，但时机未到。 今天呢，咱们公布了CPI 还有进出口数据啊，仍然呢，咱们出口呢数据呢是非常亮眼啊，那这也是呢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大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呢，目前来看还是能够持续的推动国内经济的话，整体来说是盘面的这个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所以说呢，目前是一个蓄势的阶段啊，建议投资者呢是多看少动啊，以观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拖累指数的双创板块里面的较大权重哈，那就是光模块的这个所谓的三剑客哈。那么像这个中继续创啊，包括像这个新易盛啊，天孚通信啊，这三个这个权重股呢，持续单边杀跌，并且呢，这个多数已经是跌破了年线。他们对于市场的这种拖累啊，关注度也相对较高。那么田先认为他们的一个回调的空间还会有多大？
2: 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对它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其实他们的订单基本面目前来看，在至少在一个季度之内都没有问题啊，仍然呢订单比较好，业绩也比较好，估值也不是太高。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杀跌呢，主要是类似于前几年苹果产业链转移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前几年呢有些苹果链上的国内的 A 股公司业绩很好的认脸，所以呢像光模块这个板块呢，就是市场的预期有些担心。同样是 AI 相关的板块，那像 PCB 啊，还有一些电源管理就比较不错，有些个股连续两天出现了涨停公布的三季报之后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市场并不是对整个的 AI 产业链有担心，而是对外围影响，就是对相关的法案对国内未来的影响有担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我建议呢是对 AI 呢进行一个分类啊。未来呢关注呢国产的算力产业链，那估计呢还是自主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指数连续回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在这个 AI 应用端，尤其是像一些这个传媒、文化传媒啊，包括一些模型啊、语料啊，最近大概四五个交易日啊，是连续的这个逆势上涨哈，今天又处在这个领涨榜的前列，这是一个简单的跷跷板的一个行为呢，这个资金取高就低呢，还是说，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从这个产业的角度，它仍然是有这种资金去买入，甚至是买入持有这样的一种内在的需求？
2: 还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要有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然后呢股市里边也要炒自己产业链可控的龙头公司那 AI 相比呢，两个大国相比的话，就是咱们的应用市场是全球第一那所以说呢，未来 AI 应用的闭环呢逐渐在产生。那现在呢 AI 应用端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像出版社和加平台这一类的板块，另外呢有运营权的运营商这两个细分的应用领域呢是在市场是特别受到资金关注。而前期呢市场主要是炒硬件对这种应用类的公司持仓的集中度并不高，所以呢现在呢发生踩踏的话，这类板块呢没有多少可抛的这个筹码。而目前来看，机构呢进行了调仓换股，为2027年做准备。所以呢我认为AI 应用端这个板块的兴起并不是短期的跷跷板，而是呢可能为2027年一季度的行情展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呢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编织六网向心攻坚。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第5集《信网之融，打造空天地数字底座》。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时尚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5: 主持人啊，听众朋友好。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啊，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那您认为这份规划有哪些看点？
5: 我想的话，如果把这一份文件给它规划一下，就是或者解读一下的话，它其实上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天地一体化的这种数字基建的这种，应该说是建设的这种蓝图啊。核心看点我认为有3个啊，一个是这个体量，应该是非常大啊，跟水网相比，水网有5万亿，那么它这个呢，大概是5年累计投资大概是3.8万亿。那么这个盘子呢，它主要的资金呢，只有直接会分配给了这些通信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算力网络，还有卫星互联网。这卫星互联网是新增的，跟14五相比的话，那所以它呢应该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它是长达5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一个规划性的投，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它这个网络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种网络，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天地融合起来的，从地面通信到算力网络到天上的卫星，织成了一张大网。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空天地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说为5G 的基础上我升级成6G 啊，它也不是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它把地面的这些光纤、基站、算力节点加上低空的卫星轨道，它要全部连接起来。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偏远地区，像海洋啊、沙漠啊这些，还有一些空中啊，比如说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上网就非常困难，那么这些通讯盲区，那这些盲区覆盖的时候呢，未来我们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未来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车联网、低空经济，还有无人装备这些，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个看点是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落实的这种机制更加完善、更加实在。那么这里面详细介绍的26项任务搭配了13个专项工程，它采取了这种省部级联动、动态评估、层层分批落地的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在这个资金啊、土地啊，包括通信里面的频谱啊，这些钥匙上的分配。

0: 面上呢，我相信都会非常的科学。所以从投资上来看，我觉得后期的话，这个投资产业也非常清晰了。那么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像底层的设备啊、算力设备啊，到在天空的这种卫星载荷，后期可能都会逐步的受益啊。
1: 嗯，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啊，只有300762上海汉讯是千帆星座通信分系统核心成员单位与赫在载荷独家供应商，千帆星座组网进度对于公司卫星载荷收入兑现的驱动作用有多大呢？
0: 千帆呢，应该说是上海汉讯独家的一个基本盘啊，在我们说在这个卫星这个领域啊，它是整个这个千帆星座的独家的供应商。像这个卫星发射的，所以说卫星发射的这种这个千帆星座啊，准确的说应该是千帆星座发射的节奏呢，就直接的决定了它卫星载荷的订单的这种交付收入的节奏。那像千帆星座它也是分批发射，每一批卫星上天之后对应的载荷就会全部确定收入。那么如果说你组网的进度啊，它的这个提速的话，它可能订单就会加快兑现。那么如果是它的组网不顺利，那么可能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节点可能就不大确定。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有持续的发射，它就会持续的确认收入。但是呢，现阶段它这个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它的主要的业务呢其实还是来自于传统的这种特种工程的这种专网啊，这个应该是后期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个上海汉讯它给的估值非常高啊，也就是基于这个估值弹性来的这个源泉。
1: 公司表示目前主攻千帆星座，没有在其他星座中产生销售。那您认为公司产品进入其他星座产品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我认为这个目前来看有可能，但是呢比较的难。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有可能呢？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千帆星座的这样一个产品的验证，说明从工程化跟太空环境的可靠性方面呢，它已经跑通了啊，它现在成熟的产品也已经有了，技术上是可以复用啊。那么难点在于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卫星载荷，它的这个一个是认证周期长，客户的粘性很强，它这个不同的这个星座啊，它的这个技术体制跟接口啊，现在其实还是不统一的，所以你需要二次去开发。那目前来说，几个主要的主网的星座，它其实都有自己目前的一些在合作的这种开发商了。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潜力，但短期我觉得很难。所以关键还是看千帆星座这个进展情况啊。
1: 公司业务以专网、4G、5G 通信设备的研制、生产和售后服务为主。2026年上半年，公司以第一名中标某 5G 电台车组项目。公司预计未来将大批量承接端侧 5G 电台列装，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特种 5G 车载通信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那这块业务会带来多大的增量营收呢？
0: 这块业务本身就是公司的一个主体啊，因为这个特种通讯啊，它比我们民用呢，它稍微晚一代。比如说我们现在4G、5G 已经商用了，那么他们现在处在4G 的阶段，那么4G 现在处在一个刚刚研发出来的阶段，所以中标呢，其实标志着代表的这个特种的 5G 的这个产品呢，它已经实现了验证。那么从试点阶段走向这种批量的列装呢，它后期的订单就会不断的释放。我认为这个订单就是公司恰恰是公司这几年周期的一个拐点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拐点。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大批量的列装和后面显著的会提升整个专网的收入水平，这个估计会成为公司整个业绩拐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实现。然后大概率我觉得这次的价值量会超过上一波的这样一个节奏的一个体量。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6%，同比大幅下滑23.12%，这是什么原因？和同行相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0: 毛利大幅下滑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周期到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产品结构呢，发生了这个大的变化啊，就是产品的结构，低毛利的产品的占比呢正在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研发持续的投入，尤其是像卫星载荷，这是公司过去没有的啊，还有特种的 5G 的新产品的开发，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前期的投入。然后新产品的这个规模还没放量，那么摊薄了成本。那么横向对比来看的话，像专网通讯啊、卫星载荷啊这些毛利呢，基本上都在15%左右，那显著目前是显著低于这个比方7.12%啊这些的这个毛利的。那后期的毛利会不会修复呢？我觉得取决于 比如天翻星座啊，它能不能上规模上量，我觉得是有持续修复的这个机会的。不管是从现在的特种工程的这个招标已经重新启动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天翻星座不断的持续的加快的发射，那么这个我觉得认为持续的走出这个低迷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1: 嗯，2026年公司定增资金投向大规模无人协同异构神经网络、异构专用智能机器人、 AI 加有无人协同认知决策系统三大项目。那这些项目能不能打造公司长期第二成长曲线呢？
0: 我认为这个项目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讲故事的阶段，因为你从它的这个技术复用性确实是可以，因为这个我们本身说公司的优势呢，它是在特种通信，那么通信呢是确实是无人协同的这种神经链路，那么做无人协同决策呢，你首先要沿着通信这个硬件去往上游去延伸，那么这一块我认为它还涉及到很多的这 AI 算法、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啊，这些我认为不是公司的这种强项，而且它投入非常大啊，验证周期又比较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定增项目应该说是5年甚至说未来7、8年之后的一个储备项目，应该属于这个还是属于讲故事或者说提估值的一个阶段，很难说成为增长曲线。我觉得现在别说第二增长曲线，就是第三增长曲线可能都还看不到。
1: 嗯，近五年来公司应收账款占销售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此外呢，公司关联交易占销售比也比较高，怎么看其中的风险呢？
0: 这个是整个这个特种通信行业的一个通病啊，就应收账款持续占比很高，然后会导致公司的这个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这个是行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公司对下游的这种客户的这个收款节奏的一个把握，以及它能不能剔除掉一些有风险的这种订单啊，这是一块。第二个就是关联交易这一块占比偏高，其实我觉得要持续去关注这个关联交易它的定价是不是公允，那未来的话是否会逐步的降低对这些关联交易的这个依赖。我觉得目前来看投资者重点要关注这一块，因为关联交易是很容易出现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个瑕疵或者造假行为的。
1: 嗯，那目前您关注到的是否合理呢？
0: 我认为是偏高的，尤其是长期维持在关联交易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公司在关联交易方面，应该说它不像我们军工内部的企业，它可能我们这个国企之间可能有一些母子公司的这种关系啊，那它应该说是一个民企为主、企业号为主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是存在不合理性的。
1: 嗯，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双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一直在下降，目前占比只有12.32%，那怎么看这种现象？有没有潜在的风险呢？
0: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潜在风险很大的一个方面啊。一方面是你一个公司如果真的有科技含量的话，你大股东持有12%，显然我觉得在股权方面就意味着你没有这个很强的这种实控能力或者说实控的欲望。那么公司上市以来，我也关注到，其实它的减持是从原来的上市初的30%多减持到10%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两个潜在的风险，一个是股权的分散会导致你公司治理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重大的这种战略的决策你会容易出现分歧。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种分散的股权条件下的话，你控制权可能，假设你真的有核心阵营，可能会出现控制权的一个争夺。我觉得后续的话我们要持续的观察大股东是否有增持计划，如果有增持计划，那就说明他这个战略上面确实有可执行性、可业绩的兑现性。那么我认为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没有这个信号，我认为公司12.32啊，那么我很大程度上会怀疑他的这个技术的未来的这个可持续性以及他的业绩的兑现的能力啊。
1: 嗯，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了11.68%，规模净利润还是亏损的，目前市值148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我认为目前公司的两个拔估值的这个领域，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无人系统啊，就是所谓的后期的从通信到模型，到这个新生的无人系统的故事已经涵盖在里面。另外就是天翻星座的这个成长预期也打在里面了。我认为目前的整个这个股价已经充分的体现了公司未来3、5年的一个增长，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我觉得有博弈的价值，但是呢，又长期投资要注意风险。
1: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家上市公司000063中兴通讯。26年上半年呢，运营商网络业务营收占比是40.71%，是第一大业务板。

0: 块。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又分为运营商传统网络和运营商的算力网络。目前国内 5G 建设高峰已过， 6G 商用还没有开启， 5G-A 的商用能给公司运营商传统网络这块业务带来多大的增量呢？
1: 我认为这块的增量比较困难啊，为什么呢？因为 5G-A 啊，通俗的时候它就是 5G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强升级版，它不是颠覆性的，像 3G 到 4G、4G 到 5G 这样一个水平的完全的提升啊，也不是一个这个基础性的重新的一个高峰期的到来。那么目前来看，它只能是一些结构性的增量啊，结构性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兴这几年的这个股价来表现的确实是不尽如人意。那么算力这一块跟新地融合这一块呢，应该说可能后期的看点可能还更大一些啊。
0: 嗯，在运营商算力网络板块，公司 AI 端到端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差异化需求。那怎么理解公司这一块业务未来板块业务体量能够多大呢？
1: 算力网络呢，简单的说就是运营商把这个全国的算力资源啊，像水电一样调度起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目前这个“十五”提出来的新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做一个新基建的一个方向啊。中兴的话，它其实在这一块我认为有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一个是它不只是卖服务器，它提供从算力硬件到网络互联到调度这样一体化的从端对端的这样一个方案，不同场景它需求不一样，那么其实中兴都是可以满足的，不管是 AI 的训练呢，还是说边缘的这种场景化，它都可以适配。我认为这一块恰恰是公司未来能够替代传统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呢，这一块呢，因为有很多的玩家啊，而且不同玩家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核心竞争力不一样，有的侧重于自算，有的侧重于边缘，有的侧重于这个算力网络的优化。我认为这一块应该说竞争还比较激烈啊，它的放量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板块营收同比下滑了9.41%。那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已经连续三年下滑了，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转折呢？
1: 连续三年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 5G 的这个新基建的开支已经回落了，然后传统的基建这一块目前的需求确实在萎缩。那么拐点的话，我觉得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5G-A 这个部署啊，然后还有就是算力网络这一块能不能再度的成为第二增长曲线啊，或者说能够整个占比能够随着整个体量的增长，然后再对公司的盈利产生质的改善。那第二个就是它还有一块很大的亮点，就是海外这一块它的订单还是不错的，就海外运营商这一块的通信设备它是持续的放量，对冲了国内的这个下滑。所以我认为一两年内的话，随着这个算力网络的大规模的铺开以及公司海外业务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块企稳还是可以期待的。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政企业务营收占比35.41%，同比增长43.51%，毛利率是15.84%，同比上升7.57%，量价齐升的持续性怎么样呢？
1: 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中兴它在政企这一块，应该说这个板块的核心竞争力是比较明显，主要来自于什么？就是现在政府啊，它的这个新基建投入，包括政府的这个数字化、自算中心、行业的专网、城市的信息化建设，这些呢它的毛利呢附加值都是比较高的。那么持续性的话我觉得有支撑，因为现在整个化债之后呢，整个政府的这种应该说整个财务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另外一个刚才谈到的整个15数字基建，它不是地方政府单一去主导的，它是整个从中央到省级到地方这样一波一波的这样一个逐步层级的这种预算的这个拨款的，所以项目的交付的这种节奏应该说会比过去更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会长期保持在公司整体的这个毛利水平以上啊，持续性我认为还能够持续量价提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消费者业务营收占比23.88%，同比增长8.09%。那公司这个业务板块布局全场景 AI 终端矩阵，值得关注的看点有哪些呢？
1: 看点应该说有，但是这一块我觉得核心竞争力，或者说这一块的这个生意模式确实是比较难做的，因为消费电子它的这个白热化的这个竞争毛利率的天花板其实不高啊，很难成为利润的主力。更多的我认为它是一种去做一种生态协同吧哈，因为我们这个消费者业务。

0: 就是手机啊，家庭这些路由器啊，终端这些东西，那么8%的增速，我认为已经是一个相当可以了。然后现在你手机你出货量其实，也处于一个比较消费疲劳的情况下，其实处在一个个位数的增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家庭终端 AI 硬件和后期随着这个运营商的这个计算中心的去配套，那可能还有一些。那所以我认为后期这个看点有，但是呢，更多的是一种生态协同的配套，而不是公司在这一块有多大的这个看点，或者有很强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所在。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国际市场收入278.72亿元，同比增长33.13%，营收占比升至35.72%。海外业务高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0: 两方面吧，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啊，亚非拉这些国家这几年也是开始了大规模的这种市场基础建设。那海外运营商它从4G 扩容到 5G 建设这个需求，处在一个订单持续落地的一个阶段。那第二个就是海外算力数据中心这几年也起来了。那中心在这一块应该说，不管是算力网络还是服务器，它的出海还是相当的有竞争力的。那海外占比这一块，恰恰刚才前面谈到，就是对冲了国内这个运营商资本开支的这个下降。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目前这个海外存在的一些地缘政治上的风险，不同国家它的贸易政策特别是欧洲这一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后期的话，我觉得海外大概率应该是会放缓啊，而且现在 5G 海外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应该说边际往后拐的一个阶段，所以海外建设目前还是一个增长重要引擎，但是后期可能边际上我觉得很难有再度的一个提升了。
1: 日前公司提出2+4 6G 布局，其中就包含星地融合战略。相比上海汉讯、真友科技等等卫星通信专项供应商，中兴通讯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差异化竞争力是什么呢？
0: 上海汉讯呢，就我们叫专精特新啊，专而精啊，它主要是聚焦卫星载荷终端这种卫星的细分，它单点的技术确实很强。那中兴的优势呢，就是全站式的网络服务能力，它做这种星地融合或者天地融合的整套网络设备。所以说如果说中兴的话，它可以做把地面的基站通信啊、核心的设备啊全部给你一套做完，那么像上海汉讯的话，它只能深耕在某一个方面。我觉得如果说强调一次性交付或者一体化服务的这种厂商呢，可能会更倾向于跟中兴通信合作。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9.05%，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了45.57%，目前股东市盈率在40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中兴呢，一直以来是这一波就是也算是我们 AI 硬件里面涨幅最少的。我觉得约束它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算力业务的竞争力这一块，它没有凸显出它的这个竞争力，就是毛利长期还是不管跟紫光啊他们比起来还是偏低的哈。那跟华为比就更不用说。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外这一块是它的主要的增长点，就是海外现在的风险也在加剧，然后边际变化在放缓，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说目前的安全性是有，但是呢弹性不足。我认为呢，长期来看，可能随着这个空天地数字基建的长期建设，这个公司的盈利可以进一步增强，然后安全性是有，但是呢，短期的这种爆发力可能要有待于公司业绩的进一步验证，才能够看明白这个投资价值。
1: 好的，谢谢志友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还是来关注目前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指数3777点，下跌了22个点，跌幅0.6%，成交是4951亿元。深市12173点，下跌了180个点，跌幅1.46%，成交5725亿元。北证50目前是1007点，下跌了不到1个点，跌幅0.08%，成交95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0780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46%，沪深300下跌0.97%，中证500下跌1.03%，中证2000下跌1.52%，上证50下跌了0.79%，科创50下跌了2.33%。下午开盘之后呢，这个指数的跌幅是有进一步的扩大。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天然气、文化传媒、陆路运输、港口公路电力和煤炭。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发电设备、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汽车和电工电网。个股目前是有1161家上涨，121家平盘，还有428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有11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150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46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120家。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的观点。中信建投的研报称，证券板块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板块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具备一定安全边际，建议关注科技投行、差异化竞争力券商、大财富业务领先券商以及金融科技标的、国际化提速驱动 ROE 上行的头部券商。
1: 中信证券研报称，九月以来超预期的 ETF 央行买盘对于期货端的流动性卖盘形成较为充分的对冲作用，近两周的金价呈现企稳迹象，当前金价如果企稳，将成为黄金板块反弹的重要信号，重视黄金板块反弹机遇。
4: 华泰证券的研报建议聚焦航运运价上涨与快递盈利修复两条核心主线，并配置客运景气及高股息品种。航运方面，中东局势反复推升地缘风险溢价，叠加传统旺季，运价有望继续走高。快递方面，反内卷与旺季有望共同推动涨价，行业估值有望修复。
1: 好，14:15呢，交易实况将会继续和您一起听见资本市场。接下来您将听到14:财经态度 ，CPI、PPI 同比涨幅扩大，有哪些结构性亮点？15: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6: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5: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6: 茶啤酒？
15: 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7: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6: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7: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5: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从同比来看，价格上涨的行业当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35.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上涨24.5%、21.6%和12.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上涨6.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5.8%。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CPI PPI 同比涨幅扩大有哪些结构性亮点？以下有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连平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九月份的 CPI PPI 同比涨幅啊都有所扩大， PPI 环比涨幅也在扩大，那这释放出国内经济运行的哪些积极信号？
2: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物价形势，就是说CPI 同比环比核心 CPI 以及 PPI 里面的同比环比这五个数据都处在一个温和改善的过程，虽然他们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都是正值。这个状况呢，在上一个月也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之前，可能就很少出现了啊。那就说明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物价形势应该说是在继续的改善。那么在这个中间，从结构上来看的话，还是有所不同啊，就是从生产这个领域来看的话，这个物价相对来说呢要强一些，但是呢在消费领域的物价相对就偏弱一些啊。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 CPI 同比环比本身这个幅度是上升的，但是幅度还是比较小，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有的加快一些，有的呢减慢一些。那么从这个相关的领域来看的话，工业生产这个领域啊，这个涉及到的这个 PPI 这些数据都相对比较强，但是跟消费需求有关的这些领域，它的这个价格，包括这个 CPI 同比环比中间的许多相关的价格，都处在一个偏弱的一个状态，有的呢还是有明显的下降。同时从过程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目前这种状况，就是价格的上涨在上游啊，推进的相对比较快一些，那么逐步会向中下游来进行传导。而目前总体来看，终端需求、终端这个价格的这个上行呢，目前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上。那其实呢，就说明终端需求依然是不足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状况，这样一个传导的过程，在未来呢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因为上游如果价格上涨的比较快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中下游的这方面带来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形势是进一步改善啊，它的影响的因素包括内生的因素以及输入型的因素，所以物价总体温和上涨。
0: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哈，那九月份的 CPI 呢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核心 CPI 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那整体这个 CPI 的变化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2: 我们从统计数据的影响的因素是比较明显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受输入型因素的影响，就是这个国际油价啊出现了这个上涨，在最近一个阶段又和前一个阶段又不同，前一个阶段呢是有所回落的，那么最近又上涨，比如说汽油价格上涨了16%以上， 涨幅扩大了7.几个百分点啊。另外呢，这个带动了能源价格的涨幅由上个月的4%扩大到这个月的7%以上啊。那么如果说扣除能源和工业消费的

0: 我们是有所回落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数据存储啊、平板电脑啊、计算机啊、移动电话啊等等这些和高新技术发展有关的这些产品的价格，涨幅是相当大的啊，都在15%以上啊，这个比较多的是处在20%甚至更高，所以它对 CPI 的上涨的影响呢，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第三个就是，食品价格依然还是有所下降啊，降幅比上个月还略有扩大啊，这个可能受到一些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啊，所以总体来看呢，几个大的三个方面吧，有两个方面上涨比较明显，一个方面呢相对是偏弱。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也反映出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总的来说消费需求不足这个影响，在这个领域中间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1: 那像数据存储设备、平板电脑、计算机等价格同比环比啊，都出现了这个上涨，并且呢涨幅明显。这对于 CPI 的结构性拉动意味着什么？如何进一步提升这种由产业升级驱动的需求侧拉动的占比？
0: 这块这个价格的上涨其实是反映了国内内需在这个方面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它是比较明显的反映出来。这个内需中间的跟新质生产力有关的这个领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中间包括我们前期啊近年来推出的许多相关的政策，再加上很多资源的投入，比如说金融方面的资源啊，资本的这个投入，还有呢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等等。总体就是经济运行中间有相当部分的资源，在这个领域中间呢，这个进行了一个较大力度的投入，那么这个当然会带来整个需求的明显的扩张，因此呢，这一块啊，这个出现了较大的这个增长速度加快的这种这个明显的势头，那么因此呢，它对价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它的价格在目前出现较为明显上涨是并不奇怪的，但是呢，我们在未来一个阶段呢，一方面是继续需要推动啊这个领域中间的这个发展，同时也需要将这个领域中间的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在更多的传统产业中间来得到应用啊，就是它本身这个产业要继续保持一个较高的发展的速度，同时要把它的成果啊它的这一系列方面的技术进步啊能够扩散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相关的部门，那么带来传统部门的这个改善，更好的符合这个需求，所以在未来呢，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会继续的存在，在某些不同领域的发展的分化啊，比如新兴产业和这个传统的部门，它的分化这个趋势也会继续存在，而且呢，这种分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只是要控制住这种分化的这种节奏，以及它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就使得它对这个经济运行能够产生更多的推动的积极的作用。
1: 接下来关注 PPI， 您认为主要是有哪些因素啊带动了九月份 PPI 同比环比涨幅都是有所扩大的？
0: 这个月是上涨的幅度是比上个月明显的加快的啊，从这个环比来看的话，幅度还不是太大啊，但是呢，有几个主要的领域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就国际原油啊、有色金属这个价格的上行，带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的上涨。那么原油主要是输入型的啊，这个因素的推动，有色金属呢上涨呢，跟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速度加快啊，都有明确的相关的关联关系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部分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的行业供需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拉动了价格的上涨。这个里面呢，包括一个是季节性的变化啊，对供暖设备啊，对煤的需求的增加，还有呢这个煤炭啊，国际市场煤炭价格的上涨，预期的效应啊等等。那么再加上这个国内钢材、水泥啊这些跟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啊这些材料的需求啊这个回升是有明显的这个关联关系。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

0: 啊，这个算电协同等领域的加快的发展啊，这个导致一部分的行业的需求明显的扩张，价格上涨啊，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价格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同程度的这个上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PPI 从同比环比来看的话呢，这个推动的因素啊，一方面是国内的这个整个生产需求增长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生产加快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出口啊，出口我们作为最大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呢，这个出口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啊，今天也公布了这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可以看得出现在的出口增长的势头继续加快而不是减弱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国内的生产它是一个重要一方面的一个拉动。那么第二个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啊，最近政策加大力度来落地，政策更加积极啊，我们正在进行的开发的来进行投入啊，来拉动现在的这个投资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就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就新的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崛起，所有这些拉动 PPI 目前出现较快上涨，有明显的上涨的这个幅度啊，就从同比来PPI 达到5%。这重要的因素的推动啊是比较明显的
1: 啊。好，这个林平先生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哈，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哈，时断时续。我们来继续关注呢 ，PPI 当中的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啊，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同时呢，也有价格下降的行业。那这种新旧动能分化的格局说明了什么？
0: 这格局说明了就是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吧。这个供给结构、需求结构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中间最大的这个推动因素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近这些年在这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包括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资源的投入在这些方面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整个结构的变化就随之就伴随而来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上涨的因素中间呢有很多都是跟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关的。但是呢价格下行中间呢也确实是有很多跟传统的部门跟消费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变化，总体格局来说并不奇怪也是一个未来这个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的动力就是我们的跟新的生产力有关、跟高新技术进步有关的这些相关的行业肯定它的发展的步伐要进一步的加快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在国际上这种这个竞争博弈也是不断的加深，因此我们需要这方面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来支持我们在全球技术进步中间能够走在最前列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继续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进和增长因此在价格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系列相关的先进产业产品部门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出现一个较快的上涨，一定程度的上涨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方面来说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合理现象，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它在传导过程中间终端的需求没有得到明显的释放的话，那么对这个整个价格的传导来说呢就有可能会带来阻碍，所以这些方面需要我们相关的政策进一步的加以这个疏通和推动。
1: 好，那结合九月份的数据，您如何来研判今年四季度乃至于全年的物价走势？后续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精准发力？
0: 全年走势来看呢 ，CPI 呢，我认为会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上行的态势，就是它继续会上行，但是幅度不会很大。就是我们目前的需求的结构，以及从同比来看去年的这个水平，这个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呢，可能还是一个正值，比如说1%左右这样的水平，但是也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上升，因为它最终还是跟我们的，这个。

0: 不足。那么第二个就 PPI 来看的话，目前的势头呢，似乎是在进一步加快。四季度的数据来看的话，去年的基数是比较低的，就是是一个较大幅度的负值，二点几的负值，是吧？因此呢，在四季度我们从目前来看的话呢，需求进一步的回升，那么因此呢，在四季度 PPI 的这个数据，可能会保持在目前这个5%左右上涨的水平上，甚至可能会更高一些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去年的基数低也会在这个中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同时从环比来看的话，也会保持一个小幅度的啊明显的继续的增长。所以总体来看，四季度的物价形势会比三季度会进一步的改善，就通缩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压力啊，应该说会进一步的这个减弱啊，这个整个形势相对来说会进一步的改善。那么下一步的政策，我觉得主要重点还是在三个方面，前面我们也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是在新兴的啊这个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那些产业啊，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产业这些发展，要继续保持一个平稳发展的一个态势。第二个呢，就是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暖。第三个呢，就是在出口啊这个方面要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快速的增长。这样呢，它可以在持续拉动这个我们的制造业啊，包括传统方面的制造业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会继续发挥比较好的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呢，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内需不足、消费方面还需要加力的这种状态呢，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就是说，我们内需不足的部分是用外需来加以弥补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物价形势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改善的态势。
1: 好，感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生的点评，谢谢，再会。
0: 好，谢谢。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5点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时间来到了14: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下午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环鹏和王超。
1: 我们来关注市场目前的最新运行变化。那目前上证是3771点，下跌了29个点，跌幅0.77%，成交是5591亿元。深市12149点，下跌204个点，跌幅0.66%，成交是6406亿元。北证501007点，下跌1个点，跌幅0.11%，成交104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2107亿元。创业板指数目前下跌了2.64%，沪深300下跌了1.14%，中证500下跌1.31%，中证2000下跌1.85%，还有上证50下跌0.96%，科创50下跌了2.64%。行业方面，目前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发电设备、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汽车和工业机械；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

0: 文化传媒、港口、公路和煤炭。个股目前有989家上涨，93家平盘，还有4487家下跌。午后盘面进一步走弱，那如何分析市场最新的运行变化？我们来连线元达证券投资顾问陆文杰。你好，文杰。
1: 你好，主持人。
0: 上午是有明显的缩量，然后午后呢是跌幅有进一步的扩大，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运行趋势？
1: 首先就是对于整个行情的话，我的观点一如既往的是属于偏谨慎的状态。我从两个维度先对于上证指数这边来做一些解读吧。因为昨天的话，我们看到从整个分时图的视角来看的话，30分钟级别和60分钟级别的话，都是出现了 MACD 指标的底背离。那出现比较明显超跌之后的话，市场的确是需要修复的。在昨天的话，我们看到是有一笔资金的话，就说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强反弹的动作。但是昨天最大的多头变成了今天最大的空头，因为昨天的话它的获利盘，今天一早的话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消化。那我们认为就说在目前这一个位置当中的话，可能前期的这个低点的话3741点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短期的话我也不认为说这个位置的话还会继续往下走很多，可能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来回拉锯。但是如果说时间拉长的话，3741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有进一步的被击穿的可能性。那原因点在哪里？原因点的话，大家不妨打开就是上证这边的周线图，从整个周线图的视角来看的话，之前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避浪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60周移动平均线始终是无法突破的。然后当前的话所呈现出的是5周线、10周线，包括20周移动平均线的空头排列。本月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关注的一个点的话，其实不是日线，也不是周线了，只是月线。因为月线级别的话，我们看到目前20月移动平均线所对应的一个位置的话，就会非常重要。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顶得住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震荡拉锯。如果说这个位置顶不住，就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把20月移动平均跌漏了，那至少吧会去考验一下3674点这一个位置。3674的话，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因为当时的话，我印象当中是2024年的10月8号，当时的高点的话是3674点，当时的成交量的话，就上海单边的成交量是1.5万亿左右，所以到了这个平台的话，可能我们认为会有比较像样的一个抵抗。哎，主持人，
0: 这是上证这边。其实如果看走势的话，科创50和创业板跟上证还有所不同哈，因为上证前面还有一个前低3741在顶着，但是这两个指数已经是创新低了。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未来趋势的一些不同吗？
1: 上海这边的话说完之后，其实从整个结构当中，我们说的是这两天的结构当中，创业板和上证指数是一样的。因为昨天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 MACD 指标的双背离，30分钟级别和60分钟级别的双背离。那现在的话，双创这边的话就很简单了，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其他的任何指标，您目前的话只需要去看一下5天线。如果说连5天均线都上不去的话，目前它就是一个下跌反弹，然后再下跌再反弹的一个抵抗式的一个模式。那如果说走这一条路径的话，可能会存在向下的一个加速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后面的话还会说到和市场的一个生态和结构是有密切的关联。那目前的话，我们在看盘的过程当中看一下5天线。那如果说5天均线哪一天它真正能够突破了，那么可能它有机会往上做一把反抽。那么这一波反抽的话，可能是在20天移动平均线3150左右。我指的是假设未来2到3个交易日能够上去的话，突破5日均线的话，我们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不突破的话，目前双创这边的话依然是需要谨慎，依然是需要控仓的。因为从整个大的结构来看的话，创业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大的 ABC 的结构，现在的话正好是处于 C 浪的状态。因为我这边的话特意测算过，目前从整个空间位的视角来看并没有满足。那为什么？我这边说一下我这边的数据啊，最高点的话创业板是4380点，然后第一波 A 浪的低点的话是3158点，这当中的一个间距的话是1222点啊，因为我是忽略掉小数点的，是这样的一个数值。然后 B 浪反弹的高点的话是在3747点，然后减去1222点的话，那我们认为

0: 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外资企业是中国外贸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机遇 2.0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9%，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天2026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开幕，会上发布北京倡议，提出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产业链协同联动，加大绿色金融支持，深化高水平国际合作5点行动倡议。
3: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的声明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
4: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接下来呢，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好的。我们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8.29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明显的反弹到200均线附近持续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周期和一小周期呢，目前都是属于稍稍沿着200均线的上沿在震荡，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157.60至157.8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67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目前则是经过反弹之后，沿着200均线呢上下来回震荡。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3285至1.330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了，都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00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快速跌破200均线之后呢，又再次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目前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一小时周期目前则是沿着200均线附近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0.7025至0.70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203一线。这些周期是明显。

0: 连续上涨之后呢，出现短期小幅回调的走势，四小时周期则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目前也是回调之后沿着200均线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 1.4105 至 1.4170 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8320 一线，中线周期是持续的相对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经过短期回调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也是建议关注下方0.8270至0.82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静雅，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李传俊。你好，传俊。
4: 主持人你好。
3: 嗯，市场上午是有明显的缩量，而下午呢，指数的跌幅是进一步扩大，怎么看今天整体的盘面运行？
4: 嗯，好的啊，近期呢，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个运行范围呢，实际上是围绕3800点啊，在做一个争夺。下方的这个防线呢，昨天已经是打了一次啊，就是前期的低点3741点啊，守的还是比较惊险的啊。所以实质上呢，在近期的这个市场重心啊是缓慢下移的，走的确实是有这么一点难看。但是传俊觉得啊，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包括我们的一些好消息推动的情况来看啊，都不至于说太过悲观。所以现在市场之所以出现缓慢下行啊，更多还是由于信心不足所导致啊，也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那更加的失望一些啊，或者说参与的热情在降低。那这个也体现到量能的变化了啊，比如说昨天剧烈震荡的时候啊，这个成交量呢是有明显放大的，但是今天早盘在啊低开向上反的过程，成交量呢就没有配合上啊，或者说跟风的这个意愿不强，所以这种行情呢是比较难做的。那上下的这个高低差呢，往往波动较大，而趋势呢还是缓慢下行，所以后续啊，那想形成一个转势啊，或者说重新回到一个强势状态，还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因素的一个配合的。那既要有指数上啊，我们重新放量走强的这么一个迹象，同时呢，也要有新多资金入场的这么一个推动啊，所以磨底的过程呢，往往是比较复杂，而且较为痛苦一些啊，大家可能还多啊，还需要多一点耐心啊，慢慢的去等待即可。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不少品种是比较活跃的。近这两天比较活跃的就是这个 AI 的应用方向哈，一个是短剧，然后一个是 AI 安全这一块也是比较有看点的。那先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文化传媒行业叠加这种 AI 之后，对于这个行情的持续性以及在其中如何来筛选标的，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4: 好的 ，AI 这个短剧赛道啊，咱们说一下影视传媒的这个板块啊，确实是有其爆发的这么一个利好支撑啊，也就是大家可能最近已经在刷剧的时候已经能看到了啊，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用纯 AI 啊制作的这种相应的一个短剧。原来呢，我们看到这种视频呢，它的时长是比较短的啊，可能也就是不到一分钟左右啊，但是现在呢，已经可以把这个多个场景做一个拼合啊，剧本比较完善，然后呢，人物动作方面啊，场景都是比较精美啊，所以确实已经产生了一批啊能够得到大家共鸣的那这种这个 AI 短剧。那这个是发展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这个进步。原来我们说呢，对于 AI 的这种感知不强啊，也就是大家看原来的 AI 应用呢，它缺乏一个落地端啊。原来我们期待的是 AI 和机器人做一个结合啊，叫具身智能。但是目前来看呢，反倒是短剧这个赛道呢是优先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板块的上涨呢，个人觉得还是有基本面的这么一个支持在。那在其中呢大家未来啊需要关注的啊，不光是 AI 制作的这个方向，更多的呢应该是有这种这个版本啊，有这种版权啊，或者是有原创内容的这么一个主题。 啊，那它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原来的文化传媒的这个品种啊有一个密切相关，比如说类似于像掌阅啊等等，哎，原来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啊，有剧本啊，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写手，哎，有小说的这么一个版权，那么它的这种改编啊，包括呢这个转化为短剧的这种啊可能性就要更大，所以确实文化传媒的部分品种啊表现还是比较好的。那这个当中我们刚刚也反复提到了啊，一方面呢是制作的这个环节，另一方面呢就是目前看到的直接面对大家的这种传媒类啊，传媒端，比如说类似于像芒果反复的活跃，就是大家第一个感觉，哎，我在哪能看啊，那这个传媒端呢也是感知比较强的一点，但是目前隐含在背后的这种版权方啊慢慢的在浮出水面啊，我认为也是未来可以挖掘的这么一个方向吧。嗯，从短期的走势情况来看呢，由于大盘是相对较弱的，而文化传媒的这个概念呢又比较新啊，所以它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新增资金的一个抱团，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太大的一个啊资金的一个参与啊，所以新多资金的这个抱团呢就促生了短期的一个上涨行情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能延续一段啊，所以这个方向呢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3: 从这个短剧的角度来讲，目前我们看到各大这个大厂都在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那接下来像市场上那些中小的平台或者说是公司，是不是会面临到更大的生存压力呢？
4: 其实短剧还好啊，大厂的这个投入呢应该是制作会更加精美，但是 AI 的这个工具呢就使得普通人和大厂之间的这个差距在拉平，实质上呢我看到的有一些爆款的话呢并不是由于大制作呀或者说啊这种高投入啊，反倒是有一些很好的点子啊，或者说它的画风啊比较独特，那这一类短剧呢我相信大家也刷到过啊，所以它还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吧。那至于说在百花齐放啊发展到一定时间之后会不会被大厂收编啊，那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但至少从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在发展初期啊各家呢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生存的一个赛道啊，所以腾讯觉得目前这个短剧方向啊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潜力可挖，还没有说啊到了这个完全内卷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市场的这个人士啊就包括我们很多的观众接受起来啊还是有一定门槛的，还需要这个行业继续发展，因为大部分目前的 AI 短剧呢大家还是能一眼假，也就是说我们看上去啊还是有这种 AI 的一个痕迹在，但是随着工具的不断完善啊 AI 的不断进步和迭代，那么未来真有可能会制作出啊非常类啊这个电影感的啊或者说非常这个有场景化的那这一类 AI 短剧啊，所以技术的发展呢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突破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 那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分支，就是这个 AI 安全这一块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我们的中国的 AI 安全市场规模会达到340亿元，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50%。那如果从这个实际的您的这个感受情况来看，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量预期？在投资上、操作上会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说能够值得挖掘的点吗？
4: 好 ，AI 安全呢，它是随着 AI 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啊。原来我们看到 AI 发展呢，就是各国都在大力支持啊，我们这边呢也都是在全力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看到了相关的问题啊，那就是部分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穿透了防护网啊，调用了其他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呢就有点突破了我们人为设置的这么一个界限了。这个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普遍担忧啊，就是如果 AI 这么继续迭代下去啊，它的运算能力更强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不可逆的啊，或者说利用网络的这种啊这个安全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情呢，还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毕竟呢，在一个事故的发展初期，如果我们有这种担心啊，能够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里，或者说我们能够提前的啊加上一些限制的话，那这个对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呢，还是一个好的现象。实际上呢，我们目前全世界的这个 AI 的头部玩家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和这个美国啊。目前双方呢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峻性啊，所以之前呢双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发表了一些联合的这种表态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就代表着这个行业啊未来更加的安全化、规范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逆的啊。就是这个方面 AI 安全的一个投入一定是会有所加大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这个市场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包括它的规模，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实际上呢，我们目前 A 股当中所谓的这种 AI 安全呢，它还是有一点这个蹭概念的啊，都是之前啊网络安全的一个相关概念，跟目前的 AI 安全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所以大家也要看啊，哪一些这个 上市公司能够率先的转型成功啊，就不是说原来做互联网安全的啊，就一定能做好这个 AI 安全。我觉得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的啊。如果有
3: 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在哪儿呢？
4: 就是原来我们看到的这种这个互联网安全啊，主要还是做这种啊这个代码的一个这个阻断呢。但现在 AI 的这种编程能力啊，使得这种突破呢就变得更加容易，或者说我们这边更加难以监测到啊，所以它要求呢这种防火的这个工具，防火墙的这种工具的一个升级，跟原来的逻辑呢会有所不同啊，你要增加对于 AI 的相关代码的一个防范。所以我是觉得啊，如果以我们现有的这种头部的厂商啊，包括 A 股的上市公司，那应该有专门的这种相应工具啊，或者说相应的一个组件推出之后啊，才能代表的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特殊进步。而且呢还有可能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行业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啊，从这个比较高级别的这种安全的一个统一的这种规划和设计来做 AI 的相关的一个阻断，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的。所以它的这种盈利啊，包括未来转化为这个盈利的能力，想象力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潜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什么时候能转化为实际的企业盈利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因此这个行业可观察，那目前来看呢可以作为行业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大家去关注啊，至于说它的成熟期啊，或者说未来啊，这个至少要制定一个统一标准吧，你不能说什么样的情况是规定为安全，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是这个 AI 的一个这种不安全的一个状态，我们要有一个规范和一个界定，这个呢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啊，这个行业的一个相应的制度的一个这个设立啊，包括规范的一个设立呢，都是一个这个正常推进的状态，所以届时呢很多的厂商的盈利才能得到一个体现吧。
3: 实际上我们刚刚谈到两个方向都离不开这个硬件算力的支撑，但是近期这个整体硬件端的大幅调整，在您看来还有没有就是再次重拾升势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重拾升势之后能够再继续进一步像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上涨态势，是不是已经不太乐观了呢？
4: 想回到这个科技，特别是硬件啊，这个一路上涨啊，那激发这个全市场人气呢，个人觉得有一点难啊，或者说它再次的这个成为领涨的一个龙头可能性呢是有所降低的。这个呢就体现在近期盘面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有很多公司呢公布了一个非常好的业绩，已经不是一般二般的好了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100%以上增长的科技类公司已经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是翻了好多倍啊，400%啊，甚至1000%的这种增速也有。但是在股价的表现上呢就非常让人头疼啊，就公布了这个业绩大增之后，股价的表现呢也就中规中矩啊，有的呢可能有这么1到2天的一个上涨行情，但是大部分的反应非常平淡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观测到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说明了大家对于科技的信心是有所崩塌的啊，之前呢科技从高位下来之后经过几轮的这个反弹然后再下跌啊，对于人气的这个杀伤是比较大的啊，科技想重新走强的话呢可能需要这个更多的大资金的这个推动吧啊，至少目前在我看来普通投资者呢还是被套的这个会居多一些啊，所以对科技的信心呢是有所减弱的啊，因此呢现在这个市场的热点呢为什么不断的在切换啊，也在尝试找一些其他的机会，主要是由于原来的这种啊这个热点的一个缺失，或者说他们有点接不上力了啊，所以对于科技板块呢我一直觉得还是有错杀的一个嫌疑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啊低估值啊就跌到一定程度了，再加上高成长，两者之间呢还是有一个啊这个逐步向价值靠拢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情绪占了一个主导啊，大家就是不买账啊，就你真的是跌来之后啊也不敢抄啊，那这样的话就确实比较难弄一些。所以科技的这个信心恢复呢还是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吧，大家暂时最好是不要把它当成主战场来看待。
3: 最后说一下三季报哈，这个过完十一回来之后已经开始有陆续有公司披露三季报了。从披露的情况以及预约披露的这种行业占比来看，预约披露比较时间靠前的这些行业占比来看，当下您可能对哪些品种的期待会比较高呢？
4: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这个业绩情况来看呢，还是预增的占了70%到80%以上，就先交卷的确实是好学生居多一些啊。而且呢从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现象来看，就是业绩大增的还真就是科技占了一个大多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比较这个难弄的一点啊，就科技的这个业绩增速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确实也高增，但是市场呢这个买账的程度呢是在降低的，所以我们不妨呢把眼光转到其他的方面啊，就是原来业绩可能有点差但是现阶段呢有一定恢复的 哎，这一类恢复起来的这个相关品种啊，就有可能反倒是属于一些超预期的惊喜，那市场呢反倒会给出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估值溢价啊，比如说像啊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源类的这个品种啊，那今天其实贵金属在下跌，那其实资源类当中的类似于像稀土啊啊，包括一些小金属，他们之前的这个业绩增速呢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业绩改善的一个迹象啊，所以除了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科技范围以外啊，其他的周期类的行业啊，如果是处在一个上行周期当中，业绩改善比较明确的啊，那在未来公布业绩之后啊，也有可能会受到市场资金的一定的这个关注和追捧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啊之前关注度不高的这个板块当中啊，来寻找一些这个轮动的机会。
3: 当下整体的仓位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目前呢还是一个典型的下行趋势，而且3741点的这个低点能不能顶得住呢，还有不确定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半仓左右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毕竟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啊，我们没法猜这个底的最低点到底在哪儿，但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划算的一个这个区间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完全说空仓啊或者清仓，这个没有必要啊，保持一个仓位的灵活性，半仓应对就可以了。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1: 好，我们来接下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哈，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这个位置怎么看哈，性价比怎么样？
5: 就是今天的行情可能没有延续昨天的一个探底回升走势啊，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缩量，目前成交额也就是1.3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来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在这个节点的话，其实市场的一个缩量，包括一个就是说交投的一种情绪已经会比较淡了嘛。那么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市场其实和之前几个低点的结构形式上或者情绪上应该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一个缩量，然后市场情绪会比较分化。包括我最近来看的话，很多市场的一些观点对于科技板块的观点也没有那么的一致看好了。那么从这个节点来看的话，其实从未来情绪面上，我认为已经处在一个比较低点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当然从技术面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市场在当前3750附近其实已经来到过两次了嘛，昨天3741，7月20号还是3741。那么在这个地位上，3700点到3750点，可以说是从25年9月份以来的一个大的震荡箱体的一个低点区间。那么这个位置的得失，应该来说对于市场里面以技术面为主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从交易层面来看，如果是左侧交易者来说的话，其实在3750一带可以适当做一个逢低的博弈，因为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地方的交易策略其实还是比较明确，就是能够撑住，那么以博弈的方式来对待。而如果一旦这个位置失守了，那么自然就把这部分的博弈的资金先做一个风控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目前短期还是偏弱的一个情况，其实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小节点嘛，因为今天晚间8点半将公布的是美国的 CPI 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份报告的话，应该是在10月27号到28号会之前，就是议息会之前的最后一份的通胀数据了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了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接下来是否会在十月份加息出现一个比较就是说直接的一个作用吧。那么目前市场普遍预计，随着就是目前的一个汽油价格的驱动嘛，可能带动着能源价格上涨，那么可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会有一点点的提升。那么这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就是短期包括昨天美股这边的话也是一个调整，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稳健操作，我的个人观点就是稳健一点的话，那么你就是等数据公布之后，然后看全球联动性稳健下来之后再做交易博弈。当然从技术面来说再稳健一点的话，你可以等待上证指数收盘价哪一天站上5天之后再做博弈也可以，主持人。
1: 说句题外话，因为现在市场还是在震荡调整过程当中哈，分析盘面的意义不大。就是我们通常习惯性的以这个沪综指为锚哈，就是还没有破3741。但是我们看，如果看沪深300的话，早就破了这个大的颈线位了。
5: 是的。
1: 就是说它这个沪综指它是一个全样本指数，我们这个20年前、10年前以它为锚，这个惯性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先姑且不去看双创啊，因为双创它走的是一个大 C 的一个格局了，那为什么我们不以沪深三百为锚去判断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这种风向？
5: 那其实从 主持人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问三百的话，其实它里面包含的不仅仅就是相对来说上指数这样一个以传统行业偏主的，包括石油啊这种资源，包括银行为主的这样一个指数嘛。沪深三百的话，它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因为它包里面基本上现在就是金融和科技的属性已经基本上属于旗鼓相当了。那么目前的一个情况就在于，市场对于上证指数它的一个关注度肯定是比沪深三百要更高一些些的，这是一个点啊。另外一个点的话就在于，就是目前市场其实在沪深三百情况下，其实现在有个情况就是金融板块在节后表现其实还是比较稳健，但是科技板块的一个调整的程度，相对来说对于市场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关注度它不一样，对，情绪不一样，就是银行的上涨可能对于市场情绪带动不了太大的一个感受，对吧？但是科技股的波动就会很大，所以说从这个来说的话，其实目前市场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沪深三百来说的话，目前这个位置，本身它的个图形也好，对于市场的影响度，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弱一点点。更多的是从基本面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会更加合适点。但是目前从技术面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关注上证指数，并且上证指数所产生的图形效果会比沪深三百图形所产生的技术面效果，对于资金的一个影响会更大一点。我是从这个角度来
1: 直接来问啊，3741，你觉得能不能守得住？
5: 我个人觉得是在这个位置能够至少短期能够形成抵抗的。
1: 短期形成抵抗，表达很含蓄哈。那我们来说说这个，
5: 主观上都认为可以的。
1: 对，这个，那我们说说这个创业板指哈，双创，因为这个创业板指这个易中天都是在创业板哈。他们对指数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带动啊，这是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我们看这个中继续创和这个新易盛哈，应该是连续三天是在年线之下运行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方炮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呢，基本上小级别已经是确认了这种跌破年线的这样的一种走势，那么。显然它不光是分母端的杀估值了，它对于整个分子端的一个未来业绩的一种趋势的话呢，市场也是给出了一个负面的反馈。那么它对于创业板指数的拖累的这种效果当然是边际递减的啊，那因为权重越来越低了嘛。但是如果说他们的一个从技术分析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维度也好，判断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对于整个人气创业板指数的一个企稳啊，包括整体大盘人气的一个稳定啊，相信也有一个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你如何来看待这个所谓的光模块的这个三剑客他们的一个回调的空间？
5: 行，就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角度来说，就是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些高价的然后市值很大的品种，我认为本身个人投资者参与的比重不会那么的高，更多的就是说是由一些大资金包括一些机构资金来决定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嘛。那么现在的话，这个节点我认为十月份的很重要的节点，包括对于市场来说很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季报的一个预告能否进一步的类似于像二季度这样超预期同比环比上。那么这两天虽然市场波动性还是相对说偏弱，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最近两天，今天也好昨天也好，公布的一些关于 CPU 和 PCB 的一些业绩报告出来的之后，同比环比增长的公司里面至少当天还是一个正反馈的状态，第二天也没有明显的就是说一个出现一个调整。所以说从三季来看的话，这两家这 CPU 的易中天包括 PCB 的几家龙头以及存储板块的几家公司，他们的中报我认为他们反馈将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重要的情绪。
1: 好，谢谢。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收盘见分晓，我们来关注全天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全天收报3767点，下跌了33个点，跌幅0.88%，成交是6625亿元。深市全天收报12110点，下跌了243个点，跌幅1.97%，成交是7519亿元。创业板指数是下跌了3.1%，北证50下跌了0.66%，沪深300下跌1.36%，中证500下跌1.48%，中证2000下跌了2.14%，上证50下跌1.09%，科创50下跌了3.29%。全市场全天合计成交只有14266亿元。看一下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有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公路、文化传媒、煤炭港口和电力。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发电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建材和工业机械。个股方面呢，有978家上涨，99家平盘，还有449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全天有23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全天是达到了327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全天一共是有48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全天是有110家。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以及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对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罗峰好，
3: 各位好，
1: 赵宇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哈缩量普跌，罗峰怎么来看待趋势？
3: 确实今天呢，从短线的趋势上来讲，继续是一个下调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实际上这一轮的行情从趋势的角度上来说，大概在9月的下旬后之后呢，就是震荡和调整呢一直是低于预期，然后导致呢股指是连续的回调向下方去寻找支撑。那么在节前呢，大家可能很多人还认为这是这个就是长假因素的影响，但是从节后这几天的表现上来看呢，成交量持续的萎缩，然后反弹呢也继续的低于预期。那么而且呢，这个已经看到了前期这个3741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次的3741和上次的3741能否形成一个双底，然后呢对于短线呢就是构成一个支撑，这个呢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一定疑虑。那么这个疑虑呢，从今天的盘面特征大家也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就是其实昨天最低，那么再度探到3741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来讲，没有延续这样的一种反弹离开这个底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态势吧。然后今天呢再度开始回落，显示出整个市场呢对于3741能否支撑住本轮行情的这种低点呢还是有明显的疑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技术面上年线半年线呢现在对于反弹行情构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制，现在中短期均线呢经过这一轮回调之后也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空头的压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盘面还是说明吧，就是市场还没有完全企稳，那么3741这个位置可能未必是市场一致所能够确认的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底部区域。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在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说从这个市场的表现上来讲，科技到目前为止没有科技这个方向没有完全的企稳，这个呢是对大盘构成压力最大的这个因素。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板块的个股来讲，也仍然是像通信啊、电子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科技方向呢是受压力最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呢，这个阶段像石油石化呀，像传媒、公用事业，包括银行啊，那么都还是对大盘起到了一个稳定对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当前的这个态势而言，那么高股息红利，然后呢大盘蓝筹这个方面的就是防御类的板块，它的这个对冲作用仍然存在，而且相对在盘面当中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我并不认为大盘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深幅下跌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区间呢可能还是会以震荡然后再去寻找市场都认可的这个支撑为主，但是呢我觉得下方空间并不会太大，但是整个趋势的这种指数还是要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如果说科技股能够止跌起回稳，那么可能大盘呢在这一轮调整呢就会相对的就是比较会确认的结束，然后呢会展开这个反弹的这个行情。所以就这个当前的态势而言吧，这种延续的弱势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在科技股没有完全回稳之前，短期呢还是以观察去等待市场的这种回稳为主吧。
1: 好，来追问一下哈，罗峰，以创业板为例哈，给科技股一个时间或空间的目标位。
3: 从这个如果说以这个创业板的情况来讲呢，其实这个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一轮的这种压力呢都还是集中在科创这个方向上，那么而且创业板这一轮呢，包括就是刚才说的九月下旬以后的这轮下跌是击穿了前期一个比较长线的大的这样一个支撑颈线位。如果说从空间的角度，或者说是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吧，我觉得目前正处在一个就是短期均线压制的连续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应该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即使缓解，那么是否能够马上转强呢，恐怕也有一定的这种时间上的要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比如说十月份到十月底之前，可能科创的这个方向的这种尤其是创业板的这个压力呢未必能够完全缓解。至于说空间的位置能到什么位置呢，可能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呢受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影响也会比较大，像外围市场啊、科创这些方向最近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具体的位置呢还是要看这个整个趋势。但是个人认为呢，就是科创的这个下跌的空间和时间会比整个指数呢就是空间还是要大一些，时间调整的时间可能还会长一些吧。
1: 好，来赵宇怎么来看待趋势？
5: 好的，谢谢啊。我们看到市场呢这个十一前后走得比较弱啊，上礼拜连线完了之后，最近呢市场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起色啊，可以说几大股指都在沿着五日线往下走啊。其实很明显现在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感觉啊温水煮青蛙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说市场短期能不能够止跌呢？其实观察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或者说看到啊，

0: 这个什么市场情绪临近冰点啊这种说法吧。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冰点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吗？在我们看来其实并没有啊。第一点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整个市场的状态就是像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啊。那么其实这一阶段的市场呢，无非就两种走势啊。第一种走势呢，就是突然之间啊，券商股出来护盘，对吧？上周五啊，昨天呀、啊，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像今天和周一一样，对吧？全天市场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状态。那么你无论是在这两种状态当中啊，今天可能相对而言的话，活跃的股票还少点啊。到昨天为止的话，就即便是今天啊，仍然还有50多只涨停或者涨幅在10%以上的嘛。而且这不是关键啊，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即便是在这样的市场当中啊，这个随随便便你去看，这个无论是这个AI 影视的第二梯队，还是说市场当中有一些走着自己独立行情的个股，随便挑出来一只，啪两三板啊，这个两三连板的，现在还是你看涨幅榜。这好多、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不能经常看着啊，今天上涨家数啊不到1000只啊，下跌4000只。其实市场所谓的这种冰点效应啊，可以说应该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应该是那一小撮啊这个极具赚钱效应的股票而产生的这种赚钱效应。那么这个是否大幅度衰退，甚至没有，对吧？可能你到某一个阶段想找一个两连板的股票，可能都没有。啊，这种情况你才能说是这种冰点的情况出现。你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是这种情绪所谓的冰点吗？不是啊，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情绪到了冰点以后啊，市场就这个下跌结束转为上涨啊。那么首先这一点就不是。第二点呢，那么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的话，可能大家感觉就是市场每天行情都不咋地啊。那么即便是券商出来护盘的时候，可能单日觉得也不咋地啊。但是呢，市场是否出现了恐慌情绪了，对吧？这就是第二种说法嘛。我们经常会出现，经常会说，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杀跌啊，阶段性底部就见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也没有嘛，对吧？天天就这样啊。所以说，就像我说的一样，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仍然还处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阶段。那在这种阶段情况之下，你就很难盲目的去说某一天的下跌就是最后一天的下跌了，对吧？你包括像昨天这个3471.11没破。这个位置没破，它就始终是个事儿啊。那么，因为无论是深成指还是双创那边，这个位置早就不在了啊。大盘在这儿扛着呢，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心理隐患吧啊。所以说，现在的市场呢，很明显就仍然是在一个寻底和找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上礼拜连线我们也谈到了，你要说现在重点去关注双创到底能跌到哪儿，说实话不太确定啊。那么这个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他们已经走成这样了，我们是可能更加能期待的就是大盘这个位置的帽，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去年这个3471，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的在于破与不破，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去年8月份的缺口可能更重要一些吧，就是大概是在3700点整数那个位置吧。我们只能说用时间拉长的方式，你要煮的话就先煮着呗，对吧？但是你最起码大盘这个帽最好先别盖上。可以说现在市场呢，唯一的期望就是大盘甭管用什么方法，你要说场内因素、场外因素也好，时间的因素也好，对吧？你先别把这帽给盖上，就是换句话说，你的3700点这个位置先别漏，对吧？我们再去等一些，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啊，让这个市场形成扭转。现在的好消息就是大盘还在这个位置能够死扛，剩下的你要说市场在这个位置已经明确的见底了，或者说是好转起来的话，可能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吧。所以说相对而言，无论是从看盘的角度还是从操作的角度而言的话，可能我们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谨慎耐心等待吧，主持人啊。
1: 这也追问一句哈，除了这个耐心等待市场出现的信号到来之前，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如何去着眼？
0: 其实对于几类投资者而言吧，第一类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可能就是寻找底部，对吧？那么想去做这个位置抄底行为的，那么首先你得先从止跌，对吧？刚才经过我们的分析来讲的话，市场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止跌信号的出现，所以说可能你只能等，对吧？那么对于一些现在有一些筹码可能被套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甚至不见得就是觉得你去补仓，或者说是哪怕说是 不补仓，对吧？进行一个波段操作的话，可能。

0: 我们都不是很建议去做。现在唯一建议大家就是去做的，可能就是说找到单日还算能够凑合的行情，你去做日内的 T， 对吧？如果你能做的话，那么这个你要做不好的话，日内做 T 也可能被套，对吧？但是你其实看这两天的行情，就是现在真的想寻找一个连续性反弹的行情，其实挺难的。就是比如说这几天的行情而言的话，就是我说，如果你说啊，我今天这个做短线，对吧？哪怕我今天买了，明天卖，对吧？但是其实你举例就会发现，这个从这几天的行情来看，你上周五进的，对吧？那么除非你上午进的，要不然你周一都出不来，对吧？你那你昨天也一样，你说我昨天这根阳线我做把短线吧，那你觉得你今天出得来吗？对吧？所以说呢，其实
1: 也有少，也有少，就像短剧啊，
0: 对，
1: 这几个方向还行啊，就是屈指可数的这几个，
0: 是啊，所以说对于被套的投资人而言的话，可能个股也没那么活跃，对吧？那你就抓住单日的机会做一把 T， 要做不了的话，可能就耐心等待市场的这种，看什么时候吧，对吧？就像我们说的，就不行，时间拉长啊，以时间换空间，等右侧的出来机会出来，到时候再考虑去补仓吧。现在我们怕的就是说这种越陷越深啊，这个仓位越来越重，对吧？这个就越来越糟糕了，是吧？主持人啊，
1: 好，来罗峰来聊聊板块哈。这个好消息是市场跌下来了，这是辩证的看哈。包括这个三季报啊，马上就要披露了，那肯定这里边会有一些错杀的，也会有一些这个自下而上的一些机会。但是呢，难点是什么？难点就是说这个比较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包括这种交易的技巧。那么罗峰，从这个角度你如何去看待？
2: 确实我觉得在市场当中吧，其实大家投进入资本市场，我觉得还是要以一个长线的连续的心态来看。那么如果以这个长线的心态，那么市场总会是有机会的。而在当前现在这种相对的，就是说短线机会比较少，交易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寻找吧，就是做一些这个就是研究分析的这些工作，然后寻找下一步可能的方向。那么就这个方面而言呢，我觉得其实今年经济的这个数据，我们从大的方面，包括今天公布 CPI PPI 这些数据吧，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经济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呢冷热是不均的。那么所以也就是K 的上下这个分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那么往上的这一块的话呢，总体上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科技啊硬件这些方向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偏于上游吧。我们看到这些上游的这些资源，包括煤炭啊、油气、有色呀，这样一些周期板块。那么，科技的方向和上游的资源这些呢，总体上他们的这种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投资者的去选择的角度，我们还是说，在一个大概率最可能会好的方向上，我们去寻找合适的行业，然后再去寻找具体的优质的企业。我觉得总体还是按着这个方向思路去寻找。那么更多的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思维，一个就是从这个三季报，包括对于全年来讲可能会好的，像这些上游资源，包括这些科技硬件，如果说科技最后能够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的这种确定性，包括这些资源的这个上半年业绩比较好的这些具体方向，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重点关注。当然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做一些就是长线肯定有机会，但是呢现在反而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会否极泰来，会不会就是已经估值啊、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都已经加得很低的。当然这种思路呢，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对投资者的这个承受力要求比较高。但是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医药啊，像一些这个新能源呀，实际上现在呢也都处在一个很低，但是未来我们又离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上，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寻找和梳理的吧。
1: 罗峰觉得就是杀分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阶段了，就是这个美国要不要加息来回折腾，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计价计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就是从这个估值这个
1: 对估值这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包括这个美债呀、高企啊，然后美国动不动要加息啊，又不加了，它杀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啊，对吧？
2: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有影响，但是影响还不如就是本身。我觉得要如果分这个大小的话，那么就是美债的这些因素，包括它是否加息，这个呢，我觉得是排在第二位的，对我们确实有影响。从具体这个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今年即使是再有一次加息，然后可能也就是大家再看明年了。那么而且这一次加息，可能市场也都有相当程度的定价了。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把它排在宁可排在第二位。
1: 嗯，
2: 但是更多的第一更重要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国内 A 股呢，可能也还是科技能决定整个大盘是否企稳的关键。
1: 嗯，
2: 而这个科技的方向，可能呢，当然它跟这个估值也有关系，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人工智能这个叙事的，这样的一种确定性与否，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现在产生了比较大的疑虑，而且确实海外市场处在一个高位。那么我们虽然是已经调回来了，但是海外市场还是高位。如果说这个趋势出现问题，它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着再调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市场担心的原因吧。
1: 来，赵宇，一点时间哈。说到这个，借着这个话茬哈 ，AI 的叙事，你看创业板指已经是破位了，跌破了这个大箱体的，大概是在2025年8月左右哈。但是科创50还没有跌破这个大的箱体，就是创业板杀跌可是易中天这个主杀，但是科创50里边的这些标的。它显然杀的没有这么狠，那 AI 叙事会不会回归到一个，或者说问的更直接一点，会不会科创50会率先止跌企稳 ？AI 叙事会不会转向国内啊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赵宇怎么来看待？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现在是一种事件驱动的一种炒作吧，因为到今天为止的话，还在说关于这个海外版对吧？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的一些消息啊，所以说。市场呢确实现在也吃这套，对吧？你像昨天的珠海航展，对吧？你像这两天的这个燃料的涨价，粗化呀、电芯啊，对吧？因为没事可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得找东西做呀，对吧？现在只是这么一个逻辑。如果说是其实寻找其他的逻辑，比如说谁率先止跌什么的，现在其实说实话还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迹象。主持人，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大家来提出大家的问题，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罗峰哈，来给大家回答一个，这位朋友问的是600487亨通光电75块钱的成本两成仓位，后市该如何操作，能不能补仓来拉低成本？
2: 亨通其实这个算是也是科技这个方向非常重点的一个品种，那么七月份就是6到8月份的一轮下跌，然后本身是有之前有反弹，其实这个反弹我觉得反映出它大家对它的基本面还是认可的，但是最近这一轮下跌应该还是受整个盘面的影响，大家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是有疑虑，但是就这只个股的中线的趋势，个人我觉得就是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基本面还是很好的。现在补仓就是反正已经有两成仓位的话，我觉得它是属于刚跌破半年线，而且整个的科技的这个趋势还没有完全的企稳，我觉得补仓可以稍微再等一等，但是总体上科技一旦企稳的话，像这类的个股我觉得从中长线来讲它的弹性还是会比较大，会有机会的吧。
4: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6883131世嘉光子152块钱的成本两成仓位，赵宇看一下后市该如何操作。
0: 好的，主持人，152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进的时间不是太长啊，横盘阶段，但是呢很遗憾就是11回来之后啪一下漏了啊，漏了没走，现在还处在升扛的这种阶段。其实这种升扛呢，那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市场破位，这个片破位了，那就得向下进一步去寻找支撑了嘛，对吧？ 那现在所谓的能看得到的支撑呢，就是年限吧。那么现在呢，估计短时间之内，如果还能处在一个年限和六十日线之间的震荡市的话，可能就算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在这个两条均线这儿，看看能不能够这个形成一个波段的操作。再接下来，那如果年线失守的话，那又要向下寻找支撑了。上一次破位没走，那如果这一次破位是否还走呢？对吧？考虑一下。但是你要说补仓啊，或者说其他操作呀、啊，现在时间位置都不对啊，主持人。
4: 嗯，罗峰看一下视觉中国000681，成本21块钱，4成仓位，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后市该如何操作？
2: 世界中国实际上是算是这个AI 算也算是应用这个方向，其实很久都没有涨了，但是呢它最近这个阶段其实从这个下跌的角度上来说也基本上就是很稳，就是并没有更多的下跌动能。对于这类个股，包括他手中大量的这些版权啊这些信息，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业卡位还是很有看点的。所以对这类公司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耐心放长线。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压力并不大，但是是不是马上加仓，或者说是去寻求短线的迅速的机会，这个呢，我觉得不确定性很多。但是就是从中线的角度上来说，这类公司现在位置也不高，还是可以考虑关注的吧。
4: 赵宇看一个00241歌尔股份，成本价是26.5，而且它是满仓的，是昨天补了一部分之后补到满仓了，后市该如何操作？底下的这个支撑位在哪儿？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下一步的支撑位在哪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今天吧，算是一个刚刚破位的情况。其实这就是给我们大多数投资者一个很好的教训啊，或者说一个很好的案例啊。昨天。就是哪来的信心去补仓呢？是止跌了，还是说怎么样了呢？就去补仓，摊低成本，对吧？任何的理由都没有，夸起补仓啊，今天再次下跌，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数次说过，你补仓不是为了摊低成本，而是说看到这只股票能够有最起码重新起来的迹象。那好了，那现在我们只能去退而求其次，探讨最后一个话题了啊，就是现阶段最后一个位置的这个支撑位在哪儿？那基本上就是19块钱啊，但是同时要说一句，这片昨天延续下跌，今天破位，那么可能短期就要去考验支撑了。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仓位又是满仓，那我们只能说看看19块钱的一个支撑有效没效吧，这个做一个警示吧，对未来的操作，主持人。
4: 下面这位问的是新联电子002546，成本10块钱半仓，还能不能继续持有？罗峰。
2: 从短线的趋势来讲，肯定还是有压力的。那么现在呢，也还是呈现出一个下调，就是短线均线压制。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下跌还是跌穿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支撑线。从短线上是有压力，但是从成交量的整体的表现上来讲，实际上现在这个量能非常小，主动杀跌的动力其实也不是很强。那么今天的下跌更多的还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所以对这只个股的操作更多的还是关注就是整个市场能否企稳吧。如果说现在半成仓其实也不算低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就是有机会的话，适当的先减一减，把仓位稍微调低一点，灵活性再调高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吧。
4: 赵宇看一下00399华友钴业，成本价35.26块，20%的仓位，还能不能继续持有？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儿？
0: 华友钴业也是一样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周期啊，这个相对来讲的话，最近表现也比较低迷啊，持续没什么动静啊。只要你说今天下半年应该是有一定机会的，可能是时间还没到啊，那就还得往后走。那么既然时间没到的话，那股价想企稳也就不容易了啊。所以说目前仍然是在一个探底和寻底的过程当中，而且比指数啊啥的走的还要弱啊。所以说从目前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关注所谓的压力已经没有意义了，上方全是压力，从现在开始到80，关注支撑。那么支撑基本上就是30到31附近吧，主持人啊。
4: 罗峰看一个00356红河科技120块钱左右的成本，20%仓位，还能不能继续补仓？
2: 20%仓位我觉得现在保持吧，就是红河本身其实基本面或者说大家对它的这种未来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个电子部这一块。 现在的下跌呢基本上还是受大盘影响，也呈现出一种下跌缩量，现在已经基本上跌到年线的这个位置了，短期来看年线还是有可能有支撑的，那么两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燕之屋，
4: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5: 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331.85点，下跌13.62点，微跌0.06%，成交金额163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红盘运行，4176.46点，上涨40.03点，涨0.96%，成交金额434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182.69点，上涨7.97点，涨0.1%，成交金额573亿港元。今天的港股方面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可选消费零售、日常消费零售、石油化工、国防军工、纺织服装、电信服务、食品饮料、医疗设备与服务以及环保。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是电气设备、化工、半导体、医药生物、企业服务、有色金属、机械、硬件设备以及银行。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要连线到的是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你好毛磊。
7: 你好主持人。今天期货市场的表现是涨跌参半，那么在上涨的品种方面，燃料油期货是创下这个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中东地缘风险溢价仍然居高不下，海外的一些地区呢也是呈现这个燃油供应紧张的一个情况，导致整个价格是延续偏强。此外，包括像乙二醇、醇苯等等化工原料的一个价格也是出现上涨。那么在下跌的品种方面，苹果期货是跌幅居前，那么新一季的这个苹果也是存在丰收的一个预期，在终端消费保持平稳的一个状态之下啊，苹果价格是向下寻找支撑。在有色贵金属方面，整体上弱势是等待这个今晚美国 CPI 数据的发布，对美联储政策走向的一个指引。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上期所的锡期货也是跌至3.5个月来的一个低位，那么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是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那么算力金属需求的前景是遭到明显的一个打压，导致市价是出现承压下跌的一个情况。好的，谢谢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毛磊，再会。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互联网大厂的 AI 账本怎么算？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1: 基金观察。
2: 恒生科技指数在2026年的六月份纳入了智谱和 Minimax 两只纯 AI 大模型标的。那么市场呢，把它解读为恒生科技指数向 AI 主题转型的一个里程碑。那您分析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 AI 含金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投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3: 这两个我记得一个初始权重应该差不多1500，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在1300左右，两个加起来不到一个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啊。这么低的权重肯定是改变不了这个指数本身的一个特征啊，就前十大还是那些互联网厂商硬件龙头。当年这个阶段啊，因为互联网厂商很多都是消费股，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这种科技组合，所以再往后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个指标成分股的收入占比。当然恒生科技和恒生互联网肯定是恒生科技它的 AI 弹性更高，尤其恒生科技在这次调仓当中呢又改了它的一个选量规则啊，然后同时也扩大了它的本身的股票支付吧，所以就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属性会更强一些。从选择上来看呢，这两个指数目前都在历史低位啊，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国内这块都是偏应用的，我们还是说应用起来了，这两个指数肯定涨幅是比较的出色的，但他们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资本开支在逐渐加大，我还是在重点的推 AI， 让 AI 争取在我的业务当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阶段吧，还是要耐心观察。但当前这个时间点不能说是一个高位买入或者说风险非常高的一个时间点。
2: 像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的 AI 变现路径是挺多的，比如说像 AI 提效啊， AI 算力租赁啊，还有大模型 API 调用收入等等。您觉得在这些里面目前哪些是已经跑通了，哪些呢还在验证期，哪一条的商业化节奏会最清晰？
3: 首先是算力租赁，阿里这块呢增速大概是在45%，然后百度这块呢它也是连续四个季度的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因为算力租赁呢是有长协的，有合约的，并且可以计量的，我们也能看到在手订单的，这些肯定是跑通了。风险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折旧，还有就是产能利用率。第二个呢是模型本身的一个 API 调用，直接对外提供 API， 这个也跑通了。国内这块头部模型的价格比海外旗舰还是低了非常多的，调用量是涨得非常的快啊，但是单价确实是逐渐的下降，就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C 端的 AI 订阅和应用啊，这个部分跑通了，比如说腾讯对吧，然后阿里、字节也下场，但是确实付费转化和留存的还是在早期，大家都是看哪家提供的免费额度最多我就去用哪家。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AI 提效，这个比较难被单列，可能是节奏比较清晰啊，就是投入之后马上就能看出来它的一个成果，但是确实很难被单独定价，因为大部分都是直接卖服务，然后卖了服务说 OK， 我这儿有一个 AI 的一个附加包，是吧？就这个很难被单独的拆出来。
2: 不少投资者呀，都配置有恒生科技或者是恒生互联网指数产品，但是有可能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套。您给他们什么建议？您觉得是继续持有还是减仓观察？
3: 你还是要拆开去看，就把它抠的稍微细一些。AI 增长非常快，传统业务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契机啊，万一 AI 真的增长到我的整个的投资框架被我改了，那么当前肯定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时间点了，可以看当前的一个资金流向再不再往这方面转。因为 AI 的投资链条你一开始是做上游，然后再做中游这块的模型，因为模型这块爆发的点出来了之后呢，它的调用量啊，然后它本身那个盈利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最往后可能爆发性最强的还是 AI 应用，还是下游吧。所以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是要相信一下中国制造创造的一个能力的，但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风险点。
2: 因为这些互联网大厂呢大部分都是在港股市场上市嘛，那么在受港股方面的这些影响啊就是会更大一些，比如说资金面呀、海外的映射呀等等。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包括有 AI 产业周期，资本开支又不断加大等等，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它最核心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3: 首先是资本开支，看这些大厂的话我们就看两个吧，一个是盈利，一个是估值嘛。盈利这块就资本开支到底还能不能滚到钱，它的钱从哪来，投不投得下去，然后另外你投下去了之后呢，收入到底怎么兑现啊？尤其在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盈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估值

0: 一方面是跟着盈利预期走的，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在港股比较特殊，它呢跟着全球流动性，然后长端利率呢现在到5%左右了，同时美元指数也非常的强啊，同时确实是全球都在有人反复的提示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万一真的未来发生了一些风险事件，极有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包括全球的股市造成了一些压力，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所以说，不得不承认啊，它的增长非常的高，但它目前的风险也是比前期也是要高的，还是要密切关注说几个可能影响我们所说的盈利和估值的这几个点。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实务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不同层级的科研机构要如何分工协作？为什么说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带头大哥？科研攻关如何找到具体突破点？新型科研组织新在哪里？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8: 嗯，
7: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8: 嗯，
7: 那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其实在十五规划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要求，提出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和布局。
8: 嗯，
7: 那么这四支力量其实我们是需要他们进行一种协同合作的，
8: 对
7: 对吧？
8: 对。
7: 那么之前海滨也反复在说要集中合力，
8: 嗯，
7: 对吧？
8: 对。
7: 那怎么让他们进一步的去协同？
8: 对。那么我们就举一个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五龙灯，
7: 嗯，
8: 对吧？
7: 嗯，
8: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实验室它就是龙头
7: 啊，
8: 它决定这个龙的前进的方向，
7: 嗯，
8: 对吧？然后咱们这个国家科研机构就像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和科学院，那么他们呢，龙的
7: 身子
8: 和或者是骨架，
7: 嗯，
8: 对吧？它撑起来的这个整个龙的这个所有的具体的这些机构，
7: 嗯，
8: 还有呢，它就是能够组织承担具体的任务，
7: 嗯，
8: 像这个龙头呢，它承担的是战略性的任务，
7: 对，它是战略引领，
8: 战略引领
7: 方向，
8: 对，瞄准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需求，
7: 嗯，
8: 突破的是关键的核心就是它只能是在点上突破，然后呢，这种组织具体的科研攻关以及培养人才呢，这在我们的这个
7: 国家科研机构，
8: 国家科研机构，
7: 嗯，
8: 那么还有一块呢，其实国家科研机构和这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他们有点像，
7: 嗯，
8: 都是这种具体的承担一些任务以及培养人这个作用比较强，
7: 嗯，
8: 那么这就是龙的身子，
7: 嗯，
8: 那么科技领军型企业就是这个骨干，
7: 嗯，
8: 就像我觉得有点像龙的爪子
7: 啊，
8: 它可能能够抓，能够拿，能够实现更具体的，
7: 嗯，
8: 更应用一些功能来由它实现，
7: 嗯，
8: 所以呢，这由它整体呢构成一个龙的这个完整的一个龙体，
7: 嗯，
8: 这个龙灯呢才能够舞起来，
7: 嗯嗯。
9: 十五五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6: 十五五规划第九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7: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说吧，就是这个龙头的作用它怎么来去发挥。
8: 国家实验室之所以被定义为龙头，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找着一些当代特定时间段里头最重要的突破点来去研究它。那比方说在某个阶段我们就要研究这个电池的问题，在某个阶段我们可能就要研究某个具体的芯片的工艺的问题，这个东西只要突破了，可能我们这个产业的空间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龙头的问题，就是瞄准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
7: 就是最难的那点，那个皇冠上的那个明珠，
8: 明珠
7: 对吧？
8: 对。那么而且呢，它也不光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它要起到这种牵头引领，有些任务辅助性的任务，它还要能找到合适的协作单位把它布置下去，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研单位啊、研究型大学啊，或者是科技领军企业啊，要在这个龙头的带领之下去工作。龙头可能是聚焦最顶的那一点东西，然后辅助性的东西该谁，
7: 对对，该谁干那就赶快去分头干就完了。
8: 对、
7: 哎、
8: 是这样一个过程。
7: 对。然后我们还说的就是之前咱们一开始就说过这事儿，探索新型的科研组织模式，
8: 对
7: 对吧？就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可能这个龙头也好啊，这个骨干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大学也好啊，其实这些都是这个科研组织。
8: 对。
7: 那么科研组织我们怎么成为一种新型的？
8: 对，
7: 新在哪儿？怎么？
8: 那么有新就有旧。那么我们先看看旧的模式是什么？就我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是，它有几个典型的特征啊。第一个就是行政化管理，基本上就是院、所、市、组这么几级，对吧？院有院长，所有所长，市有主任，组有组长，基本上是这样，
7: 对
8: 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论资排辈。那么大家就是，当然首先是看贡献，也看贡献，你以前曾经做出过什么样的成绩，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呢，你在这个里面的辈分啊、年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待多少年，你就到了这个助研、副研、研究员这么往上走。那你到了这个职称或者这个行政级别以后，你就有了相应的话语权，对吧？那么资源就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资源分配。那么资源分配一方面呢，这个由领导决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得搞平均。没有说是一个非得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方向，可能就是几个项目啊。
7: 对，你这个课题组这么多，他那课题组也大差不差。
8: 对。
6: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如何改变重成果轻应用的科研评价导向，科研成果如何走上商品化市场化之路，为什么要让科研第一线的人决定科技方向，高等学府在创新中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白河固收加的发展路径。
1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四季度，市场震荡反复，不少资金呢从高波动的权益产品转向了定位稳健的方向。在固收加这一类产品里，有一种叫白河固收加，一些新发产品提前结束募集了，相关产品呢近期还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选购范围。这个白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普通的固收加有什么不一样？要说白河啊，先得回到固收加本身。这一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打底，再拿出一小部分仓位配置股票、可转债，去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固收是基本盘，那个加就是在基本盘之外争取多一点收益。需要明确的是呢，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基金类别， 二级债及偏债混合基金都是常见的载体。那过去的固收加投资者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净值结果，涨的时候呢不太清楚收益是来自股票还是转债，来自哪个行业，跌的时候呢也很难判断原来的投资

0: 代价是透明度不够。这白盒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一点。这一批产品直观的变化是，它并不要把每一笔持仓都摊开来，重点是把负责增强收益的那一部分讲清楚，加哪一类资产，用什么方法，遵守什么样的纪律。具体来看呢，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方向透明，加的那一部分呢，明确锚定了科技、周期、消费、红利中的某一类，比如科技增强的重点放在半导体、算力，周期增强呢是侧重资源品、能源和高端制造。投资者买之前就能够大致的知道了自己的产品会跟哪一个板块起伏。另一条呢是方法透明，产品不固定压某个行业，主要是讲明白用量化选股、红利价值还是低估值策略，组合按规则运行。一些产品还由固收基金经理来管债券底仓，权益基金经理专管增强的那一部分，让分工和风格都更清楚。渠道也在配合这一变化，银行和互联网代销平台把这一类产品分为红利、科创、量化、转债等不同栏目，或者是按低波、中波、高波来分开，在标上债券加可转债、债券加科技这样的标签，那投资者可以照着自己的风险偏好对号入座。这一轮变化的背后呢，有资金和需求的双重推动。资金端，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市场二级债基资产净值达到了2.32万亿元，创出新高。上半年的规模增长超过730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0%以上。近期呢，韩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首次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首批26只亮相，养老金账户份额的管理费、托管费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这需求端呢，一份针对1000个中国家庭的稳健投资调研显示，53%的受访家庭把产品策略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排在了选择稳健产品时考虑因素的第一位，超过了机构品牌、历史回撤和基金经理经验。不过，这个盒子打开了，不等于风险变小了，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白盒的价值在于便于识别和归因，并不直接降低风险。当加的部分集中在某一风格上顺风的时候，增强效果会很明显，一旦对应行业进入调整，波动也会更集中，相比在多资产多策略之间分散配置的传统产品，反而少了一层风格上的缓冲。还要提醒一点，那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白盒产品数量还不多，不少只是准白盒，宣传说的方向和定期报告里的实际持仓是不是一致，要自己去对照。真要选这一类的产品了，至少要把几件事情看明白：增强部分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行业集中度高不高，债券和增强分别由谁来管，更重要的是那个被锚定的方向，它的波动你能不能承受，愿不愿意承受。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盒子打开就更有意义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超、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可以的。
5: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3: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7: 你好，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22%。
2: 据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船舶出口超3500亿元，同比增长24.6%。其中30万吨级的油轮、大型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均实现成倍增长。工业机器人出口近100亿元，同比增长16.9%，助力贸易伙伴制造业转型升级。电子元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0%，电线电缆等电工器材出口值同比增长25.3%。
5: 在中东局势不稳、全球能源、化工原料供给紧张的情况下，前三季度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长24.4%，初级形状的塑料增长32.2%，为各国生产输液加料。
2: 消费端来看，前三季度我国数字相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40.5%。从迷你制冰机到集装急用的便携式空调，中国造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跨洋出海，
5: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据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三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份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人民币。
6: 据介绍，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整体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与此同时，进口主体也在增加。前三季度有进口记录的企业数量达到28.9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2万家。其中，进口值超1亿元的企业超过1.1万家，增加近700家。
5: 前三季度进口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6: 据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货值同比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进口值同比增长 56.6%， 航空气零部件进口值同比增长 17.6%， 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期，马来西亚鲜榴莲、法罗群岛三文鱼、意大利橄榄油、法国香水等商品进口值均大幅增长。
5: 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我们不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新增缅甸香蕉、巴基斯坦玉米、比利时苹果等数百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
4: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全球算力投资建设提速，对算力终端设备及制造所需的中间产品需求持续扩张。同时，随着大规模的算力设施运行，对电力设备的需求也同步提升。
6: 据介绍，在算力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值同比增长 99.1%， 电脑零附件出口值同比增长 2.1 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出口值同比增长 1.3 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服务器等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值同比增长 7.2%， 助力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力方面，前三季度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值同比分别增长 10.3%、22.4%， 持续填补全球清洁能源的供给缺口。电线电缆、变压器出口值同比分别增长 28.1%、22.5%。各类蓄电池出口值同比增长 34.8%， 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从指甲盖大小的高速光通信模块到沉吨重的 AI 算力服务器机柜，从一根家庭用的电线到远距离大容量输电使用的特高压换流变压器，从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到大型工商业储能设备，从单体的小电池到集装箱式集成储能系统，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正在为全球算力建设、电网稳定运行、电力安全供应提供务实可行、成熟可靠的中国产品、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4: 今天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已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来看报道。
7: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4: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广交会有哪些新亮点，为参会人员提供了哪些新便利，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这里不是单一的产品展示，还具备数字互动、服务对接等多种功能。
8: 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增长了约20%。服务对接区也是为了方便采购商有感兴趣的新品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一个对接洽谈。
2: 为了持续优化境外采购商离境退税服务，从第138届广交会开始就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无论展馆内外购买的商品都可以快速办理退税。而今年还有新便利，
9: 首次引入一个离境退税终端机，可以支持15种语言，办理退税过程中可以勾选多单合并退税，即时入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离境退税的一个升级服务。
2: 同时，本届广交会还将推出专业境外采购商主播直播互动 Ask Me 智能体，为参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4: 随着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通过深圳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也持续增加。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深圳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过660万人次，这一数量已超过去年的全年总量。
2: 上午10点半，深圳湾口岸入境方向迎来外国旅客客流高峰，为此深圳湾边检站也加开了多条外国人入境查验通道。今年以来，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0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
4: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上海举办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本届工博会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协同发展成为改变制造业的一大看点。来看报道。
10: 在工博会现场，如何手搓一台陪伴机器人？在我旁边啊，是一个 AI 硬件生成平台，我只需要把我的需求啊简单的描述给它，并且选择想要的模型参数。在现场经过了 3D 打印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外壳。那再加上内部的电路板呢，就是一台可爱的桌面陪伴机器人了。
11: 模型会根据这个需求去进行 CAD 的生成，再进行工艺的排版，然后再去找固定的厂家，然后把这个生产出来。对于企业来说，当然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就是和设计者。
12: 在现场，上百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展示产品面向真实工业场景的作业能力。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化为能干、会干的实用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中的优势十分明显，他们的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使其在产线中更加灵活，可以适应需求的柔性变化，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显著降低产线改造的成本，同时还能和周围其他机器人进行多机协同联动。
13: 我们这些工业机器人呢，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我预计明年在这个1000到5000台左右的销量。
14: I come from Brazil, came here to visit the business fest, and the AI development here is totally crazy. I don't think Brazil is not even 1% near China. Never seen this in my life.
12: 记者了解到，本届工博会境外展商占比超30%，不少世界500强企业带来工业 AI 和开放自动化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这些跨国企业加码在华投资，将中国从制造基地转变为创新策源地。
15: So a lot of scale, therefore a lot of data available to run AI. China has developed models, which are open source, and we customize them to our applications. China benefits from a lot of electricity, which means can build easily much more computing power. We partner with a lot of companies 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I-enabled automation in industry.
4: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装机规模持续壮大。此外，风电出海步伐也持续加快，整体呈现结构优化、内外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去年一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量达全球的73%。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在我国装机结构中占比达16.88%，在我国发电结构中占比达10.83%。记者注意到一个新趋势，今年我国风电行业多家主机生产企业纷纷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把风机运营寿命由传统的20年延长至25年。仅此一项，就可使风机运营期发电利润总额增加约56%以上。度电成本降低约6%至7%，体现出更长运营周期的潜在价值。
16: 今年1到8月份，我国规上工业发电量总量超过了6.6万亿千瓦时，其中规上的工业风力发电量达到了7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0%。预计呢，到15末，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3亿千瓦。风力发电量占比将达到15%左右。
4: 随着风电装机规模的不断增加，如何让看天吃饭的风电变得更稳定可靠，也是行业持续攻关的方向。在内蒙古赤峰，集发电储电于一体的风储一体机就有效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
17: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风电厂，身后就是风储一体机。从外观上看，和普通的风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在它的脚下多了两个白色的机柜，这就是一整套储能系统。普通的风机呢，只管发电，不能存电，而风储一体机相当于给风机配了一块备用电源，风大的时候，多余的电先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呢，再平稳地发出去。一台风机就成了集发电、储电和供电于一身的小型发电站。我们来到塔筒的内部，像变频器、控制器这些呢，普通的风机都有，但不同的是呢，风储一体机多了一个变压器，风机发的电要经过它才能变成给储能发电的电压。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控制器还升级了风储协同运行的控制单元，就是这个黑色的小盒子。那多出来的这些装置到底能干什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啊，目前这台风机没有连接电网，但是呢，我们看到塔筒内部所有的设备都在正常的运转，也就是说它能在完全离网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供电。我们看这里，这个呢是运维人员的调试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储能的状态。现在呢，储能里还剩82%的电量，在这里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当电量低于这个阈值，风机就会自己启动，自己发电，反过来给储能充电。我们听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机头正在转动，对准风向，专业上呢叫偏航，而偏航是需要耗电的。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看到储能输出的电流呢一下子就升到了30多安培，说明储能正在给风机提供更大功率的电。那依靠这套系统呢，今年5月起，这台风机就在完全脱离电网的情况下连续稳定运行了好几个月。那这解决了什么问题？在风场建设期呢，电网还没接通，风机就先立起来了。那没有电，风机就不能主动调整叶片，那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塔筒和叶片呢就容易发抖，专业上叫涡机振动，长期下去呢，设备就容易损坏。而有了储能，风机自己能供电，根据风向调整状态，资产就保住了。那并网之后呢，风大存电，风小放电，削峰填谷，最大限度地捕捉风能，收益还能更高。更关键的是，普通风机

0: 用大改，加个背包就能升级了。这意味着未来呢可以大规模推广。那在边远的边疆，在海上，在电网薄弱的地区，风储一体机就像一座座独立的发电站，为周边持续供电。
1: 截至昨天，天津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23.06亿立方米，顺利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12.5%，为京东明春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目标。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在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3: 纳塞尔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纳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纳塞尔表示，当前高涨的国际柴油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4: 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达到1.0828亿桶，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这一增量高于欧佩克9月预测的236万桶。 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石油库存的补充需求。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冲突扰乱全球石油供应，部分国家和能源企业动用战略及商业库存，以缓解供应中断带来的压力。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当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
1: 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近日燃油供应紧张，当地时间13号，多地加油站前面出现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扰乱交通运输，居民和游客出行都受到严重影响。
4: 13号，在巴厘岛最大城市登巴萨的一处加油站，摩托车和卡车等车辆已经排起数百米长的队伍。有司机称，等待长达几个小时才能加上油，加油的车辆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也使得加油站附近交通拥堵的情况更加严重。
5: Efeknya kemana-mana, termasuk di jalanan itu macet. Saya tadi di Lubuk, Sempidi, Dalung di sini semua kena macet, Pak. Dari jam 5 sampai jam segini baru dapat solar, Pak. Karena satu dia macet.
4: 巴厘岛所在的巴厘省省长考斯特13号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购买燃油，避免恐慌性抢购。他表示，巴厘岛主要燃油储存终端的库存总体充足，当前问题主要在于燃油配送速度未能跟上需求增长，燃油供应预计1至2天内就能恢复正常。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经向巴厘岛额外分配约2.62万千升燃油，本周晚些时候还将运送更多燃油。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巴厘岛燃油供应紧张，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日常出行，还会冲击旅游交通，影响餐饮和酒店经营活动，游客出行也会受到影响。据悉，2025年巴厘岛接待国际游客694.8万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72%。
1: 周二，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1.8%，至每兆瓦时85.85欧元，创2022年12月以来新高。价格上涨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高企的天然气价格又将如何影响欧洲家庭和电力市场？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6: 目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还没有达到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期间的峰值。当时，天然气价格一度触及每兆瓦时300欧元。不过，与年初相比，价格涨幅已经超过150%。那么，本轮推动价格上涨的首要原因就是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要知道，在美伊冲突前，全球约1/5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自9月底以来，运输量已经有所回升，但目前也仅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1/4，并且供应前景依然不明朗。与此同时，欧洲储气设施的库存也低于往年同期水平。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数据显示，当前欧洲天然气的库存水平约为73%，远低于89%的5年平均水平。通常，储气设施里的天然气只能覆盖冬季用气需求的25%至30%，其余仍要依靠持续进口。一旦遭遇寒冬或者进口受阻，偏低的库存不仅压缩了欧洲应对供应冲击的空间，也会进一步推高天然气价格。
7: You have a much bigger concentration of LNG exports in few countries. So even a small percentage of disruption would have very big repercussions on global LNG trade because of this concentration.
8: Europe is not worried about the supplies, but more the story of Europe within this war so far and for the winter is going to be the prices.To repair and get back to the previous production is not that easy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0: 新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4: 9月22号，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包括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5: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6: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7: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5: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8: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

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0: 好，我们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收24,314.17点，下跌0.13%。国企指数报收8,183.17点，上涨0.10%。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174.47点，上涨0.9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投资诈骗案。投资马术俱乐部承接大型体育赛事，投资年化收益有20%以上，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就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这样的投资项目难道还会有假吗？在北京就有500多人参与投资了这个所谓的项目，合计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们来看。
1: 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顺义区一共什么收购了265个果园，同时呢在上面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导购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像樱桃，咱们预计一年呢最低能达到360万，同时桃子能达到12万，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2: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多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他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3: 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2: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他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3: 这个公司是一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0: 年化收益20%以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怀疑。而接下来这家公司就提出要带大家去实地考察，
3: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巴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坐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3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解，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2: 考察归来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3: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一告一准，我不会这么年轻轻，80几年的，我去做监狱，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说的特别逼真。
2: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

0: 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
1: 当时他做了一个东北的一个项目叫林地，说开发了多少亩的林地以后呢，说这个项目那大宣传册子上告诉说那个能什么养木耳啦，养鸡啦，养猪啦什么的，大家都能受益。
0: 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物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老人们又拿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投资。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或2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2: 我们商贸1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我们在4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0: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1: 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
0: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3: 1亿多的资金，超500人受骗，冯某究竟是如何精心包装、层层设套，把这么多老年人骗得团团转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0: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也于2019年11月注销。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有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诈骗这些投资人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0: 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4: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0: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4: 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它整个证件就是假的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全都是这个 冯某他自己公司啊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说我们是可以跟你啊通过政府啊，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啊，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贵州省仁怀市、新疆乌苏市，我们也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解锁当地的特色产业。
5: 贵州省仁怀市坐落于赤水河畔，境内天然水质良好，当地立足优质自然资源，推动流域生态保护，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产业优势。10月11号，茅台镇举办主题产业活动，通过赤水河水净水实验、特色文化体验，展示现代净水技术，让净水科普走进大众，用科技盘活流域生态价值，赋能县域绿色经济。
6: 希望让科技净水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够走进10000000家大众生活，用净水科技去赋能大家大众的这种饮水健康，践行一个绿色美好生活的理念。
5: 乌苏市是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10月当地170万亩棉田进入采收期，依托现代化智能农机，当地棉花生产加速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推动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助力棉农增收，夯实特色农业根基。
7: 乌苏市棉花机械化采收已实现全覆盖，和去年相比，今年智能农机、北斗导航、精准采进等技术应用更广，棉花采进率提升至96%以上，有力推动传统棉产业向现代化高效农业迭代升级。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苹果公司在纽约举办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发布 HomeView 智能中控设备。这场发布会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自9月上任以来主持的第二场新品发布会，标志着智能家居业务在苹果内部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受此消息推动，当天美股交易中，苹果公司股价创下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
8: HomeView 配备7英寸屏幕，支持壁挂或桌面摆放，起售价299美元，约合人民币2001元，将于11月13号正式开售。设备支持人脸识别，最多可识别6名家庭成员，可作为智能家居中控面板，实现摄像头画面查看、恒温器调节、智能门锁控制等，同时搭载升级后的 Siri 人工智能助手。苹果公司还同步更新多款智能家居硬件，包括新版电视盒子和智能音箱，受到存储芯片短缺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两款产品售价均有所上调。据 CNBC 报道，上述产品都归属于苹果的可穿戴家居及配件业务板块。该板块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季第三季度实现营收78.83亿美元。占苹果总营收的约7%。苹果还联合 LG 电子、施耐德电器推出配套智能门锁、门铃、摄像头等设备。分析指出，苹果此次发布 HomeView 重点不只是推出新硬件，而是将人工智能助手 Siri 引入家庭场景，进一步锁定用户留在苹果生态，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过去几年，苹果股价上涨更多由估值扩张推动，当估值继续上行的空间收窄，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3: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9: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

0: 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1: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0: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七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3: 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爆发严重森林火灾，包括该州东部奥塔基斯在内的多座市镇被浓重烟尘笼罩。
4: 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蔓延，吞噬了大片土地，火灾产生的浓烟扩散至周边区域，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在亚马孙州的奥塔基斯地区，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敦促民众时刻保持警惕。
5: Está perdendo muita roça, a roça de mandioca queimou tudo, os cupuzal queimou tudo. Lá no nosso também queimou uma vez.
4: 数据显示，本月以来，亚马孙州已记录到1558个起火点。巴西环境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加剧火情。同时，部分起火点位于森林内部，疑似人为纵火。联邦政府已部署消防人员，出动飞机，全力开展灭火作业。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发生天然气泄漏事件，导致约4700人被疏散。伦敦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当天接到报告称，一栋六层的办公楼里发现了一条天然气主管道破裂。随后，消防人员设置了警戒区，并预防性疏散周边建筑内的人员。截至目前，消防部门已经解除警戒，并允许人员返回周边建筑。据悉，该天然气管道遭到私人施工队严重损坏，工程人员正对受损管道进行维修，部分路段仍然维持封闭。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组国际消息。
4: 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德国南部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事发后，纽伦堡市机场暂停起降，战斗机被派出应对。涉事客机隶属于土耳其科伦登航空公司，最终安全降落，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警方称，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美国东部时间13号早6:33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5号上午11左右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预计在空间站停留至11月中旬。此次任务。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0: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呢，我们通过十月最新黄金周数据、九月收官成交数据，看清了真相。2026年金九银十不是全面回暖，而是结构性、品质化、核心城市优先的修复行情。行情回暖不普世，但政策红利却人人可享。近期呢，全国多地密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提高贷款额度，降低二手房首付，放宽置换认定，简化组合贷流程，支持旧房改善。一边呢是住建部两个转变，定调存量时代，二手房成为市场交易主力；一边呢是金九银十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叠加信贷宽松、税费优惠、公积金减负。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其实当下是全年最优置业置换的窗口期，但是呢，很多人依旧会觉得有点迷茫。公积金新政到底怎么用更划算呢？同样的预算，新房、二手、次新房该怎么选？手里的这个老房子呢，我是趁热度卖还是继续持有？那么在存量时代，什么样的房子可能会更保值？什么样的房子呢，又会越来越难卖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7: 大家好。
6: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
8: 大家好。
6: 欢迎两位。
9: 其实今年呢，这个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密集了。那么在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是正式施行了。提取情况从6种扩展到了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9月29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发文，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呢暂定是1年。所以说在一开始呢，我们想先请毛教授来给我们，给大家聊明白。这两个都是关于钱上的这个补贴，然后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财政贴息和公积金新政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8: 财政和公积金那个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大家交的，是吧？那个财政的是大家交了，完了是政府的；公积金呢，大家交了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所以那个财政贴息呢，它是中央财政层面提供的一个政策。而且那个目前呢是针对那个首套房的商业房贷啊，这方面就给予那个一定打折、利息方面的补贴，这是个刺激工具。公积金呢是大家交的，然后大家享有，它实际上是个互助型的住房保障基金，它是专款专用的哈，那个大家用的，财政不能用的，平时不能用的。过去用的主要用在就首套房，就新房子买房子的房贷的时候，他的公积金贷款比较低啊，当然他手续也比较复杂，就其他方面没有。那个还有一个到退休了去领钱，那个后来扩大到一个装修的时候可以申请，现在不断的扩大相关方面，那个动机就是把政策力度放在二手房市场上。 能够激活出房市场，他买房啊、还贷啊、装修啊、物业啊都能够用公积金。所以那个贴息呢，就总体来讲，贴息呢是财政短期给房贷降息减负，公积金改革呢，它是主要是盘活居民账户里的公积金，扩大住房保障的使用场景。因为那个过去那个首套房的房贷，就新房的房贷，那个就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小，互助力度还比较小。
9: 嗯，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严院长，就是这个财政贴息它具体是怎么贴，包括谁能拿到这笔钱呢？
7: 嗯，这次讲的财政贴息呢，如果严格来讲呢，应该是讲中央财政的贴息，因为地方财政的贴息呢，其实有些地方也已经是有的啊，比如说像南京啊，像别的地方，它是地方的来贴啊。那这个财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财政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包括税收在内的这些收入，对吧？我们这个每年都有这个税收收入的，里面会拿出的一部分的资金，这个资金大概就是说占了0.1%啊，比例是不高的啊，但是它绝对量肯定是有的，大概是会拿出这样一些财政来补贴给我们买房的人。那到底怎么贴呢？反正最近的政策上已经讲得很清晰，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要补贴给刚需的购房者啊。那么比如说他要符合啊这个首套房，然后呢二套房他就不给你补贴了，对吧？然后呢他可能要给你这个设定啊这个买房的这个面积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的一个总价是150万的，对吧？如果说你正好买房符合这个条件，那你就会去给你贴息。那这个贴息不需要我们购房者去自己去申请啊，不用说我买房的时候我要问人家说我要怎么办理这个贴息，就是你签那个合同啊，买房的合同的时候，实际上银行系统会自动默认或者会筛选你符合这个条件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比如说你每个月还贷啊，本来比如说还3000块钱一个月的，对吧？每个月，那你如果说符合贴息的话，每个月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把该补贴给你那部分钱，对吧？相当于给你减掉了，对吧？少还那个月供了，那这样的时间可以也一直持续到5年，总共它能够少多少钱呢？这里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容易理解。
9: 嗯，
7: 他的意思就是说补贴对1%，比如说我问银行贷了100万啊，这个叫贷款的本金嘛，我贷了100万，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利率的话呢，大概是按照3%来算的嘛，3.05啊，3%。那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能够贴一个点的话，就是变成2%了。100万的话，我每次算利息的话，少算1%的话，一年就是10000块钱嘛，所以总共是50000块钱，对吧？那网上可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约等于50000块钱啊，因为你第一年100万还过了一年以后，其实100万我肯定是还掉一部分了，对吧？我的贷款本金可能最后只剩99万了，对吧？98万了。98万，我乘一个一的话，那就不是说10000块钱了，变成9800了嘛，对吧？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约等于减少这样50000块钱的一个利息支出，能够真正让我们购房者啊，尤其是刚需的一些购房者，享受到我们中央财政啊这样一个这个房贷贴息的带来的一个利好。嗯
9: 嗯，好的，那我们就说这个公积金贷款，它有没有自己的一种贴息呢？它和我们这个地方财政的贴息是同一回事吗？
8: 公积金贷款它的规定的利率就比较低啊，它是属于互助的利率，所以那个这个本身就含有贴息，但是和再加贴息是两回事哈。地方财政贴息呢跟中央财政贴息还是不太一样，就929中央财政贴息啊，适用对象是商业银行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那个目前来讲，公积金贷款本身它中央财政是不贴息的。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商贷是商贷，那公积金贷款是公积金贷款，中央贴息是中央贴息，中央贴息只针对商贷，公积金贷款呢对当地有没有配套的补贴，还要看本地的一些政策和全国的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9: 嗯，好的好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用的是组合贷，那我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呢？
7: 这里也可以结合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房贷贴息呢，也可以讲，就是说如果我组合贷的时候，它的房贷到底是怎么贴的，对吧？我因为我又有公积金又有商业银行贷款，但我们房贷贴息讲的是商业银行贷款，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公积金的这块就不涉及到一个贴息的政策了，剩下的你银行贷款贷多少，只要你不超过100万啊，就按照这个100万这样一个这个最

0: 高的，或者说这样相应的一些标准，它能够给你给出相应的一些这个贴息的一些政策啊，就我刚才讲的中央财政贴息的政策，那这个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去降低啊，减少我们的一些这个还贷的一些这个成本和相应的一些压力。对，嗯。
1: 好的，明白了。
2: 下面来关注楼市。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3: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4: 我们厦门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11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5: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3: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九月份增长了近一倍。
6: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3: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7: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2: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3: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九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九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3: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9: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判断。现在呢，其实是刚需面对的选择比以前更多了。新房有现房销售的这个新规保护，二手房呢也有所见即所得的确定性。那么想请教一下严院长，就是站在我们2026年这个金九银十的最新市场上来看，刚需购房者现在选新房还是选二手次新房？结合流通性、保值性、性价比、配套，有没有一个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和建议？
0: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那我总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前两年的买二手房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二手房的这个 价格前两年调整的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它性价比比较高。但是今年开始呢，我有时候这个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做了一些转变。我说呢，现在因为二手房价格它其实有点拉起来了，或者说呢，房东他不太愿意降价了，你去跟他谈价格的时候，他这个磨合的这个时间，这个肯定成本要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呢，如果说真的是有新房的话，可以适当去考虑一下新房。实操过程中啊，像上海一些城市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例子的，有些购房者呢，反正新房二手房他都看，他最后发现买新房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现在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是适用了这个去年的住宅项目规范嘛，新造出来的那些房子总的这个性价比它更高了。所以有些呢，就是说买房的人他会咬咬牙，本来他的预算可能买一套二手房，最后他觉得啊新房更划算，这个时候他就会去买。所以这个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例子呢，其实反映了我们当前呢啊在看二手房过程中呢，新房可以重点关注啊，各地推的一些新房项目呢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当然呢，二手房对吧，是不是说啊这个一定啊这个就市场表现比较弱等等啊，这个其实也不是的。第一呢，刚才讲了二手房总的这个买房的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总归来讲价格还是便宜嘛。第二个呢，我们也观察到有一种二手房还是很抢手的，就那个小区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然后呢整个小区外立面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这些小区呢实践过程中啊，有些房子卖的是很快的啊，卖的是很快的。买二手房呢，如果说小区比较破的那种，倒是节奏上慢一点问题不大，对吧，可能还有讨价还价余地，但是整个小区反正你看上去就是感觉这个小区还可以的，对吧，那这个基本上大家这个眼光都差不多的，
1: 很抢手哦。
0: 对，很抢手。那这些很抢手的二手房呢，小区呢反正因为最近价格的预期也好了一点啊，或者说变强势了一点，这时候购房者呢适当的要关注度要或者说节奏上的要快一点。
1: 嗯，好。那么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目前置换需求是市场的绝对主力，一卖一买成为了主流。那普通人我们如果去置换的话，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坑点是什么？然后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是先卖再买，还是说是先买了之后再卖，怎么样去选择，包括如何避免一些踏空啊，避免亏差价这种，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
0: 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个自主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案例中啊，两者之间差异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讲一个现在操作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先卖后买，这是比较符合常理的。这样做呢，它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一个退税政策的，不是说卖房的时候不是要交个税嘛，它是可以退的。个税其实有些房价比较高的话，少则几万哦，多则几十万哦，对吧？多则几十万，对吧？那这个对这个金额，那终归还是钱嘛，对吧？所以先卖后买呢是比较主流的，它能够啊享受到一些退税。但是也有些这个反向操作啊，先买后卖的啊，这个操作它的逻辑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先买再卖啊？他主要觉得现在卖房子不划算，对吧？太便宜了，所以说他现在又想买房，所以他先买一套，等后面呢，对，涨价以后，对吧？然后再把它再卖嘛。但这样做呢，刚才我讲一个风险啊，这个风险现在网上很少去做提示。这样操作的话呢，他是没法去退税的，没法退个税的。刚才我讲了，他会直接损失几十万块钱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从我们自己对这两种操作来讲呢，先卖后买符合常规的操作的逻辑啊，而且可以享受到一些退税的政策。其他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其实都是房屋置换嘛。现在有一种置换的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分享。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可能原先是住的90平方米的二手房，他去换房子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换到120的，他还是换90平米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的90平米的房子得房率是比较高的。这两年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去年五月份开始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房子变得更加宽敞了，对吧？更加宽敞了，使用的这个面积啊，使用的这个面积它其实更多了。所以说我们也认为啊，这个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常理的。现在好房子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了啊，所以说对我们置换房屋啊，应该都有比较大的一些支持。
1: 毕竟我们换房子还是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嘛，所以说也是在自己的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我们去优先选择。那么存量时代彻底到来，房产的价值逻辑可能也会彻底的改写，未来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还要不要重仓房产？ 板，想请毛教授来帮我们就是解读一下，像多套房的家庭还要不要趁着窗口期来去优化一下资产？
10: 当然，那个资产配置主要是一种个人偏好问题。有些人喜欢房产，他就有很多房子；有些人有喜欢股权，他就不是上有很多资产；有很多人喜欢现金，他有很多存款，是吧？这个方面，我们对每个人那个资产配置的偏好很难做改变。但是，那个就房地产市场来讲呢，那个我倒是不建议那个买一大堆房子啊，尤其是那个对普通家庭来讲，那个重资产轻货币或者轻股权，我建议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普通家庭他只能作为建议，就不作为重仓房产。有很多房子的家庭，包括出租，现在过去能住2万，现在可能就只能住1万了，是吧？中间可能还有空档，所以家庭资产配置，房产占比过高，它有很多那个房租的风险或者是其他风险，尤其是对金融来讲，就流动性那个风险比较大。如果房子又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啊，远郊区的房子，老破小，以后变现的那个难度就比较大。不变现，不能变现，它资产就贬值，是吧？第二个建议，对于很多重资产家庭、重仓房产家庭来讲，这轮金九银十这个窗口期这个变化，就可以做一点资产的优化。优化的思路呢，就是把流动性差、持续贬值的低效房产置换为核心城市配套优质、流动性的一个更好的房产啊，以旧换新，以差换好，它就这样的就是资产优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对一般家庭来，不要指望那个买房子赚钱了。大家如果有自住需求的，想去买就买哈。做资产需求的话，我个人觉得买房子并不是好事。
1: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支个招吧，就我们针对三种人群来帮大家去想一下，像这个刚需首次置业、改善置换人群、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多套房的家庭，这种不同的人群，他们在银十剩余的这个窗口期有没有一些操作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0: 刚需呢，我们反正总的判断啊，反正迟早要买的，对吧？不可能完全说要看到房价在什么底部了，然后再买。这个时候呢，很难做到非常精准。所以刚需呢，反正现在房价也调整差不多啊，买房呢肯定是一个好的时机。改善呢，这个置换的一些人群呢，还是要考虑到啊，改善的一个目的或者说这样一个这个支付能力啊，不用这个盲目的这个过于扩大的去做一些难以承受的这种面积，对吧？适当的就是说在经济收入啊，包括后续的一些预期方面呢，适当的做一些相应的改善。这地方呢，可以讲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40年贷款的期限，40年贷款期限呢，其实对改善型住房的群体其实是有帮助的。假如说你真的是想稍微改善的再大一点面积啊，但这个时候你的月供压力也比较大，那40年的贷款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了，对吧？因为你这个还贷的这个总的利息是多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改善型的家庭呢，就是说前5年尽可能的能够降低一下这个月供的压力啊，后面的一些问题呢，在后续再解决，这个呢是比较好的一些改善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各地啊，到底是办30年还是40年啊，购房者可以自己选择。但中国来讲呢，这些政策对有些改善群体呢是有帮助的。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三类群体里面讲到了一个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家庭。持有老破小呢，我是个人的这个感觉啊，这个现在有很多买老破小的一些家，他是什么考虑的呢？有些他这个要持有老破小，他是为了出租的，对也是对的啊，好地段的房子出租也可以，但是呢也要谨慎使用像租售比这种指标。这种指标呢，这个看上去是很美好啊，但你出租房子呢，毕竟也耗费精力。第二个呢，你房子能不能租得掉，有没有这个空置率，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持有这个老破小呢，适当的要关注一下现在一个整个这个租售比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总的来讲呢，不管我们刚需也好，改善型的也好啊，包括持有老破小的一些这个家庭也好，甚至我们讲的一些大学生也好啊，青年人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就业的一些群体，总归来讲呢，就是说当前 总的一个买房的一个时机是比较不错的啊，同时呢要把一些这个好的政策啊用足用好。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给大家一些判断，就是站在这个十月的节点上，今年的四季度楼市走势会怎么样，热度呢会延续还是会回落，普通人最好的置业机会可能在哪儿，然后想请嘉宾帮我们预判一下。
0: 总的判断呢就是说买房的这个量它会起来啊，这个基于这个价格的一个判断和政策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价格呢是会保持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一个判断是量升价稳啊，这个判断呢我认为啊在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内呢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的，然后呢

0: 从市场的热度来看呢，最近呢，我自己把它总结呢，市场的情绪是好了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讲的不能说完全讲现在市场很热啊，肯定在市场这个温度它肯定上升了，市场情绪肯定是起来的，总体是积极的。那这个态势也能够进一步延续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讲的置业的机会在哪里呢？如果说真的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市场的关注现在一个方向的变化，比如说北上广深，当然这个买房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像一些省内的一些城市。是啊，买房呢，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会有更多人会到省会城市去买房，因为省会城市现在没有限购嘛。比如说浙江省的，比如说杭州，对吧？湖北省，比如说到武汉，这个江苏省到南京，这种情况呢，可能性是会有的。就是这些省会城市呢，毕竟没有限购了，而且资源又更好，那所以说在这个今年四季度和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呢，它的这个楼市啊，它的活跃度呢，它会明显这个强于周边的别的其他的一些地级市。那这是我们一些省内的啊，相应的一些。购房者可以关注的。至于说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呢，总的来讲啊，现在楼市啊已经连续上涨了这个至少超过6个月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总体来讲呢，楼市更稳了啊，市场的方向性呢也更加清晰了，嗯。
1: 好的，两期节目呢跟大家聊完，其实我们不难发现2026年的金九银十是存量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全新楼市开局。政策呢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托底合理居住需求。市场呢不再铺张铺跌，而是彻底回归品质、地段、流通性。红利不再属于投机者，而是属于理性自主、合理置换的普通人。看懂数据冷暖，吃透政策红利，避开资产陷阱，才能在楼市的全新周期里稳稳安家，理性保值。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燃气等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环保设备、电池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分析今天市场的走势？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点评。
1: 周三 A 股主要指数出现下跌，日成交金额呢出现明显的缩减，是 1.42 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要比周二的 1.68 万亿元呢是缩减了一成多，同时也接近9月29日所创下的 1.42 万亿元的去年7月份以来的单成交最低水平。行业方面，表现相对较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类的石油石化、煤炭和电力，消费类的传媒、食品饮料还有交通运输表现相对较好，银行股也表现相对较强。表现不佳的主要集中在科技类的电子通信以及建材、有色、化工这类原材料类行业。而在周三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均呈现出宏观经济的利好效应，像 CPI 和 PPI 同比的涨幅呢都出现了扩大，而进出口数据呢也比较亮丽，但是这些利好的经济数据在市场当中呢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反映出来受到国际股市的拖累呢 A 股呢有明显的出现错杀的现象。随着上市公司的三季报的披露，那么预计呢这种错杀将会逐步的得到纠偏，市场有希望能够在低量低价之后呢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底部，而指数有望逐步向上回归，投资者可以把握三季报业绩预增、业绩优良、估值偏低，同时又有半年报的分配还没有实施的高股息品种进行布局。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13%， 报24314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1%， 报8183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22%， 报4064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下跌 0.05%， 报677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44%， 报6008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695点，涨幅 0.43%， 法国 CAC 40指数7887点，涨幅 0.77%， 德国 DAX 指数25414点，涨幅 0.6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持续升温，年内已实施回购金额超过130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10%以上。那么股份回购热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情持续高涨，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0月13号，年内 A 股上市公司已实施股份回购金额合计约1333.42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187.45亿元增长约12.29%。从月度节奏看，七月以216.55亿元创下年内单月峰值，九月198.29亿元紧随其后。从行业分布看，截至10月13号，年内电子行业已实施股份回购金额206.70亿元居首，家用电器约172.04亿元次之。医药生物和交通运输行业分别达134.44亿元和106.75亿元。
4: 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范维：
5: 市场估值处于低位，部分公司回购性价比凸显，上市公司以此稳定股价，向市场传递信心。部分企业现金流稳健，回购成为优化资本结构、激励绑定核心人才的途径与抓手，政策引导与制度优化鼓励上市公司回购，维护公司价值，稳定市场预期。
3: 业内人士认为，中长期看 A 股回购高景气有望延续，回购和分红或将成为绩优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两种重要渠道。此外，在新国九条、市值管理监管指引等政策引导下，注销式回购占比和国企参与度将继续提升，
5: 产业资本持续回购有助于夯实市场底部预期，优质标的的注销式回购有望持续释放正面信号。应注意部分上市公司业绩承压，回购预案存在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投资者应甄别回购用途，深入判断公司基本面，理性评估回购的实际价值。

0: 派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1: 如果是高负债、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动用大额资金回购反而会加剧企业的经营压力。用途上，用于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未来存在潜在的流通抛压，注销式回购基本面支撑更强，两者是要区分看待的。行业层面，现金流扎实的制造科技龙头会是回购的主力群体。
2: 近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含上期能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同时发布公告，就修订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9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报道。
3: 此次修订的核心呢，是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及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把程序化交易监管要求写入交易所违规处理规则。四家期交所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违反程序化交易管理的具体情形，未按要求报告程序化交易信息或报告不实，不具备资格的主体违规开展高频交易，违反主机托管、交易席位、系统接入管理要求，频繁报撤单、自成交扰乱秩序、隐瞒策略与系统参数、规避交易所监控等。那么在处罚的金额设置上，四家交易所表述略有差异，上期所、大商所和广交所已规定对相关违规行为可以收取50万元以下的惩罚性违约金，郑商所呢则表述为可以并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处分的序列看，针对程序化交易违规已构建起从轻到重的完整惩戒链条，既有面向轻微违规的警示类措施，也保留了针对严重违规的强制停仓、暂停业务乃至市场禁入等刚性手段，体现了分类处置、过罚相当的思路。那么从修改的背景来看，此举是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监管体系不断细化的延续。近年来，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在期货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对交易行为管理、风险防控和系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前的监管部门已从制度层面明确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的总体要求，那么本次四家交易所同步修订违规处理办法，正式将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则与交易所自律惩戒机制相衔接，为一线监管提供明确可执行的操作依据。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四家交易所明确违规情形和处分标准，有助于提升执法的透明度与一致性，引导程序化交易主体强化内控合规，规范审慎参与市场交易，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4: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互联网大厂的 AI 账本怎么算？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5: 基金观察。
6: 恒生科技指数在2026年的6月份纳入了智谱和 MiniMax 两只纯 AI 大模型标的。那么市场呢，把它解读为恒生科技指数向 AI 主题转型的一个里程碑。那您分析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 AI 含金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投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7: 这两个我记得一个初始权重应该差不多1500，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在1300左右，两个加起来不到一个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啊。这么低的权重肯定是改变不了这个指数本身的一个特征啊，就前十大还是那些互联网厂商硬件龙头。当年这个阶段啊，因为互联网厂商很多都是消费股，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这种科技组合，所以再往后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个里边成分股的收入占比。当然恒生科技和恒生互联网肯定是恒生科技它的 AI 弹性更高，尤其恒生科技在这次调仓当中呢又改了它的一个选量规则啊，然后同时也扩大了它的本身的股票支付吧，所以就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属性会更强一些。从选择上来看呢，这两个指数目前都在历史低位啊，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国内这块都是偏应用的，我们还是说应用起来了，这两个指数肯定涨幅是比较的出色的，但他们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资本开支在逐渐加大，我而在重点的推 AI， 让 AI 争取在我的业务当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阶段吧，还是要耐心观察。但当前这个时间点不能说是一个高位买入或者说风险非常

0: 常高的一个时间点。
1: 像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的 AI 变现路径是挺多的，比如说像 AI 提效啊、AI 算力租赁啊、还有大模型 API 调用收入等等。您觉得在这些里面，目前哪些是已经跑通了，哪些呢还在验证期？哪一条的商业化节奏会最清晰？
0: 首先是算力租赁，阿里这块呢增速大概是在4×5，然后百度这块呢它也是连续四个季度的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因为算力租赁呢是有长协的、有合约的，并且可以计量的，我们也能看到在手订单的，这些肯定是跑通了。风险呢就我刚才所提到的折旧，还有就是产能利用率。第二个呢是模型本身的一个 API 调用，直接对外提供 API，这个也跑通了。国内这块头部模型的价格比海外旗舰还是低了非常多的。调用量是涨得非常的快啊，但是单价确实是逐渐的下降，就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C 端的 AI 订阅和应用啊，这个部分跑通了，比如说腾讯对吧，然后阿里、字节也下场，但是确实付费转化和留存的还是在早期，大家都是看哪家提供的免费额度最多我就去用哪家。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AI 提效，这个比较难被单列，可能是节奏比较清晰啊，就是投入之后马上就能看出来它的一个成果，但是确实很难被单独定价，因为大部分都是直接卖服务，然后卖了服务说 OK 我这儿有一个 AI 的一个附加包是吧，就这个很难被单独的拆出来。
1: 不少投资者呀都配置有恒生科技或者是恒生互联网指数产品，但是有可能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套，您给他们什么建议？您觉得是继续持有还是减仓观察？
0: 你还是要拆开去看，就把它抠的稍微细一些。 AI 增长非常快，传统业务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契机啊，万一 AI 真的增长到我的整个的投资框架都要改了，那么当前肯定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时间点了，可以看当前的一个资金流向再不再往这方面转。因为 AI 的投资链条，你一开始是做上游，然后再做中游这块的这个模型，因为模型这块爆发的点出来了之后呢，它的调用量啊，然后它本身那个盈利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最往后可能爆发性最强的还是 AI 应用，还是下游吧。所以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是要相信一下中国制造创造的一个能力的，但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风险点。
1: 因为这些互联网大厂呢大部分都是在港股市场上市嘛，那么在受港股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就是会更大一些，比如说资金面呀、海外的映射呀等等。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包括有 AI 产业周期、资本开支又不断加大等等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它最核心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0: 首先是资本开支，看这些大厂的话我们就看两个吧，一个是盈利，一个是估值嘛。盈利这块就资本开支到底还能不能融到钱，它的钱从哪来，投不投得下去，然后另外你投下去了之后呢，收入到底怎么兑现啊？尤其在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盈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估值一方面是跟着盈利预期走的，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在港股比较特殊，它是跟着全球流动性。然后长端利率呢现在到 5% 左右了，同时美元指数也非常的强啊，同时确实是全球都在有人反复的提示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万一真的未来发生了一些风险事件，极有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包括全球的股市造成了一些压力，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所以说不得不承认啊，它的增长非常的高，但它目前的风险也是比前期也是要高的，还是要密切关注说几个可能影响我们所说的盈利和估值的这几个点。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7: 皮里
5: 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白河固收加的发展路径。
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四季度，市场震荡反复，不少资金呢从高波动的权益产品转向了定位稳健的方向。在固收加这类产品里啊，有一种叫白河固收加，一些新发产品提前结束募集了，相关产品呢近期还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选购范围。这个白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普通的固收加有什么不一样？要说白河啊，先得回到固收加本身。这一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打底，再拿出一小部分仓位配置股票、可转债，去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固收是基本盘，那个加就是在基本盘之外争取多一点收益。需要明确的是呢，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基金类别。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都是常见的载体。那过去的固收加，投资者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净值结果，涨的时候呢不太清楚收益是来自股票还是转债，来自哪个行业；跌的时候呢也很难判断原来的投资逻辑还在不在。产品的运作过程像一个封闭的黑盒子，外面是看不真切的。管理人可以灵活的在各类资产之间切换，这本来是有好处的，能替投资者做判断，但是代价是透明度不够。这白盒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一点。这一批产品直观的变化是，它并不要把每一笔持仓都摊开来，重点是把负责增强收益的那一部分讲清楚，加哪一类资产，用什么方法，遵守什么样的纪律。具体来看呢，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方向透明，加的那一部分呢，明确锚定了科技、周期、消费、红利中的某一类，比如科技增强的重点放在半导体、算力，周期增强呢是侧重资源品、能源和高端制造。投资者买之前就能够大致的知道了自己的产品会跟哪一个板块起伏。另一条呢是方法透明，产品不固定压某个行业，主要是讲明白用量化选股、红利价值还是低估值策略，组合按规则运行。一些产品还由固收基金经理来管债券底仓，权益基金经理呢专管增强的那一部分，让分工和风格都更清楚。渠道也在配合这一变化，银行和互联网代销平台把这一类产品分为红利、科创、量化、转债等不同栏目，或者是按低波、中波、高波来分开，在标上债券加可转债、债券加科技这样的标签，那投资者可以照着自己的风险偏好对号入座。这一轮变化的背后呢，有资金和需求的双重推动。资金端，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市场二级债基资产净值达到了2.32万亿元，创出新高。上半年的规模增长了超过730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0%以上。近期呢，韩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首次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首批26只亮相，养老金账户份额的管理费、托管费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这需求端呢，一份针对1000个中国家庭的稳健投资调研显示，53%的受访家庭把产品策略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排在了选择稳健产品时考虑因素的第一位，超过了机构品牌、历史回撤和基金经理经验。不过，这个盒子打开了，不等于风险变小了，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白盒的价值在于便于识别和归因，并不直接降低风险。当加的部分集中在某一风格上，顺风的时候增强效果会很明显，一旦对应行业进入调整，波动也会更集中，相比在多资产多策略之间分散配置的传统产品，反而少了一层风格上的缓冲。还要提醒一点，那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白盒产品数量还不多，不少只是准白盒，宣传说的方向和定期报告里的实际持仓是不是一致，要自己去对照。真要选这一类的产品了，至少要把几件事情看明白：增强部分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行业集中度高不高，债券和增强分别由谁来管，更重要的是那个被锚定的方向，它的波动你能不能承受，愿不愿意承受。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盒子打开就更有意义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0: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5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75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据金联创测算，截至10月14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7.59美元。由于近期原油价格持续反弹，综合评估油价波动情况，本轮国内成品油零售价调整最终可能搁浅或小幅上调。13日，国内汽柴价格整体呈柴稳期跌态势，市场交投氛围清淡。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上涨，但下调预期仍存，消息面支撑有限。今日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报价延续稳中趋弱运行，且销售政策逐步放宽，柴油价格受资源偏紧支撑，油价仍维持高位，且控量销售政策延续，终端用户入市操作情绪谨慎，整体购销气氛偏淡。后市来看，投资者观望美伊局势发展，国际油价盘中下行，变化率负向区间运行，消息面指引偏空，且部分主营单位柴油资源尚未完全缓解，市场挺价心态仍存。预计国内柴油价格延续高位，汽油价格则受需求疲软拖累或延续趋弱运行。山东地炼，13日，山东地炼价格企稳柴涨为主，国际原油收盘大涨，但开盘回落，消息面利好有限，业者按需操作，整体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或区间整理。西北地炼，13日，西北地炼汽油行情大跌，柴油行情淡稳，国际油价连涨，但对市场支撑有限，业者按需补货为主，市场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炼汽柴价格趋稳。
7: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11: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首席人工智能官马克戴利说，这些证明的方法在人类数学家看来很别扭，作为一个想要搞懂原理的人，我对此感到遗憾。
7: 今年9月，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11: 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蒂莫西·高尔斯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拥有一套超强工具，能够攻克极其深奥的数学问题，效率远超人类，但这导致人们不再有足够的动力去花费数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去读懂 AI 的推导逻辑，最后很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是我们有强大工具，却没有人能够驾驭它。
1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长。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4: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5: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最新资讯。美国多家主要银行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都下降。当天四家银行股票收盘时都下跌。
7: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说，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假装点外卖就能存钱，虚拟外卖悄然出现，存进去的钱真的安全吗？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双双扩大，核心 CPI 保持稳定。每日维权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假装点外卖就能存钱，虚拟外卖悄然出现，存进去的钱真的安全吗？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8: 我们知道正常的外卖下单流程是这样的，选餐、确认或修改地址，用优惠券确认下单，还能看到出餐时间和骑手配送情况，这并不新鲜。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假装点外卖，流程和上面基本都一样，只是外卖不会来，钱也不会花出去。近日某社交平台上上线了一款虚拟外卖的小游戏，用户支付的钱并不会真的买外卖，而是存入了平台，随时可以提现。
9: 网友李女士说，我经常点外卖，有时候大晚上特别想点宵夜，理智告诉自己太晚了别吃了，但手总是不自觉地打开外卖软件。现在好了，有了虚拟外卖，既能过手瘾又能存钱。
8: 也有网友从更理性的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网友郭女士说，把钱放在平台里，万一平台出问题，这笔钱能不能拿回来呢？资金安全吗？
9: 记者查看这个社交平台的服务协议，发现其中写明用户支付账户的资金余额实质是用户委托平台支付保管，仍然属于用户的预付价值。协议还明确该资金不产生任何收益。
8: 用户为虚拟外卖存入的资金到底是什么性质？平台图什么？有没有资质保管这笔钱？存入平台的资金有没有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连线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
9: 傅先生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虚拟外卖这个话题有人觉得挺新鲜的，既能过手瘾还能存钱，那也有人觉得多此一举，资金还未必安全。从消费心理和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用假消费替代真消费的模式到底在满足什么心理需求呢？
10: 其实如果从这个消费心理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假装点外卖它本质上呢是在满足一种这个就是说这种过程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诉求。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他其实可能有些人他不饿，他只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这样的一个冲动。那么这种冲动呢，在这个挑选呐、比价呀、包括凑满这个凑满减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中，其实已经慢慢的被消化掉了。那么呢，这款游戏呢，其实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它呢其实是把这个整个下单这个流程呢高度的还原，比如说选餐的加购啊，用优惠券啊，看骑手配送啊，它唯独不产生真实消费。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是用一个完整的仪式感啊替代了真实的一个进食的行为。那么对于看重过程的人来说呢，那个虚拟消费、虚拟外卖，它其实呢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延迟满足的这样的一种练习。它呢也帮助用户呢 啊，跨过了这个冲动最强烈的啊，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比较本质的意义啊。
9: 一方面就是用这个过程来消解用户的馋的这么一个心理，那另一方面呢，还能存钱。那我们说这种游戏化存钱和直接开一个存钱的功能，在用户心理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0: 它本质区别在于呢，就是说啊，这个存钱功能呢是要求用户啊，你要忍住，你不做这件事儿。但是呢，游戏化存钱呢，就是说这个让用户就是做了一件相似的事儿，但是结果不同。比如说直接打开一个存钱功能，那么用户的心理账户就是我确实是在存钱，实打实的把钱放进去。那这个呢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行为啊，需要持续的自律啊来维持。就比如说我们要为了能够去每次都能够存进去钱，我们要先减少开销啊，把钱存进去。那么虚拟外卖呢，这个心理账户呢，其实它这个直接的这个导向是我在点外卖啊，最后一步呢，只是最后一步的结果上，它给的这个反馈呢，不是说是这个把外卖送来，而是呢替换成了存钱。那么用户的那个注意力呢，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多巴胺的释放，其实呢主要都集中在模拟消费这个过程上，存钱呢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附带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利用了一个这种设计啊，它很巧妙的利用了这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原理，就是说人呢对于这个及时性的这个反馈敏感度呢是高于远远高于延迟反馈的。存钱带来的回报呢是很明显是延迟的抽象的，但是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呢是具象的，而且是很及时的。那么游戏化存钱呢把这两者呢给巧妙的连接在一起，让这个及时反馈呢绑定在存钱这个动作上，就是说每一次完成一次虚拟的下单啊，系统立刻提醒显示存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那么这个多巴胺呢在完成下单这个瞬间就释放完了，那么也不需要等到真正的去存够一笔钱。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也有个问题，就是用户的心理啊，那么心理满足呢是建立在对于消费的模拟上，而不一定是在对于这个储蓄存钱这个认同。那么一旦这个信心感消退了，或者平台的未来比如说这个功能慢慢就关闭了，那么用户呢他可能并不会呢自然过渡到真实的一个储蓄的行为，因为这个它驱动它的始终是一个模拟消费的带来的这种及时性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和快感，而不是说这个储蓄本身这样的一个长期安全感。所以说我觉得从行为可持续的角度说呢，这个游戏化存钱呢它是一个好的工具，但是不一定是能够有助于人们养成长期储蓄的习惯啊。
9: 您提的这个非常关键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聊一聊其中关于这笔钱的性质以及储存

0: 在里边到底安不安全，我们就这些话题来详细的聊一聊。用户 为虚拟外卖支付的资金在平台的协议里写明，实质为用户委托平台支付保管，仍属于用户的预付价值。从金融业务的角度来看，这笔钱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和银行存款支付账户余额有什么区别？嗯，我们看根据这个服务协议呢，其实这笔资金呢，
1: 这个定性是非常明确的，它实质上呢是就是用户委托平台支付保管，依然属于用户的一个预付价值。它对应这个货币资金呢，虽然是属于用户，但是呢并不以用户本人名义存放在银行，而是以支付机构的名义来存进去。那么我觉得这个跟银行存款呢也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存款呢是你把钱借给银行，银行获得这个资金的使用权，然后呢你获得这个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包括利息的收益。那么这个预付价值呢，它是用户呢委托 支付机构去保管的资金，所有权呢始终归于用户。支付机构呢只是保管者，它不能挪用，你不能拿去放贷啊，或者是甚至可能也不会产生收益。那么它跟这个支付账户啊，这个余额的这个关系呢，也是这个差别呢也是存在的。就是说从法律性质上讲的，这个虚拟外卖里面这个资金跟支付账户余额呢是同一类的东西，就是说都是属于用户委托机构支付机构保管的预付价值，但是区别呢在于存放的位置。 普通的支付账户的余额是一个统一的账户，而虚拟外卖的这个资金呢是放在支付账户下面的一个专属子的这个账簿里，就比如说抖音的里面这样的一些这种长毛钱罐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子账簿的这个资金呢，在功能上呢其实等同于这个支付账户的余额，可以随时提现，可以随时消费，它只是被单独的标记出来啊。所以说呢，这里面让用户能看到我假装存啊这个假装点外卖攒了多少钱。 但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它不受到这个存钱保这个存款保险条例这个保护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意味着呢很潜在的风险，就是如果支付机构比如出现了问题了，但是呢这笔钱理论上虽然属于用户，但是你能不能拿回来，多久拿回来，完全取决于支付机构的资产状况跟这个监管处置能力，而不是像存款那样有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兜底的安排，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0: 用户把这笔钱放在平台里，那平台有没有资质来保管这笔钱呢？需要什么资质？如果是合法的持牌支付机构，这笔钱受到什么监管？如果不是，又意味着什么？嗯，
1: 因为如果平台是这个合法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的话，那么它呢为用户开立这个支付账户，包括呢提供交易的这种转接清算服务，它本身呢就是它的法定业务范围，所以说呢 这个是 OK 的，就是说这笔资金呢属于客户的一个这种备付金，按照相关条例的要求呢，它也必须全额存放在这种比如说邮央行或者是说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啊。那么支付机构呢，你是不能够挪用占用借用的，也不能够用作担保。那么同时呢，可能支付机构呢需要跟用户签订一些支付的这种服务协议，来保障用户的资金和信息的安全。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个支付牌照，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没有牌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不具备啊开立支付账户的这个法定的资质。 那么用户呢存入到这个资金呢，他不受这个被付金啊这个集中存管制度这个保护，那么平台呢没有这种法定的资金隔离义务，那么这笔钱呢很可能就是会跟平台的自有资金呢啊就混在一起，那么一旦平台经营出现问题了，那么用户呢可能就没有这个制度性的一个救济的渠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判断这个虚拟外卖安不安全的第一道门槛，就是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运营方到底有没有有官方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支付业务许可证，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么在虚拟外卖这个场景中，支付机构在用户资金管理上的业务边界在哪里呢？
1: 嗯，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呢，它这个支付边界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只能是资金的保管者，而不是资金的支配者。用户的钱呢进了支付账户，那么支付机构呢可以记录，可以按照用户的指令来转移，但是呢你不能自己决定这笔钱去哪里啊，资金的流转必须要严格按照这种用户的指令支付指令来进行，这个是啊这个底线啊业务的底线。 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这个支付机构呢还有三条不能碰的红线。第一条呢，就是你不能挪用、占用、借用客户的备付金，你不能呢以这个备付金为自己的或者他人提供担保。第二呢，就是你不能够提供一些存款的理财金融服务。那么你如果要是平台借助这种特定的活动，直接或者变相的给予用户回报，就可能会涉嫌非法展开，就是开展金融业务了。 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这个业务性质跟业务主体资质呢必须匹配。那么你如果开启了这个收益功能，比如说你要是对接一些这种货币基金，那么你服务主体呢可能就变成了基金公司，那么支付机构呢可能就只是作为一个销售渠道，它不能够自己变成理财方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发行方。我觉得这个是要搞清楚的。
0: 那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游戏化存钱功能的出现反映了互联网平台在支付和金融领域

0: 什么样的布局意图，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业态或者流量入口？
1: 我觉得这一类功能的出现呢，它其实反映互联网平台呢在支付领域呢是从工具向场景延伸啊这样的一个思路。因为支付牌照呢在整个互联网平台这个战略版图当中呢，其实早已经从这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争之地了。那么支付呢，毕竟它不仅这个降低渠道成本，更是构建很多商业闭环、深化金融生态的这个关键一步。那么虚拟外卖呢这类游戏化存钱功能，我觉得本质上呢是在支付这个基础之上叠加一层这种高频的用户这个场景的互动。那么这个意图我觉得呢，主要是有从两个层面。表层意图我们先说啊，它可能是提升账户的活跃度跟用户粘性。比如说用户呢每次去玩这个虚拟外卖都会完成一次支付啊、记账啊、提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是在强化用户对于支付账户的一个使用习惯。那么深层次的意图就是在于呢，它探索支付场景的边界。比如说当移动支付进入到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瓶颈期，流量增长放缓之后呢，那么平台呢也需要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让用户呢留在自己的支付生态里。那么游戏化存钱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低成本啊高趣味性的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会不会形成新业态呢？我觉得目前看呢，它更可能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叠加，而不是独立的业态。它呢目前看它不会取代银行储蓄或者是正规理财，因为它本身呢它不产生收益，也不以资金增值为目的。但是呢，我觉得它有可能成为支付账户的一个标配的一个功能模块啊，就像这个当时比如说某些平台啊，这个从这个支付账户里面慢慢的去衍生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理财啊，或者是这种货币基金等等。这个区别在于呢，就是说是有些平台他们对接的呢是真正的就是这种货币基金，有收益有金融属性。但是这种游戏化存钱呢，它对接的是预付价值啊，它没有收益，只有记账跟保管功能。那么这两者呢在监管框架跟用户认知上啊是完全不同的层级，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0: 也就是您觉得它的玩法和功能可能会越来越丰富。那目前呢，虚拟外卖这种玩法还是比较小众的。有人认为这是产品创新，应该鼓励；那也有人认为这是在打擦边球，应该收紧。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分开看的。就是说，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种有价值的创新。它解决了就是说一部分人啊想存钱但是缺乏动力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痛点，通过游戏化的手段降低了一个存钱的心理门槛。而且从目前看呢，它并没有触碰到监管的红线，就是说它不承诺收益，不搞资金池啊，这个资金呢由持牌机构呢去保管，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都是 OK 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它属于在这些前提之下，它属于支付范围内的一个创新，我觉得这个呢应该给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它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打擦边球这样的一些灰色地带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它能不能清楚地区分出，比如说预付价值和存款。那么这个服务协议里面，它只写了，比如说啊，这个实质为用户委托平台啊，这个支付保管的这个预付价值。那么这句话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呢，很清晰；但是对于大部分小白用户来说，它跟存在平台里的钱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用户很容易呢，就产生我把钱存在平台里的认知啊，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存呢，这个字儿天然就具有这种储蓄的暗示。那么如果平台呢，在比如说宣传中你不刻意强调啊，这不是存款，没有收益，不受存款保险保护，那么你就可能对用户产生误导。所以说呢，这里面合理的态度，我觉得呢，就是说既不大肆鼓励，也不就是说马上收紧，而是要真正的去明确规则啊，加强披露。就比如说平台需要做到这些方面，比如说要显著提示资金的性质，让用户知道这不是存款。同时呢，我觉得要严格遵守不承诺收益的底线，而且要确保在持牌机构这样的一个这个框架内进行，而且呢也不要通过变相的返利来诱导用户存入大量资金。如果这些我觉得能做到的话，那么呢我觉得呢这些产品呢，我觉得是或者是这个产品的这个业态，我觉得还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
0: 好，非常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的解读，再会。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 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 9月份进出口 5.16万亿元， 首次突破5万亿元， 增长27.5%， 其中出口 3.03万亿元， 增长29.6%， 进口 2.13万亿元， 增长24.6%。
0: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贡献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的出口货值同比均有2位数增长。贸易经营主体方面， 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值同比均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5.9个百分点， 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 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 20.5%， 西部地区增长 25.7%。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的特点可以用4个字，就是快、新、优、好来概括，其中快就是增长速度快。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
3: 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就是发展动能新，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做大做强，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持续为外贸增长换新赋能。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 超过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11.3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 26.7%， 占出口的 24.8%， 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
2: 优就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 从跨境物流通道来看，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公路进出口占比提升 3.4个百分点。 随着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鲜活农食产品贸易规模扩大，空运进出口增长 37.2%。
3: 好就是开放质效好， 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为全球产业链稳定提供了可靠供给，也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2: 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3: 从9月当月来看， CPI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个百分点。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7.6%转为下降2.1%。从同比看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4: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
5: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6: 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小区物业收费中有一项按照每平方米0.5元收取的特约服务费，这笔钱已经收了2年，但究竟包含哪些服务他始终没弄明白。王先生说，这要从交房时签订的一份协议说起。
7: 前期有个物业协议嘛，当时交房的时候是你不签这个协议啊，他不给你钥匙。物业写的就是物业费，你比方说多少钱一平米，在后边写了一个特约服务费0.5元一平米。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嘛，他找签字儿，当时就相当于就签了个字儿，收了我们2年了。当时签的那个协议里边，他光写了一个特殊服务费0.5元一平米，他也没有说标注。你为这个业主们确实你提供什么特殊服务呢？
6: 王先生告诉记者，物业协议上列出了收费名目和单价，却没有把服务内容解释清楚。那么这项特约服务究竟特在哪里？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8: 特约服务费是里面有包含比如说增设了物业智慧服务小程序，还有像人脸识别，包括婚礼当天楼宇管家上门送祝福，春节呀、端午节等重要的节日组织相应的活动。
9: 婚礼送祝福这个，我不办婚礼我怎么还得交这钱？
8: 但是我们的服务里面不是也是包含了业主报修，包括人脸识别呀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活动那个服务吗？然后咱们这个也都是每天都有在用的呀，都是咱业主息息相关的。
9: 这个就单独这几项不交了费？
8: 这个应该不行，因为它这个都是统一财务的这个物业费怎么出来的单子，你要单交一项的话也交不了。
6: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对照这一规定，特约服务费的收取需要有合同之外的服务内容，也需要有业主的委托和双方的收费约定。除了特约服务费，小区的物业账单里还有一项储藏间服务费引起业主质疑。同住这个小区的业主吕先生介绍，开发商在地下车库的部分空间分隔出储藏间，与住房捆绑出售，面积从5平方米到10平方米不等。他反映，这些储藏间购房时必须一并购买，交房之后物业又按储藏间面积收费。
10: 我们买的储藏间钥匙不都在我们业主手里吗？他给我们储藏间管理的什么，还是里面给我们打扫卫生啦，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服务啊。当时物业跟我们说，他这里面储藏间里面有管道， 管道维护那属于他公共的那个设施，他是在物业里面的。
6: 那么收取这笔储藏间服务费，物业究竟提供了什么服务？记者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
8: 这个不都是有吗？储藏间服务费我们小区也都有啊，储藏间定期的打扫维护呀，杀虫啊之类的都有啊。咱河间这边都是这样子收的，也不是说就咱小区这一个这么收。
6: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物业收费应当分清常规服务与特约服务的边界，既不能强制捆绑，也要避免重复计费。
11: 业主有权自主选择服务的方式，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项服务。凡是保障物业正常使用和基本秩序所必须的服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公共区域的保洁、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社区内秩序的维护等等，这都属于常规的物业服务，不得另行收费。特约服务费应当由双方友好的清晰的协商，而不能任由物业服务人单独通过笼统的打包的捆绑式的格式条款来变相捆绑销售，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为您带来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融通中外治理智慧，彰显中国城市治理样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易言。来听详细内容。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大会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未来我们看病就医会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教授黄成：
11: 6个能力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

0: 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1: 把健康的影响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齐抓共管，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0: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2: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和国考相关，正在备考的听众朋友们可要多加留意了。从今天起，2027国考开始报名，考生可以在10月14号8点到24号下午6点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3: 2027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又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5: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我们更多注重的是人才的能力。
4: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5: 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4: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 依规依纪依法惩处。马亮表示，
5: 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了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

0: 涉及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有 2.69 万个计划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城市治理。2019年，北京以12345为主渠道，开启接诉急办改革，将数字智能融入城市治理全过程。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智答卷》，今天请听融通中外治理智慧，彰显中国城市治理样板。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宋林飞。
3: 放眼全球呢，不少国际超大城市其实也建立了市民诉求受理、公共服务响应机制。那对比来看呢，北京接诉急办的这套数字化、全民参与、精细化的治理模式，您认为具备哪些独有的鲜明特色？
4: 世界上还没有像北京这样提出来即时接办的经验出来。从北京来看呢，它为什么能够即时接办，应该说有一个统一的入口条款，能够联动，那么这样的责任的闭环啊，有利于解决部门隔离的难题。因为政务中心现在大家一起办公，原来是被动受理，一开始北京也一样，先来位数也先办源头治理，这样呢它就升级了。那么国外的同类机构现在目前基本上事后响应、个案处置层面，也就是说你反映了我就来处理，做到这样的海外的大都市已经不错了。另外呢，群众的评价它是一个标准尺度，所以呢体现我们全国人民民主的一种基层实践。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城市投诉啊，你有投诉，你完成了这个工单就算处理完成了。北京它已经把群众的解决率、满意率作为标准，我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说是非常好。
3: 那么我看很多国家啊，现在也在尝试数字城市治理，但是有的呢就出现了技术先行、脱离民众需求的问题。那北京接诉急办把数字技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深度融合，那北京接诉急办的这种改革经验，您觉得可以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哪些可借鉴的思路？
4: 一个嘛就是以人为本这个理念啊，以民众诉求为起点，应该是他的很重要的啊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打通部门的壁垒，现在有其统一的平台，所以政府呢可以协同来处理，打破了这个情形。而且呢，一个大都市啊，周边还都要连起来。你像北京已经范围很大了，但它周边呢还得要协调起来，这样呢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另外呢，把治理的关口啊前移，这是目前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原理。那么北京做的挺好，他把大数据的源头治理以后啊，把治理的关口就前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遍性的问题。现在北京还保留人工渠道，也是柔性的一种服务机制，对一些居家的那家。年人和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他也能考虑到这些因素。
3: 那么从国际视角看，接诉急办改革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典型样本呢？
4: 一个就是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呢，由于制度化的安排，这样才能真正打破部门之间啊、区域之间啊、行政区之间的障碍。数字技能的赋能呢，从被动 处置啊，像主动研判暂行，也通过人工智能和平台来实现的，有利于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一些矛盾的出现，是吧？另外呢，我们提倡的全国人民民主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基层实践的样本。那么现在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里面，全国人民民主仍然要坚持，啊，这样呢才能够把基层的各种力量动员起来，把大城市治理好。
3: 嗯，那面向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您认为接速即办的这种数字治理模式，也就是数字化加智能化这种治理模式，还有哪些可以继续探索完善的方向？
4: 我们的政府的平台可以跟一些 AI 的头部企业合作，这些头部企业呢，要更多的跟社区街道的治理人员共同来研发一些新的模型，因为政府的基层工作的同志非常了解基层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人工智能啊、数字化这些技术缺乏，咱们怎么结合起来共同来研发？这样呢，可能把北京的那个治理经验进一步再提升，就是满意的进一步再提高，使老百姓呢能够生活在一个非常强和和谐的环境中间。
5: 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世界航运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绿色氢氨醇作为清洁高效的零碳燃料，正日益成为全球航运脱碳的重要路径。昨天，全球首例绿氨燃料的船对船加注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了绿氨燃料的船对船补给，零碳远洋船从此有了海上移动加油站。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来自青青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的1000吨绿氨，通过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成功为比利时 CMB Tech 航运集团旗下的一艘氨动力船舶完成燃料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中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光表示，这是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绿氨燃料的船对船补给，标志着零碳航运由技术验证迈入商业化应用的新阶段。
7: 本次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绿氨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环节，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绿氨，构建起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了实战经验。
6: 以前远洋大型船舶主要依靠重油和柴油，成本低、热值高，但是碳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全球航运减排压力越来越大，绿氨等替代燃料的订单和实际应用都在快速增长。这次为船舶加注的绿氨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燃料，主要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驱动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获得绿氢，再通过低碳工艺将绿氢和氮气合成得到氨气。绿氨作为绿色燃料有三大优点，第一是绿色，第二是零碳排放，第三是获取比较容易。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鑫介绍，船对船加注是目前航运业广泛采用的一种燃料补充方式，很多不需要靠港的大船可以实现在锚地的燃料补给，大大提高了效率。传统的燃料油都已经有了船对船加注，但是绿氨作为航运新型燃料，船对船加注还是第一次。
8: 这些燃料跟传统的燃油燃料相比呢，它有的有毒性，有腐蚀性，这个船对船的加注就增加了困难。所以舟山实现首次的绿氨的船对船加注，这代表了舟山锚地具备了这种新型燃料的船对船加注的能力，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名片吧。
6: 李金光说，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然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这次商业加注成功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从生产到储运到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为中国绿氨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7: 绿氨的加注以前都是在岸上用泵啊对这个船加注，但这个加注呢受地域限制，每次货船呢出海需要再回到港口，成本增加，还要排队等候等泊位， 如果我们实现全对全加注，成本降低，船不用进港，灵活加注。同时呢，比如说我在外海，什么地方没有了，随时叫快递员过去加注，还非常灵活。现在呢，我们如果在全国各地加注船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将来更加方便灵活。
9: 国际财经观察。
2: 当前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供应紧张，全球多国陷入能源危机。

0: 机。对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欧洲来说，油气价格上涨不仅直接影响民众的能源账单，还会通过运输和生产成本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当地时间10月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1.8%，达到每兆瓦时85.85欧元，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新高。来听报道。
1: 目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还没有达到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期间的峰值。当时，天然气价格一度触及每兆瓦时300欧元。不过与年初相比，价格涨幅已经超过150%。那么本轮推动价格上涨的首要原因就是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要知道，在美伊冲突前，全球约1/5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自9月底以来运输量已经有所回升，但目前也仅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1/4，并且供应前景依然不明朗。与此同时，欧洲储气设施的库存也低于往年同期水平。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数据显示，当前欧洲天然气的库存水平约为73%，远低于89%的5年平均水平。通常，储气设施里的天然气只能覆盖冬季用气需求的25%至30%，其余仍要依靠持续进口。一旦遭遇寒冬或者进口受阻，偏低的库存不仅压缩了欧洲应对供应冲击的空间，也会进一步推高天然气价格。
2: You have a much bigger concentration of LNG.
3: 英国某能源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罗尔·纳赫勒说，天然气的出口更加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即便只是较低比例的供给中断，也会因为这种高度集中的特性，在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中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
2: Because of this concentration.
4: Europe is not worried about the supplies.
5: 美国某能源咨询公司创始人兼总裁萨拉·瓦赫舒里说，欧洲并不太担心天然气供应问题。就这场冲突迄今的发展态势以及即将到来的冬季而言，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格。由于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复杂性，要进行修复并恢复到此前的产量水平绝非易事，这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这绝对会对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产生更长期的影响。
1: 由于零售能源合同通常会在一定期限内锁定价格，批发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不会立即传导至所有家庭账单上。但随着合同陆续到期，更多消费者可能在明年感受到涨价压力。德国价格比较网站 Verivox 表示，新用户的天然气报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55%。此外，天然气价格上涨也让欧洲电力企业重新算起了发电成本账。能源研究机构安讯斯公司的数据显示，至少自2024年以来，煤电首次比燃气发电更具经济性。分析人士预计，未来6个月中，欧洲煤电发电量可能增加约1/4，以弥补同期天然气发电量的下滑。
6: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尼西亚也拉响了能源危机警报，旅游胜地巴厘岛陷入了燃油供应紧张的困境。当地时间10月13号，巴厘岛各大加油站前出现了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居民和游客的出行受到严重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5: 13号，在巴厘岛最大城市登巴萨的一处加油站，摩托车和卡车等车辆已经排起数百米长的队伍。有司机称，等待长达几个小时才能加上油。加油的车辆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也使得加油站附近交通拥堵的情况更加严重。
7: 从13号早上开始，我已经找了大约10个加油站，每个加油站人都很多，所有加油站都排着几百米长的队伍。
8: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大约3天了，这让我们感到很不安。各种车辆的队伍都排到了街道上，加油站附近出现交通拥堵。
5: 巴厘岛所在的巴厘省省长考斯特13号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购买燃油，避免恐慌性抢购。他表示，巴厘岛主要燃油储存终端

0: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经向巴厘岛额外分配约2.62万千升燃油， 本周晚些时候还将运送更多燃油。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巴厘岛燃油供应紧张，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日常出行，还会冲击旅游交通，影响餐饮和酒店经营活动，游客出行也会受到影响。 2025年巴厘岛接待国际游客694.8万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72%。
1: 接下来扫描环球公司新动态，当地时间是3号，美国摩根大通集团公司第三季度财报公布，整体业绩喜忧参半。 包括调整后营收在内的多项数据低于市场预期，拖累摩根大通的股价 13号收盘下跌近1%。
0: 财报显示， 2026年第三季度 摩根大通调整后营收约509.1亿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 固定收益交易收入约54亿美元， 同比下降4%， 为2年多来首次下滑， 拖累总交易收入也低于市场预期。 摩根大通还在财报中公布， 第三季度回购普通股仅310万股，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800万股， 同比减少约89%。 此举令市场对这家美国投行的资本回报节奏产生担忧。 CEO 杰米戴蒙在财报声明中表示，尽管美国经济在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的支撑下保持强劲，但大规模财政赤字、顽固的通胀、高企的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利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仍在经济表面之下悄然发生变化。 他指出，这些风险或许尚在可控范围内，摩根大通已做好应对各种情景的准备。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计划发行70亿美元投资级债券， 该行今年以来通过6笔交易合计发行380亿美元投资级债券。 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发行规模为26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苹果公司在纽约举办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 发布Homeview智能中控设备。这场发布会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鲁斯 自9月上任以来主持的第二场新品发布会， 标志着智能家居业务在苹果内部战略地位显著提升。 受此消息推动，当天美股交易中，苹果公司股价创下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Homeview
0: 配备七英寸屏幕，支持壁挂或桌面摆放，起售价299美元，约合人民币2001元，将于11月13号正式开售。设备支持人脸识别，最多可识别6名家庭成员，可作为智能家居中控面板， 实现摄像头画面查看、恒温器调节、智能门锁控制等，同时搭载升级后的 Siri 人工智能助手。苹果公司还同步更新多款智能家居硬件，包括新版电视盒子和智能音箱，受到存储芯片短缺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两款产品售价均有所上调。 据CNBC报道，上述产品都归属于苹果的可穿戴家居及配件业务板块， 该板块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季第三季度 实现营收78.83亿美元， 占苹果总营收的约7%。 苹果还联合LG电子、 施耐德电器推出配套智能门锁、门铃、摄像头等设备。 分析指出，苹果此次发布Homeview 重点不只是推出新硬件， 而是将人工智能助手Siri 引入家庭场景，进一步锁定用户留在苹果生态， 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过去几年，苹果股价上涨更多由估值扩张推动，当估值继续上行的空间收窄，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婚礼送祝福、节日主题活动，这些看似暖心的增值物业服务，却成为业主无法自主选择的收费项目。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小区在常规物业费之外，额外按照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收取特约服务费。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公司把智能报修、人脸识别、婚礼送祝福、节日活动等项目打包纳入特约服务，对外宣称业主可按需享受，但这笔费用不允许单独取消，必须全额支付。面对业主质疑，物业公司以协议已签署、财务统一出单为由，坚持要求业主整套交费。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天天315本期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逢年过节组织邻里活动，家有喜事，管家上门送上祝福。如今一些小区的物业服务正延伸到业主生活的更多细节当中，家门口的服务越做越细，收费的边界也需要说得更加清楚，哪些已经包含在物业费里面，哪些需要另外付费，尤其是那些并非家家都有需求的项目，如果被打包列入账单，成了每一户都要承担的费用，这份贴心服务业主能不能够选择说不呢？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小区物业收费当中有一项按照每平方米0.5元收取的特约服务费，这笔钱已经收了2年，但是究竟包含哪些服务，他始终没有能够弄明白。王先生说，这要从交房时签订的一份协议说起。
2: 他就是前期有个物业协议嘛，当时交房的时候是你不签这个协议啊，他不给你钥匙，你领不到钥匙。物业写的就是物业费，你比方说多少钱一平米，然后电梯运营费多少钱一平米什么的，然后他在后边写了一个特约服务费0.5元一平米。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嘛，他找签字儿，当时就相当于就签了个字儿。收了我们2年了，当时签的那个协议里边，他光写了一个特殊服务费0.5元一平米，他也没有说标注，因为这个业主们确实你提供什么特殊服务呢？
1: 王先生告诉记者，物业协议上列出了收费名目和单价，但是却没有把服务的内容解释清楚。那么这项特约服务究竟特在哪里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3: 特约服务费是里面有包含，比如说增设了物业智慧服务小程序、报修的程序，包括手机自助缴费、一键开门，还有像人脸识别，然后免费借用工具、业主钥匙托管、控制房查询，包括婚礼当天楼宇管家上门送祝福、便民服务日定期开启清洗活动、春节呀、端午节等重要的节日组织相应的活动，然后为小业主举办儿童节活动，包书皮儿啊、晒被子呀、等等。然后因为这些的话，就是设备和一些活动嘛，都是给咱提升咱业主服务体验的，然后收取一定的特约服务费。
4: 婚礼送祝福这个，我不办婚礼，我怎么还得交这钱？
3: 但是我们的服务里面不是也是包含了业主报修，包括人脸识别呀、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活动那个服务嘛，然后咱们这个也都是每天都有在用的呀，都是咱业主息息相关的。
4: 这个就单独这几项不交了费？
3: 这个应该不行，因为它这个都是统一财务的这个物业费这么出来的单子，你要单交一项的话也交不了。
1: 服务可以按需享受，费用却要整套承担。物业列出了一长串的服务项目，但是业主的疑问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日常通行、报修等等功能与常规的物业服务如何区分呢？使用了其中一项，为什么就必须为整套的项目付费呢？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 对照这一项规定，特约服务费的收取需要有合同之外的服务内容，也需要有业主的委托和双方的收费约定。随着新一年度物业费开始收取，这场尚未解决的收费纠纷又影响到了王先生的日常出入。
2: 物业管家嘛，给你发个图片，哎，有时候在小区里边什么整几个小朋友照个照片，然后给你发过来了。我们没有

0: 收到特殊服务什么，找物业了以后，物业相当于不给解决，他就说这个签了，你签了这三年合同的，你必须得履行这个三年的这个成本，到三年以后呢再说。
1: 我们现在是9月30号那个开始交下一年的物业费嘛，结果10月1号当天我们没有交物业费的这一部分人吧，我估计得有一半甚至一半多没有交物业费的这一部分人，他就给你设置门禁，不让你进小区，你电梯也坐不了。然后我们去找那个物业嘛，物业说现在系统升级，给你往后延期3天。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没有缴费业主门禁卡受限的情况，当地的住建部门已经要求这家物业公司不得设置限制门禁、停用电梯，变相阻碍业主正常回家。王先生表示，目前门禁电梯使用受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特约服务费，小区的物业账单里面还有一项储藏间服务费引起了业主的质疑。同住这个小区的业主吕先生介绍，开发商在地下车库的部分空间分隔出了储藏间，与住房捆绑出售，面积从5平方米到10平方米不等。他反映，这些储藏间购房的时候必须要一并购买，交房之后物业又按照储藏间的面积来收费了。
3: 美其名曰就是立了一个名目叫储藏间管理费，就是我们储藏间这个面积都在我们住户的手里，他就是钥匙都在他给我管理什么了，就是给我们打理什么了。
4: 每一户都有吗？
3: 反正我们大部分都是绑定这个储藏间的，地下的负1负2，就把下面这个剩余的位置弄成储藏间就卖给我们了，有5平的，有6平的，有10平的。
4: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可选还是说是必须买啊？
3: 必须的，它绑定的。我们买的储藏间钥匙不都在我们业主手里吗？
4: 嗯，
3: 他给我们储藏间管理的什么？还是里面给我们打扫卫生啦，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服务啊。当时物业跟我们说，他这里面储藏间里面有管道，管道维护那属于他公共的那个设施，他是在物业里面的。
2: 在吕先生看来，储藏间由业主自己保管使用，物业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室内服务，如果收的是公共管道维护等等费用，他说这部分支出已经包含在了其他物业收费当中了。这笔费用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来收取呢？记者就储藏间的物业收费的问题咨询了当地的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业主如果是花钱购买的储藏间，一般参照住宅收取物业服务费，按面积计算，收费标准与住宅是一样的。
5: 根据实际情况呀，就是你说的这个储藏间物业服务收费的，咱们这些了解情况，一般的都是参照住宅收取的，也就是说住宅面积是一收费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参照住宅收取业主这个花钱购买的这些个地方。
2: 那么收取这笔储藏间服务费，物业究竟提供了什么服务呢？记者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
6: 这个不都是有吗？储藏间服务费我们小区也都有啊，储藏间定期的打扫维护呀，杀虫啊之类的都有啊，但是它确实都是咱河间这边都是这样子收的，也不是说就咱小区这一个这么收，
2: 其他小区也收，还不能说明这笔费用的具体依据。储藏间服务费对应哪些管理和维护，与住宅物业费如何区分，仍然需要物业做出清晰的说明。物业服务就在家门口，收费上的疑问也直接影响着业主对服务的信任。把项目列出来，还要把依据讲清楚，把费用收上来，更要让约定的服务落到实处。对于另行提供的增值服务，业主不仅知道哪些项目，而且需要知道付多少钱，也需要在充分了解之后有自主选择的空间。那么物业费之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呢？已经签署的协议是否意味着业主必须要接受整套的收费呢？储藏间服务费的收费范围又该如何来确定？怎么判断是否存在重复计费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待会儿见。
7: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

0: 婚礼送祝福、节日主题活动，这些看似暖心的增值物业服务，却成为业主无法自主选择的收费项目。河北省河间市得利天悦府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小区在常规物业费之外，额外按照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收取特约服务费。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公司把智能报修、人脸识别、婚礼送祝福、节日活动等项目打包纳入特约服务，对外宣称业主可按需享受，但这笔费用不允许单独取消，必须全额支付。面对业主质疑，物业公司以协议已签署、财务统一出单为由，坚持要求业主整套交费。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服务收费由双方约定。天天315本期聚焦，物业费外另收特约服务费，捆绑式收费是否合规？
1: 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你。胡律师，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将多项增值服务打包成为了特约服务费来统一收取，那么这个是不是符合业主委托和双方约定的要求？如果说业主只是对其中的某一项有要求，能不能够要求单独选择和单独付费呢？
2: 我们认为业主依法享有选择权，捆绑收费不合法。首先，物业服务公司将多项自称的增值服务打包统一收取，不符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的要求。因为第20条规定是首先是根据业主的委托，而且收费由双方约定，也就是说这个委托是应该基于业主的个别的具体的意愿，而非笼统的打包强加。同时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业主有权自主选择服务的方式，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项服务，所以此类捆绑的做法，即把多种不同的服务，实际上每个业主可能需求完全不同的服务，把它进行捆绑，实际上属于变相的强制消费，严重侵害了业主的自主选择权。主持人，
1: 那么判断这一类收费是不是合规，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清常规的物业服务与特约服务的一个边界呢？
2: 那么我们认为区分常规的物业服务或者是特约服务，应该具体的审查该特定的服务是否属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具有公共性的服务的范畴，也就是强调公共性，这是核心的分解标准。凡是保障物业正常使用和基本秩序所必须的服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公共区域的保洁、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社区内秩序的维护等等，这都属于常规的物业服务，不得另行收费。但是其他的超出基本服务范畴的其他的合同约定的范围，那么如果针对是特定业主的个别的特殊需求的服务，当然可以作为特约服务双方进行协商收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的业主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当地地方性法规，包括规章，甚至相关的当地的住建部门有关物业服务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然后进行具体的维权。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特约服务费总体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明确应当由双方友好的清晰的协商，而不能任由物业服务人这一方经营者单独通过笼统的打包的捆绑式的这样的格式条款来强行或者是变相捆绑销售，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业主签了协议，那就必须要整套交费，要单一交一项的话，交不了，他们也没法收。但是呢，王先生回忆，交房的时候不签协议就领不到钥匙，签约的时候呢，又没有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服务。如果说这些情况是属实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到底是否是有效的？物业能不能够仅仅凭着已经签了3年的协议，就要求业主继续整套的交费呢？业主能不能够以没有充分了解服务内容为由，主张这个条款不成立呢？
2: 我们认为协议是可以撤销的，3年约定不能强制进行续费。首先，本案涉及到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更多的是我们专业一点叫做前期物业服务人，也就是交房时候所默认的这家物业服务人，他如果在交房时，前期物业服务人和相关的房产经营者、开发经营者合谋，以交房时不签协议为由就不交钥匙，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要挟，而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这就属于民法典意义上的胁迫行为，受胁迫方当然依法有权请求法院或者是有仲裁协议的，依据仲裁协议向相关的仲裁机构申请撤销该协议。同时我们看到本次相关的纠纷来自于最早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一个非常笼统的条款，而且签约时也没有明确说清具体的服务内容，也就是说物业服务人或者物业服务公司没有履行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有关格式条款提示和说明义务。那么据此，业主可以主张该条款内容有在实体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在程序上是有违法定的经营者的提示说明义务的，以此来两方面请求相关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协议，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或者是合同该条款直接无效。主持人，
1: 部分业主因为收费的争议，所以没有缴费，随后呢，他的门禁、电梯使用都受到了限制。物业解释为系统升级，物业催缴费可以采用哪些合法的手段？如果借技术设置限制业主正常出入回家，就算是业主确实是欠费了，物业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2: 应该我记得有关物业服务人通过限制门禁电梯的使用来催缴物业费这样的案件，我们以往节目中应该说是多次探讨过。实际上这种限制门禁电梯使用是严重违法的，物业服务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民法典已经清晰的明确的规定了，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暖气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那么这个等方式实际上在具体案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典型案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物业服务人不得以不给业主激活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因为这些此类的行为本质上还是基于债权而不当限制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既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超出了合理的必要限度。所以即使业主确实欠费，那么物业服务人或者叫物业公司，他们合法的催缴方式应该包括书面催告、申请调解、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等，而不能以额外施加的这样的违法的方式限制业主合法权益的方式、侵权的方式来催缴欠款。所以物业服务公司在此方面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功能及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主持人，
1: 好，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储藏间的物业费的收取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小区业主的吕先生质疑储藏间由自己上锁使用，物业

0: 并没有提供室内的服务，却仍然按照面积来收取这个物业费。法律上判断这笔费用是否合理，应当是审查哪些依据？如果说物业解释费用用于公共保洁管道维护，又怎么样来核实是否与住宅物业费或其他的收费是重复的呢？
1: 那么我们认为判断储藏间收费是否合理，核心的判断依据是两条。第一个就是审查储藏间的面积本身是否记录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各地的收费规定，就是物业收费规定本身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储藏间被登记成产权，由业主自行上锁使用，物业也没有提供室内的服务，则按面积收费是缺乏依据的。第二个判据就是审查物业服务合同中是否明确约定了储藏间收费标准及服务内容，所以要明确的剔除可能存在的重复收费的问题，以及违背协议或者无协议明确约定也没提供实质服务的这样的单独的强加式的收费。主持人
0: 好。那么业主对于部分物业费用有异议的时候，如何既维护自身的权益又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欠费的责任呢？对于涉及多户业主的同类的争议，应当通过哪些途径来推动核查收费、调整约定或者是退还不当收取的款项呢？
1: 首先业主如果对部分的费用有异议的话，首先要避免以全额拒缴物业费的方式进行对抗。而且相关的法院的分析报告也提示了，很多的业主甚至超过80%的业主在庭审时他指称物业服务有瑕疵，但很难拿出完整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无争议的常规物业费进按时的缴纳，对有异议的特约服务费书面提出异议，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同时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出面和物业服务人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当然可以由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相关的业主推选代表人提起共同诉讼，来节省相关的诉讼资源，同时也能提高维权的效率。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呢，我们通过十月最新黄金周数据、九月收官成交数据，看清了真相。2026年金九银十不是全面回暖，而是结构性、品质化、核心城市优先的修复行情。行情回暖不普世，但政策红利却人人可享。近期呢，全国多地密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提高贷款额度，降低二手房首付，放宽置换认定，简化组合贷流程，支持旧房改善。一边呢是住建部两个转变定调存量时代，二手房成为市场交易主力；一边呢是金九银十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叠加信贷宽松、税费优惠、公积金减负。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其实当下是全年最优置业置换的窗口期，但是呢，很多人依旧会觉得有点迷茫。公积金新政到底怎么用更划算呢？同样的预算，新房、二手、次新房该怎么选？手里的这个老房子呢，我是趁热度卖还是继续持有？那么在存量时代，什么样的房子可能会

0: 啊，这两个都是关于钱上的这个补贴，然后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财政贴息和公积金新政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财政和公积金那个，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大家交的，是吧？那个财政的是大家交了，完了是政府的；公积金呢，大家交了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所以那个财政体系呢，它是中央财政层面提供的一个政策，而且那个目前呢是针对那个首套房的商业房贷啊，这方面就给予那个一定的打折，利息方面的补贴，这是个刺激工具。公积金呢是大家交的，然后大家享有，它实际上是个互助型的住房保障基金，它是专款专用的哈，那个大家用就财政不能用了，平时不能用的。过去用的主要用在就首套房，就新房子买房子的房贷的时候，它那公积金贷款比较低啊，当然它手续也比较复杂，就其他方面没有。那个还有一个到退休了去领钱，那个后来扩大到那个装修的时候可以申请，现在不断的扩大相关方面，那个动机就是把政策力度放在二手房市场上。能够激活二手房市场，他买房啊、还贷啊、装修啊、物业啊，都能够用公积金。所以那个贴息呢，就总体来讲，贴息呢是财政短期给房贷降息减负，公积金改革呢，它是主要是盘活居民账户里的公积金，扩大住房保障的使用场景。因为那个过去那个首套房的房贷，就新房的房贷那个。就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小，互助力度还比较小。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严院长，就是这个财政贴息，它具体是怎么贴，包括谁能拿到这笔钱呢？
2: 这次讲的财政贴息呢，如果严格来讲呢，应该是讲中央财政的贴息，因为地方财政的贴息呢，其实有些地方也已经是有的啊，比如说像南京啊，像别的地方，它是地方的来贴啊。那这个财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财政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包括税收在内的这些收入，对吧？我们这个每年都有这个税收收入的，里面会拿出的呀一部分的资金，这个资金大概就是说占了0.1%啊，比例是。不高的啊，但是它绝对量肯定是有的，大概会拿出这样一些财政来补贴给我们买房的人。那到底怎么贴呢？反正最近的政策上已经讲得很清晰，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要补贴给刚需的购房者啊。那么比如说他要符合这个首套房，然后呢，二套房他就不给你补贴了，对吧？然后呢，他可能要给你这个设定这个买房的这个面积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的一个总价是150万的，对吧？如果说你正好买房符合这个条件，那你就会去给你贴息。那这个贴息不需要我们购房者去自己去申请啊，不用说我买房的时候我要问人家说我要怎么办理这个贴息，就是你签那个合同。买房的合同的时候，实际上银行系统会自动默认或者会筛选你符合这个条件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比如说你每个月还贷啊，本来比如说。还3000块钱一个月的，对吧？每个月，那你如果说符合贴息的话，每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该补贴给你那部分钱，对吧？相当于给你减掉了，对吧？少还那个月供了。那这样的时间可以也一直持续到5年，总共它能够少多少钱呢？这里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补贴对1%，比如说我问银行贷了100万啊，这个叫贷款的本金嘛，我贷了100万，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利率的话呢，大概是按照3%来算的嘛，3.05啊，3%。那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能够贴一个点的话，就是变成2%了。100万的话，我每次算利息的话，少算1%的话，一年就是1万块钱嘛，所以总共是5万块钱，对吧？那网上可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约等于5万块钱啊，因为你第一年100万还过了一年以后，其实100万我其实还掉一部分了，对吧？我的贷款本金可能最后只剩99万了，对吧？98万了。98万，我乘一个一的话，那就不是说1万块钱了，变成9800了嘛，对吧？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约等于减少这样5万块钱的一个利息支出，能够真正让我们购房者啊，尤其是刚需的一些购房者，享受到我们中央财政啊这样一个这个房贷贴息的带来的一个利好，
0: 好的，那我们就说这个公积金贷款，它有没有自己的一种贴息呢？它和我们这个地方财政的贴息是同一回事儿吗？
1: 公积金贷款，它的规定的利率就比较低啊，它是属于互助的利率，所以。

0: 那个这个本身就含有 TC，但是和再加 TC 是两回事哈。地方财政体系呢，跟中央财政体系还是不太一样。就929中央财政体系啊，适用对象是商业银行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那个目前来讲，公积金贷款本身它是中央财政是不贴息的。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商贷是商贷，那公积金贷款是公积金贷款，中央贴息是中央贴息，中央贴息只针对商贷，公积金贷款呢，对当地有没有配套的补贴，还要看本地的一些政策和全国的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好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用的是组合贷，那我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呢？
2: 这里也可以结合啊，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房贷贴息呢，也可以讲，就是说，如果我组合贷的时候，它的房贷到底是怎么贴的，对吧？我因为我又有公积金，又有商业银行贷款，但我们房贷贴息讲的是商业银行贷款，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公积金的这块就不涉及到一个贴息的政策了，剩下的你银行贷款贷多少，只要你不超过100万啊，就按照这个100万这样一个这个最高的，或者说这样相应的一些标准，它能够给你给出相应的一些这个贴息的一些政策啊，就我刚才讲的中央财政贴息的政策，那这个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去降低啊，减少我们的一些这个还贷的一些这个成本和相应的一些压力。对，嗯。
1: 好的，明白了。
3: 下面来关注楼市。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4: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5: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11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6: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4: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1倍。
7: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4: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8: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3: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4: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9: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4: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 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10: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判断。现在呢，其实是刚需面对的选择比以前更多了。新房有现房销售的这个新规保护，二手房呢也有所见即所得的确定性。那么想请教一下严院长，就是站在我们2026年这个金九银十的最新市场上来看，刚需购房者现在选新房还是选二手次新房？结合流通性、保值性、性价比、配套，有没有一个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和建议？
2: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那我总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前两年的买二手房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前两年调整的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它性价比比较高。但是今年开始呢，我有时候这个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做了一些转变。我说呢，现在因为二手房价格它其实有点拉起来了，或者说呢，房东他不太愿意降价了，你去跟他谈价格的时候，他这个磨合的这个时间，这个可能成本要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呢，如果说真的是有新房的话，可以适当去考虑一下新房。实操过程中啊，像上海一些城市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例子的，有些购房者呢，反正新房二手房他都看，他最后发现买新房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现在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是适用了这个去年的住宅项目规范嘛，新造出来的那些房子啊，总的这个性价比它更高了。所以有些呢，就是说买房的人他会咬咬牙，本来他的预算可能买一套二手房，最后他觉得啊新房更划算，这个时候他就会去买。所以这个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例子呢，其实反映了我们当前呢啊在看二手房过程中呢，新房可以重点关注啊，各地推的一些新房项目呢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当然呢，二手房对吧，是不是说啊这个一定啊这个就市场表现比较弱等等啊，这个其实也不是的。第一呢，刚才讲了二手房总的这个买房的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总归来讲价格还是便宜嘛。第二个呢，我们也观察到有一种二手房还是很抢手的，就那个小区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然后呢整个小区外立面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这些小区呢实践过程中啊，有些房子卖的是很快的啊，卖的是很快的。买二手房呢，如果说小区比较破的那种，倒是节奏上卖点问题不大，对吧？可能还有讨价还价余地，但是整个小区反正你看上去就是感觉这个小区还可以的，对吧？那这个基本上大家这个眼光都差不多了，
1: 很抢手。
2: 对，很抢手。那这些很抢手的二手房呢，小区呢，反正因为最近价格的预期也好了一点啊，或者说变强势了一点，这时候购房者呢适当的要关注度要或者说节奏上的要快一点。
1: 好，那么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目前置换需求是市场的绝对主力，一卖一买成为了主流。那普通人我们如果去置换的话，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坑点是什么？然后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是先卖再买，还是说是先买了之后再卖，怎么样去选择，包括如何避免一些踏空啊，避免亏差价这种，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
2: 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个自主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案例中啊，两者之间差异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讲一个现在操作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先卖后买，这是比较符合常理的。这样做呢，它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一个退税政策的，不是说卖房的时候不是要交个税嘛，它是可以退的。个税其实有些房价比较高的话，少则几万哦，多则几十万哦，对吧？多则几十万，对吧？那这个对这个金额，那终归还是钱嘛，对吧？所以先卖后买呢是比较主流的，它能够啊享受到一些退税。但是也有些这个反向操作啊，先买后卖的啊，这个操作它的逻辑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先买再卖啊？他主要觉得现在卖房子不划算，对吧？太便宜了，所以说他现在又想买房。所以他先买一套，等后面呢，对，涨价以后，对吧？然后再把它再卖嘛。但这样做呢，刚才我讲一个风险啊，这个风险现在网上很少去做提示。这样操作的话呢，他是没法去退税的，没法退个税的。刚才我讲了，他会直接损失几十万块钱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从我们自己对这两种操作来讲呢，先卖后买符合常规的操作的逻辑啊，而且可以享受到一些退税的政策。其他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其实都是房屋置换嘛。现在有一种置换的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分享。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 可能原先是住的90平方米的二手房，他去换房子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换到120的，他还是换90平米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的90平米的房子得房率是比较高的。这两年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去年五月份开始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房子变得更加宽敞了，对吧？更加宽敞了，使用的这个面积啊，使用的这个面积它其实更多了。所以说，我们也认为啊，这个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常理的。现在好房子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了啊，所以说对我们置换房屋啊，应该都有比较大的一些支持。
1: 毕竟我们换房子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嘛，所以说也是在自己的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我们去优先选择。那么存量时代彻底到来，房产的价值逻辑可能也会彻底的改写，未来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还要不要重仓房产？想请毛教授来帮我们就是解读一下，像多套房的家庭还要不要趁着窗口期来去优化一下资产？
0: 当然，那个资产配置主要是一种个人偏好问题。有些人喜欢房产，他就有很多房子；有些人有喜欢股权，他就股市上有很多资产；有很多人喜欢现金，他有很多存款，是吧？这个方面，我们对每个人那个资产配置的偏好很难做改变。但是，那个就房地产市场来讲呢，那个我倒是不建议那个买一大堆房子啊，尤其是那个对普通家庭来讲，那个重资产轻货币或者轻股权，我建议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普通家庭他只能作为建议，就不作为重仓房产。有很多房子的家庭包括出租，现在过去能住20000，现在可能就只能住10000了，是吧？中间可能还有空档，所以家庭资产配置房产占比过高，它有很多那个房租的风险或者是其他风险，尤其是对金融来讲，就是流动性那个风险比较大。如果房子又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啊，远郊区的房子，老破小，以后变现的那个难度就比较大。不变现，不能变现，它资产就贬值，是吧？第二个建议，对于很多重资产家庭、重仓房产家庭来讲，这轮金九银十这个窗口期这个变化，就可以做一点资产的优化。优化的思路就是把流动性差、持续贬值的低效房产置换为核心城市配套优质、流动性的一个更好的房产啊，以旧换新，以差换好，它就这样的就是资产优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对一般家庭来不要指望那个买房子赚钱了，大家如果有自住需求的想去买就买哈，做资产需求的话，我个人觉得买房子并不是好事。
1: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支个招吧，就我们针对三种人群来帮大家去想一下，像这个刚需首次置业、改善置换人群、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多套房的家庭，这种不同的人群，他们在银十剩余的这个窗口期有没有一些操作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2: 刚需呢，我们反正总的判断啊，反正迟早要买的，对吧？不可能完全说要看到房价在什么底部了然后再买，这个时候呢很难做到非常精准。所以刚需呢，反正现在房价也调整差不多啊，买房呢肯定是一个好的时机。改善呢，这个置换的一些人群呢，还是要考虑到啊改善的一个目的，或者说这样一个这个支付能力啊，不用这个盲目的这个过于扩大的去做一些难以承受的这种面积，对吧？适当的就是说在经济收入啊，包括后续的一些预期方面呢，适当的做一些相应的改善。这地方呢，可以讲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40年贷款的期限。40年贷款期限呢，其实对改善型住房的群体其实是有帮助的。假如说你真的是想稍微改善的再大一点面积啊，但这个时候你的月供压力也比较大，那40年的贷款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了，对吧？因为你这个还贷的这个总的利息是多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改善型的家庭呢，就是说前5年尽可能的能够降低一下这个月供的压力啊，后面的一些问题呢，在后续再解决，这个呢是比较好的一些改善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各地啊，到底是办30年还是40年啊，购房子可以自己选择。但中国来讲呢，这些政策对有些改善群体呢是有帮助的。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三类群体里面讲到了一个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家庭。持有老破小呢，我是个人的这个感觉啊，这个现在有很多买老破小的一些家，他是什么考虑的呢？ 有些他这个要持有老破小，他是为了出租的，对也是对的啊，好地段的房子出租也可以，但是呢也要谨慎使用像租售比这种指标，这种指标呢这个看上去是很美好啊，但你出租房子呢毕竟也耗费精力，第二个呢你房子能不能租得掉，有没有这个空置率，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持有这个老破小呢，适当的要关注一下现在一个整个这个租售比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总的来讲呢，不管我们刚需也好，改善型的也好啊，包括持有老破小的一些这个家庭也好，甚至我们讲的一些大学生也好啊，青年人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就业的一些群体，总归来讲呢，就是说当前总的一个买房的一个时机是比较不错的啊，同时呢要把一些这个好的政策啊用足用好。嗯
1: 嗯，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给大家一些判断，就是站在这个十月的节点上，今年的四季度楼市走势会怎么样？热度呢会延续还是会回落？普通人最好的置业机会可能在哪儿？然后想请嘉宾帮我们预判一下。
2: 总的判断呢就是说买房的这个量它会起来啊，这个基于这个价格的一个判断和政策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价格呢是会保持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一个判断是量升价稳啊，这个判断呢我认为啊在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内呢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的。然后呢从市场的热度来看呢，最近呢我自己把它总结呢，市场的情绪是好了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讲的不能说完全讲现在市场很热啊，肯定在市场这个温度它肯定上升了，市场情绪肯定是起来的，总体是积极的，那这个态势也能够进一步延续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讲的置业的机会在哪里呢，如果说真的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市场的关注现在一个方向的变化，比如说北上广深当然这个买房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像一些省内的一些城市啊买房呢，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会有更多人会到省会城市去买房，因为省会城市现在没有限购嘛，比如说浙江省的比如说杭州对吧，湖北省比如说到武汉，这个江苏省到南京，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就是这些省会城市呢毕竟没有限购了，而且资源又更好，那所以说在这个今年四季度和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呢，它的这个楼市啊它的活跃度呢它会明显这个强于周边的别的其他的一些地级市，那这是我们一些省内的啊相应的一些购房者可以关注的。至于说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呢，总的来讲啊现在楼市啊已经连续上涨了这个至少超过六个月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总体来讲呢楼市更稳了啊，市场的方向性呢也更加清晰了。
11: 好的，两期节目呢跟大家聊完，其实我们不难发现2026年的金九银十是存量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全新楼市开局，政策呢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托底合理居住需求，市场呢不再普涨普跌，而是彻底回归品质地段流通性，红利不再属于投机者，而是属于理性自住合理置换的普通人，看懂数据冷暖，吃透政策红利，避开资产陷阱，才能在楼市的全新周期里稳稳安家，理性保值。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10分钟一本书，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所谓活得好，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丰富鲜活的人生体验。另一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教我们用细微的日常调整方法修复熬夜、久坐、内耗带来的身心透支，学会给生活留白，给精力充电。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副标题叫做所谓活得好就是体验多。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布里奇特·希尔顿和乔伊·哈夫都是企业家，他们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一项覆盖全球20,000人的大型临终调查，给普通人提供了一套实用的人生体验指南。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个核心发现，临终之前，绝大多数人后悔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过什么。这项覆盖了全球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20000人调查显示，76%的人在生命尽头最大的遗憾是那些没敢尝试的事情，没有兑现的愿望，没有迈出的那一步。有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求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后悔没多花时间陪伴家人，有人后悔一辈子循规蹈矩，连一次任性的远行都没有过。而那些我们年轻时候耿耿于怀的事，比如做错的一个选择，亏掉的一笔钱，说错的一句话，在临终回望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最大的遗憾。而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似乎都在规避做错的风险，却完全忽略了错过的成本。我们总怕做了会后悔，却忘了不做会更后悔。就像书里说的，你以为谨慎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是在一点点透支自己的人生。我没时间，这句话大概是现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总觉得体验要等长假，等有空，等忙完这阵。可真相是，你永远不会有空，你只能挤时间。书里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微体验，就是不需要大块时间，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小事，一样能够带来很强的体验感。比如上班换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比如午休的时候别总盯着手机，去楼下买一杯没喝过的饮品；比如晚上回家花十分钟，和家人认认真真地聊聊天，而不是各自刷短视频。你别小看这些微小的体验，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当你把每天的任务式生活换成一点点体验式生活，日积月累，整个人的生命质感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体验其实不是消耗时间，反而是给时间充电。当你长期沉浸在重复的工作里，效率会越来越低，人也会越来越焦虑疲惫。但一次新鲜的体验，哪怕只是短短一个小时，也能帮助你跳出惯性，恢复精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不是体验耽误了工作，而是没有体验的生活拖垮了你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工具，制作你的人生藏宝图。很多人都列过愿望清单，但大多写过就忘了，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空想，不是规划。而人生藏宝图就是把模糊的愿望变成清晰的、可以执行的体验投资计划。那具体怎么来做呢？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尽情罗列，不用考虑现实不现实，把你这辈子想体验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可以分成几个类别：旅行体验、成长体验、情感体验、创造体验、挑战体验等等。大到环游世界，小到学做一道菜都可以写。这一步的核心是唤醒你内心真正的渴望，而不是用没用、浪费钱去评判它。第二步，分级落地，把所有的愿望分成三级。第一级是马上就能做的，成本低，时间短，比如去一家种草很久的小店，看一场想看的电影，周末去周边爬山等等。这些事情不要等待，这周就安排。第二级是中期规划的，可能需要攒一点时间，攒一点钱，比如一次长途旅行，学一个技能等等。给他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明年秋天去川西，而不是以后去。第三级是长期目标，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实现，比如环球旅行，比如出一本书，把它拆成一个个小目标，慢慢靠近。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总有一天替换成具体日期。就像我们做财务规划，不能只说我要攒钱，得说我每个月攒多少钱，攒到什么时候。人生体验也是一样，没有截止日期的愿望永远都只是愿望。当你给它标上具体的日子，它才会从空想变成待办事项，才有可能被你兑现。除了人生藏宝图，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
把日常过成值得回忆的体验。很多人觉得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体验，日子不就是一天天重复吗？但其实啊，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同样是吃饭，敷衍的吃外卖和用心准备一顿晚餐和家人慢慢吃，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工作和放下手机认真的感受晚风，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体验派不是永远在追逐远方，而是能把眼前的每一个日常都活出质感。就像书里说的，体验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真正在场。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成了你的财富。所以这本《体验吧人生》本质上是在教我们做一个更聪明的投资者。投资不只是在股市里，在房产里，更重要的投资是对你自己人生的投资。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把钱用在哪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临终前你不会记得自己的工资单，不会记得自己的存款余额，但你会记得那些黎明时分的出发，那些星光下的交谈，那些你鼓起勇气迈出的第一步。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但也没有那么多下次再说。如果你心里也有藏了很久的愿望，如果你也总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么不妨翻开这本《体验派人生》，从今天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体验派，把总有一天变成今天就去，毕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像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的一份健康复位指南。他告诉我们，健康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一次一次主动选择的积累。无论你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永远有选择按下重启键的权利。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靠一杯浓咖啡才能唤醒状态，坐在工位前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下班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觉得身心疲惫。夜深了，明明很困，却舍不得放下手机，第二天又陷入同样的循环。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电脑，后台开着太多程序，缓存堆满了垃圾，系统早就卡顿不堪，我们却还在一味地加载新任务，舍不得关机重启一次。我们总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却忘了所有的透支都有代价。那些被忽略的疲惫，被压抑的不适，被推迟的休息，终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找上门来。说到重启健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办健身卡，每天练2个小时，要彻底戒掉油盐糖，要每天早睡早起，自律到极致。一想到这么高的门槛，就先打了退堂鼓，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重启从来不是大刀阔斧的颠覆，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微调。你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几个微小的选择，就足以让身体慢慢回到正轨。比如在饮食上，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戒掉所有喜爱的食物，也不用顿顿水煮菜，可以从每天多喝一杯温水开始，从好好吃一顿早餐开始，从少喝一杯奶茶，多吃一口蔬菜开始。书里特别提到，很多人饮食失调的根源就是把吃饭当成了应付任务，或者用来缓解情绪的工具。好好吃饭本质上是好好对待自己的开始。当你愿意花

10分钟认真吃一顿饭，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而不是对着手机狼吞虎咽，这就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在运动上，不用纠结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不用强迫自己跑几公里。健康的运动从来不是累到筋疲力尽，而是让身体动起来。每工作一个小时，站起来走2分钟，拉伸一下肩颈。下班早一站下车，步行一段路。周末别总宅在家里，去公园散散步，晒晒太阳。这些碎片化的运动看起来微不足道，日积月累下来，就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久坐的疲惫，唤醒身体的活力。就像书里说的，运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而是让身体保持灵活与舒展，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应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说完了饮食和运动，我们再来说说睡眠。睡眠大概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健康痛点。我们总说没时间睡觉，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时间，是舍不得睡。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别人，夜晚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时光，于是刷手机想事情，不知不觉就熬到了深夜。这本书里没有讲太多睡眠的大道理，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每天比平时早睡15分钟。不用一下子从熬夜改成10点钟睡觉，就15分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放下手机，放空思绪，让身体慢慢适应更早的休息节奏。你会发现，当你睡好了，第二天的效率会更高，心情也会更平和，这远比熬夜挤出来的那点时间更有价值。所以健康的重启不只是身体的调整，更是精力的重启，是让心灵远离纷扰的现场，找回内在的节奏感。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学会给生活留白。就像我们整理房间需要留出空间才能呼吸顺畅，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留出空白，才能消化情绪，积蓄力量。比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目的的时间，可以是清晨的10分钟，安静地喝杯茶，不用想今天的工作；可以是下班路上的一段旅程，好好看看路边的风景；也可以是睡前的片刻，读几页闲书，让思绪从白天的事物里抽离出来。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恰恰是这些不产生效益的时刻在给我们的精力充电。如今身处 AI 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我们总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想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但技术是工具，节奏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跟着算法一路狂奔，也可以选择慢下来，关照自己的身心。你可以选择用健康换取短期的收益，也可以选择用健康的状态去创造更长久的价值。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健康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人生。它不需要你永远不生病，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而是意味着你拥有随时调整的能力，拥有按下重启键的勇气。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奔跑；状态差一些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下来休整。人生不是单行道，健康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喜欢晨跑，有人偏爱散步，有人习惯早睡，有人适合熬夜后补觉，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单上的指标正常，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状态。你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心情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有底气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它不是你达成某个目标后的奖励，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养生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你就做一个小小的选择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
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丰盈的内心，手握主动权，活出自在舒展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三集，来听吴老师讲讲宋代人是怎么聘猫的，又是怎么点外卖的。
4: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部新作，叫李清照的一天。我们通过李清照的眼睛和他的脚步，一起去探求北宋日常烟火人家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个一天的。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瓦舍在我看来那就太热闹了，各位，就是宋代城市里面的娱乐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娱场所，是吧？
5: 对对对，
4: 它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
5: 瓦舍呢，是
4: 砖瓦的瓦。
5: 对对，瓦舍是我们分了两个概念，我们放在一起，是一个是瓦舍。瓦舍是什么？瓦舍就是一个建筑群，它不是小小的一栋楼啊，而是一群。这是瓦舍里面是有酒楼、有饭馆、有茶坊、有商店，或者其他摆卖的这些摊位。最重要的还有表演的场所，做表演场所就叫勾栏，宋朝人叫勾栏，
4: 瓦舍勾栏
5: 合起来就叫瓦舍勾栏，类似于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什么广场，是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广场，你在里面可以购物，是吧？还可以看电影。勾栏的意思就有点像电影院，当然宋朝是没有电影啊，但是宋朝也有很丰富的这种文艺表演，比如你可以到里面去听唱歌，看跳舞，看触机，看相扑，包括看女主相扑，包括看说书、看魔术、杂技，这些都会有。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大明星，真的是有大明星的。因为当时在皇宫里面有在给皇帝做表演的那些大演员啊，他有时候也会到瓦舍勾栏里面，类似去走走穴之类的，去做一下客串一下。只不过瓦舍勾栏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图像资料。那边的画啊或者植物啊很难看到，不过我上一次去到重庆，重庆大足，大足有很多石刻嘛，其中有个石刻我觉得给我一种我看了真的是启发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关注这个瓦舍，但其中有一个石刻画的就是几个观众在看瓦舍勾栏的表演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其中有一个男性观众看到爱的一个明星，还是看到很精彩的，狂的不

0: 作为李清照的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拥趸。我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是，他把这部书定格在了夏日绝句。 我特别感谢，因为夏日绝句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就是难度之后李清照的人生就和过去的那个美好彻底我认为就是决裂了。他的那个家国情怀可能更多的是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最主导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在最后我特别感谢吴老师用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与不肯过江东来最后把这部书做了一个结语。我特别感谢您定格在了李清照的前半生，四十九岁之前的李清照。我感谢您，让我看到了如此轻松的有趣的美好的纯粹的李清照
1: 和他的夫君，还没有纳妾的赵明诚的一天。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聘猫。
2: 聘猫就是一种，你要比如你要去买一只猫，或者跟朋友讨要一只猫的一个仪式吧。包括我们或者古代的人哈，可能有买狗买牛这种说法是吧？
0: 对。
2: 但是不会说到聘狗，聘牛的那个，
0: 对对对，
2: 是吧？但是他们去买一只猫就会说成是聘猫。
0: 对。
2: 这说明了猫 在宋朝人的心目当中，肯定会高一点。宋朝人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家里的成员来看，所以他礼聘回来。这个聘跟招聘的聘还有点不一样。他属于礼聘的意思。就以前娶媳妇就叫聘嘛。
0: 对，就像嫁妆，你得
2: 礼聘回来。有聘礼，所以的确要聘礼的。
0: 对对对。
2: 所以你要只猫，不是你出多少钱就可以买回来，而是要带了一份聘礼。宋朝人 聘猫的聘礼，比如是一包食盐，条鱼，两条鱼，总之要个礼物。其实这个风俗并不是宋朝才有啊，宋朝一直在某些地方还一直流传到我小时候。我年轻，我不是年轻，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广东的潮汕那边，粤东潮汕那边还有
0: 聘猫的这种习俗，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聘猫的这种仪式。那怎么聘呢？就你要领一只公亲戚或者公邻居或者朋友，你要跟他领一只猫回来，来养的话，你要拿个聘礼。我们当地的聘礼是一包红糖，红糖，红糖，而不是拿个塑料袋装的送过去，可以不能这样子的，
2: 还得包装，
0: 还用当时一种纸，我不知道什么形容那种纸哈，就那种包红糖的纸，包的种四四方方，很好看，
2: 上面贴一张那个红色的纸条，就让喜庆用的那种纸条，贴上去，
0: 好隆重啊，
2: 用绳子扎起来拿过去，这样才领一只猫回来。但宋朝人不仅要聘礼，而且还签一份契约，要跟猫签一份契约。
0: 对对对，这里面大家如果拿到了这部书，在这部书的88页的时候讲这个聘猫的，这地方就给我们附上了一个聘 聘书，还画出了一只猫。哎呦，我觉得好隆重，好正式，就觉得那个猫在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了，它从这刻开始是你们家的成员了。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个时代对这个猫会如此的看重，吴老师？
1: 背后的原因呢，我个人还研究不那么清楚，不知道学界这方面怎么样。但是猫的地位在宋朝当中跟其他的动物相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
1: 宋朝的野猫有，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特点，我觉得可能值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野猫，特别是城市里面养猫，肯定是不会让猫去捕老鼠，是吧？是当宠物来养。但我小时候不是的，我小时候我们邻居也好，我们家也好，养猫是为了让猫去抓老鼠。宋朝人养猫呢，也把猫分了两种，一种是让它捕老鼠，叫捕鼠之猫。一种是养来当宠物，当家中成员的，就叫不捕之猫，有两种。那么养宠物猫呢，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起码你的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的台阶之后，你才可以有这种养宠物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要不然你养一只宠物又没什么用，只供你看，供你玩。你要拿出你多余的粮食去喂它。这在

0: 在联储短缺的时候，在经济条件比较低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的。
1: 嗯，
0: 那么宋朝人，有很多市民都养宠物猫，我觉得这是说明了宋朝的物质条件，跟前代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
1: 嗯
0: 啊，所以不单上层社会的贵族会养宠物猫，
1: 嗯，
0: 普通老百姓也会养宠物猫。比如像陆游，
1: 嗯，对，
0: 陆游就养了很多只猫。
1: 对，
0: 陆游开始养猫，他可能就想希望让他的猫就帮他守家，就捉老鼠，
1: 嗯，
0: 因为陆游有很多藏书嘛。
1: 对，
0: 那藏书是怕
1: 被
0: 老
1: 鼠
0: 咬了，是吧？所以养很多只猫。但陆游养猫之后，慢慢的跟猫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感情。
1: 嗯，
0: 猫不仅是他捕老鼠的一个工具哈，
1: 嗯，
0: 而且是他家中一个成员，是寄托了他的感情以思想精神寄托的这一个存在，
1: 嗯，
0: 所以陆游会给他家的猫起上一个名字。
1: 嗯，
0: 我们的宠物猫都会有名字的，对吧？啊，我们现在养猫应该会起名字吧？
1: 都有名，甚至有姓儿。
0: 对，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给猫写诗吧？
1: 哦，对。
0: 但陆游不一样，
1: 陆游会，对，
0: 陆游会给他家的猫写诗，
1: 对，
0: 写了好几首诗送给他家的猫。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陆游也是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位爱猫诗人。
1: 对，
0: 啊，
1: 就是，他的闲情雅致也好，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诗词看到的。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李清照有没有养猫，因为我们从他的诗词呀，
1: 嗯，
0: 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也没提到他养猫。但是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
1: 嗯，
0: 像李清照那样的人家，一般来说会养宠物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我们在书里面设定了李清照家里养了一只猫，
1: 养了一只猫，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吴老师也写了，赵明诚给他的这个猫取的名字叫阿奴，就是李清照半年前从街市上聘来的宠物猫，然后他的这个夫君赵明诚取名阿奴，然后在这儿
0: 这是我们虚构的，
1: 对对，虚构的，对。然后呢，在这儿呢，吴老师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中国至少在唐代，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养宠物了。唐代画家周芳的著名绘画作品《簪花仕女图》里面，仕女们就养了两只宠物小狗。那个时候，这个犬种是从西域来的，是非常名贵的，只有贵族才养得起。但到了宋代，寻常人家也养宠物狗了。宋人除了养狗，更常养的就是养猫。那同时也配上了非常珍贵的这幅图，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个
0: 簪花仕女，
1: 对，小宠物狗，嗯，脖子上似乎还带着点小装饰物啊，所以就是足以见得那个时候盛世的时候，大家对这些小物
0: 种，对，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上层贵族，
1: 嗯，
0: 贵户人。他可能会养这种宠物，
1: 嗯嗯，
0: 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条件，
1: 嗯，
0: 到宋朝不一样，宋朝就养宠物猫的人家多了，
1: 嗯，
0: 不仅仅是士大夫会养，
1: 嗯，
0: 宫廷会养，而且是普通市民也会养，
1: 对，
0: 我们看历代的那种留下传下来的画啊，绘画作品，
1: 嗯，
0: 在宋朝之前，你很难在美术作品上看到猫的形象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到宋朝突然一下子有好多幅流传到今天的猫画，
1: 嗯，
0: 就画猫的那种画，
1: 嗯，
0: 所以这里看出来猫好像都突然出现的一样，给人的感觉，
1: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
0: 对， 对，
1: 然后要养猫也是非常讲究的。吴老师在书里也说了，聘猫之礼要纳字据的，你要纳猫契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把这个猫养了的。这个是我特别乐于见到的，因为作为一个养猫和爱猫人士，
0: 你家有养猫吗？
1: 我们家四只猫，
0: 我们家两只。
1: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
0: 你们家是什么猫？
1: 我们有两只是英短，还有一只银渐层，还有我收养的一只叫玄猫，黑色的浪猫。
0: 我们家是都是布偶，两只布偶。
1: 哦，布偶，布偶性情也非常好，
0: 对，只要是它性格太温柔了，
1: 嗯，
0: 太温和了。
1: 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猫的，嗯，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猫契，也不需要去行这个聘礼。
0: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习惯
1: 了。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它未必它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0: 那，
1: 嗯，
0: 你们家的猫啊，
1: 嗯，
0: 是吃猫粮吗？
1: 对，我老是
0: 宋朝也养猫也会吃猫粮的
1: 啊。那他们有猫粮吗？
0: 一般只要是可能条件够的人家哈，
1: 嗯，
0: 他不会给他家猫都喂那个圣黄生菜，
1: 哦，
0: 他会到市场里面去买猫粮， 当然猫粮的跟我们今天猫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工业化做的一颗一颗的，是吧？宋朝肯定没有这个水平。它是用一些小鱼干、小虾干晒干之后啊，留起来。
1: 但是专门给猫吃的。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知道是专门给猫吃呢？因为有卖猫粮的专卖店。
1: 哦，你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专卖店了，除了牙刷还有猫粮专卖店。哎呦，你看，就是这些特别普通的日常，在我们听来，就是宋朝那个时候，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发达。而且是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他对于猫呀，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自己这种闲情雅致的这种标准，我觉得都足以透过这本书看到了那个北宋的日常，他的市井日常已经跟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900多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生活场景了？提到了这个日常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外卖了。
0: 外卖又是什么？
1: 吴老师，赶紧给大家讲讲这个外卖吧，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看到了，我都真的就是说的稍微文绉一点，忍俊不禁，我就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卖这一说。吴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是这么体现的，说呢。其实宋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时尚。东京城市民不仅是爱下馆子，还喜欢叫外卖。宋代的外卖服务十分成熟，绝非临时兴起。来，您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兴起法，怎么个成熟法。
0: 先说宋朝的一种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当时在北宋东京或者南宋杭州里面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日常比如中午他们不习惯自己做饭，在家里做饭吃，因为做饭可能一个太麻烦了，他们习惯到饭店到外面吃吃饭，或者点外卖
1: 下馆子，
0: 下馆子或者点外卖，因为这太方便了，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饭店，这所以有人说宋朝是吃货的黄金时代，因为大城市里面饭馆太多了，点外卖也好，下馆子也好，很方便。那么点外卖怎么点呢？我们今天点外卖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宋朝人怎么点呢？其实我在以前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在场的那些听众哈，问他是你们想象一下，这宋朝人点外卖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 APP 怎么点呢？我都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收集到很多答案。有人说，可以叫家中的仆人去点。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家中有仆人是什么人家？那就非富即贵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官放人家，就是大富豪啊，是吧？富豪啊，普通市民哪有家里哪有仆人是吧？
1: 对，
0: 那没有仆人怎么点呢？因为按照我们了解到的是史料记载的，宋朝的普通人家都可以点外卖的。那怎么点呢？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你可以预定啊。
1: 那预定，
0: 预定，你今天到哪个饭馆跟他说，你明天
1: 要吃
0: 多少点？给我送，按照我这个菜单你把我送过来，我家住在哪里是吧，一定啊是吧。但是我们又知道宋朝点外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临时家里来了客人，我想招呼他在家里吃饭，我自己又不想做，浪费时间是吧，这个时候就临时决定要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预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的，
1: 对。
0: 那临时决定那就预定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又有朋友说了，他说可以用飞鸽传书，用飞鸽传书。那飞鸽当然古代是用信鸽去传信是有这种做法，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用鸽子去点外卖的话，一只鸽子飞到饭店里面去，它会不会被清炖了的红烧呢？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啊，在宋朝点外卖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也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宋朝大城市里面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专门给人送外卖或者送其他东西的，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职业，叫什么？叫
1: 小哥，外卖小哥，对，骑手，
0: 骑手跑腿是吧？
1: 对
0: 啊，宋朝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的名称叫闲人、闲汉，
1: 就是那个闲
0: 空闲
1: 的
0: 空闲的闲闲人闲汉，他的工作就帮别人跑腿啊，说不定在你家门口就有几个这种闲人在那，你要订外卖，你打开大门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小哥过来帮我到哪个饭店
1: 取个什么餐，
0: 去订个什么 外卖回来，
1: 哦，
0: 他就会按照你

0: 指定的饭馆、嗯、指定的菜单，帮你把这些饭菜
1: 拿回来，
0: 拿回来，你给他一点小费就可以了。
1: 哦，
0: 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我书里面也有配这张图。
1: 对对对，
0: 画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小哥。
1: 对，东京城大街上的外卖小哥，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日常，一个外卖的一个日常，一个过程。哎呦，这也太有趣了啊！这个外卖小哥骑手们现在万万没想到，在北宋咱叫闲人吧？你在家里面不出来，啥也不干，你才叫闲人呢！我在门口跑生计，我可不是闲人啊！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通过一些细节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这个朝代的那个日常，我们不知道原来和我们现代生活通过一千年一个时空也可以有职业的链接，
0: 链接起来，
1: 对吧？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点子也是千奇百怪，然后说古代养什么狗？中华田园犬吗？刚才我们说了，在吴老师书里面有体现，唐代那个时候他们是从西域也是引进过来的，这个叫品牌狗。但是呢，后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繁衍，然后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就叫这个中华田园犬。但是各位朋友，我也穿插一个小花絮，咱们的中华田园犬走出国门，那也是这个狗中龙凤，是吧？在国外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们中华田园犬聪明护家，这个看家护院，这些都是它非常集中的一个品质，血脉里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我们的中华田园犬位置是很高的。还有朋友说，真没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专卖店，说很发达呀。说聊到猫，两位老师更生动了，可见都是爱猫的人。然后呢，有这个朋友说了，也叫帮闲是吗？是吗？吴老师说，
0: 这帮闲是一种比较不好听的一个说法
1: 啊，
0: 是帮闲，其实是比如在民国的时候就有帮闲的那种帮闲文的那种说法
1: 啊，对对对对。
0: 那宋朝人不是叫帮闲，
1: 人家就叫闲人，
0: 是闲人闲汉，
1: 就是骑手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帮你去买东西的代买的骑手。谢谢大家，宋史学者吴钩先生带着他的著作《李清照的一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面《李清照的一天》来看到北宋的烟火人家市井日常。我今天就很过瘾，我也不藏拙，我不懂的我就当面就问。我感谢吴老师没嫌弃我，至少面上没表现的嫌弃我。
0: 高老师真的做得我太受宠若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吴老师可能并不是被大家那么的这个广泛的熟知，他也一直在很低调的做着他喜欢的这些事情。但是直到这部书，我刚才也非常坦诚的说了，在我拿到这部书之前，我对吴老师的信息也是非常少的知道的。但拿到这部书之后呢，我就特别想有机会跟他来这样的一次这个对谈。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那零零散散的这个北宋的日常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那我们继续聊聊猫吧。
0: 我们现在的猫很多品种啊，其实宋朝也有名贵的品种，有一般
1: 的
0: 猫
1: 啊
0: 宋朝比较常见的猫就叫梨花，花梨，花梨，
1: 这也是咱现在的中华田园猫花梨猫
0: 对，一般是这么说。
1: 嗯，
0: 中华田园猫是一种网友调侃出来的一个名字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猫怎么会田园？
1: 对对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田间地头的。
0: 应该是说花梨，梨花。
1: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然后宋朝比较稍微名贵一点的叫狮子猫。
1: 狮子猫
0: 啊，就是狮猫，叫狮猫。
1: 嗯，
0: 狮子猫，它的特点就毛很长
1: 哦，
0: 然后一只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一只眼睛就是绿色的。
1: 哦，是不是像原来的波斯猫一样？
0: 就是，其实就是波斯猫，
1: 就是波斯猫，
0: 就海外引进来的波斯猫。
1: 哦，
0: 我们现在说的波斯猫，还有一种猫是红色的皮毛的，
1: 嗯，
0: 干红猫，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品种。
1: 哦，
0: 是很名贵的。
1: 嗯，
0: 啊，也当然也有那种黄色的，那种类似现在的
1: 橘猫
0: 啊，
1: 猫
0: 啊也有
1: 啊，也是品种比较多。
0: 对，品种还是很多的。哦，而且各种花色的猫都有不同的名字哈。
1: 嗯，
0: 这个名字我们书也没有介绍。
1: 嗯，
0: 我自己研究不深，但我知道古代各种花色的这种猫的，会有给它起不同的名字，比如什么叫乌云盖。

0: 盖顶，那踏雪无痕，
1: 对对对，就是它的蹄子是白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您看，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它这里面猫儿气势里面就其实对这个猫具体是什么样貌，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描述，也画出来了，足以见得在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也好，对于这些万物生灵，其实它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有时候爱它，就要给它一个承诺。
0: 对对对，起码我觉得养猫的人起码做到一点啊，就不要遗弃它。
1: 对对对，
0: 其他的
1: 其他的就是咱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给它照料好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要那么高的标准。吴老师果然是爱猫之人。提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吴老师，比如说在下一期有其他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聊一聊。我也期待您，比如有下一组新作的时候，可以聊这些，我们家里面的寻常的这种宠物。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到过去人的日常。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宋代外卖骑手叫闲人，那么原本清静的寺庙在宋代又为什么可以开放做集市呢？明天同一时间，高丽说书为您揭开谜底，我们明天见。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公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工匠的工作和生活，秦朝手工业的繁荣依靠工匠们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劳动，也得益于一套严密而细致的管理体系。来自秦简的记录显示，秦朝从中央到郡县乃至各个生产部门有一套层级分明的手工业管理与监管机构。中央层面设有少府及其专属机构，少府掌管着建造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内史是国家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对直接生产者有一定的管理职责。郡县官营手工业隶属于中央，由宫室负责，宫室的掌管者为各级色夫以及令丞，宫室下设有

0: 公司，他们既是生产管理者，也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手工业由上至下的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和架构？
1: 他的这套管理体系和架构呢，其实完全是对应着他的行政层级来的。他只要是有相应的行政层级，那他就一定有一个配套的手工业的一个管理部门。那为什么如此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秦朝它的建立是原来在一个诸侯国的基础上。那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呢，其实那个就有个少府就可以了，就是管理我自己国君封地内部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还有工业设施。可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或者一个庞大的一统的国家之后呢，它就要设置郡县不同的层级。但是对于郡县不同层级下面的具体的工商业管理或者手工业管理来说呢，原来我是不具备对它的管理能力的。那怎么办？我就只能从中央派出很多派驻机构去管理它。这种派驻机构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长官呢，一般就叫色夫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应该给他叫什么名字，就临时性的叫你一个负责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应着相应的行政机构，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工业的管理的体系和管理的机构。
2: 对，另外我们说它这个管理呢，我们知道它是官营手工业，那就既然官营，那它就有各级的这个职务系统，所以叫公关。这也体现国家主导，国家掌控，然后各级官僚你秉承的是国家意志。这个随后我们说连生产计划都要国家定，因为这个是它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的。然后我们说公关这个词我们听得很陌生，公司也是我们听着很陌生，但是它就代表秦是一个承上启下或者叫中国大变革的一个年代。这个变革年代连这个岗位的设置我们后世听起来都有诡异的感觉。
0: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自述说，他的祖先司马昌曾经担任秦的铁官。据不完全统计，秦简中提到的官府手工业的管理者有司空、色夫、公师、丞、史、左、曹长、太官、右辅、左辅、左裁铁、右裁铁等等等等。那你们怎么来看如此庞大的手工业管理队伍？这个管理者当中既包含了各级行政主管，也包括了行业管理者，那他们的管理内容是有交叉吗？
1: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名称，比如说叫铁官、公官等等。其实叫官呢，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机构。比如说我们在秦汉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县官，县官不是指那个县令这个人，它指的是这个县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我们现在讲这叫业务部门了哈。一个业务部门它内部其实应该包括三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它的业务部门的延伸的各种分支，那就包括比如说是铁官的话，它就肯定有裁铁的、有铸铁的、有等等等，这些是它的这个基本的第一个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维持它运作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就是文书体系，我们讲就要有个办公室。第三个体系就它要有一个后勤体系，这个后勤体系就包括它的这个餐饮啊、服务保障啊等等。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职务一般是属于前两个体系，所以它的派驻体系呢，就是指的是它的业务部门了。业务部门就负责具体做手工业的工作，但是这个业务部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的负责人他需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但是不一定完全要有业务知识，他起码不用亲自参与生产，但他一定要懂文书行政的一般流程。因为这个文书行政的流程是账簿式的东西，这个账簿才是向国家提交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看到账簿，你才知道你今年的生产计划有没有完成，明年的计划怎么样去制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汉朝实行盐铁官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例证，当时负责主持全国性的盐铁官营的那两个人呢，他们其实原来都是民间的商人，就是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可以让他们在官方干，那是他们有业务能力。但是政府之所以接纳你们去负责全国性的盐铁工作，肯定是因为你们熟悉那套行政流程，掌握行政流程可能有些时候比掌握业务更重要。
2: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本质的认识历史的状态。你看曲老师说呢，说这个官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机构，报官绝不是找县官，是报这个机构。所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可以把这个思想放开一点，能知道很多背后是慢慢的就给混淆的东西。那说第二个，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你得有业务部门，还得有职能部门，所以说有厂长，还有总工， 总工程师，他是对技术很通，但是厂长他的视野要更广，他既能管理这个厂的业务人员，也能管他的职能部门，包括后勤在这里，他还要纳入到国家整套的战略里，他有更宏观的视野，就是国家要你这工厂是干嘛的，就你一看他的那个工厂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后来的工厂其实区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在一套体系下它形成的管理体制，它只要是符合客观的、符合效率的、符合质量的，它就这思路。所以你看，你看秦，我们应该反着看啊，很多东西后世被扭曲了。秦其实非常本质，很单纯，也很质朴，就是满足我的效率，满足我的质量，满足我的命令，你就好好生活。如果不满足，你就算是贵族血统，你也没有机会。你看，是一个多单纯的这么一个管理系统。所以多研究秦，其实你能找到很多后世被粉饰啊、被扭曲的这些东西。
0: 在秦朝，和工匠关系最紧密的管理层应该就是工师这个级别了。荀子曾经说过啊，说工师的职责呢有几样啊，一是考察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需求来调整生产计划，分辨工艺的精细程度，追求产品的完善、便利、实用的功能，然后令工匠不得私自承接私人定制或者是在家制作奢侈品。这是荀子他所列举的工师的职责。那《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啊，说要让工师去审查各个仓库的产品的质量。你们怎么来看当时这个工师他们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反正听荀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工师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 因为荀子这个人他的履历比较特殊，他呢周游列国，其实在齐国也待过，然后在秦国也待过，可能算是战国晚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单位的业务主管啊，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够把关一条龙的，从选材然后到制图，然后最后到你整个的加工过程，最后出成品你要能保证那个它的分发，保证它的这个去处，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这样的业务人才，或者说我们讲叫这样的业务能手，他一定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够脱颖而出、磨练出来的。他不是说把一个人非要提拔到哪个岗位上，他就能干那一摊事。特别是像手工业这种工作呢，它放到现在讲叫早期科学。你是早期科学这种东西，它是一定需要一个人有相当的悟性，不光是有经验，还要有智慧，这些东西都要包括。甚至有悟性、有智慧、有经验了，你还没有责任心，恐怕你也做不了这个职务。所以我现在想说呢，在秦汉时代呢，可能会有大量的工师确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也得承认这个世界是符合二八法则的，恐怕也有一些工师呢只不过是人浮于事在里面的、
0: 很多都是理想状态
1: 理想的。
2: 所以人浮于事这个呢，如果按秦律被处理的会很厉害啊，动不动就资一甲什么资一顿，但是秦始皇一驾崩，这些人就反了。反正我也不想承担，咱还是这观点，就是这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秦朝它处于一个体制、文化和技术大变革时代，它技术升级的要求很高，所以它的那个法律里对于手工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此前节目说过，叫对劳动能手很重视。第二什么呢，就是它绝不允许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出现，因为外行领导内行对他而言就是血的教训。你比如盔甲出问题了，城墙出问题了，你西河地怎么被人家魏给打成那样，所以有各种问题，就要求他对技术很尊重，特别是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所以工师的设置呢，往往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刚才说的工师其实只是整个工官团队当中的一个群体。云梦秦简记载显示，秦朝手工业管理不仅覆盖各个行业门类，还贯穿于生产的全部链条。工作内容包括生产计划执行、劳动定额计算、生产过程监督、产品考核保管、废品回收处理等等。首先，他们要严格执行中央的生产计划。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规定，一切生产按照国家年度计划进行，需要转产要由中央下达命书，擅自生产计划外的产品，生产主管和地方行政主管都要受到重罚。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种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科学提出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国家可以执行一套比较严格的生产计划的时候呢，一定是它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整个的统治者或者是负责人，他对于方方面面的关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严格的生产计划和严格的生产的时间，这个东西不能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有这样几条，当然一方面我们都是从结果导向上看，如果你的计划破坏了，那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在整个大的生产中间的一个环节，你的这一部分环节没有支撑上的话，那剩下的环节其实就完成不了，这当然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出发点。但另外一个我考虑，可能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是不同的地域负责生产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在楚地的地方呢，其实生产的漆会多一点，好，那在我们讲三寒地区，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生产兵器比较多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只负责产这种东西，如果你负责产兵器的地方说我改成产漆了，或者我改成产其他的生活用具了，那负责产漆的地方说我们也想搞一点这个创收哈，我们搞一点大的动作，我们去生产兵器，兵器的调动的资源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多，好不好？不行，这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的一种伤害。所以我想秦人制定的这种生产计划或者是严格执行的生产计划，从国家层面角度上讲，它已经不是完成某些必要产品的出现了，它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层面的资源调配的一种强力控制的表现。
2: 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手工业是官营手工业啊，接着它是秉持国家战略的。第二就是秦，你既然重农抑商，你是农战立国，你的手工业是为了农战服务的。原来在统一六国之前肯定是军事最重要，后来等你统一六国之后，管理啊、农业啊、口粮很重要，那怎么把手工业变成农战之间有效的转化，是国家层面才能看到。所以国家制定计划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匹配度，就你这个地方生产漆或者那个地方生产陶，大家最后是能够比较均衡地满足国家的宏观战略。所以这个战略不是你地方有能力或者有权利就能改的，这是很严肃的。而且我给你设公关，我给你国家俸禄，你不可能自己另外接私活，这是不允许的。所以生产的计划一定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第二个呢，就是我就是分环节流水线生产，生产计划是有一批更专业的人制定的，你下一层的生产开始推行，你没有能力反着去纠正上一层，因为流水线就建立在你要依靠上一层的高技术的认可上，这一整套东西确保了它的流水线是一种完全顺滑的，你任何一个环节不能颠覆系统，你就守你的本分干你的环节。
0: 手工行业的管理者们还要做好用工量和用工需求的预估，窑律当中就规定，向上级呈报的工程要提前核算好工程量，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如果所估不实，要对估算者依法论处。还有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那一方面呢，在官府的手工业和工程事业当中有相应的职官来负责监督工人们的工作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账簿跟踪，不同规格的产品要分门别类来记账，生产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财务记录和数据监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账簿，中央和地方的两方账目要相符，不同的物品还要建立不同的账簿，既有产品管理，也有对匠人的管理，还有数据管理哈。今天这个账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数据管理了，你们怎么来看生产过程中这种集管齐下的管理系统？
1: 我想补充两点吧，有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秦汉简牍中呢，有一类书我们普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读，我个人也不喜欢读，但是在当时呢应该是比较流行，就是算术书。就是在秦当公务员呢比较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懂数学，而那个数学呢，我们现在看大概涉及到方程、方差，像您刚才讲的说估算工程量，其实那就是算土方，或者是你算计件，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是包含着一个预估，因为你是要把人和工作量匹配上去的，所以就等于是你要处理两到三个变量，还有一个时间的变量。 三个变量同时考虑进去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整个的管理能力就是提升了，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考虑政治说这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哈，黑和白啊，阴和阳啊，两者之间的运作，不是，他要考虑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秦人严格的训练工程量应该是培养了相当一大批有宏观视野的技术官员，这些技术官员摇身一变，他就可以变成呢这个国家合格的统治者，你可以做丞相。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萧何，他其实原来就是负责干这个的，然后他干得很好，所以你看人家后来做丞相也做得很好，就是他接受的训练这种基层管理的训练其实非常要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秦汉时期呢，简牍里面常有一句话叫做能书会稽，其实就是会稽，就是今天这俩字，就是会。

0: 会稽，能书就是能写字，能够写政府的公文。会稽呢，就是你会算数，算数呢是对于基层官吏的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不涉及到你是不是公官，就只要你是行政官员，你都要会算数，懂统计。在统计之外呢，你还要懂加减。所以我们看到在秦汉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考核他的时候，都看的是你一年之内在你治理的范围内户口增加了多少，当然也可能是减少了多少，土地新开垦了多少，也可能是减损了多少，然后你的老弱病残人数有多少，你一年实纳税有多少，然后不纳税有多少，减免有多少，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无数个若干的小的账簿，然后汇总到郡，从郡再汇总到中央，构成了一个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总账。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刘邦的初创天下要感谢秦朝为他培养了一大批的成熟的技术官僚。
0: 他本身也是秦朝人嘛。
1: 对，他自己也是平长。
0: 对，
2: 就是典型的基层公务员嘛，对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官员，你有这么多的业务知识需要学，所以以吏为师不是我们想的是多严苛，是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不需要那么多粘合的文化层面的礼乐层面的东西，他需要的就是尽快把六国的各类社会阶层资源能够给它粘合到一个大系统里，这个就需要特别多的，刚才像曲老师说的，你对于数学的掌握，对于什么的掌握。另外它的每一个这种条文啊，惩处它都是比较严格的，有逻辑的。比如说它此前我们讲过，它这种手工业者要定岗定编定工作量，但这个怎么能确保它科学的实行呢？首先我们知道您现在也是这样，你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岗位工作量的这种确定，首先你得对于一个项目进行整个的成本核算。你比如你竞标一个项目，竞标成本是多少，你得拿出这东西让这个审评专家他可信，这个定下来之后定岗定编才有价值。要么本来一个15天两人能干完的事儿，你给定编成一年两人干完，他工作量严重不饱和，下面的这个定岗定编定工作量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秦朝它是建立在严格的，我每一环节都做到最科学，下一个环节才有可行性，那就意味着每个环节你就要严格的完成。那你在估算这个工程的量的时候你出偏差，意味着后面所有的奖惩都是虚化的，你只要是虚化的就会处理你，你就不敢，你不敢你的方法什么好好学。所以你看咱们说洗也好什么也好，那些基层官僚殉葬的时候都是用那些竹简给他殉葬，惩罚口诀表啊什么各种使劲跟那儿背，就是学一辈子才能确保你别出问题，别翻车，别最后被永不录用。那这种训练出来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那就是萧何这样的，他没有那种一换环境啥都不会了，没有实用价值。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审查考核产品质量，产品下线之后他们的工作会更加忙碌。秦简中关于考核评级的记载很多，我们此前也多次提到啊，秦朝的产品检查考核和物勒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秦律规定在生产的器物上必须要铭刻相应的生产机构、官署或者是负责的职官、工匠等相关信息，建立产品质量问责机制。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负责保管、收存、租借物品。秦律杂钞规定，检验官府器物发现超出或者是数量不足，要按律论处和赔偿，律文没有规定的则加以估价。依据秦律，百姓可以借用府库中的物品。对于出借行为，秦朝政府非常谨慎，首先是收入府库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不标识的要追究公关的责任。礼业秦简当中留存不少公家器物出借、收存、调度的记录，包括对府库中器物的查验清单，借出去的物品官府要跟踪监控。云梦秦简公律当中规定，使用者在借用库存物品的时候，如果物品用旧了，标记不清晰了，要及时报请重新来加标记，归还的时候标记不相符或者是被磨掉了，物品要被没收，还要进行赔偿。手工产品收入仓库会常年进行清点核算，借出之后还要跟踪使用情况，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管理？
0: 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秦是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呢，代表着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由政府来包办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发展到后代，比如说明清呢，其实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政府，那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不是由政府来包办的，是由商人介入，由商人参与的。比如说 普通老百姓向政府借什么手工物品他需要用呢？那我们想大概就是生产工具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劳动的生产
2: 工牛
0: 耕牛啊，工具啊，生产资料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可能要还要借钱买点种子，可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从政府出来的，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那也就要打造一支哇很强力的公务员队伍来负责这些东西的保管监管。所以这一套变化下来呢，我们当然要看到说秦人确实是培养了一支或者是训练了一支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但是他的这个国家运作的行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了一种承受不了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到汉朝的时候，等到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呢，那要到很晚的时候，甚至到最后汉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恢复到秦人如此强烈的控制能力上。那我想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秦正好处在由战国末走向统一的第一个转折点上，就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前面没有先例可以效法，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尝试着来，那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2: 特别是郡县制啊，原来举国郡县没有嘛，这个郡县制那你怎么确保中央朝廷跟地方官员之间有效互动啊？另外地方官员跟他的百姓，因为百姓不是他私有了，这个中间确实像邱老师说的，原来没有过啊，秦都是要自己开创，所以秦他其实是在探索着在制定，然后呢强力加强执行力，但这个特定时代就十几年，他完成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副作用一定比他的正面作用要大。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关注回收处理废旧产品，针对库存的物品损坏丢失的情况，《内史杂》有这样的记载啊：都官每年九月应该把器物注销的数量和补充的数量上报内史。关于库存物品的注销处理，秦律有详细的规范，比如公物正常损耗要有书面说明，对于可以修补使用的器物要进行修理，实在修不了的产品要进行回收处理。回收还有标准流程，金部律规定各县都官要在七月收集好不能修复的库存，物品上有标记的需要磨除掉，铁器铜器要回收为金属原料，入炉重造之后上缴国库，由国库卖出，如果距离太远也可以写书上报，直接在县里面变卖了，部分不能卖的可以作为柴火继续利用，实在没用的才要烧掉。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某些物品需要提前处理，不能够拖延时间的，可以文书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回收处理废旧公有器物的这套标准流程操作？
0: 这是很可怕的控制能力啊，当然也代表着一种很强大的管理能力。但是我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待古代中国呢，要意识到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它对于社会上所有资源的管理模式不像我们今天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会形成一个 GDP 国内生产总值，有这么一个总量，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所有的物资和服务最后都可以折算成钱，折算成数字来管理。但是秦人不是，甚至到了明清也不是这样，他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是粮食是粮食，财物是财物，其实他征收税收的时候是按类征收的，所以他管理的时候也是按类管理的，我征收的财物里边包括的谷子就是谷子，粮食就是粮食，然后布帛是布帛，钱是钱，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我们讲漆有多少升，羽毛有多少，金属资源有多少，类似这些东西呢，它是分门别类来看，这就形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他们掌握资源的认识也是分门别类的。我借出去的东西，农具就是农具，牛就是牛，锅就是锅，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分门别类发出去的。回收的时候，你说我东西留下了，我还钱可不可以？不行，回收的时候是牛就是牛，农具就是农具，锅就是锅，什么东西给你什么样，还回来是什么样，它就需要建立起不同的仓库，存储不同的物资，这使得这个国家为了运作起来，它后面代偿的大量的资源其实是被限制住和搁置在这里边了，占用起来了。
2: 另外我们说现代的这个会计核算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资产监管嘛，就是你只有在这个账簿里才有登入登出，所以原本建立账簿就是要做这个监管。第二个，秦法它是有很多有针对性，所以它实操的意义很大，一定是之前有大量类似的情况，我借了官府东西，我说丢了坏了，然后再运作一下资源，最后就一核销就完事儿了。其实你说历朝历代对于 国有资产对于公共财务，你私人侵吞，都这几种方法。人性永远就是这样，他要把这种公共资产变成个人资产，就这几条线路。那财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用丢了，那你就按市场公允价值你赔。你要用坏了，坏的东西在哪？我要见到，我要衡量，而且坏是人为损坏还是自然折旧，所有这些东西，那还是它基于市场、基于效率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它没有偏离大轨道，它都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效率要求下的这种管理体系的这个运行。
1: 无论是工程现场静默无声的工匠，还是在手工作坊中频繁现身的工官，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忙碌的时代，彼此见证了工作的重压、生活的磨难，合力擘画出大秦帝国百工繁盛的图景，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耀目的器物和伟大的工程，也有机会看到宏大历史背后琐碎的真实人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工篇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

0: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李云鹏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熊大叔。
4: 啊，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秦朝基建方面的内容。作为基建狂魔的秦人，在水利工程方面书写着壮丽诗篇。蜀地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岭南的灵渠，这三大水利明珠点缀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经在《文化苦旅》当中惊叹，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府密码都江堰，寻找答案。时间回到秦昭襄王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斌这位著名的治水能臣主持修建了责备千秋的都江堰。有意思的是，都江堰这个名字并非李斌所创，他要到后世宋朝才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秦汉时期都江堰叫做坚堰。如果没有都江堰，我们可能很难从历史当中打捞到李斌的名字。即便主持修建了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依然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籍贯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3: 李斌呢，关于他的身份的记载确实很少，但这也是早期历史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目前其实对他了解，第一个，他当时确实是蜀郡的太守啊，蜀守，当时是一个治理蜀地主管的官员，这个是秦国对他的任命。第二个呢，他在当地呢，应该是华阳国志里边还是留下了不少记载，做了不少的事儿，影响最广的一件事就是都江堰。第三个呢，就是李冰在巴蜀地区他这个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巴蜀地区呢，把他奉为川主，你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思维，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帝王将相这方面的身份，但是呢，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就对他有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关于他籍贯呢，

0: 修交通啊，治理大渡河呀，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应该说为这个蜀地早期的开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李冰吧，如果咱们用汉代的话说，他应该是治世能臣。蜀地在秦国把他拿下以后，实际上是秦帝国的大后方，所以说秦国的中央政府派到蜀地去的太守一定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从都江堰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他是一个组织者，那么这个组织者必须不能是庸才呀。首先比如说拿出一个方案你能认同，你也能发现这个方案的好在哪不好在哪，什么地方该调整，包括你动用人力去组织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他治世能臣。那第二点就是这样厉害的人，包括后世人民那么拥戴他，那么喜欢他，加了很多神话给他，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为什么他的史料比较少？但相当于你看汉代的好多著名的这个太守黄霸他们这些人，史学家就会不惜笔墨的去描述他们。等到明清以后，你像治蜀那些靳辅陈黄这些人，那就洋洋洒洒了。为什么？我觉得这边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太短，现在留下的秦史大部分是以汉朝人的批判眼光去写秦史，是兴亡史，它并不是一个建设史、经济史。那如果说秦朝是一个漫长的王朝，它可能会梳理本朝的荀立、本朝的干臣、本朝的地方大员，那么它一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明星，应该有更多的政绩。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本人肯定是知识能臣、综合能力很强的地方大员，而且有很强的我觉得识人用人。从都江堰可以看他一定善于用人，他一定能把好的工匠、好的工程师、好的监工拿来，这是他的本领，秦人在这方面很擅长。只可惜留给秦朝的历史区间太短，以至于没有办法在那些特别闪耀的大的军政人才之外再有笔墨去专门描述他。最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工程或者综合管理人才遇上了一个非常短的爆发期，所以大家就被沉默掉了。
2: 因为李冰对于蜀地的治理是非常的成功的啊，所以两位也说了他是综合性的人才。那从这一点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秦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岗位职责要求？
1: 秦王朝建立以后，大家都注重在他怎么亡国的。实际上秦王朝来自于秦国，秦国的建设有漫长的从游牧到半农半牧，到最后农业城市化，后面咱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他会这么注重水利，因为他有个城市化的任务，他签了好多都城。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比中原那些纯儒家文化成长的，包括他受了法家的影响，他更注重实务性的人才。因为他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的地方官、他的统帅、他的将领一定是扎扎实把事情干成，因为他败不起，最后他就形成一个强烈的传统。这个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那就是谁能干你就谁上。秦国人真的是他不要虚的人，相反我们对比看来六国有很多虚人。为什么在这个昭襄王那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讨厌六国的说客，就觉得你们都是玩虚的。秦人上实，这个决定他的官员一定是第一基本的水平面差不多，第二你一定能承担起这方面给你的重任。比如说蒙恬，你就能去北筑长城，你就打匈奴。李冰给你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粮仓，要粮仓就要水利，你把它管好他就能管好。这点也影响了西汉。汉代历史说汉人上朴上实，我认为这是秦风的遗存。
0: 大叔说的非常对，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秦国这个相对其他的那几个包括之前之后的这个朝代来讲呢，务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呢，对于治水的人员或者是官员，其实不光是秦朝这个时期，其实是历朝历代他这个行政主官特别重视水利，因为水利是一个公共工程，而且是基础性的支撑的公共工程，所以它是一个惯例。
2: 今天呢，水利水电工程在高校是一个大戏了，要学很多门的课程。那作为当时的这些水利专家啊，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当时又会掌握哪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0: 我就是学水利工程的，我们当时学水利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等一系列的课程。但是治水这个事业啊，或者叫行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业的领域。实践并不是从秦代开始的，我们以前讲中国治水的起源是大禹治水，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建了很多也很复杂的水利工程设施。你比如说梁渚，比如说湖北的屈家岭，是吧，我们解剖出来两个完整的大坝的断面。梁渚遗址呢，那么复杂的这个水利工程体系，但是呢文字上留下来的，你比如说讲大禹治水做规矩又准绳，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要治水，水是往下流的，我们必须知道地平高低，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测量的手段，先知道哎哪高哪低，水能往哪个方向去流 然后呢就是这个空间的尺度从。

0: 哪到哪有多远，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慢慢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诸子百家里边关于治水的一些从对土壤土性河性的观测和规律的总结，包括一些从管理的角度对水利的一些规律的认识。你比如说两个国家以河流为界，我左岸修堤防修的如果是比较坚固，那右岸遭受洪水风险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呢他们就定一个制度叫勿取防，你不能改变单侧的河流这个东西，我要兼顾两边来共同来保证安全，这属于管理层面的。所以到秦国的时候，关于治水的一些综合性的知识的体系，包括基础的地形的测量，对江河水文规律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工程材料基本的特性，也包括一些管理上的伦理层面、人类公平层面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相对来讲已经形成起来了。这些技术体系在秦代的时候能够支撑我们建一些像都江堰啊、临渠啊、郑国渠啊这些大型的水利工程。
1: 而且本身秦国的地理位置它水系也很发达，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实践机会。
2: 人类嘛，我们的文明起源就在河谷地带嘛，我们离不开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秦国在它漫长的兼并战争和统一战争当中，不管是秦军还是其他军队都曾经大规模使用过水工，就是引水来攻城，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临时的水利工程。只不过秦国在大规模开始建设，就我说的包括城市化啊，蜀郡地区有城市化，关中地区有城市化需求，当这个地方出现城市化需求的时候，它配套的就要出现水利工程，这是水利帝国出现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特别就是李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这是一个渐次的人类认知和工程技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晶，只不过需求很重要，一定是出现了空前的需求，所以出现了空前伟大的工程。
3: 六字真言传千年，深陶贪来滴作砚，这套治河密码为何能成为管理学金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1: 我们接下来具体来讲都江堰。都江堰呢，并非一个孤立的堤坝，而是一个精密协作、浑然天成的无坝引水系统。它的核心奥秘藏在三大黑科技的部件当中：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分水鱼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长得像鱼嘴的狭长小岛，它稳稳立于江心，把上游而来的岷江水一分为二，这就形成了内外江，内江流向成都平原，保证灌溉，外江呢就奔流向下了。凭借弯道地形以及鱼嘴前端的高度设计，分水鱼嘴还能够调节枯水期和汛期岷江流向内外江的水量，使得枯水季不旱，汛期不涝，旱涝保收，成都平原才能够成为秦国后方坚实的大粮仓。而宝瓶口是李冰团队在玉垒山脊上凿开的口子，因为形似瓶口得名宝瓶口，它就像一个阀门，只允许适量的内江水流向成都平原。
0: 其实呢，都江堰唯一没有变过的是它的宝瓶口，其他的设施都一直在变。宝瓶口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取手选址最关键的控制性的一个节点。我们从大的地形上看呢，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岷江的出山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开渠引水，把水从岷江干流上引出去，可以最大范围的控制我的供水的范围，这个位置选得很好。通过凿穿一小段的山体来决定那个引水的位置，所以宝瓶口它的关键性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比鱼嘴要重要，鱼嘴反而是宝瓶口的配套的工程。
1: 为了精准掌握水位，李冰是在江中立下了石人，定下了说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标准，就是枯水季呢不到脚面，到了丰水期的时候不没过肩。你们怎么来看李冰对石人高度的设计，包括他刚才说的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关于都江堰李冰立的这个石人的事，我们水利史上是这么认识的。第一个呢，他应该说是最早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开展定量的调控的这个设施，定量的依据呢就是这个石人。石人呢被当作了一个水尺，然后呢给他定一个我安全运行的阈值的范围，就是从脚面到肩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认为对工程不安全，或者是对供水保障不够有利。所以呢，他就是把我

0: 我们一般的定性的对水资源的调控，一下子由这个十人就变成了一个定量的调控，它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是我们不定量调控的话，那基本上就大概齐，它流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如果是我们有了一个量的标准，那我们对它的这个管理的水平实际上是整体提升了一大点。第二点，这个十人是不是李冰立的，李冰立这个十人是不是他主观意愿上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综合分析，包括在都江堰我们取首后来岁修的时候出土了好几具这个十人，有的十人上面是有刻的这个字，这也能证实他确实是李冰主动设置的，而且呢就是要让他发挥定量测量水位的一个作用
1: 能。
0: 哎，第三个点呢，就是它还是一个有两个数据之间的转化。我们对用水多少的度量应该是水量，我有多少方，是吧？
2: 我现在用方的概念，
0: 对，现在用方的概念，
2: 每秒多少立方米。
0: 但是呢，如果是测量水量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它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从水位到水量之间的转化的关系。我们根据它这个转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出一个流量和水位之间的对应的曲线。哎，所以它这边也反映了我们秦代的时候知道水位的变化是跟水量的变化之间有强烈的直接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哎，这也是水利科技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就是在这个设计者和这个就我们叫做工程技术人员吧啊，甚至说我们叫那个时代科学家心目当中这个理念啊，李老师说的非常的规范，它就是它那水位和水量的关系。但是到实际运营当中，普通的工作人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干徭役的人，你不能指望他脑子存在这两个曲线图或者公式，所以他非常形象的把它做成几个人放在里面，那这就是一个尺度嘛。这个东西呢，我就想起比如说我当年在甘肃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过黄河的一些节目，他就说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黄河上是怎么控制洪峰的呢，黄河上游就兰州那边它有一个标尺，他的说法是如果兰州涨一寸开封就一丈，那它有一个计算。但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后世以后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抽象的方法，形成了我们说的水位标尺。那么早先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一定是感性认知的积累，但是积累到李冰这个时候，就像李老刚才讲的，它的先进性在哪里，它开始要抽象出它科学规范，然后反过来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放在里面。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拿个活人去试，那我放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基础设施了，所有人都可以目测，我觉得就是一个从朴素到抽象，要从抽象返回到朴素直观的过程。就第一步实现抽象，那个是最伟大。这种事情在整个这个古老文明当中都是一样的。古埃及那些官员也是，他们对于尼罗河那个水情水分必须掌握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多时候掌握在祭司手里。
0: 嗯，对，尼罗河上它那个跟这个还真有点类似，它那个水尺啊，它也是水尺，而且是更规范的直立式的水尺，跟我们现在用的水尺没什么差别，
2: 对，
0: 上面刻度，
2: 它抽象度更高。
0: 这个水尺放在哪儿呢？放在神庙里边，然后下面是通过一个连通器，然后跟尼罗河那边连起来，尼罗河那边涨呢，它这也涨，它用这个测量，然后记录它这个水位的变化。而且用这个呢它有点玄学了，
2: 是话语权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
0: 这个，对，他用这个尼罗河涨落的情况呢来预测下一个年度的丰歉，
2: 对，
0: 粮食的生产，这个就有点玄学了。但是他留下了这套江河涨落的这个水位变化的这个记录，哎，这个很珍贵。
2: 这就是说各大文明你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产生的需求和最后推出来的方法都差不多。
3: 上善若水，利而不争，都江堰如何展现工程中的东方哲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来说都江堰的另外一处设计，就是飞沙堰。它位于分水鱼嘴的小岛尾部，紧挨着宝瓶口。正如其名，飞沙呢，也就是说排沙是它的核心功能。因为宝瓶口狭窄，水流到这里会加速形成漩涡，水中的泥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就被冲到了旁边的飞沙堰。当汛期来临，一旦内江水位暴涨，多余的水和裹挟的泥沙就会自动翻过这道矮堰泄到外江。飞沙堰也因此被网友戏称说是水利界的智能马桶。那么都江堰为何能够运行2000多年而不衰呢？它的长寿密码便是深淘滩低作堰这六字真言。它指的是在每年一度的岁修的时候要深淘河滩，清除河道淤积的泥沙，直到挖出预先埋在坝前淤滩的这个石码。那到了明朝以后就改为铁制的构件，一般叫做卧铁。 低作堰指的是在修建飞沙堰的时候，为了利于行洪和排沙，堰的高度不能够超过2米。这六字真言一直指导着后世治水，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你们怎么来看这六字真言当中蕴含的智慧？
0: 这个一般呢是俗称叫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它实际上呢就是都江堰运行管理的一套规范，把它给总结成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大家也都能记住。同时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有明确的一些标准，也是都江堰这种定量化标准化管理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都江堰确实很了不起，它的管理相对建设和一开始的规划来讲呢，它才是一个能够保持2000多年长期运行不衰的基本的保障。
1: 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当中还列举了一些建筑材料，比如说竹笼填石，就是把竹篾编成笼子，里面装满卵石沉入江底，竹条的柔韧性化解了水流的冲击力，鹅卵石的松散结构则分散了压力，真正实现了重而不陷，积而不返。马槎则是用木材制成的三脚架，排列成行，实现截流。2000多年前，在湍急凶猛的江水中，没有钢筋混凝土，李冰团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这些材料，打造出了不朽的水利传奇。现代水利专家黄万里曾经评价，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比钢筋混凝土更懂水的脾气。治水是农耕民族永远的课题。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带给我们今天的借鉴和思考，两位怎么看？
0: 客观的讲呢，我们的古人他并不是不想用混凝土，主要是
1: 没有。
0: 这个在中国这2000年的治水实践里边，我们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维修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我修一次，不要让我每年都要再去修。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只能用那样的手段，我每年都得重新修一次。那个马槎竹笼，当然哈，它这个生态友好啊什么的这方面的特性也有，但是呢损毁的程度，损毁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治水肯定要考虑成本，就地取材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它也具有了就黄安里先生讲的特点，他更懂水的脾气。这指的是我们现在后来啊，像钢筋混凝土的这种水利工程结构是非常生硬的，去阻挡导控水流。如果是我们现在见到了非常多的所有的这个河道都是变成了三面光混凝土的这个东西，它的生态特点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呢河道里的这个水跟土壤里的水也不存在了这种交换，这个实际上是对水循环非常不好的。我们用了比较柔性的这个材料，但把它组合起来呢，我们能够控导洪水，但是我比钢筋混凝土相对方式上更柔性一些，而且呢不破坏水的大体上的这个循环过程，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效应比较好。
2: 一部分我认为就是刚才李导说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判断说，因为我们认为给他总结这个特点是当年李冰就一定想到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也不排除说里面那时候他就意识到，因为他有选择性，他既然选了这个方式，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定的认知。他们那种思想，他们对刚柔虚实阴阳，包括老子说的，那你做一个陶器，到底是陶器这个四壁管用的，还是里面那个空间管用，就这种虚实，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解，这一定影响他们的设计思路。我们不能过高临现的倒过去评价他都多么伟大，但是也一定不能低估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水平。
1: 这座无坝引水的秦人杰作历千年而不衰，至今滋养着天府之国。回到节目开头余秋雨先生的惊叹啊，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0: 应该说都江堰确实比长城还伟大。长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工程，它是一个静态的，而都江堰呢，它不是被动的单纯的防御，它是又衍生出很多东西，产生持续不断的效益，种粮食啊，这个缓解水旱的灾害呀，营造整个成都平原的这个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这都是它的贡献。而且呢，后续这个效益是不断的累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说哪个更伟大？肯定是持续产生更多更强的这个效益的设施更伟大。咱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比一下，都江堰的建设成本比长城的建设成本肯定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那更能彰显出它的伟大。
2: 华夏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给它如果说也是筑个坝啊，这个坝越往上游走，长城和都江堰的价值越拉不开档次，因为是在农耕文明早期，北方如果你没有

0: 长城这条防线，你整个北方农耕区你没有办法生产，你没有办法安定，从这角度来说它也功不可没。但你越往后走，就刚才那李老说，如果不打仗的时候呢，那你就是一个沉没成本。如果再往后，战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后，包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航空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以后，长城它就是个遗址，但是都江堰它还活着。当然我们只是这么说啊，你其实很难就是这么定性，但总体如果说从人的角度，这个显然它更有价值一些。
1: 水利工程跟长城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宁夏。宁夏我们知道宁夏的这个引黄的灌渠，这是从秦代的时候也是开始，蒙恬把那边平定了之后开始开渠，然后呢灌溉一直持续到后来就没有间断。在明代的时候有一张地图很有意思，它这个图上呢就画宁夏地区主要的要素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引黄的渠道。渠道啊虽然它是柔性的，但是呢它能发挥的作用跟长城最起码是一样的。都江堰呢应该说它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工程设施。通过都江堰呢也能够让它再进一步的感受一下中国人对文化的核心的追求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我们要破除一些艰难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繁荣和稳定。
2: 无坝引水的都江堰，从规划选址到精巧构筑，无不闪耀着秦人的治水智慧。他以巧夺天工的技术，永续和谐的理念，立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对天人合一的古老实践，也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千年先声。下期节目我们将移步关中沃野，一同探索镇国渠的奥秘与传奇。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三千弟子，孔门四科，德行一科，承载着儒家修己安人的至高追求。颜回单师朴隐，以人抵达德行之巅，紧随其后的闵子骞在《论语》中仅留下寥寥数语，却凭一身孝道被孔子盛赞。世人皆知他单衣顺母的故事，却鲜少读懂孔子推崇闵子骞的深层用意。他的孝不是一味隐忍自我牺牲的愚孝，而是安亲定心、处事有度的通透智慧。在家，他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化解了家庭的裂痕，保全了阖家安稳。在朝，他劝谏何必改作，体恤民力，不行无用之功。面对不义权臣的官职邀约，他断然拒绝，坚守道义，不食乌君之禄。从处理家庭人伦，到评判政务民生，再到抉择进退出处，闵子骞将孝作为立身原点，延伸出一条齐家处世治国的君子之道。那么，不善言辞的闵子骞身居孔门德行科第二，他沉默背后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以孝安家的他，又是如何将这份智慧延展为安顿天下的从容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季《孝哉闵子骞》。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论语》先进把孔门弟子分作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那这个分法就提示我们，孔门人物各自有自己最突出的长处。那么上一讲讲的颜回啊，是列在德行第一的人物。我们说颜回代表的是德行科中仁的最高成就，而颜渊之后呢，便是闵子骞。闵子骞这个名字相比起来，知名度好像更不高。那么翻检《论语》啊，其实他的出场的次数很少。那闵子骞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他有着哪些事迹可以流芳百世？今天呢，咱们就来走进德行科的二号人物闵子骞。闵子骞啊，他姓闵，名损，损是损耗的损，字子骞。古人的名和字是互相发明的，是有意义关联的。那么骞本意呢是马腹部的病，腹部的凹陷，所以呢骞也就有亏损的意思。那闵子骞叫损，字子骞，其实是互相照应的，都是减损、亏少这一类的意思。不过啊，这个损啊，听起来不太好听，怎么会有人用损来给孩子来起名呢？其实呢，这个损字啊，大有深意。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卦就叫做损，损卦，下面是兑，就是水泽的象征，上面是艮，是山的象征。卦象里面说山下有泽，就是损，就是说原本是高的地面，中间给陷下去坍塌了，反倒形成了水泽沼泽，那这就是损。那么经书中间究竟怎么解释损卦的意思呢？叫君子以惩分治愈，就是说君子修身最该减损的首先就是你的愤怒和你的私欲。那损首先不是先把外在的物件给扔掉，而是要先损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个过剩、过满、过激的东西。所以呢，闵损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等讲完这一讲您就知道了。这闵子骞是鲁国人，比孔子呢小15岁，在孔门的众弟子中，他算是辈分、岁数比较高的了。 那《论语》里面啊，孔子曾经对闵子骞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就是“孝哉，真是个大孝子”。而孝，在《论语》中其实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呢，作为人物的评论，也就仅仅是看到孔子对闵子骞一个人身上用过。孝实际上是咱们中国人啊刻进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如今呢还流传着24孝，其中呢就有闵子骞。那么闵子骞的孝道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呢？孔子用孝来评价闵子骞又意味着什么呢？据说呢，这闵子骞命不好，他的妈妈早逝，他的父亲呢又娶了一位继母，想来呢是为了开枝散叶吧。那这个继母呢又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下子闵子骞在家里面的地位就更尴尬了。那么按照一般的设定，这个继母呢必定是有一个恶毒的人设的。那果然呢，他在给这三个孩子呢做棉袄穿的时候啊，给亲生儿子的衣服里面塞的看上去很薄，但实际上呢是非常保暖的丝棉，但是给闵子骞的衣服里呢塞的都是芦花，看起来很暖和很厚实，但其实一点儿都不暖和。那闵子骞呢就那么一直穿着，他也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直到有那么一天，天气特别冷，闵子骞的父亲呢驾着车带着儿子们外出，闵子骞作为老大就做起了驾驶员，站在最前面，那被风这么一吹啊就更冷了。车子在路上走着，闵子骞因为太冷手快被冻僵了，实在是握不住缰绳，这一不留神呢就给脱缰了，车子一下子就跑得东倒西歪。那他的父亲看到之后勃然大怒，斥责说，你怎么连个车都不会驾？再看到闵子骞穿得这么厚，而且还竟然打哆嗦，而他两个弟弟呢穿得那么薄也没见到怎么样，哎，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呢他爹夺过马鞭就冲着闵子骞抽过去了，这一鞭子下去可不得了，直接就把衣服给抽烂了，那棉服里面的芦花呀就飘了一地。他的爹这下子就懵了，再看看另外俩弟弟，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才知道自己冤枉了闵子骞，回去呢就嚷嚷着我要休妻。本应该是大快人心的时候啊，闵子骞却过来劝说他父亲说，如果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受冷，而父亲您把母亲给赶走的话呢，那受冷的就是我们兄弟仨了。他的父亲一听这话，不曾想这孩子的胸襟竟然如此的宽广，而继母呢更没想到闵子骞会这么说，更感羞愧难当啊。从此以后呢，待闵子骞就如同自己亲儿子一般。所以呢，后世呢专门有一首诗是元代郭居敬所作，来称颂闵子骞的故事，叫做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刘母在，三子免风霜。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孝啊，跟我们通常听到的什么卧冰求鲤啊、卖身葬父啊之类可是不一样。因为闵子骞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那样的愚孝，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孩子啊，生活得非常的艰难。但是闵子骞并没有把自己逼到要自我折磨的境地，他反而通过自己对于人性的洞察，巧言地化解了家庭的危机，来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闵子骞啊，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孝，其实呢，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正确的方式。
2: 长久以来，世人谈及尽孝，往往存有一个固有印象，似乎只有承受万般苦楚，做出极端牺牲，方能称得上难得的孝行。可闵子骞的故事却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尽孝之路。他身处隔阂丛生的重组之家，受尽继母冷待，反倒看透人情人心，一句良言消解父亲与继母的嫌隙，护住同父异母的手足，保全濒临破碎的家庭。 孔子格外推崇闵子骞，看重的从不是隐忍受苦的表象，而是藏在孝行背后周全人伦、安稳人心的处世智慧。孔子心中真正的孝有着更深的标准。那么究竟何为孔子认可的至孝？他和世人眼中那些惊天动地的孝行差别又在哪里呢？
3: 那闵子骞的孝道啊，首先就体现在能安亲。那这里面的安重在心安，心安则家安。那当一个家庭出现了裂隙，那是因为有人有了私心，家里的心不齐了。父亲呢是一家之主，气头之上我就要把这个家给拆了。这个虽然呢能够解一时的气愤，但是呢终究不能够解决人心不齐的根本问题。所以呢闵子骞他的话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要做的是解决问题。那既要能够安抚父亲的怒火，又要能够向继母呢来传达自己的善意，同时还得向兄弟们展示为人兄的大度和谦让，最终呢来守护好这个家。所以呢闵子骞的孝不是把自己献祭出去，不是靠卖惨来证明德行，而是让家人们都能够心安。那在我看来，第二点，闵子骞的孝啊体现在有分寸。那很多人说孝容易呢把它理解成听话、忍让、别顶撞、自己受着吧。我们看闵子骞的行为，他听话吗？他当然听，继母给他穿啥他就穿啥，他什么话都不说，多听话。但是故事呢如果只是这样的样子，那闵子骞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这闵子骞真正高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更重要的是呢该把话说到什么样的分寸火候。所以呢当父亲要驱逐继母的时候，他当然呢是可以诉苦的，可是他没有顺着这个情势把继母给推到绝路，而是说了一句恰到好处的话，那就是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担。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分寸火候拿捏的棒棒的，他实现了四重目的。第一，不替自己委屈。那很多时候啊，人呢一受委屈就容易顺着情绪往下说，越说越伤人，越说还越自伤。但是闵子骞没这么做，他清楚地晓得抒发情绪改变不了任何的问题，反倒呢会让这个局面越来越糟。那第二条，他不替继母洗白。闵子骞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他当然知道继母的所作所为是有问题的，那是非对错不能够含糊。我认为第三点就是不能够让父亲继续的暴怒。那个时候大家想想，父亲正在气头上，那如果再去添把火，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坏。那如何能够让一个暴怒的人冷静下来呢？那就是要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看您担不担得起。果然啊，考虑到更加悲剧的后果，这父亲的怒气呢就被担忧所冲淡了。那第四条就是最后一条，我觉得就是不让家庭彻底决裂，这是最重要的一层。因为这件事表面上看是继母在虐待小孩，可是呢如果真的处理不好，最后碎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那父亲一怒休妻，继母被赶走了，三个孩子从此就各怀心事了，那这个家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闵子骞的那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家呀往回拉了一把，他守住的不只是自己对父亲的那一片孝心，更是一个家庭还能够继续过下去的可能啊。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这个家也是一样。那孔子大赞的孝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维持家庭安定这样一个根本。而后半句孔子所说的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才说明了他大赞的缘由。什么叫人不见呢？就是旁人无从挑剔，无从挑拨离间，无从呢在中间插一句坏话。什么叫做其父母昆弟之言呢？ 就是最有资格来评价闵子骞的人，恰恰是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兄弟啊。那孔子不是在说外面的人都夸他孝顺，孔子呢是在说连他最亲近最容易有怨气的家里人，那说起他来也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挑剔的。那大家想想，这就不是一般的孝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孝哉闵子骞，如果只是读出他对父母特别好，那就是太浅了。因为闵子骞的故事啊，值得咱们所有人深思。家庭关系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课题。那替自己辩白并不难，难的是呢，能够成全一家人的体面。那么这一点，孔子呢，其实呢说得非常清楚。他曾经讲：“事父母积谏。”意思就是说呀，当我们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情，你不去劝谏，这就是不仁。但是劝谏的话呢，关键是要找准时机，所以这里面的机又通机，是机会时机的意思。那么放在闵子骞的故事里啊，他在家庭濒临解散的当口保全了家庭，承担了兄长的责任，真可以说是既孝且仁了。那么孔门之中有正面教材闵子骞，还有个只知道顺从的反面教材呢。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孝子曾参，曾子。那么在二十四孝里面，他也曾经呢入选，有故事流传。不过呢，在孔子这里呢，曾参的孝是被批评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说呢，有一天曾参呢跟着他的老爹曾皙，也就是曾点，在瓜田里面啊给瓜苗除草。那曾参这个人呢笨笨的，所以呢孔子评价呢叫鲁钝，叫参也鲁。那么你看让他去除草，他一不小心呢就把瓜苗呢给除断了，就气得他老爹呢二话不说抄起锄头来就揍了过去。但这个曾参呢说他傻，他还真就傻极了，他爹过来揍他，他也不知道躲，就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挨了一闷棍，当场就给打晕了。这下子可把曾点他老爹给吓坏了，骂道：“这孩子怎么不知道跑啊？”他站在原地是又急又气恼。过了很久，曾参呢才醒过来，看到他老爹满脸着急的样子啊，赶紧给他父亲认错：“爹呀，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刚才是我错了啊，您别生气，您打我是应该的。”您也别着急，您看，哎，我真的没事儿。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儿呢，曾参爬起来又蹦又跳。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啊，大家都夸赞说：“你看，曾参大孝子。”有人就把这事儿啊告诉了孔子。没想到呢，孔子一听特别生气，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那曾参呢就很不理解了：“老师，您不是很提倡孝道吗？那我师兄闵子骞就因为有孝行还被老师实名的点赞了，怎么大家说我孝，老师您还发火了呢？”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想去请教老师，又怕孔夫子呢还在气头上，于是呢就托个同学呀去探探口风。那孔子说：“曾参这个孩子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孝。”于是呢把曾参叫进来给他讲明白。他说呀，上古的大舜是圣贤啊，但是他的父亲却非常糊涂，经常打骂。但是呢舜很聪明啊，父亲用小竹鞭来轻轻地打他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受着。但是如果父亲换了大木棍要揍他，他立马撒丫子就跑，经常叫他做什么他随时都在。但是如果呢你想要害他，那你可就找不着人了。那在此的话呢，我想插句话，就是这个害他是因为呢舜也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大家看到这个桥段呢是不是很熟悉？闵子骞不就是舜的一个翻版吗？那接着了孔子的话，他说呢：“曾参，你呢，你当时啊要知道你父亲一时暴怒下手没了轻重，那你拱手在那儿站着不逃走，任凭你父亲来暴怒你，来棒打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他该怎么办？ 那你是百姓啊，那杀害百姓犯的是大罪，那你的做法就是置你的父亲于不义之地啊。所以啊，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认为的孝，从来都不是听话顺从。曾参经过这件事儿大受启发，后来呢天天的反思三省吾身，他呢后来总算是把握住了孝道的根本，把孝呢分成了三个等级，叫做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也就是说，赡养父母叫能养啊，是最低等的孝，这是最基本的。那么高一等的孝是不要折辱父母，要尊敬父母。因为年龄的代沟啊，父母跟孩子总会有互相不能够理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要去顶撞他，要尝试着找个能够交流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那最高一等的话，这样一等的孝实际上是尊亲。那这个尊亲第一等跟第二等的孝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呢可以借助另外一段话来理解。在《礼记》里面啊，同样记载着曾子讲孝，叫做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足为难。说明呢，赡养父母之上要尊敬父母，那么再往上怎么做呢？就是要安。那什么是安呢？就是我们从闵子骞那里学到过的安亲，让父母心安。那么最大的心安是父母在临终之前让他们不再担心你，让他们安心的离开，这就是足，是最好的终。那曾参对于孝的认知的转变啊，恰恰就在于他把握住了安，这一点也是闵子骞孝的关键。后世的儒者们啊，理解闵子骞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层。比如说荀子里面就讲说呢，曾就是曾参，谦就是闵子骞，能够全于孝之名，以其于礼义故也。那这话呢，就是讲真正的孝道不是顺着性情走，不是凭着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内有礼义之节，外有持守之力。那能全其孝名者啊，未必是最软的人，倒往往啊是最有分寸的人。孝字看上去只是个家常伦常，实际上孝字最见德行的根底。那一个人怎么样来对待最亲近的人，往往决定了他以后如何对待更加广大的人群。
2: 读懂何为安亲守礼、分寸有度的真孝，就会知晓闵子骞通透世事的智慧，不只用来化解家庭纷争。孝从来不是局限于家门的细碎德行，而是人立身行事的根基。这份处世之道同样能延伸到治国理政的大小事务中。当闵子骞走出家门踏入朝堂，会展现出怎样的操守格局？鲁国曾打算拆

0: 该修尚且完好的财兵府库，无端劳民伤财，闵子骞又是如何直言劝谏，收获孔子“夫人不言，言必有众”的盛赞？他理政时流露的本心，又与居家尽孝有着怎样一脉相承的内核呢？
1: 那据说呀，鲁国有个人，他要去整治啊这个常府。所谓的常府呢，实际上就是鲁国呢储存财货和兵器的府库。那么鲁国这个人呢，在去整修常府的时候，闵子骞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说呢，这个常府好像还能够使用啊，那为什么要把它给拆掉了重建呢？为什么要折腾我们老百姓呢？所以这段话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立马就评价说，叫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就相当于这个人啊平时比较沉默，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鲁人修常府这个事儿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闵子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分寸，一种节制，这跟他在家里面的做法，这个孝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那闵子骞在政务的事迹、历史的记载呢，虽然不多，但是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儒家为政的基本的道理。那孔子曾经讲的呀，叫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说，我们要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认真地对待政事，要取信于民，我们要节制财用，爱护百姓，我们在征发民力、安排劳役的时候啊，也要顺应着农时，千万不要耽误百姓的生计。那咱们看孔子讲治国，他没有说一上来我就讲权谋，我也没有说我上来就讲刑法，他是讲了几件非常非常朴素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做事要敬，我们待人要信，我们用度要有节，我们心中要有百姓，我们安排政令呢，要懂得体恤民生。那这些道理是天大的小事，它放在国家治理里面当然可以是政治原则，但如果放回到一个家里面呢，其实也并不陌生。一个家要安定，也需要做事情有分寸，说话有信用，花费不必要过度啊，彼此之间能够体谅，那么遇到事情不去专横。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为政背后的道理，其实呢跟安家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极其强调以孝治天下，那孝为什么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原则呢？面对的家庭问题，用孝的方式来处理几个人的关系。所以孔子呢强调的孝呢，从来就不是顺从的行为，而是处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能力一旦外推，便会转化为治理中的基本的要求。国呢是扩大版的家，是把几个人的亲情关系扩展到了千万人的同胞关系。那治国安邦说到底呢，就是处理关系，君和臣、上和下、人和人之间始终在不断的发生摩擦，在积累着张力。如果我们一味的任情，则必至于偏；如果我们一味的用力，则必至于激。那真正难做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交错之中，把事情呢维持在一个不失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跟孝在家庭中的要求呢是同一层意思。所以啊，孝的可贵就在于呢，它是伦理的起点，它训练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关系中间拿捏分寸，能够亲亲而不偏，能够处难而不激，能够退一步而不失其位。那么这些能力一旦进入到更大的事物、更大的领域，就会表现为节制、审慎、不妄动。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经常讲以孝治天下的深层逻辑了。那么能够用孝来安家的闵子骞，用他的认知和能力，绝对 是能够担得起一个千乘之国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诸侯国的治理者。果然呢，不久之后，鲁国的权臣季孙氏看上了闵子骞的声望和能力，想要邀请他呀去担任毕邑的长官。但是呢，闵子骞对于季孙氏剥削百姓的行为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呢，我就怀疑啊，那个修长府的事儿啊，没准就是类似于季孙氏这样的人物派人去干的。那根据闵子骞的人品，季孙氏请他来做官，他自然不会去。不过呢，闵子骞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分寸感，他没有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泛泛的回应，而是呢，对于请他来的人客气的回答道，说请您啊好好的替我推辞掉吧。您看啊，这个人连拒绝都不失礼，都那么有分寸，都那么谦和，但是呢，人家的意思又很坚决，怕别人认为自己的礼貌是客气，所以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如果你们再有人来请我的话，那我对不起，我就要离开鲁国到汶水的北边去了。也就是说啊，侍奉不义之主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干，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史记里面才记载闵子骞不是大夫，不识乌君之禄，取一份俸禄是容易的，但是守一条底线是困难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啊，闵子骞刚进入到孔子门下的时候，他一边学孝，一边学治国之道。可是呢，一走到外面，看见车马仪仗，看见权势富贵，那泼天的富贵啊，他呢心也会动。有两种力量在心里边打架，他自己觉得承受不住，以至于脸色都变了。在孔子门下学习久了，经过老师的指点，同门之间的相互的讨论切磋，逐渐的叫内明于去旧之意，就是说我心里边渐渐的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那么再看到权势富贵，就像看到粪土一样了。闵子骞想明白这些，他的内心达成了一种平衡，之后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有文献使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肥。但这个肥啊，在我们今天这里指的是肥胖啊，但是呢，这个肥在那个时候的语境中间形容的则是内心越来越充盈的状态。那为什么闵子骞会肥呢？是因为内心的安定，精神稳定，不内耗，身体的内循环达到了和谐，所以呢，心宽体盘，大学里面讲腹润屋得润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盘跟肥是类似的表达，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颜回，吃得不好，喝得不好，住得不好，再修身养性，营养跟不上，身体也会垮掉。颜回的早逝啊，或许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但是闵子的家境应该还是不错的，至少呢，我们刚才讲闵子之孝，提到他家里面还是有辆车的。那么在春秋时期啊，车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那闵子骞的父亲呢，能够驾车出行，最起码跟孔子一样是个低等级的贵族吧。不过呢，层级不高，那么车马的配置呢，估计呢也就不会那么的好。所以呢，高级的香车宝马呀，一开始才能够撼动闵子骞的心。 那么从这些

外在的面貌呀，会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明子呢是一个内心跟外在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人，他始终呢能够坚持自己的分寸，能够安定自己的内心，并且把这种原则一以贯之。那么面对家庭，我们看到明子的选择是舍一己之寒换整体之暖、整体之安。那面对季孙氏，他舍权势富贵取民心道义。那两件事儿并排来看，看似他去取的方向相反，但是如果从判断的角度来看，则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情绪是不足以乱我心的，富贵是可以与我若浮云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舍生取义。那儒家呢，始终坚持的就是去旧之义，这个义就是原则。那富贵之路不是不能走，而是自己不肯走。因为呢，在孔门多年，闵子骞终于把心里面的去旧之意想明白了。那什么可以取，什么必须舍，什么只是眼前之利，什么才是立身之本。一个人一旦把这些道理呢想明白，那么外面的声色犬马再过于热闹也不过如此了。后来呢，我们知道闵子骞他确实也再没有做官，而是继续跟随孔夫子学习德行。若干年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教师。那《论语》中间有一处称他为闵子。想来啊，作为早年的弟子，闵子在师门的地位是很高的。那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吧，这闵子骞的名字损，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是让自己吃亏受损。从单一顺母的故事里面看到最浅薄的损就是这样的表现了。但是《易经》中间讲到惩分治愈，损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消极退让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收敛和节制的人，这才称得上是君子。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啊放回到闵子骞身上就特别的贴切了。那闵损啊就像是他一生人格的预告，他懂得节制，他不任情绪以损害安定，他明去旧，他不损原则去换现实的利益，人如其名啊。所以通过减损较低的自私的那无杂的部分，他去成就更高的更有秩序的东西。这样的损其实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上达的意味，它不是把一个人越损越小越损越弱，恰恰相反，它是把一个人心里面那些过剩的情绪、过多的私欲、过急的计较算计来一点一点的减下来，减到最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反而是德。那能够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安亲，能够做到这一步才守得住去旧之义。也正因为能够做到这一步，闵子骞才不只是一个孝子，更是一个真正的德行人物。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闵子骞之所以列在孔门的德行科，且紧随颜回之后，他靠的呀不只是一个单一顺母的故事，而是这一份从损中磨出来的厚重的德行。如果说颜回啊让我们看到了德行之深，那么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一个敬于仁，一个成于孝，而孝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最后所成就的是从家内之善延展而成的君子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德行。但是啊，德行并不只在家庭关系中接受考验。那我们离开闵子骞，还会遇到另外一位孔门弟子，他面对的不是亲情中的损伤，而是生命中更难回避的命运。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到中年之后，有些人会经不起生活的重压，放弃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但有不少人会直面困难，自我砥砺。一生中大起大落的苏轼，当他步入中年的时候，是如何去迎接这些人生的挑战呢？通过这首词，我们来感受一下他昂扬进取的生活态度。1075年，刚刚就任密州知州的苏轼，马上就面临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连续的旱情、频发的蝗灾，以及到处出现的盗贼，加之为了推行新法，朝廷陆续颁下的各种新规，每一个都不好对付，却又不得不应付。何况还有大量的老百姓在灾荒年月流离失所，缺衣少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所有这些现实的问题都一一摆在了苏轼面前，真是愁坏了这位新任的知州。密州这个地方地处胶东半岛的西部，濒临海边，土壤贫瘠，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过得辛苦，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做官自然不是一个好差事。但苏轼既然身为密州知州，守土有责，他就必须挑起所有的重担迎难而上。于是他一方面不停地向朝廷递交奏章，汇报地方上的灾情，请求减免民众的赋税；另一方面，他积极动员民众扑灭蝗虫，减少粮食损失。然而密州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者说最急切的问题，却是持续不断的旱情。于是为了缓解旱情，作为地方长官的苏轼就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担负起了求雨的任务。在密州州城以南20里的地方有一座长山，传说那里的神灵十分的灵验，有求必应。为此苏轼多次前往长山祈雨。1075年的5月，他前往长山祈雨，事有凑巧，在回来的路上一场及时大雨缓解了旱情。到了秋天，民众也有了不错的收成。或许是秋天的好收成缓解了苏轼的巨大压力，也可能是民众终于可以过上温饱的日子，使得苏轼极为开心。在从长山祭祀回来的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铁沟的地方，那里冈峦起伏，常有狐兔出没。兴致十分好的苏轼于是临时就组织了一场围猎。这首词其实就是对于这次围猎活动的追溯。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之下，看着猎犬和苍蝇在追逐猎物，身为文官的苏轼竟然也有了跃跃欲试、一显身手的冲动。这对于人到中年的他来说，也许是一种难得的狂放之举吧，至少他是那样认为的。这次围猎收获颇丰，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喝了酒之后的苏轼更是意兴湍飞，豪气干云，觉得自己大可以到疆场之上冲锋陷阵，为国杀敌。我想那一天的围猎，苏轼一定开心极了，让他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大概是对于自己写的这首词十分满意。他在不久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词送给对方，同时在复信中间说：我的这首词虽然与流行于世的刘永的词风格迥然不同，但也算自成一家吧。同时他还做了如下的想象，他说：如果我的这首词让山东大汉们一起拍掌跺脚以歌之，同时伴着以鼓和笛的伴奏，那场面一定是相当的壮观。我们可以想见苏轼对这首词一定是相当的满意。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其豪迈境界的姿态，历来被认为是苏轼进入创作成熟阶段的一首豪放风格的作品，因而备受称道。但如果我们知道苏轼当时在密州知州的任上面临了多少的困难，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他却毫不气馁，不轻言失败，而是逆流而上，以极大的毅力和坚韧的态度来应对困难，造福百姓，那么我们对于这首词中所洋溢出来那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就会生出一种由衷的感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是会经历一些磨难和挑战，如果我们能像苏轼这样积极去面对，那么最终我们也会有所成就吧。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执子之手，以子偕老，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也是天底下每对夫妻的善良愿望。然而由于种种的人生变故，真正能够相伴终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古代，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很多女性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府即是如此。苏轼在凤翔三年任职结束之后，重新回到了京城，而且得到了升迁，眼看就要展开大好前程。但不幸的是，恰在这个时候，王府却在1065年的夏天因病去世，时年27岁。也就是说，他和苏轼只做了12年的夫妻。因为不能立即送回家乡安葬，他的灵柩就被暂时安放于京城附近。但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就是王福的公公，却很郑重地对苏轼做了吩咐。他说，王福和你是患难夫妻，跟你吃了不少的辛苦，这份情谊千万不要忘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把他安葬在你的母亲，也就是他婆婆的坟墓旁边。事有凑巧，第二年的4月，苏洵也在京城病故。于是苏轼、苏辙兄弟历经千辛万苦，把他们二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梅州老家安葬。因为与王府有着12年的夫妻情分，这12年来两人相濡以沫，感情融洽，苏轼自然无法忘怀妻子王府。但由于自己常年在外游宦，无法返回家乡，而妻子的坟茔却远在数千里之外，不能前往凭吊，所以这份长久的思念只能郁结在心中，无处倾诉。或许正是这种郁结的思念太多太多，这天晚上苏轼竟然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在梦境中，他又看到了妻子临窗梳妆的熟悉场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两人见面之后，可能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吧，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结果彼此都只能泪流满面。化用一句刘永的词，那真是执手相看那眼，竟无语凝噎。突然之间，苏轼就领悟到了，或许这么多年来，不仅自己在思念王府，王府也一直在思念自己吧。不知他又度过了多少个孤独而凄凉的夜晚呢？苏轼含泪写下了这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词的上阙一开始就表达这种欲说相思而无法倾诉的苦闷之感。与此同时，苏轼也生出了无限感慨，在这十年中，自己遭遇了太多的仕途挫折，华发丛生，形容憔悴，容颜早已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见面，妻子还能认得出自己吗？一个人去世了，却活在了对方的记忆深处，偶尔又在梦境中出现，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一种思念。在中国文学史中，浪漫的诗人、词人，他们往往会在一些逢场作戏的场合，写一些风流香艳的诗歌，赠送给那些表演歌舞才艺的歌妓。这些作品常常被我们错认为是情诗，但这些诗词作品其实往往诗之轻佻或者浮艳，很少有打动人心的永恒之作。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却很少给自己的妻子写情诗，如果想表达自己对于妻子的一往情深，那么往往也是在妻子去世之后才写，这被称为悼亡诗或悼亡词。但正因为是悼亡之作，诗人和词人此时终于可以抛开礼教的束缚，大胆敞开心扉，诉说自己对于亡妻的思念，缅怀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重新唤起那些鲜活的记忆。或许正是因为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情感，这些诗作词作往往成为了传世的名篇。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23: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10分钟一本书，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所谓活得好，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丰富鲜活的人生体验。另一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教我们用细微的日常调整方法修复熬夜、久坐、内耗带来的身心透支，学会给生活留白，给精力充电。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副标题叫做所谓活得好就是体验多。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布里奇特·希尔顿和乔伊·哈夫都是企业家，他们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一项覆盖全球20,000人的大型临终调查，给普通人提供了一套实用的人生体验指南。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个核心发现，临终之前，绝大多数人后悔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过什么。这项覆盖了全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20,000人调查显示，76%的人在生命尽头最大的遗憾是那些没敢尝试的事情，没有兑现的愿望，没有迈出的那一步。有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求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后悔没多花时间陪伴家人，有人后悔一辈子循规蹈矩，连一次任性的远行都没有过。而那些我们年轻时候耿耿于怀的事，比如做错的一个选择、亏掉的一笔钱、说错的一句话，在临终回望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最大的遗憾。而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似乎都在规避做错的风险，却完全忽略了错过的成本。我们总怕做了会后悔，却忘了不做会更后悔。就像书里说的，你以为谨慎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是在一点点透支自己的人生。我没时间，这句话大概是现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总觉得体验要等长假、等有空、等忙完这阵，可真相是你永远不会有空，你只能挤时间。书里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微体验，就是不需要大块时间，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小事，一样能够带来很强的体验感。比如上班换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比如午休的时候别总盯着手机，去楼下买一杯没喝过的饮品；比如晚上回家花10分钟 和家人认认真真地聊聊天，而不是各自刷短视频。你别小看这些微小的体验，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当你把每天的任务式生活换成一点点体验式生活，日积月累，整个人的生命质感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体验其实不是消耗时间，反而是给时间充电。当你长期沉浸在重复的工作里，效率会越来越低，人也会越来越焦虑疲惫。但一次新鲜的体验，哪怕只是短短一个小时，也能帮助你跳出惯性，恢复精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不是体验耽误了工作，而是没有体验的生活拖垮了你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工具，制作你的人生藏宝图。很多人都列过愿望清单，但大多写过就忘了，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空想，不是规划。而人生藏宝图就是把模糊的愿望变成清晰的可以执行的体验投资计划。那具体怎么来做呢？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尽情罗列，不用考虑现实不现实，把你这辈子想体验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可以分成几个类别：旅行体验、成长体验、情感体验、创造体验、挑战体验等等，大到环游世界，小到学做一道菜都可以写。这一步的核心是唤醒你内心真正的渴望，而不是用没用、浪费钱去评判它。第二步，分级落地，把所有的愿望分成三级。第一级是马上就能做的，成本低，时间短，比如去一家种草很久的小店，看一场想看的电影，周末去周边爬山等等。这些事情不要等待，这周就安排。第二级是中期规划的，可能需要攒一点时间，攒一点钱，比如一次长途旅行，学一个技能等等。给他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明年秋天去川西，而不是以后去。第三级是长期目标，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实现，比如环球旅行，比如出一本书，把它拆成一个个小目标，慢慢靠近。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总有一天替换成具体日期。就像我们做财务规划，不能只说我要攒钱，得说我每个月攒多少钱，攒到什么时候。人生体验也是一样，没有截止日期的愿望永远都只是愿望。当你给它标上具体的日子，它才会从空想变成待办事项，才有可能被你兑现。除了人生藏宝图，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把日常过成值得回忆的体验。很多人觉得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体验，日子不就是一天天重复吗？但其实啊，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同样是吃饭，敷衍的吃外卖和用心准备一顿晚餐和家人慢慢吃，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工作和放下手机认真的感受晚风，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体验派不是永远在追逐远方，而是能把眼前的每一个日常都活出质感。就像书里说的，体验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真正在场。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成了你的财富。所以这本《体验吧人生》本质上是在教我们做一个更聪明的投资者。投资不只是在股市里，在房产里，更重要的投资是对你自己人生的投资。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把钱用在哪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临终前你不会记得自己的工资单，不会记得自己的存款余额，但你会记得那些黎明时分的出发，那些星光下的交谈，那些你鼓起勇气迈出的第一步。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但也没有那么多下次再说。如果你心里也有藏了很久的愿望，如果你也总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么不妨翻开这本《体验派人生》， 从今天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体验派，把总有一天变成今天就去，毕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像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的一份健康复位指南。他告诉我们，健康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一次一次主动选择的积累。无论你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永远有选择按下重启键的权利。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靠一杯浓咖啡才能唤醒状态，坐在工位前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下班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觉得身心疲惫，夜深了，明明很困，却舍不得放下手机，第二天又陷入同样的循环。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电脑，后台开着太多程序，缓存堆满了垃圾，系统早就卡顿不堪，我们却还在一味地加载新任务，舍不得关机重启一次。我们总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却忘了所有的透支都有代价，那些被忽略的疲惫，被压抑的不适，被推迟的休息，终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找上门来。说到重启健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办健身卡，每天练2个小时，要彻底戒掉油盐糖，要每天早睡早起，自律到极致。一想到这么高的门槛，就先打了退堂鼓，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重启从来不是大刀阔斧的颠覆，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微调。你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几个微小的选择，就足以让身体慢慢回到正轨。比如在饮食上，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戒掉所有喜爱的食物，也不用顿顿水煮菜，可以从每天多喝一杯温水开始，从好好吃一顿早餐开始，从少喝一杯奶茶，多吃一口蔬菜开始。书里特别提到，很多人饮食失调的根源就是把吃饭当成了应付任务，或者用来缓解情绪的工具。好好吃饭本质上是好好对待自己的开始。当你愿意花10分钟认真吃一顿饭，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而不是对着手机狼吞虎咽，这就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在运动上，不用纠结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不用强迫自己跑几公里。健康的运动从来不是累到筋疲力尽，而是让身体动起来。每工作1个小时，站起来走2分钟，拉伸一下肩颈，下班早一站下车，步行一段路，周末别总宅在家里，去公园散散步，晒晒太阳。这些碎片化的运动看起来微不足道，日积月累下来，就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久坐的疲惫，唤醒身体的活力。就像书里说的，运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而是让身体保持灵活与舒展，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应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说完了饮食和运动，我们再来说说睡眠。睡眠大概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健康痛点。我们总说没时间睡觉，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时间，是舍不得睡。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别人，夜晚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时光，于是刷手机想事情，不知不觉就熬到了深夜。这本书里没有讲太多睡眠的大道理，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每天比平时早睡15分钟。不用一下子从熬夜改成10点钟睡觉，就15分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放下手机，放空思绪，让身体慢慢适应更早的休息节奏。你会发现，当你睡好了，第二天的效率会更高，心情也会更平和，这远比熬夜挤出来的那点时间更有价值。所以健康的重启不只是身体的调整，更是精力的重启，是让心灵远离纷扰的现场，找回内在的节奏感。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学会给生活留白。就像我们整理房间需要留出空间才能呼吸顺畅，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留出空白才能消化情绪，积蓄力量。比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目的的时间，可以是清晨的十分钟安静地喝杯茶，不用想今天的工作，可以是下班路上的一段旅程，好好看看路边的风景，也可以是睡前的片刻读几页闲书，让思绪从白天的事物里抽离出来。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恰恰是这些不产生效益的时刻在给我们的精力充电。如今身处 AI 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我们总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想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但技术是工具，节奏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跟着算法一路狂奔，也可以选择慢下来关照自己的身心。你可以选择用健康换取短期的收益，也可以选择用健康的状态去创造更长久的价值。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健康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人生，它不需要你永远不生病，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而是意味着你拥有随时调整的能力，拥有按下重启键的勇气。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奔跑，状态差一些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下来休整。人生不是单行道，健康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喜欢晨跑，有人偏爱散步，有人习惯早睡，有人适合熬夜后补觉，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单上的指标正常，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状态。你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心情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有底气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它不是你达成某个目标后的奖励，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养生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你就做一个小小的选择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丰盈的内心，手握主动权，活出自在舒展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三集，来听吴老师讲讲宋代人是怎么聘猫的，又是怎么点外卖的。
4: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部新作，叫《李清照的一天》。我们通过李清照的眼睛和他的脚步，一起去探求北宋日常烟火人家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个一天的。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瓦舍在我看来那就太热闹了，各位，就是宋代城市里面的娱乐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娱场所，是吧？
5: 对对对，
4: 它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
5: 瓦舍呢，这
4: 砖瓦的瓦，
5: 对对，瓦舍就我们分为两个概念，把它放在一起，这一个是瓦舍，瓦舍是什么？瓦舍就是一个建筑群，它的。不是小小的一栋楼啊，而是一群。这是瓦舍，里面是有酒楼、有饭馆、有茶坊、有商店，或者其他摆卖的这些摊位。最重要的还有表演的场所，这表演场所就叫勾栏，宋朝人叫勾栏，
4: 瓦舍勾栏
5: 合起来就叫瓦舍勾栏，类似于我们像城市里面的什么广场，是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广场，你在里面可以购物，是吧？还可以看电影。勾栏的意思就有点像电影院，当然宋朝是没有电影啊，但是宋朝也有很丰富的这种文艺表演，比如你可以到里面去听唱歌，看跳舞，看蹴鞠，看相扑，包括看女主相扑，包括看说书、看魔术、杂技，这些都会有，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大明星，真的是有大明星的，因为当时在皇宫里面有在给皇帝做表演的那些大演员啊，他有时候也会到瓦舍勾栏里面，类似去走走穴之类的，去做一下客串一下。只不过瓦舍勾栏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图像资料，那边的画啊或者植物啊很难看到。不过我上一次去到重庆，重庆大足。大足有很多石刻嘛，其中有个石刻我觉得给我一种我看了真的是启发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关注这个瓦舍，但其中有一个石刻画的就是几个观众在看瓦舍勾栏的表演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其中有一个男性观众看到爱的一个明星，还是看到很精彩的，可能不知道看到什么啊，激动起来就吹口哨。那宋朝人也会这样子，而且他在旁边站的是一个女子，
4: 女子，
5: 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人的女子其实也可以到外面去看表演。
4: 对，所以就吴老师用了这个李清照的这一天，然后给我们完完全全带入了北宋的日常的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再到这个晚上，整个的这么一天他们都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作为李清照的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拥趸，我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是他把这部书定格在了夏日绝句。我特别感谢，因为夏日绝句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就是南渡之后李清照的人生就和过去的那个美好彻底，我认为就是决裂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4: 他的那个家国情怀可能更多的是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最主导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在最后我特别感谢吴老师用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来最后把这部书做了一个结语。我特别感谢您定格在了李清照的前半生，49岁之前的李清照。我感谢您让我看到了如此轻松的、有趣的、美好的、纯粹的李清照和他的夫君啊，还没有 纳妾的赵明诚的一天，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聘猫。
5: 聘猫就是一种你要比如你要去买一只猫或者跟朋友讨要一只猫的一个仪式吧，包括我们或者古代的人哈，可能有买狗买牛这种说法是吧？
4: 对，
5: 但是不会说到聘狗。

0: 聘礼比如说一包食盐，
1: 嗯，
0: 条鱼，两条鱼，
1: 嗯，
0: 总之要个礼物，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风俗啊，并不是宋朝才有哈、啊
1: 嗯，
0: 宋朝一直在某些地方还一直流传到我小时候。
1: 哦，真的，
0: 我年轻，我不是年轻、啊，我
1: 小的时候，
0: 我小的时候、
1: 嗯，
0: 在我们广东的潮汕那边，粤东潮汕那边还有聘猫这种习俗。
1: 哦，
0: 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聘猫的这种仪式。
1: 哦，
0: 那怎么聘呢？就你要领一只供亲戚或者供邻居或者朋友，
1: 嗯、
0: 你要跟他领一只猫回来、嗯、来养的话，你要拿一个聘礼。我们当地的聘礼是一包红糖。
1: 红糖、
0: 哦、啊，红糖，而不是拿一个塑料袋装的送过去可以、
1: 嗯，
0: 不能这样子的，
1: 还得包装一下，
0: 还用当时的一种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纸哈、
1: 嗯，
0: 就那种包红糖的纸，包成四四方方，很好看，上面要贴一张那个红色的纸条
1: 哦，
0: 啊，就那种喜庆用的那种纸条、
1: 哦、
0: 啊，贴上去，
1: 好隆重啊，
0: 啊，用绳子扎起来拿过去，
1: 嗯，
0: 这样才领一只猫回来。但宋朝人不仅要聘礼，而且还要签一份契约，要跟猫签一份契约，
1: 对。对对，这里面大家如果拿到了这部书，在这部书的88页的时候讲这个聘猫的这地方，就给我们附上了。
0: 对，我们还找上了古代留下来了。
1: 这是收藏于我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猫儿契事，就是原新刊《阴阳宝鉴刻则通书》的铭刻本，这里面就专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聘猫的一个聘书。
0: 对对对，
1: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聘书，还画出了一只猫。哎呦，我觉得好隆重好正式、啊、就觉得那个猫在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了，它从这刻开始是你们家的成员了，
0: 有点这个意思。
1: 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个时代对这个猫会如此的看重，吴老师？
0: 背后的原因呢，我个人还研究不那么清楚，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学界这方面怎么样、
1: 嗯、
0: 但是猫的地位在宋朝当中跟其他的动物相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宋朝人养猫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特点，我觉得可能值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在养猫特别是城市里面养猫肯定是不会让猫去捕老鼠是吧、
1: 嗯
0: 是当宠物来养。
1: 嗯、
0: 但我小时候不是的，我小时候我们邻居也好我们家也好养猫是为了让猫去抓老鼠。
1: 哦，
0: 宋朝人养猫呢，也把猫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让它捕老鼠、
1: 嗯、
0: 叫捕鼠之猫、
1: 嗯、
0: 一种是养来当宠物当家中成员的就叫不捕之猫，有两种、
1: 嗯、
0: 那么养宠物猫呢，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起码你的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的台阶之后、
1: 嗯、
0: 你才可以有这种养宠物的这种生活习惯的、
1: 嗯
0: 要不然你养一只宠物又没什么用、
1: 嗯、
0: 只供你看供你玩，
1: 对，
0: 你要拿出你多余的粮食去喂它、
1: 嗯、
0: 这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在经济条件比较低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的、
1: 嗯、
0: 那么宋朝人有很多市民都养宠物猫，我觉得这是说明了宋朝的物质条件跟前代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
1: 嗯
0: 所以不单上层社会的贵族会养宠物猫、
1: 嗯、
0: 普通老百姓也会养宠物猫比如像陆游陆游就养了很多只猫陆游开始养猫他可能就想希望让他的猫就帮他守家就捉老鼠、
1: 嗯、
0: 因为陆游有很多藏书嘛
1: 对
0: 那藏书是怕
1: 被老鼠
0: 咬了是吧所以养很多只猫但陆游养猫之后慢慢的跟猫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感情、
1: 嗯、
0: 猫不仅是他捕老鼠的一个工具哈、
1: 嗯、
0: 而且是他家中一个存员是寄托了他的感情以思想精神寄托的这一个存在、
1: 嗯、
0: 所以陆游会给他家的猫起上一个名字、
1: 嗯、
0: 我们的宠物猫都会有名字的 对吧、啊、我们现在养猫应该会起名字吧
1: 都有名甚至有姓
0: 对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给猫写诗吧、嗯
1: 哦，对，
0: 但陆游不一
1: 样，陆游会，对，
0: 陆游会给他家的猫写诗，
1: 对，
0: 写了好几首诗送给他家的猫，
1: 对对对，
0: 所以陆游也是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位爱猫诗人，
1: 对，就是他的闲情雅致也好，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诗词看到的。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李清照有没有养猫因为我们从他的诗词呀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也没提到他养猫但是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像李清照那样的人家 一般来说会养宠物猫的，所以我们就设定的，我们在书里面设定的，你清照家里养了一只猫，
1: 养了一只猫，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笑>

0: 吴老师也写了赵明诚给他的这个猫取的名字叫阿奴，就是李清照扮年前从街市上聘来的宠物猫，然后他的这个夫君赵明诚取名阿奴，然后在这儿呢，吴老师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中国至少在唐代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养宠物了。唐代画家周芳的著名绘画作品《簪花仕女图》里面，侍女们就养了两只 宠物小狗，那个时候这个犬种是从西域来的，是非常名贵的，只有贵族才养得起。但到了宋代，寻常人家也养宠物狗了。宋人除了养狗，更常养的就是养猫。那同时也配上了非常珍贵的这幅图，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个《簪花仕女》，对，小宠物狗，脖子上似乎还带着点小装饰物啊，所以就是足以见得那个时候
1: 盛世的时候，大家对这些，
2: 对，但在唐代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上层贵族，贵妇人，他可能会养宠宠物。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条件。到宋朝不一样，宋朝就养宠物猫的人家多了，不仅仅是士大夫会养，宫廷会养，而且是普通市民也会养。
0: 对，
2: 我们看历代的那种留下传下来的画壁画作品，在宋朝之前，你很难在
0: 美术作品上看到猫的形象，对对对，到宋朝突然一下子有好多幅，流传到今天的猫画，就画猫的这种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
2: 对对，
0: 然后要养猫也是非常讲究的。吴老师在书里也说了，聘猫之礼，要纳字句的，你要纳猫器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把这个猫养了的。这个是我特别乐于见到的，因为作为一个养猫和爱猫人士。
2: 你家有养猫吗？
0: 我们家四只猫。
2: 我们家两只。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
1: 你们家是什么猫？
2: 我们家四只猫，
1: 我们家两只。
2: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你们家是它性格太温柔了，太温和了。
0: 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猫的，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猫器，也不需要去行这个聘礼。
2: 现在也没有这种习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它未必它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2: 那你们家的猫是吃猫粮吗？
0: 对，吴老师，
1: 宋朝也养猫也会吃猫粮的。
0: 那他们有猫粮吗？
2: 一般只要是可能条件够的人家，他不会给他家猫是喂那个圣皇剩菜，他会到市场里面去买猫粮。
0: 当然猫粮的跟我们今天猫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工业化做的一颗颗的，是吧？宋朝肯定没有这个水平，它是用一些小鱼干、小虾干晒干之后留起来的。但是专门给猫吃的。
2: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知道是专门给猫吃呢？因为有卖猫粮的专卖店。
0: 哦，你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专卖店了，除了牙刷还有猫粮专卖店。哎呦，你看 就是这些特别普通的日常，在我们听来，就是宋朝那个时候，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发达，而且是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它对于猫呀，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自己这种闲情雅致的这种标准，我觉得都足以透过这本书看到了那个北宋的日常，它的市井日常已经 跟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900多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生活场景了。提到了这个日常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外卖了。外卖
2: 又是什么？吴老师，赶紧给大家讲讲这个外卖吧，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看到了，我都真的就是说的稍微
0: 文绉一点，忍俊不禁，我就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卖这一说。吴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是这么体现的，说呢， 其实宋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时尚。东京城市民不仅是爱下馆子，还喜欢叫外卖。宋代的外卖服务十分成熟，绝非临时兴起。来，您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兴起法，怎么个成熟法？
2: 先说，宋朝的一种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当时在北宋东京或者南宋杭州里面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日常比如中午，他们不习惯自己
1: 做饭，在家里做饭吃，因为做饭可能一个太麻烦了，他们习惯到饭店到外面吃吃饭，或者点外卖，下馆子，或者点外卖，因为这太方便了，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饭店，所以有人说 宋朝是吃货的黄金时代，因为大城市里面饭馆太多了，点外卖也好，下馆子也好，很方便。那么点外卖怎么点呢？我们今天点外卖可以通过手机的APP 是吧？对对对。那么宋朝人怎么点呢？其实我在以前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在场的那些听众啊，问他是你们想象一下，这宋朝人点外卖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APP 怎么点呢？我就听到 各种各样的答案，收集到很多答案。有人说，可以叫家中的仆人去点，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家中有仆人是什么人家？那就非富即贵啊，不是官方人家就是大富豪啊，是吧？富豪啊，普通市民哪有家里哪有仆人是吧？对，那没有仆人怎么点呢？因为按照 我们了解到的是史料记载的宋朝的普通人家都可以点外卖的，那怎么点呢？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你可以预定啊，
0: 那预定，
1: 你今天到哪个饭馆跟他说你明天想吃多少点啊，给我送，按照我这个菜单你把它送过来，我家住在哪里是吧？预定啊是吧？但是我们又知道宋朝点外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临时家里来了客人， 我想招呼他在家里吃饭，我自己又不想做，浪费时间是吧？这个时候就临时决定要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预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的，对，那临时决定那就预定不了，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又有朋友说了，他说可以用飞鸽传书，用飞鸽传书，那飞鸽但古代是用信鸽去传信，是有这种做法是吧？但是用 鸽子去点外卖的话，一只鸽子飞到饭店里面去，它会不会被侵吞了？红烧呢，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啊，在宋朝点外卖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也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宋朝大城市里面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专门给人送外卖或者送其他东西的，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职业，叫什么？叫小哥，外卖小哥，对，骑手跑，骑手跑腿是吧？对啊，宋朝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的名称叫闲人，闲汉，就是那个闲汉的闲人，闲汉，他的工作就帮别人跑腿，说不定在 你家门口就有几个这种闲人在那，你要订外卖，你打开大门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小哥过来帮我到哪个饭店，取个什么餐，去订个什么外卖回来，他就会按照你指定的饭馆、指定的菜单帮你把这些饭菜拿回来，你给他一点小费就可以了。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我书里面也有配这张图。对对对。 画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小哥，对，东京成大街上的外卖小哥，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日常，一个外卖小哥骑手们现在万万没想到在北宋咱叫闲人嘛，你在家里面不出来啥也不干，你才叫闲人呢。我在门口跑生计，我可不是闲人啊，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通过一些细节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这个朝代的那个日常，我们不知道原来和我们现代生活通过一千年一个时空也可以 有职业的链接，对吧？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点子也是千奇百怪。然后说古代养什么狗，中华田园犬吗？刚才我们说了，在吴老师书里面有体现，唐代那个时候他们是从西域，也是引进过来的 这个叫品牌狗，但是呢，后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繁衍。然后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就叫这个中华田园犬。但是各位朋友，我也穿插一个小花絮，咱们的中华田园犬走出国门，那也是这个狗中龙凤，是吧？在国外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们中华田园犬聪明、护家，
0: 这个看家护院，这些都是他非常集中的一个品质，血脉里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我们的中华田。

0: 安全位置是很高的，还有朋友说真没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专卖店说很发达呀。 说聊到猫两位老师更生动了，可见都是爱猫的人。然后呢，有这个朋友说了，也叫帮闲是吗？是吗？吴老师说，那这帮闲是一种比较不好听的一个说法。是帮闲，其实是比如在民国的时候就有帮闲的那种帮闲文的那种说法。对对对对。那宋朝人不是叫帮闲，
1: 人家就叫闲人，
0: 是闲人闲，
1: 就是骑手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帮你去买东西的代买的骑手。 谢谢大家宋史学者吴钩先生带着他的著作李清照的一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面李清照的一天来看到北宋的烟火人家市井日常。我今天就很过瘾，我也不藏拙，我不懂的我就当面就问。我感谢吴老师没嫌弃我，至少面上没表现的嫌弃我。
0: 高老师真的做得我太受宠若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吴老师可能并不是被 大家那么的这个广泛的熟知，他也一直在很低调的做着他喜欢的这些事情。但是直到这部书，我刚才也非常坦诚的说了，在我拿到这部书之前，我对吴老师的信息也是非常少的知道的。但拿到这部书之后呢，我就特别想有机会跟他来这样的一次这个对谈。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那零零散散的这个北宋的日常，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那我们继续聊聊猫吧。
0: <笑>我们现在的猫很多品种啊，其实宋朝也有名贵的品种，有一般的猫啊。宋朝比较常见的猫就叫狸花，花狸，花狸，
1: 这也是咱现在的中华田园猫啊，花狸猫。
0: 对，一般是这么说。中华田园猫是一种 网友调侃出来的一个名称，猫怎么会田园？对，猫怎么会田园？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田间地头的，
1: 应该是说花狸、狸花。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宋朝比较稍微名贵一点的叫狮子猫，
1: 狮子猫
0: 啊，就是狮猫，叫狮猫，狮子猫。它的特点就毛很长，然后一只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
1: 是不是像原来的波斯猫一样？
0: 就是，其实就是波斯猫，海外 引进来的波斯猫，我们现在说的波斯猫，还有一种猫是红色的皮毛的，干红猫，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品种，是很名贵的，当然也有那种黄色的，那类似现在橘猫啊，也有，
1: 也是品种比较多，
0: 对，品种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花色的猫都有不同的名字哈，这名字我们书也没有介绍，我自己研究不深，但我知道古代
1: 各种花色的猫的会有给它起不同的名字，比如怎么叫乌云盖顶，踏雪无痕，对吧？对对对，就是它的蹄子是白的。对对对对对对。您看，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它这里面猫儿气势里面就其实对这个猫具体是什么样貌，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描述，也画出来了，足以见得在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也好，对于这些万物生灵其实它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有时候爱它，就要给它一个承诺。
0: 对，起码我觉得养猫的人起码做到一点啊，就不要遗弃它。
1: 对对对，其他的就是 咱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给它照料好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要那么高的标准。吴老师果然是爱猫之人。提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吴老师，比如说在下一期有其他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聊一聊。我也期待您，比如有下一座新作的时候，可以聊这些，我们家里面的寻常的这种宠物。
2: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到过去人的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宋代外卖骑手叫闲人，那么原本清静的寺庙在宋代又为什么可以开放做集市呢？明天同一时间，高丽说书为您揭开谜底。我们明天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新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却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工匠的工作和生活，秦朝手工业的繁荣依靠工匠们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劳作，也得益于一套严密而细致的管理体系。来自秦简的记录显示，秦朝从中央到郡县乃至各个生产部门有一套层级分明的手工业管理与监管机构。中央层面设有少府及其专属机构，少府掌管着建造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内史是国家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对直接生产者有一定的管理职责。郡县官营手工业隶属于中央，由宫室负责，宫室的掌管者为各级色夫以及令丞，宫室下设有宫师，他们既是生产管理者，也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手工业由上至下的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和架构？
3: 它的这套管理体系和架构呢，其实完全是对应着它的行政层级来的。它只要是有相应的行政层级，那它就一定有一个配套的手工业的一个管理部门。那为什么如此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秦朝它的建立是原来在一个诸侯国的基础上。那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呢，其实那个就有个少府就可以了，就是管理我自己国君封地内部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还有工业设施。可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或者一个庞大的一统的国家之后呢，它就要设置郡县不同的层级。但是对于郡县不同层级下面的具体的工商业管理或者手工业管理来说呢，原来我是不具备对它的管理能力的。那怎么办？我就只能从中央派出很多派驻机构去管理它。这种派驻机构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长官呢，一般就叫色夫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应该给他叫什么名字，就临时性的叫你一个负责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应着相应的行政机构，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工业的管理的体系和管理的机构。
4: 对，另外我们说它这个管理呢，我们知道它是官营手工业，那就既然官营，那它就有各级的这个职务系统，所以叫公关。这也体现国家主导、国家掌控，然后各级官僚你秉承的是国家意志，这个随我们说连生产计划都要国家定，因为这个是它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的。然后我们说公关这个词我们听得很陌生，公师也是我们听着很陌生，但是它就代表秦是一个承上启下或者叫中国大变革的一个年代。这个变革年代连这个岗位的设置我们后世听起来都有诡异的感觉。
2: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自述说，他的祖先司马昌曾经担任秦的铁官。据不完全统计，秦简中提到的官府手工业的管理者有司空、色夫、公师、丞、史、左、曹长、太官、右辅、左辅、左裁铁、右裁铁等等等等。那你们怎么来看如此庞大的手工业管理队伍？这个管理者当中既包含了各级行政主管，也包括了行业管理者，那他们的管理内容是有交叉吗？
3: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名称，比如说叫铁官、公官等等，其实叫官呢，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机构。比如说我们在秦汉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县官，县官不是指那个县令这个人，它指的是这个县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我们现在讲这叫业务部门了哈。一个业务部门它内部其实应该包括三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它的业务部门的延伸的各种分支，那就包括比如说是铁官的话，它就肯定有裁铁的、有铸铁的、有等等等，这些是它的这个基本的第一个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维持它运作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就是文书体系，我们讲就要有个办公室。第三个体系就它要有一个后勤体系，这个后勤体系就包括它的这个餐饮啊、服务保障啊等等。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职务一般是属于前两个体系，所以它的派驻体系呢，就是指的是它的业务部门了，业务部门就负责具体做手工业的工作。但是这个业务部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的负责人他需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但是不一定完全要有业务知识，他起码不用亲自参与生产，但他一定要懂文书行政的一般流程，因为这个文书行政的流程是账簿式的东西，这个账簿才是向国家提交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看到账簿，你才知道你今年的生产计划有没有完成，明年的计划怎么样去制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汉朝实行盐铁官营的时候，我们有些例证，当时负责主持全国性的盐铁官营的那两个人呢，他们其实原来都是民间的商人，就是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可以让他们在官方干，那是他们有业务能力。但是政府之所以接纳你们去负责全国性的盐铁工作，肯定是因为你们熟悉那套行政流程，掌握行政流程可能有些时候比掌握业务更重要。
4: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本质的认识历史的状态。你看邱老师说呢，说这个官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机构，报官绝不是找县官，是报这个机构。所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可以把这个思想放开一点，能知道很多背后是慢慢的就给混淆的东西。那说第二个，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你得有业务部门，还得有职能部门，所以说有厂长，还有总工。总工程师他是对技术很通，但是厂长他的视野要更广，他既能管理这个厂的业务人员，也能管他的职能部门，包括后勤在这里，他还要纳入到国家整套的战略里，他有更宏观的视野，就是国家要你这工厂是干嘛的，就你一看他的那个工厂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后来的工厂其实区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在一套体系下它形成的管理体制，它只要是符合客观的、符合效率的、符合质量的，它就这思路。所以你看，你看秦，我们应该反着看啊，很多东西后世被扭曲了。秦其实非常本质，很单纯，也很质朴，就是满足我的效率，满足我的质量，满足我的命令，你就好好生活。如果不满足，你就算是贵族血统，你也没有机会。你看，是一个多单纯的这么一个管理系统。所以多研究秦，其实你能找到很多后世被粉饰啊、被扭曲的这些东西。
2: 在秦朝，和工匠关系最紧密的管理层应该就是工师这个级别了。荀子曾经说过啊，说工师的职责呢有几样啊，一是考察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需求来调整生产计划，分辨工艺的精细程度，追求产品的完善、便利、实用的功能，然后令工匠不得私自承接私人定制或者是在家制作奢侈品。这是荀子他所列举的工师的职责。那《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啊，说要让工师去审查各个仓库的产品的质量。你们怎么来看当时这个工师他们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反正听荀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工师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3: 因为荀子这个人他的履历比较特殊， 他呢周游列国，其实在齐国也待过，然后在秦国也待过，可能算是战国晚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单位的业务主管啊，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够把关，一条龙的，从选材然后

0: 到制图，然后最后到你整个的加工过程，最后出成品，成品你要能保证那个它的分发，保证它的这个去处，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这样的业务人才，或者说我们讲叫这样的业务能手，他一定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够脱颖而出，磨练出来的。他不是说把一个人非要提拔到哪个岗位上，他就能干那一摊事。特别是像手工业这种工作呢，它放到现在讲叫早期科学。你说早期科学这种东西，它是一定需要一个人有相当的悟性，不光是有经验，还要有智慧，这些东西都要包括。甚至有悟性、有智慧、有经验了，你还没有责任心，恐怕你也做不了这个职务。所以我现在想说呢，在秦汉时代呢，可能会有大量的工师确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也得承认这个世界是符合二八法则的，恐怕也有一些工师呢只不过是人浮于事在里面的、
1: 很多都是理想状态
0: 理想的。
2: 所以人浮于事这个呢，如果按秦律被处理的会很厉害啊，动不动就自缢甲什么自缢盾，但是秦始皇一驾崩，这些人就反了。反正我也不想承担的还是这观点，就是这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秦朝它处于一个体制文化和技术大变革时代，它技术升级的要求很高，所以它的那个法律里对于手工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此前节目说过，叫对劳动能手很重视。第二什么呢，就是它绝不允许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出现，因为外行领导内行对他而言就是血的教训。你比如盔甲出问题了，城墙出问题了，你西河地怎么被人家魏给打成那样，所以有各种问题，就要求他对技术很尊重，特别是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所以工师的设置呢，往往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刚才说的工师其实只是整个工官团队当中的一个群体。云梦秦简记载显示，秦朝手工业管理不仅覆盖各个行业门类，还贯穿于生产的全部链条。工作内容包括生产计划执行、劳动定额计算、生产过程监督、产品考核保管、废品回收处理等等。首先，他们要严格执行中央的生产计划。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规定，一切生产按照国家年度计划进行，需要转产要由中央下达命书，擅自生产计划外的产品，生产主管和地方行政主管都要受到重罚。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种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科学提出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国家可以执行一套比较严格的生产计划的时候呢，一定是它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整个的统治者或者是负责人他对于方方面面的关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严格的生产计划和严格的生产的时间，这个东西不能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有这样几条。当然一方面我们都是从结果导向上看，如果你的计划破坏了，那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在整个大的生产中间的一个环节，你的这一部分环节没有支撑上的话，那剩下的环节其实就完成不了，这当然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出发点。但另外一个我考虑可能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是，不同的地域负责生产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在楚地的地方呢，其实生产的漆会多一点。好，那在我们讲三韩地区，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生产兵器比较多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只负责产这种东西，如果你负责产兵器的地方说我改成产漆了，或者我改成产其他的生活用具了，那负责产漆的地方说我们也想搞一点这个创收哈，我们搞一点大的动作，我们去生产兵器，兵器的调动的资源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多，好不好？不行，这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的一种伤害。所以我想秦人制定的这种生产计划或者是严格执行的生产计划，从国家层面角度上讲，它已经不是完成某些必要产品的出现了，它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层面的资源调配的一种强力控制的表现。
2: 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手工业是官营手工业啊，接着它是秉持国家战略的。第二就是秦，你既然重农抑商，你是农战立国，你的手工业是为了农战服务的。原来在统一六国之前肯定是军事最重要，后来等你统一六国之后，管理啊、农业啊、口粮很重要，那怎么把手工业变成农战之间有效的转化，是国家层面才能看到。所以国家制定计划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匹配度，就你这个地方生产漆或者那个地方生产陶，大家最后是能够比较均衡的满足国家的宏观战略。所以这个战略不是你地方有能力或者有权力就能改的，这是很严肃的。而且我给你设公关，我给你国家俸禄，你不可能自己另外接私活，这是不允许的。所以生产的计划一定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第二个呢，就是我就是分环节流水线生产，

0: 生产计划是有一批更专业的人制定的，你下一层的生产开始推行，你没有能力反着去纠正上一层，因为流水线就建立在你要依靠上一层的高技术的认可上，这一整套东西确保了它的流水线是一种完全顺滑的，你任何一个环节不能颠覆系统，你就守你的本分干你的环节。
1: 手工行业的管理者们还要做好用工量和用工需求的预估，窑律当中就规定，向上级呈报的工程要提前核算好工程量，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如果所估不实，要对估算者依法论处。还有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那一方面呢，在官府的手工业和工程事业当中有相应的职官来负责监督工人们的工作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账簿跟踪，不同规格的产品要分门别类来记账，生产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财务记录和数据监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账簿，中央和地方的两方账目要相符，不同的物品还要建立不同的账簿，既有产品管理，也有对匠人的管理，还有数据管理哈。今天这个账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数据管理了，你们怎么来看生产过程中这种集管齐下的管理系统？
2: 我想补充两点吧，有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秦汉简牍中呢，有一类书我们普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读，我个人也不喜欢读，但是在当时呢应该是比较流行，就是算术书。就是在秦当公务员呢比较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懂数学，而那个数学呢我们现在看大概涉及到方程方差，像您刚才讲的说估算工程量，其实那就是算土方，或者是你算计件，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是包含着一个预估，因为你是要把人和工作量匹配上去的，所以就等于是你要处理两到三个变量，还有一个时间的变量，三个变量同时考虑进去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整个的管理能力就是提升了，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考虑政治说这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哈，黑和白啊，阴和阳啊，两者之间的运作，不是，他要考虑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秦人严格的训练工程量应该是培养了相当一大批有宏观视野的技术官员，这些技术官员摇身一变，他就可以变成呢这个国家合格的统治者，你可以做丞相。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萧何，他其实原来就是负责干这个的，然后他干得很好，所以你看人家后来做丞相也做得很好，就是他接受的训练，这种基层管理的训练其实非常要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秦汉时期呢，简牍里面常有一句话叫做能书会稽，其实就是会稽，就是今天这俩字，就是会稽。能书就是能写字，能够写政府的公文，会稽呢就是你会算数，算数呢是对于基层官吏的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不涉及到你是不是公官，就只要你是行政官员你都要会算数，懂统计，在统计之外呢你还要懂加减。所以我们看到在秦汉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考核他的时候，都看的是你一年之内在你治理的范围内户口增加了多少，当然也可能是减少了多少，土地新开垦了多少，也可能是减损了多少，然后你的老弱病残人数有多少，你一年实纳税有多少，然后不纳税有多少，减免有多少，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无数个若干的小的账簿，然后汇总到郡，从郡再汇总到中央，构成了一个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总账，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刘邦的初创天下要感谢秦朝为他培养了一大批的成熟的技术官僚，
2: 他本身也是秦朝人嘛
1: 对，他自己也是平长，
2: 对，
0: 就是典型的基层公务员嘛，对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官员，你有这么多的业务知识需要学，所以以力为师不是我们想的是多严苛，是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不需要那么多粘合的文化层面的礼乐层面的东西，他需要的就是尽快把六国的各类社会阶层资源能够给它粘合到一个大系统里，这个就需要特别多的，刚才像曲老师说的，你对于数学的掌握，对于什么的掌握。另外它的每一个这种条文啊惩处它都是比较严格的，有逻辑的，比如说它此前我们讲过，它这种手工业者要定岗定编定工作量，但这个怎么能确保它科学的实行呢？首先我们知道您现在也是这样，你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岗位工作量的这种确定，首先你得对于一个项目进行整个的成本核算，你比如你竞标一个项目，竞标成本是多少，你得拿出这东西让这个审评专家他可

0: 近，这个定下来之后，定岗定编才有价值。要么本来一个15天两人能干完的事儿，你给定编成1年两人干完，他工作量严重不饱和，下面的这个定岗定编的工作量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秦朝它是建立在严格的，我每一环节都做到最科学，下一个环节才有可行性，那就意味着每一个环节你就要严格的完成。那你在估算这个工程的量的时候，你出偏差了，意味着后面所有的奖惩都是虚化的。你只要是虚化的，就会处理你，你就不敢，你不敢，你的方法什么好好学。所以你看，咱们说洗也好，什么也好，那些基层官僚殉葬的时候，都是用那些竹简给他殉葬，惩罚口诀表啊，什么各种使劲儿跟那儿背，就是学一辈子才能确保你别出问题，别翻车，别最后被永不录用。那这种训练出来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那就是萧何这样的，他没有那种一换环境啥都不会了，没有实用价值。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审查考核产品质量，产品下线之后，他们的工作会更加忙碌。秦简中关于考核评级的记载很多，我们此前也多次提到啊，秦朝的产品检查考核和物勒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秦律规定，在生产的器物上必须要铭刻相应的生产机构、官署或者是负责的职官、工匠等相关信息，建立产品质量问责机制。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负责保管、收存、租借物品。秦律杂钞规定，检验官府器物，发现超出或者是数量不足，要按律论处和赔偿，律文没有规定的则加以估价。依据秦律，百姓可以借用府库中的物品。对于出借行为，秦朝政府非常谨慎，首先是收入府库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不标识的要追究公关的责任。礼业秦简当中留存不少公家器物出借、收存、调度的记录，包括对府库中器物的查验清单，借出去的物品官府要跟踪监控。云梦秦简公律当中规定，使用者在借用库存物品的时候，如果物品用旧了，标记不清晰了，要及时报警，重新来加标记。归还的时候标记不相符，或者是被磨掉了，物品要被没收，还要进行赔偿。手工产品收入仓库会常年进行清点核算，借出之后还要跟踪使用情况。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管理？
2: 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秦是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呢，代表着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由政府来包办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发展到后代，比如说明清呢，其实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政府，那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不是由政府来包办的，是由商人介入，由商人参与的。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向政府借什么手工物品他需要用呢？那我们想大概就是生产工具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劳动的耕牛啊，工具啊，生产资料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可能还要借钱买点种子，可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从政府出来的，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那也就要打造一支哇很强力的公务员队伍来负责这些东西的保管监管。所以这一套变化下来呢，我们当然要看到说秦人确实是培养了一支或者是训练了一支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但是他的这个国家运作的行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了一种承受不了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到汉朝的时候，等到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呢，那要到很晚的时候，甚至到最后汉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恢复到秦人如此强烈的控制能力上。那我想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秦正好处在由战国末走向统一的第一个转折点上，就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前面没有先例可以效法，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尝试着来，那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0: 特别是郡县制啊，原来举国郡县没有嘛，这个郡县制，那你怎么确保中央朝廷跟地方官员之间有效互动啊？另外地方官员跟他的百姓，因为百姓不是他私有了，这个中间确实像阙老师说的，原来没有过啊，秦都是要自己开创，所以秦他其实是在探索着，在制定，然后呢强力加强执行力。但这个特定时代就十几年，他完成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副作用一定比他的正面作用要大。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关注回收处理废旧产品，针对库存的物品损坏丢失的情况，《内史杂》有这样的记载啊：都官每年九月应该把器物注销的数量和补充的数量上报内史。关于库存物品的注销处理，秦律有详细的规范，比如公物正常损耗要有书面说明，对于可以修补使用的器物要进行修理，实在修不了的产品要进行回收处理。回收还有标准流程，金部律规定各县都官要在七月收集好不能修复的库存物品，上有标记的需要磨除掉，铁器铜器要回收为金属原料，入炉重造之后上缴国库，由国库卖出。如果距离太远也可以写书上报，直接在县里面变卖了，部分不能卖的可以作为柴火继续利用，实在没用的才要烧掉。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某些物品需要提前处理，不能够拖延时间的，可以文书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回收处理废旧公有器物的这套标准流程操作？
2: 这是很可怕的控制能力啊，当然也代表着一种很强大的管理能力。但是我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待古代中国呢，要意识到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它对于社会上所有资源的管理模式不像我们今天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会形成一个 GDP 国内生产总值，有这么一个总量，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所有的物资和服务最后都可以折算成钱，折算成数字来管理。但是秦人不是，甚至到了明清也不是这样。他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是粮食是粮食，财物是财物。其实他征收税收的时候是按类征收的，所以他管理的时候也是按类管理的。我征收的财物里边包括的谷子就是谷子，粮食就是粮食，然后布帛是布帛，钱是钱，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我们讲漆有多少升，羽毛有多少，金属资源有多少，类似这些东西呢，它是分门别类来看。这就形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他们掌握资源的认识也是分门别类的。我借出去的东西，农具就是农具，牛就是牛，锅就是锅，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分门别类发出去的。回收的时候，你说我东西留下了，我还钱可不可以？不行，回收的时候是牛就是牛，农具就是农具，锅就是锅，什么东西给你什么样，还回来是什么样，它就需要建立起不同的仓库，存储不同的物资，这使得这个国家为了运作起来，它后面代偿的大量的资源其实是被限制住和搁置在这里边了，占用起来了。
0: 另外我们说现代的这个会计核算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资产监管嘛，就是你只有在这个账簿里才有登入登出，所以原本建立账簿就是要做这个监管。第二个，秦法它是有很多有针对性，所以它实操的意义很大，一定是之前有大量类似的情况，我借了官府东西，我说丢了坏了，然后再运作一下资源，最后就一核销就完事儿了。其实你说历朝历代对于国有资产，对于公共财务，你私人侵吞，都这几种方法，人性永远就是这样，他要把这种公共资产变成个人资产，就这几条线路。那财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用丢了，那你就按市场公允价值你赔，你要用坏了，坏的东西在哪，我要见到，我要衡量，而且坏是人为损坏还是自然折旧，所有这些东西那还是它基于市场基于效率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它没有偏离大轨道，它都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效率要求下的这种管理体系的这个运行。
1: 无论是工程现场静默无声的工匠，还是在手工作坊中频繁现身的工官，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忙碌的时代，彼此见证了工作的重压，生活的磨难，合力擘画出大秦帝国百工繁盛的图景，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耀目的器物和伟大的工程，也有机会看到宏大历史背后琐碎的真实人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工篇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

0: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李云鹏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熊大叔。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秦朝基建方面的内容。作为基建狂魔的秦人，在水利工程方面书写着壮丽诗篇。蜀地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岭南的灵渠，这三大水利明珠点缀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经在《文化苦旅》当中惊叹，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府密码都江堰，寻找答案。时间回到秦昭襄王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斌这位著名的治水能臣主持修建了责备千秋的都江堰。有意思的是，都江堰这个名字并非李斌所创，它要到后世宋朝才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秦汉时期，都江堰叫做坚堰。如果没有都江堰，我们可能很难从历史当中打捞到李斌的名字。即便主持修建了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依然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籍贯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3: 李斌呢，关于他的身份的记载确实很少，但这也是早期历史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目前其实对他了解，第一个，他当时确实是蜀郡的太守啊，蜀守，当时是一个治理蜀地主管的官员，这个是秦国对他的任命。第二个呢，他在当地呢，应该是《淮阳国志》里边还是留下了不少记载，做了不少的事儿，影响最广的一件事就是都江堰。第三个呢，就是李冰在巴蜀地区他这个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巴蜀地区呢，把它奉为川主，你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思维，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帝王将相这方面的身份，但是呢，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就对他有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关于他籍贯呢，史学的考证实际上是没办法确认的，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些这个社会学上的支撑嘛。你比如说，在山西的那个现在的运城，以前叫亥州，发现了李冰家庙。这个家族呢，就说李冰是他们的祖先。这个说法也有它的合理性。秦国那边是广纳贤才，再把李冰这样的能人异士聘请过去，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关于他籍贯确实是没办法确认，这不是争议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更多的信息，可靠的信息能够确认。甚至关于他的履职的完整的履历其实也很难确认。还有呢，就是李冰呢，他不光是修建都江堰，在当地包括开盐井啊、修交通啊、治理大渡河呀，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应该说为这个蜀地早期的开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李冰吧，如果咱们用汉代的话说，他应该是治世能臣。蜀地在秦国把他拿下以后，实际上是秦帝国的大后方，所以说秦国的中央政府派到蜀地去的太守一定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从都江堰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他是一个组织者，那么这个组织者必须不能是庸才呀。首先比如说拿出一个方案你能认同，你也能发现这个方案的好在哪不好在哪，什么地方该调整，包括你动用人力去组织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他治世能臣。那第二点就是这样厉害的人，包括后世人民那么拥戴他，那么喜欢他，加了很多神话给他，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为什么他的史料比较少？但相对于你看汉代的好多著名的这个太守黄霸他们这些人，史学家就会不惜笔墨的去描述他们，等到明清以后，你像治蜀那些靳辅、陈黄这些人，那就洋洋洒洒了。为什么？我觉得这边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太短，现在留下的秦史大部分是以汉朝人带平凡眼光去写秦史，是兴亡史，它并不是一个建设史、经济史。那如果说秦朝是一个漫长的王朝，它可能会梳理本朝的荀吏、本朝的干臣、本朝的地方大

0: 两位也说了，他是综合性的人才。那从这点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秦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岗位职责要求？
1: 秦王朝建立以后，大家都注重在他怎么亡国的。实际上，秦王朝来自于秦国。秦国的建设有漫长的从游牧到半农半牧，到最后农业城市化。后面咱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他会这么注重水利，因为他有个城市化的任务，他迁了好多都城。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比中原那些纯儒家文化成长的，包括他受了法家的影响，他更注重实务性的人才。因为他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的地方官、他的统帅、他的将领一定是扎扎实把事情能干成，因为他败不起，最后他就形成一个强烈的传统。这个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那就是谁能干你就谁上。秦国人真的是怕不要虚的人。相反，我们对比看来，六国有很多虚人。为什么在这个昭襄王那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讨厌六国的说客，就觉得你们都是玩虚的？秦人上实，这个决定他的官员一定是第一基本的水平面差不多，第二你一定能承担起这方面给你的重任。比如说蒙恬，你就能去北筑长城，你就打匈奴。李冰给你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粮仓，要粮仓就要水利，你把它管好，他就能管好。这点也影响了西汉。汉代历史说汉人上朴上实，我认为这是秦风的遗存。
2: 大叔说的非常对，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秦国这个相对其他的那几个包括之前之后的这个朝代来讲呢，务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呢，对于治水的人员或者是官员，其实不光是秦朝这个时期，其实是历朝历代，他这个行政主官特别重视水利，因为水利是一个公共工程，而且是基础性的支撑的公共工程，所以它是一个惯例。
0: 今天呢，水利水电工程在高校是一个大戏了，要学很多门的课程。那作为当时的这些水利专家啊，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当时又会掌握哪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2: 我就是学水利工程的，我们当时学水利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等一系列的课程。但是治水这个事业啊，或者叫行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业的领域。实践并不是从秦代开始的，我们以前讲中国治水的起源是大禹治水，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建了很多也很复杂的水利工程设施。你比如说梁渚，比如说湖北的屈家岭，是吧，我们解剖出来两个完整的大坝的断面。梁渚遗址呢，那么复杂的这个水利工程体系，但是呢文字上留下来的，你比如讲大禹治水做规矩又准绳，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要治水，水是往下流的，我们必须知道地平高低，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测量的手段，先知道哎哪高哪低，水能往哪个方向去流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空间的尺度从哪到哪有多远，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诸子百家里边关于治水的一些从对土壤土性河性的观测和规律的总结，包括一些从管理的角度对水利的一些规律的认识。你比如说两个国家以河流为界，我左岸修堤防修的如果是比较坚固，那右岸遭受洪水风险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呢他们就定一个制度叫误取防，你不能改变单侧的河流这个东西，我要兼顾两边来共同来保证安全，这属于管理层面的。所以到秦国的时候，关于治水的一些综合性的知识的体系，包括基础的地形的测量，对江河水文规律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工程材料基本的特性，也包括一些管理上的伦理层面、人类公平层面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相对来讲已经形成起来了。这些技术体系在秦代的时候能够支撑我们建一些像都江堰啊、灵渠啊、镇国渠啊这些大型的水利工程。
0: 而且本身秦国的地理位置它水系也很发达，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实践机会。
1: 人类嘛，我们的文明起源就在河谷地带嘛，我们离不开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秦国在它漫长的兼并战争和统一战争当中，不管是秦军还是其他军队都曾经大规模使用过水工，就是引水来攻城，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临时的水利工程。只不过秦国在大规模开始建设，就我说的包括城市化啊，蜀郡地区有城市化，关中地区有城市化需求，当这个地方出现城市化需求的时候，它配套的就要出现水利工程， 这是水利帝国出现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特别就是李老师刚才说那个，这是一个渐次的人类认知和工程

0: 技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晶，只不过需求很重要，一定是出现了空前的需求，所以出现了空前伟大的工程。
1: 六字真言传千年，深陶贪来滴作砚，这套治河密码为何能成为管理学金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2: 我们接下来具体来讲都江堰。都江堰呢，并非一个孤立的堤坝，而是一个精密协作、浑然天成的无坝引水系统。它的核心奥秘藏在三大黑科技的部件当中：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分水鱼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长得像鱼嘴的狭长小岛，它稳稳立于江心，把上游而来的岷江水一分为二，这就形成了内外江，内江流向成都平原，保证灌溉，外江呢就奔流向下了。凭借弯道地形以及鱼嘴前端的高度设计，分水鱼嘴还能够调节枯水期和汛期岷江流向内外江的水量，使得枯水季不旱，汛期不涝，旱涝保收，成都平原才能够成为秦国后方坚实的大粮仓。而宝瓶口是李冰团队在玉垒山脊上凿开的口子，因为形似瓶口得名宝瓶口，它就像一个阀门，只允许适量的内江水流向成都平原。
3: 其实呢，都江堰唯一没有变过的是它的宝瓶口，其他的设施都一直在变。宝瓶口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取首选址最关键的控制性的一个节点。我们从大的地形上看呢，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岷江的出山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开渠引水，把水从岷江干流上引出去，可以最大范围的控制我的供水的范围，这个位置选得很好。通过凿穿一小段的山体来决定那个引水的位置，所以宝瓶口它的关键性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比鱼嘴要重要，鱼嘴反而是宝瓶口的配套的工程。
2: 为了精准掌握水位，李冰是在江中立下了石人，定下了说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标准，就是枯水季呢不到脚面，到了丰水期的时候不没过肩。你们怎么来看李冰对石人高度的设计，包括他刚才说的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样的一个标准？
3: 关于都江堰李冰立的这个石人的事，我们水利史上是这么认识的。第一个呢，他应该说是最早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开展定量的调控的这个设施，定量的依据呢就是这个石人。石人呢被当作了一个水尺，然后呢给他定一个我安全运行的阈值的范围，就是从脚面到肩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认为对工程不安全，或者是对供水保障不够有利。所以呢，它就是把我们一般的定性的对水资源的调控，一下子由这个石人就变成了一个定量的调控，它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是我们不定量调控的话，那基本上就大概齐，它流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如果是我们有了一个量的标准，那我们对它的这个管理的水平实际上是整体提升了一大截。第二点，这个石人是不是李冰立的？李冰立这个石人是不是他主观意愿上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综合分析，包括在都江堰我们取首后来岁修的时候，出土了好几具这个石人，有的石人上面是有刻的这个字，这能证实它确实是李冰主动设置的，而且呢就是要让它发挥定量测量水位的一个作用。哎，第三个点呢，就是它还是一个有两个数据之间的转化。我们对用水多少的度量应该是水量，我有多少方，是吧？
0: 现在用方的概念，
3: 对，现在用方的概念，
0: 每秒多少立方米。
3: 但是呢，如果是测量水量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它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从水位到水量之间的转化的关系，我们根据它这个转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出一个流量和水位之间的对应的曲线。哎，所以它这边也反映了我们秦代的时候知道水位的变化是跟水量的变化之间有强烈的直接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哎，这也是水利科技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就是在这个设计者和这个就我们叫做工程技术人员吧啊，甚至说我们叫那个时代科学家心目当中这个理念啊，李老师说的非常的规范，它就是它那水位和水量的关系。但是到实际运营当中，普通的工作人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干徭役的人，你不能指望他脑子存在这样一个曲线图或者公式，所以他非常形象的把它做成几个人放在里面，那这就是一个尺度嘛。这个东西呢，我就想起比如说我当年在甘肃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过黄河的一些节目，

0: 就是说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黄河上是怎么控制洪峰的呢？黄河上游就兰州那边，它有一个标尺，它的说法是如果兰州涨一寸，开封就一丈，那它有一个计算。但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后世以后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抽象的方法，形成了我们说的水位标尺。那么早先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一定是感性认知的积累，但是积累到李冰这个时候，就像李导刚才讲的，它的先进性在哪里？它开始要抽象出它科学规范，然后反过来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放在里面。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拿个活人去试，那我放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基础设施了，所有人都可以目测。我觉得就是一个从朴素到抽象，要从抽象返回到朴素直观的过程，就第一步实现抽象，那个是最伟大。这种事情在整个这个古老文明当中都是一样的，古埃及那些官员也是，他们对于尼罗河那个水情水文必须掌握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多时候掌握在祭司手里。
1: 嗯，对，尼罗河上它那个跟这个还真有点类似，它那个水尺啊，它也是水尺，而且是更规范的直立式的水尺，跟我们现在用的水尺没什么差别。
0: 对，
1: 上面刻度，
0: 它抽象度更高。
1: 这个水尺放在哪儿呢？放在神庙里边，然后下面是通过一个连通器，然后跟尼罗河那边连起来。尼罗河那边涨呢，它这也涨，它用这个测量，然后记录它这个水位的变化。而且用这个呢，它有点玄学了，
0: 是话语权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
1: 对，他用这个尼罗河涨落的情况来预测下一个年度的丰歉，
0: 对
1: 粮食的生产，这个就有点玄学了。但是他留下了这套江河涨落的这个水位变化的这个记录，哎，这个很珍贵。
0: 这就说各大文明，你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产生的需求和最后推出的方法都差不多。
2: 上善若水，利而不争。都江堰如何展现工程中的东方哲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3: 接下来我们来说都江堰的另外一处设计，就是飞沙堰。它位于分水鱼嘴的小岛尾部，紧挨着宝瓶口。正如其名，飞沙呢，也就是说排沙是它的核心功能。因为宝瓶口狭窄，水流到这里会加速形成漩涡，水中的泥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就被冲到了旁边的飞沙堰。当汛期来临，一旦内江水位暴涨，多余的水和裹挟的泥沙就会自动翻过这道矮堰泄到外江。飞沙堰也因此被网友戏称说是水利界的智能马桶。那么都江堰为何能够运行2000多年而不衰呢？它的长寿密码便是深淘滩低作堰这六字真言。它指的是在每年一度的岁修的时候，要深淘河滩，清除河道淤积的泥沙，直到挖出预先埋在坝前淤滩的这个石码。那到了明朝以后就改为铁制的构件，一般叫做卧铁。低作堰指的是在修建飞沙堰的时候，为了利于行洪和排沙，堰的高度不能够超过2米。这六字真言一直指导着后世治水，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你们怎么来看这六字真言当中蕴含的智慧？
1: 这个一般呢是俗称叫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它实际上呢就是都江堰运行管理的一套规范，把它给总结成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大家也都能记住。同时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有明确的一些标准，也是都江堰这种定量化、标准化管理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都江堰确实很了不起。它的管理相对建设和一开始的规划来讲呢，它才是一个能够保持2000多年长期运行不衰的基本的保障。
3: 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当中还列举了一些建筑材料，比如说竹笼填石，就是把竹篾编成笼子，里面装满卵石沉入江底。竹条的柔韧性化解了水流的冲击力，鹅卵石的松散结构则分散了压力，真正实现了重而不陷，积而不返。马槎则是用木材制成的三脚架，排列成行，实现截流。2000多年前，在湍急凶猛的江水中，没有钢筋混凝土，李冰团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这些材料，打造出了不朽的水利传奇。现代水利专家黄万里曾经评价，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比钢筋混凝土更懂水的脾气。治水是农耕民族永远的课题。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带给我们今天的借鉴和思考，两位怎么看？
1: 客观的讲呢，我们的古人他并不是不想用混凝土， 主要是没有。这个在中国这2000年的治水实践里边，我们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维修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我修一次不要让我每年都要再去修，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只能用那样的手段，我每年都再重新修一次。那个马查竹笼当然哈，它这个生态友好啊什么这方面的特性也有，但是呢损毁的程度损毁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治水肯定要考虑成本，就地取材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它也具有了就黄安礼先生讲的特点，他更懂水的脾气。这指的是我们现在后来啊，像钢筋混凝土的这种水利工程结构是非常生硬的，去阻挡导控水流。如果是我们现在见到了非常多的所有的这个河道都是变成了三面光混凝土的这个东西，它的生态特点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呢河道里的这个水跟土壤里的水也不存在了这种交换，这个实际上是对水循环非常不好的。我们用了比较柔性的这个材料，但把它组合起来了，我们能够控导洪水，但是我比钢筋混凝土相对方式上更柔性一些，而且呢不破坏水的大体上的这个循环过程，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效应比较好。
0: 一部分我认为就是刚才李导说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判断说，因为我们认为给他总结这个特点是当年李冰就一定想到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也不排除说里面那时候他就意识到，因为他有选择性，他既然选了这个方式，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定的认知。他们那种思想，他们对刚柔虚实阴阳，包括老子说的，那你做一个陶器，到底是陶器这个四壁管用的，还是里面那个空间管用，就这种虚实，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解，这一定影响他们的设计思路。我们不能过高临界的倒过去评价他都有多么伟大，但是也一定不能低估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水平。
3: 这座无坝引水的秦人杰作历千年而不衰，至今滋养着天府之国。回到节目开头余秋雨先生的惊叹啊，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1: 应该说都江堰确实比长城还伟大。长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工程，它是一个静态的，而都江堰呢它不是被动的单纯的防御，它是又衍生出很多东西，产生持续不断的效益，种粮食啊，这个缓解水旱的灾害呀，营造整个成都平原的这个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这都是它的贡献，而且呢后续这个效益是不断的累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说哪个更伟大？肯定是持续产生更多更强的这个效益的设施更伟大。咱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比一下，都江堰的建设成本比长城的建设成本肯定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那更能彰显出它的伟大。
0: 华夏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给它如果说也是筑个坝啊，这个坝越往上游走，长城和都江堰的价值越拉不开档次。因为是在农耕文明早期，北方如果你没有长城这条防线，你整个北方农耕区你没有办法生产，你没有办法安定，从这角度来说它也功不可没。但你越往后走，就刚才那个李导说，如果不打仗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沉没成本。如果再往后，战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后，包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航空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以后，长城它就是个遗址，但是都江堰它还活着。当然我们只是这么说啊，你其实很难就是什么定性，但总体如果说从人的角度，这个显然它更有价值一些。
1: 水利工程跟长城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宁夏。宁夏我们知道宁夏的这个引黄的灌渠，这是从秦代的时候也是开始，蒙恬把那边平定了之后开始开渠，然后呢灌溉一直持续到后来就没有间断。在明代的时候有一张地图很有意思，它这个图上呢就画宁夏地区主要的要素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引黄的渠道。渠道啊虽然它是柔性的，但是呢它能发挥的作用跟长城最起码是一样的。都江堰呢应该说它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工程设施。通过都江堰呢也能够让它再进一步的感受一下中国人对文化的核心的追求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我们要破除一些艰难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繁荣和稳定。
3: 无坝引水的都江堰，从规划选址到精巧构筑，无不闪耀着秦人的治水智慧。 他以巧夺天工的技术，永续和谐的理念，立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对天人合一的古老实践，也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千年先声。下期节目我们将一步

务关中沃野，一同探索郑国渠的奥秘与传奇。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十分钟一本书，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所谓活得好，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丰富鲜活的人生体验。另一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教我们用细微的日常调整方法修复熬夜、久坐、内耗带来的身心透支，学会给生活留白，给精力充电。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副标题叫做所谓活得好就是体验多。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布里奇特·希尔顿和乔伊·哈夫都是企业家，他们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一项覆盖全球20,000人的大型临终调查，给普通人提供了一套实用的人生体验指南。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个核心发现，临终之前，绝大多数人后悔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过什么。这项覆盖了全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20,000人调查显示， 76%的人在生命尽头最大的遗憾是那些没敢尝试的事情，没有兑现的愿望，没有迈出的那一步。有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求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后悔没多花时间陪伴家人，有人后悔一辈子循规蹈矩，连一次任性的远行都没有过。而那些我们年轻时候耿耿于怀的事，比如做错的一个选择，亏掉的一笔钱，说错的一句话，在临终回望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最大的遗憾。而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似乎都在规避做错的风险，却完全忽略了错过的成本。我们总怕做了会后悔，却忘了不做会更后悔。就像书里说的，你以为谨慎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是在一点点透支自己的人生。我没时间，这句话大概是现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总觉得体验要等长假，等有空，等忙完这阵。可真相是，你永远不会有空，你只能挤时间。书里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微体验，就是不需要大块时间，十几分钟。

醒。比如午休的时候别总盯着手机，去楼下买一杯没喝过的饮品。比如晚上回家花十分钟和家人认认真真地聊聊天，而不是各自刷短视频。你别小看这些微小的体验，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当你把每天的任务式生活换成一点点体验式生活，日积月累，整个人的生命质感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体验其实不是消耗时间，反而是给时间充电。当你长期沉浸在重复的工作里，效率会越来越低，人也会越来越焦虑疲惫。但一次新鲜的体验，哪怕只是短短一个小时，也能帮助你跳出惯性，恢复精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不是体验耽误了工作，而是没有体验的生活拖垮了你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工具，制作你的人生藏宝图。很多人都列过愿望清单，但大多写过就忘了，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空想，不是规划。而人生藏宝图就是把模糊的愿望变成清晰的可以执行的体验投资计划。那具体怎么来做呢？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尽情罗列，不用考虑现实不现实，把你这辈子想体验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可以分成几个类别：旅行体验、成长体验、情感体验、创造体验、挑战体验等等，大到环游世界，小到学做一道菜都可以写。这一步的核心是唤醒你内心真正的渴望，而不是用没用、浪费钱去评判它。第二步，分级落地，把所有的愿望分成三级。第一级是马上就能做的，成本低，时间短，比如去一家种草很久的小店，看一场想看的电影，周末去周边爬山等等。这些事情不要等待，这周就安排。第二级是中期规划的，可能需要攒一点时间，攒一点钱，比如一次长途旅行，学一个技能等等。给他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明年秋天去川西，而不是以后去。第三级是长期目标，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实现，比如环球旅行，比如出一本书，把它拆成一个个小目标，慢慢靠近。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总有一天替换成具体日期。就像我们做财务规划，不能只说我要攒钱，得说我每个月攒多少钱，攒到什么时候。人生体验也是一样，没有截止日期的愿望永远都只是愿望。当你给它标上具体的日子，它才会从空想变成待办事项，才有可能被你兑现。除了人生藏宝图，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把日常过成值得回忆的体验。很多人觉得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体验，日子不就是一天天重复吗？但其实啊，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同样是吃饭，敷衍的吃外卖和用心准备一顿晚餐和家人慢慢吃，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工作和放下手机认真的感受晚风，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体验派不是永远在追逐远方，而是能把眼前的每一个日常都活出质感。就像书里说的，体验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真正在场。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成了你的财富。所以这本《体验吧人生》本质上是在教我们做一个更聪明的投资者。投资不只是在股市里，在房产里，更重要的投资是对你自己人生的投资。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把钱用在哪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临终前你不会记得自己的工资单，不会记得自己的存款余额，但你会记得那些黎明时分的出发，那些星光下的交谈，那些你鼓起勇气迈出的第一步。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但也没有那么多下次再说。
如果你心里也有

忙了很久的愿望，如果你也总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么不妨翻开这本《体验派人生》，从今天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体验派，把总有一天变成今天就去，毕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像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的一份健康复位指南。他告诉我们，健康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一次一次主动选择的积累。无论你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永远有选择按下重启键的权利。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靠一杯浓咖啡才能唤醒状态，坐在工位前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下班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觉得身心疲惫。夜深了，明明很困，却舍不得放下手机，第二天又陷入同样的循环。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电脑，后台开着太多程序，缓存堆满了垃圾，系统早就卡顿不堪，我们却还在一味地加载新任务，舍不得关机重启一次。我们总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却忘了所有的透支都有代价。那些被忽略的疲惫，被压抑的不适，被推迟的休息，终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找上门来。说到重启健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办健身卡，每天练2个小时，要彻底戒掉油盐糖，要每天早睡早起，自律到极致。一想到这么高的门槛，就先打了退堂鼓，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重启从来不是大刀阔斧的颠覆，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微调。你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几个微小的选择，就足以让身体慢慢回到正轨。比如在饮食上，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戒掉所有喜爱的食物，也不用顿顿水煮菜，可以从每天多喝一杯温水开始，从好好吃一顿早餐开始，从少喝一杯奶茶，多吃一口蔬菜开始。书里特别提到，很多人饮食失调的根源就是把吃饭当成了应付任务，或者用来缓解情绪的工具。好好吃饭本质上是好好对待自己的开始。当你愿意花10分钟认真吃一顿饭，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而不是对着手机狼吞虎咽，这就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在运动上，不用纠结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不用强迫自己跑几公里。健康的运动从来不是累到筋疲力尽，而是让身体动起来。每工作1个小时，站起来走2分钟，拉伸一下肩颈，下班早一站下车，步行一段路，周末别总宅在家里，去公园散散步，晒晒太阳。这些碎片化的运动看起来微不足道，日积月累下来，就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久坐的疲惫，唤醒身体的活力。就像书里说的，运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而是让身体保持灵活与舒展，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应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说完了饮食和运动，我们再来说说睡眠。睡眠大概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健康痛点。我们总说没时间睡觉，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时间，是舍不得睡。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别人，夜晚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时光，于是刷手机想事情，不知不觉就熬到了深夜。这本书里没有讲太多睡眠的大道理，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每天比平时早睡15分钟。不用一下子从熬夜改成10点钟睡觉， 就15分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放下手机，放空思绪，让身体慢慢适应更早的休息节奏。你会发现，当你睡好了，第二天的效率会更高，心情也会更平和，这远比熬夜挤出来的那点时间更有价值。所以健康的重启不只是身体的调整，更是精力的重启，是让心灵远离纷扰的现场，找回内在的节奏感。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学会给生活留白。就像我们整理房间需要留出空间才能呼吸顺畅，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留出空白才能消化情绪，积蓄力量。比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目的的时间，可以是清晨的十分钟安静地喝杯茶，不用想今天的工作，可以是下班路上的一段旅程，好好看看路边的风景，也可以是睡前的片刻读几页闲书，让思绪从白天的事物里抽离出来。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恰恰是这些不产生效益的时刻在给我们的精力充电。如今身处 AI 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我们总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想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但技术是工具，节奏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跟着算法一路狂奔，也可以选择慢下来关照自己的身心。你可以选择用健康换取短期的收益，也可以选择用健康的状态去创造更长久的价值。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健康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人生，它不需要你永远不生病，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而是意味着你拥有随时调整的能力，拥有按下重启键的勇气。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奔跑，状态差一些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下来休整。人生不是单行道，健康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喜欢晨跑，有人偏爱散步，有人习惯早睡，有人适合熬夜后补觉，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单上的指标正常，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状态。你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心情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有底气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它不是你达成某个目标后的奖励，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养生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你就做一个小小的选择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丰盈的内心，手握主动权，活出自在舒展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三集，来听吴老师讲讲宋代人是怎么聘猫的，又是怎么点外卖的。
4: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部新作，叫李清照的一天。我们通过李清照的眼睛和他的脚步，一起去探求北宋日常烟火人家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个一天的。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瓦舍。瓦舍在我看来那就太热闹了，各位，就是宋代城市里面的娱乐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娱场所，是吧？
5: 对对对，
4: 它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
5: 瓦舍呢，是
4: 砖瓦的瓦。
5: 对对，瓦舍是我们分了两个概念，我们放在一起，是一个是瓦舍。瓦舍是什么？瓦舍就是一个建筑群，它不是小小的一栋楼啊，而是一群。这是瓦舍里面是有酒楼、有饭馆、有茶坊、有商店，或者其他摆卖的这些摊位。最重要的还有表演的场所，这表演场所就叫勾栏，宋朝人叫勾栏，
4: 瓦舍勾栏
5: 合起来就叫瓦舍勾栏，类似于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什么广场，是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广场，你在里面可以购物，是吧？还可以看电影。勾栏的意思就有点像电影院，当然宋朝是没有电影啊，但是宋朝也有很丰富的这种文艺表演，比如你可以到里面去听唱歌，看跳舞，看蹴鞠，看相扑，包括看女主相扑，包括看说书、看魔术、杂技，这些都会有。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大明星，真的是有大明星的。因为当时在皇宫里面有在给皇帝做表演的那些大演员啊，他有时候也会到瓦舍勾栏里面，类似去走走穴之类的，去做一下，去客串一下。只不过瓦舍勾栏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图像资料。那边的画啊或者植物啊很难看到。不过我上一次去到重庆，重庆大足，大足有很多石刻嘛，其中有个石刻我觉得给我一种我看了真的是启发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关注这个瓦舍，但其中有一个石刻画的就是几个观众在看瓦舍勾栏的表演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其中有一个男性观众看到爱的一个明星，还是看到很精彩的，可能不知道看到什么啊，激动起来就吹口哨。那宋朝人也会这样子，而且他在旁边站的是一个女子，
4: 女子，
5: 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人的女子其实也可以到外面去看表演。
4: 对，所以就吴老师用了这个李清照的这一天，然后给我们完完全全带入了北宋的日常的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再到这个晚上，整个的这么一天他们都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作为李清照的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拥趸。我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是他把这部书定格在了夏日绝句。我特别感谢，因为夏日绝句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就是南渡之后李清照的人生就和过去的那个美好彻底，我认为就是决裂了。
5: 对对 对，
4: 他的那个家国情怀可能更多的是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最主导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在最后我特别感谢吴老师用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来最后把这部书做了一个结语。我特别感谢您定格在了李清照的前半生，49岁之前的李清照。我感谢您让我看到了如此轻松的、有趣的、美好的、纯粹的李清照和他的 夫君啊，还没有纳妾的赵明诚的一天，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聘猫。
5: 聘猫就是一种，你要比如你要去买一只猫，或者跟朋友讨要一只猫的一个、一个仪式吧。包括我们或者古代的人哈，可能有买狗买牛这种说法是吧？
4: 对。
5: 但是不会说到聘狗
4: 聘牛的那个，对，
5: 是吧？但是他们去买一只猫，就会说成是聘猫。
4: 对。
5: 这说明了猫在宋朝人的心目当中，可能地位高一点。
4: 嗯。
5: 宋朝人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家里的成员来看，所以他礼聘回来。
4: 嗯。
5: 这个聘跟招聘的聘还有点不一样。
4: 嗯。
5: 它属于礼聘的意思。
4: 嗯。
5: 就以前娶媳妇就叫聘嘛。
4: 嗯，对。
5: 啊、
4: 就像嫁妆，你得
5: 礼聘回来。
4: 有聘礼。
5: 啊、有聘礼。所以的确要聘礼的。
4: 对。因
5: 为你要只猫，不是你出多少钱就可以买回来，而是要带了一份聘礼。
4: 嗯。
5: 宋朝人聘猫的聘礼，比如是一包食盐，条鱼，两条鱼，总是要个礼物，其实这个风俗并不是宋朝才有啊，宋朝一直在某些地方还一直流传到我小时候。
4: 哦，真的，
5: 我年轻，我不是年轻，我小的时候
4: 、
5: 在我们广东的潮汕那边，粤东潮汕那边还有聘猫这种习俗。
4: 哦，
5: 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聘猫的这种仪式。
4: 嗯，
5: 那怎么聘呢？就你要领一只跟亲戚或者跟邻居或者朋友，你要跟他领一只猫回来来养的话，你要拿一个聘礼。我们当地的聘礼是一包红糖。红糖，而不是拿一个塑料袋装的送过去可以。
4: 嗯，
5: 不能这样子的。
4: 还得包装一下，
5: 还用当时的一种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纸哈，就那种

0: 这个是我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猫儿契事，就是原新刊阴阳宝鉴客则通书的名课本，这里面就专门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聘猫的一个聘书。
1: 对对对，
0: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聘书，还画出了一只猫。哎呦，我觉得好隆重好正式，就觉得那个猫在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了，它从这刻开始是你们家的成员了。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个时代对这个猫会如此的看重？吴老师，
1: 背后的原因呢，我个人还研究不那么清楚，不知道学界这方面怎么样，但是猫的地位 在宋朝当中，其他的动物相比可能会更高一点。宋朝人养猫有一个新的特点，我觉得可能值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养猫，特别是城市里面养猫，肯定是不会让猫去捕老鼠，是吧？是当宠物来养。当我小时候不是的，我小时候我们邻居也好，我们家也好，养猫是为了让猫去抓老鼠。宋朝人养猫呢，也把猫分了两种，一种就让它捕老鼠，叫捕鼠猫；一种是养来当宠物，当家中成员的，就叫布捕猪猫。有两种。那么养宠物猫呢，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起码你的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的台阶之后，你才可以有这种养宠物的 这种生活习惯的，要不然你养一只宠物又没什么用，就供你看供你玩，你要拿出你多余的粮食去喂它。这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在经济条件比较低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宋朝人有很多市民都养宠物猫，我觉得这是说明的宋朝的物质条件跟前代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不单 上层社会的贵族会养宠物猫，普通老百姓也会养宠物猫，比如像陆游，陆游就养了很多只猫，陆游开始养猫，他可能就想希望让他的猫就帮他守家，就捉老鼠，因为陆游有很多藏书嘛，那藏书是怕被老鼠咬了，是吧？所以养很多只猫，但陆游养猫之后，慢慢的跟猫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 感情，猫不仅是它捕老鼠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家中一个成员，是寄托了它的感情以思想精神寄托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陆游会给他家的猫起上一个名字，我们的宠物猫都会有名字的，对吧？我们现在养猫应该会起名字吧，都有名，甚至有姓，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给猫写诗吧。
0: 对，但陆游也是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也是一位爱猫诗人。对，就是他的闲情雅致也好，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诗词看到的。
1: 但是我们不知道李清照有没有养猫，因为我们从他的诗词也好，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也没提到他养猫，但是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像李清照那样的人家，一般来说会养宠物猫的，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我们在书里面设定了，李清照家里养了一只猫。
2: 养了一只猫，对，
0: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吴老师也写了，赵明诚给他的这个猫取的名字叫阿奴，就是李清照半年前从街市上聘来的宠物猫，然后他的这个夫君赵明诚取名阿奴，然后在这儿呢，吴老师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中国至少在唐代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养宠物了，唐代画家周芳的著名绘画作品《 养猫，那同时也配上了非常珍贵的这幅图，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个
1: 簪花室里，
0: 对，小小宠物狗，脖子上似乎还带着点小装饰物啊，所以就是足以见得那个时候盛世的时候，大家对这些
1: 对，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上层贵族贵户人，他可能会养这种宠物，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条件。到宋朝不一样，宋朝就养宠物猫的人家多了，不仅仅是士大夫一样。

0: 宫廷会养，而且是普通市民也会养。
1: 对，
0: 我们看历代的那种留下传下来的画啊，绘画作品，在宋朝之前，你很难在美术作品上看到猫的形象的。
1: 对对对。啊，
0: 但是到宋朝突然一下子有好多幅流传到今天的猫画，就画猫的那种画，所以这里看出来猫好像都突然出现的一样，给人的感觉。
1: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
0: 对对。
1: 然后要养猫也是非常讲究的，吴老师在书里也说了，聘猫之礼要纳字据的，你要纳猫契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把这个猫养了的。这个是我特别乐于见到的，因为作为一个养猫和爱猫人士。
0: 你家有养猫吗？
1: 我们家四只猫。
0: 我们家两只。
1: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
0: 你们家是什么猫？
1: 我们有两只是英短，还有一只银渐层，还有我收养的一只叫玄猫，黑色的浪猫。
0: 我们家是都是布偶，两只布偶。
1: 哦，布偶，布偶性情也非常好。
0: 对，只要是它性格太温柔了，太温和了。
1: 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猫的，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猫契，也不需要去行这个聘礼。
0: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习惯
1: 了。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它未必它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0: 那你们家的猫是吃猫粮吗？
1: 对，我老是
0: 宋朝养猫也会吃猫粮的。啊，
1: 那他们有猫粮吗？
0: 一般只要是可能条件够的人家哈，他不会给他家猫都喂那个圣黄剩菜，他会到市场里面去买猫粮。当然猫粮的跟我们今天的猫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工业化做的，一颗颗的，是吧？宋朝肯定没有这个水平，他是用一些小鱼干、小虾干晒干之后留起来的。
1: 但是专门给猫吃的。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知道是专门给猫吃呢？因为有卖猫粮的专卖店。
1: 哦，你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专卖店了，除了牙刷还有猫粮专卖店。哎呦，你看就是这些特别普通的日常，在我们听来就是宋朝那个时候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发达，而且是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它对于猫呀，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自己这种闲情雅致的这种标准，我觉得都足以透过这本书看到了那个北宋的日常，它的市井日常已经跟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900多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生活场景了。提到了这个日常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外卖了。
0: 外卖又是什么？
1: 吴老师赶紧给大家讲讲这个外卖吧，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看到了我都真的就是说的稍微文绉一点，忍俊不禁，我就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卖这一说。吴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是这么体现的，说呢，其实宋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时尚。东京城市民不仅是爱下馆子，还喜欢叫外卖。宋代的外卖服务十分成熟，绝非临时兴起。来，您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兴起法，怎么个成熟法。
0: 先说宋朝的一种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当时在北宋东京或者南宋杭州里面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日常比如中午他们不习惯自己做饭，在家里做饭吃，因为做饭可能一个太麻烦了，他们习惯到饭店到外面去吃饭，或者点外卖
1: 下馆子，
0: 下馆子或者点外卖，因为这太方便了，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饭店，这所以有人说宋朝是吃货的黄金时代。
1: 对，
0: 因为大城市里面饭馆太多了，点外卖也好，下馆子也好，很方便。那么点外卖怎么点呢？我们今天点外卖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宋朝人怎么点呢？其实我在以前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在场的那些听众哈，问他是你们想象一下，这宋朝人点外卖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 APP 这么点呢？我都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收集到很多答案。有人说，可以叫家中的仆人去点。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家中有仆人是什么人家？那就非富即贵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大富豪啊，是吧？富豪啊，普通市民哪有家里哪有仆人是吧？
1: 对，
0: 那没有仆人怎么点呢？因为按照我们了解到的是史料记载的，宋朝的普通人家都可以点外卖的。那怎么点呢？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你可以预定啊， 那预定，你今天到哪个饭馆跟他说你明天
1: 要吃
0: 早点啊，给我送，按照我这个菜单你把送过来，我家住在哪里是吧，那预定啊是吧。但是我们又知道宋朝 点外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临时家里来了客人，我想招呼他在家里吃饭，我自己又不想做，浪费时间是吧，这个时候就临时决定要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一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的，那临时决定那就一定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又有朋友说了，他说可以用飞鸽传书，飞鸽传书，那飞鸽当古代是<笑><笑> 用信鸽去传信是有这种做法是吧，但是用鸽子去点外卖的话，一只鸽子飞到饭店里面去，它会不会被侵吞或者红烧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啊，在宋朝点外卖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也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宋朝大城市里面有一个群体，
1: 群体，
0: 这个群体就专门给人送外卖或者送其他东西的，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职业叫什么，叫小哥外卖小哥，对，骑手跑，骑手跑腿是吧，
1: 对
0: 啊，宋朝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的名称叫闲人，闲汉，
1: 就是那个闲
0: 空闲的闲人，闲汉，他的工作就帮别人跑腿，说不定在 你家门口就有几个这种闲人在那，你要订外卖，你打开大门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小哥过来帮我到哪个饭店，取个什么餐，去订个什么外卖回来，他就会按照你指定的饭馆，指定的菜单，帮你把这些饭菜拿回来，你给他一点小费就可以了。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我书里面也有配这张图，对对对。
1: 画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小哥，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日常，一个外卖的一个日常，一个过程。哎呦，这太有趣了啊，这个外卖小哥骑手们现在万万没想到在北宋咱叫闲人吧，你在家里面不出来啥也不干，你才叫闲人呢，我在门口跑生计我可不是闲人啊，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通过一些细节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这个朝代的那个日常，我们不知道原来和我们现代生活通过一千年一个时空也可以<笑> 有职业的链接，对吧，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点子也是千奇百怪，然后说古代养什么狗，中华田园犬吗，刚才我们说了，在吴老师书里面有体现，唐代那个时候他们是从西域也是引进过来的 这个叫品牌狗，但是呢，后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繁衍，然后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就叫这个中华田园犬。但是各位朋友，我也穿插一个小花絮，咱们的中华田园犬走出国门，那也是这个狗中龙凤，在国外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们中华田园犬聪明、护家， 这个看家护院，这些都是他非常集中的一个品质，血脉里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我们的中华田园犬位置是很高的。还有朋友说真没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专卖店说很发达呀，说聊到猫两位老师更生动了，可见都是爱猫的人。然后呢，有这个朋友说了，也叫帮闲是吗，是吗，吴老师说，
0: 这帮闲是一种比较
1: 比较不好听的一个说法，是班贤，其实是比如在民国的时候就有班贤的这种班贤文人的这种说法，对对对对，那宋朝
0: 人不是叫班贤，
1: 人家就叫闲人，就是闲人闲汉，就是骑手，就是那个时代的帮你去买东西的代买的骑手。谢谢大家宋史学者吴钩先生带着他的著作 李清照的一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面李清照的一天来看到北宋的烟火人家市井日常。我今天就很过瘾，我也不藏拙，我不懂的我就当面就问。我感谢吴老师没嫌弃我，至少面没表现的嫌弃我。
0: 高老师真的做得我太受宠若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吴老师可能并不是被 大家那么的这个广泛的熟知，他也一直在很低调的做着他喜欢的这些事情。但是直到这部书，我刚才也非常坦诚的说了，在我拿到这部书之前，我对吴老师的信息也是非常少的知道的。但拿到这部书之后呢，我就 特别想有机会跟他来这样的一次这个对谈，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那零零散散的这个北宋的日常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那我们继续聊聊猫吧。我们现在的猫很多品种啊，其实宋朝也有名贵的品种，有一般的猫啊，宋朝比较常见的猫就叫
0: 梨花花梨花梨，这也是咱现在的中华田园猫啊，花梨猫啊，对，一般都这么说。嗯嗯，中华田园猫是一种网友调侃出来的一个名字嘛，
1: 对对对对，
0: 猫怎么会田园呢？田间地头的，应该是说花梨梨花，
1: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宋朝比较稍微名贵一点的叫狮子猫。
1: 狮子猫，就是狮猫，叫狮猫，狮子猫，它的特点就毛很长，然后一只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一只眼睛就是绿色的。哦，是不是像原来的波斯猫一样？
0: 就是其实这只波斯猫，
1: 就是波斯猫，海外引进来的波斯猫。我们现在说的波斯猫，还有一种猫红色的皮毛的，刚红猫，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品种，是很名贵的。当然也有那种黄色的，类似现在橘猫，也有，也是品种比较多，对，品种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花色的猫都有不同的名字，这名字我们书也没有介绍，我自己研究不深，但我知道古代各种花色的这种猫会有给它起不同的名字，比如怎么叫乌云盖顶，踏雪无痕，对吧？对对对，就是它的蹄子是白的，对对对对对，你看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 它这里面猫儿气势里面就其实对这个猫具体是什么样貌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描述，也画出来了，足以见得在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也好，对于这些万物生灵其实它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0: 我们有时候爱它，就要给它一个承诺，对，起码我觉得养猫的人起码做到一点啊，就不要遗弃它。
1: 对对对，其他的就是咱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给它照料好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要那么高的标准。吴老师果然是爱猫之人，提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吴老师，比如说在下一期有其他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聊一聊。我也期待您，比如有下一次新作的时候，可以聊这些 我们家里面的寻常的这种宠物，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到过去人的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宋代外卖骑手叫闲人，那么原本清静的寺庙在宋代又为什么可以开放做集市呢？明天同一时间高丽说书为您揭开谜底，我们明天见。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三千弟子，孔门四科，德行一科，承载着儒家修己安人的至高追求。颜回单师朴隐，以人抵达德行之巅，紧随其后的闵子骞在《论语》中仅留下寥寥数语，却凭一身孝道被孔子盛赞。世人皆知他单一顺母的故事，却鲜少读懂

0: 孔子推崇闵子骞的深层用意，他的孝不是一味隐忍自我牺牲的愚孝，而是安亲定心、处事有度的通透智慧。在家，他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化解了家庭的裂痕，保全了阖家安稳。在朝，他劝谏何必改作，体恤民力，不行无用之功。面对不义权臣的官职邀约，他断然拒绝，坚守道义，不食乌君之禄。从处理家庭人伦，到评判政务民生，再到抉择进退出处，闵子骞将孝作为立身原点，延伸出一条齐家处世治国的君子之道。那么，不善言辞的闵子骞身居孔门德行科第二，他沉默背后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以孝安家的他，又是如何将这份智慧延展为安顿天下的从容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季《孝哉闵子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论语先进》把孔门弟子分作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那这个分法就提示我们，孔门人物各自有自己最突出的长处。那么上一讲讲的颜回啊，是列在德行第一的人物。我们说颜回代表的是德行科中仁的最高成就，而颜渊之后呢，便是闵子骞。闵子骞这个名字相比起来知名度好像更不高。那么翻检《论语》啊，其实他的出场的次数很少。那闵子骞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他有着哪些事迹可以流芳百世？今天呢，咱们就来走进德行科的二号人物闵子骞。闵子骞啊，他姓闵，名损，损是损耗的损，字子骞。古人的名和字是互相发明的，是有意义关联的。那么骞本意呢是马腹部的病，腹部的凹陷，所以呢骞也就有亏损的意思。那闵子骞叫损，字子骞，其实是互相照应的，都是减损、亏少这一类的意思。不过啊，这个损啊听起来不太好听，怎么会有人用损来给孩子来起名呢？其实呢，这个损字啊大有深意。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卦就叫做损，损卦下面是兑，就是水泽的象征，上面是艮，是山的象征。卦象里面说山下有泽，就是损，就是说原本是高的地面，中间给陷下去坍塌了，反倒形成了水泽沼泽，那这就是损。那么经书中间究竟怎么解释损卦的意思呢？叫君子以惩分治愈，就是说君子修身最该减损的首先就是你的愤怒和你的私欲。那损首先不是先把外在的物件给扔掉，而是要先损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个过剩、过满、过激的东西。所以呢，闵损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等讲完这一讲您就知道了。这闵子骞是鲁国人，比孔子呢小15岁，在孔门的众弟子中他算是辈分岁数比较高的了。那《论语》里面啊，孔子曾经对闵子骞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就是孝哉，真是个大孝子。而孝在《论语》中其实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呢作为人物的评论也就仅仅是看到孔子对闵子骞一个人身上用过。孝实际上是咱们中国人啊刻进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如今呢还流传着24孝，其中呢就有闵子骞。那么闵子骞的孝道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呢？孔子用孝来评价闵子骞又意味着什么呢？据说呢这闵子骞命不好，他的妈妈早逝，他的父亲呢又娶了一位继母，想来呢是为了开枝散叶吧。那这个继母呢又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下子闵子骞在家里面的地位就更尴尬了。 那么按照一般的设定，这个继母呢必定是有一个恶毒的人设的。那果然呢，他在给这三个孩子呢做棉袄穿的时候啊，给亲生儿子的衣服里面塞的看上去很薄，但实际上呢是非常保暖的丝棉，但是给闵子骞的衣服里呢塞的都是芦花，看起来很暖和很厚实，但其实一点都不暖和。那闵子骞呢就那么一直穿着，他也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直到有那么一天，天气特别冷，闵子骞的父亲呢驾着车带着儿子们外出，闵子骞作为老大就做起了驾驶员，站在最前面，那被风这么一吹啊就更冷了。车子在路上走着，闵子骞因为太冷手快被冻僵了，实在是握不住缰绳，这一不留神呢就给脱缰了，车子一下子就跑得东倒西歪。那他的父亲看到之后勃然大怒，斥责说，你怎么连个车都不会驾？再看到闵子骞穿得这么厚，而且还竟然打哆嗦，而他两个弟弟呢穿得那么薄也没见到怎么样，哎，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呢他爹夺过马鞭就冲着闵子骞抽过去了，这一鞭子下去可不得了，直接就把衣服给抽烂了，那棉服里面的芦花呀就飘了一地。他的爹这下子就懵了，再看看另外俩弟弟，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才知道自己冤枉了闵子骞，回去呢就嚷嚷着我要休妻。本应该是大快人心的时候啊，闵子骞却过来劝说他父亲说，如果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受冷，而父亲您把母亲给赶走的话呢，那受冷的就是我们兄弟仨了。他的父亲一听这话，不曾想这孩子的胸襟竟然如此的宽广，而继母呢更没想到闵子骞会这么说，更感羞愧难当啊。从此以后呢，待闵子骞就如同自己亲儿子一般。所以呢后世呢专门有一首诗是元代郭巨敬所作，来称颂闵子骞的故事，叫做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刘母在，三子免风霜。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孝啊，跟我们通常听到的什么卧冰求鲤啊、卖身葬父啊之类可是不一样。因为闵子骞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那样的愚孝，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孩子啊，生活得非常的艰难，但是闵子骞并没有把自己逼到要自我折磨的境地，他反而通过自己对于人性的洞察，巧言地化解了家庭的危机，来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闵子骞啊，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孝，其实呢，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正确的方式。
0: 长久以来，世人谈及尽孝，往往存有一个固有印象，似乎只有承受万般苦楚，做出极端牺牲，方能称得上难得的孝行。可闵子骞的故事却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尽孝之路。他身处隔阂丛生的重组之家，受尽继母冷待，反倒看透人情人心，一句良言消解父亲与继母的嫌隙，护主同父异母的手足，保全濒临破碎的家庭。孔子格外推崇闵子骞，看重的从不是隐忍受苦的表象，而是藏在孝行背后周全人伦、安稳人心的处世智慧。孔子心中真正的孝有着更深的标准。那么究竟何为孔子认可的至孝？他和世人眼中那些惊天动地的孝行差别又在哪里呢？
1: 那闵子骞的孝道啊，首先就体现在能安亲。那这里面的安重在心安，心安则家安。那当一个家庭出现了裂隙，那是因为有人有了私心，家里的心不齐了。父亲呢是一家之主，气头之上我就要把这个家给拆了，这个虽然呢能够解一时的气愤，但是呢终究不能够解决人心不齐的根本问题。所以呢闵子骞他的话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要做的是解决问题。那既要能够安抚父亲的怒火，又要能够向继母呢 来传达自己的善意，同时还得向兄弟们展示为人兄的大度和谦让，最终呢来守护好这个家。所以呢，闵子骞的孝不是把自己献祭出去，不是靠卖惨来证明德行，而是让家人们都能够心安。那在我看来，第二点，闵子骞的孝啊，体现在有分寸。那很多人说孝，容易呢把它理解成听话、忍让、别顶撞、自己受着吧。我们看闵子骞的行为，他听话吗？他当然听，继母给他穿啥他就穿啥，他什么话都不说，多听话。但是故事呢，如果只是这样的样子，那闵子骞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这闵子骞真正高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更重要的是呢，该把话说到什么样的分寸火候。所以呢，当父亲要驱逐继母的时候，他当然呢是可以诉苦的，可是他没有顺着这个情势把继母给推到绝路，而是说了一句恰到好处的话，那就是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分寸火候拿捏的棒棒的，他实现了四重目的。第一，不替自己委屈。那很多时候啊，人呢一受委屈就容易顺着情绪往下说，越说越伤人，越说还越自伤。但是闵子骞没这么做，他清楚地晓得抒发情绪改变不了任何的问题，反倒呢会让这个局面越来越糟。那第二条，他不替继母洗白。闵子骞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他当然知道继母的所作所为是有问题的，那是非对错不能够含糊。我认为第三点就是不能够让父亲继续的暴怒。那个时候大家想想，父亲正在气头上，那如果再去添把火，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坏。那如何能够让一个暴怒的人冷静下来呢？那就是要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看您担不担得起。果然啊，考虑到更加悲剧的后果，这父亲的怒气呢就被担忧所冲淡了。那第四条就是最后一条，我觉得就是不让家庭彻底决裂，这是最重要的一层。因为这件事表面上看是继母在虐待小孩，可是呢如果真的处理不好，最后碎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那父亲一怒休妻，继母被赶走了，三个孩子从此就各怀心事了，那这个家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闵子骞的那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家呀往回拉了一把，他守住的不只是自己对父亲的那一片孝心，更是一个家庭还能够继续过下去的可能啊。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这个家也是一样。那孔子大赞的孝，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维持家庭安定这样一个根本。而后半句孔子所说的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才说明了他大赞的缘由。什么叫人不见呢？就是旁人无从挑剔，无从挑拨离间，无从呢在中间插一句坏话。什么叫做其父母昆弟之言呢？就是最有资格来评价闵子骞的人，恰恰是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兄弟啊。那孔子不是在说外面的人都夸他孝顺，孔子呢是在说连他最亲近最容易有怨气的家里人，那说起他来也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挑剔的。那大家想想，这就不是一般的孝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孝哉闵子骞，如果只是读出他对父母特别好，那就是太浅了。因为闵子骞的故事啊，值得咱们所有人深思。家庭关系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课题。那替自己辩白并不难，难的是呢，能够成全一家人的体面。那么这一点，孔子呢，其实呢说得非常清楚。他曾经讲：“事父母积谏。”意思就是说呀，当我们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情，你不去劝谏，这就是不仁。但是劝谏的话呢，关键是要找准时机，所以这里面

0: 的机又通机，是机会时机的意思。那么放在闵子骞的故事里啊，他在家庭濒临解散的当口保全了家庭，承担了兄长的责任，真可以说是既孝且仁了。那么孔门之中有正面教材闵子骞，还有个只知道顺从的反面教材呢。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孝子曾参，曾子。那么在二十四孝里面，他也曾经呢入选，有故事流传。不过呢，在孔子这里呢，曾参的孝是被批评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说呢，有一天曾参呢跟着他的老爹曾皙，也就是曾点，在瓜田里面啊给瓜苗除草。那曾参这个人呢笨笨的，所以呢孔子评价呢叫鲁钝，叫参也鲁。那么你看让他去除草，他一不小心呢就把瓜苗呢给除断了，就气得他老爹呢二话不说抄起锄头来就揍了过去。但这个曾参呢说他傻，他还真就傻极了，他爹过来揍他，他也不知道躲，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挨了一闷棍，当场就给打晕了。这下子可把曾点他老爹给吓坏了，骂道，这孩子怎么不知道跑啊。他站在原地是又急又气恼。过了很久，曾参呢才醒过来，看到他老爹满脸着急的样子啊，赶紧给他父亲认错，爹呀、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刚才是我错了啊，您别生气，您打我是应该的，您也别着急，您看，哎，我真的没事儿。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儿呢，曾参爬起来又蹦又跳。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啊，大家都夸赞说，你看曾参大孝子。有人就把这事儿啊告诉了孔子，没想到呢，孔子一听特别生气，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那曾参呢就很不理解了，老师您不是很提倡孝道吗？那我师兄闵子骞就因为有孝行，还被老师实名的点赞了，怎么大家说我孝，老师您还发火了呢？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想去请教老师，又怕孔夫子呢还在气头上，于是呢就托个同学呀、啊、去探探口风。那孔子说，曾参这个孩子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孝，于是呢把曾参叫进来给他讲明白。他说呀，上古的大舜是圣贤啊，但是他的父亲却非常糊涂，经常打骂。但是呢舜很聪明啊，父亲用小竹鞭来轻轻地打他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受着。但是如果父亲换了大木棍要揍他，他立马撒丫子就跑，经常叫他做什么他随时都在。但是如果呢你想要害他，那你可就找不着人了。那在此的话呢，我想插句话，就是这个害他是因为呢舜也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大家看到这个桥段呢是不是很熟悉，闵子骞不就是舜的一个翻版吗？那接着了孔子的话，他说呢，曾参你呢，你当时啊要知道你父亲一时暴怒下手没了轻重，那你拱手在那儿站着不逃走，任凭你父亲来暴怒你来棒打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他该怎么办？那你是百姓啊，那杀害百姓犯的是大罪，那你的做法就是置你的父亲于不义之地啊。所以啊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认为的孝从来都不是听话顺从。曾参经过这件事儿大受启发，后来呢天天的反思三省吾身，他呢后来总算是把握住了孝道的根本，把孝呢分成了三个等级，叫做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也就是说赡养父母叫能养啊，是最低等的孝，这是最基本的。那么高一等的孝是不要折辱父母，要尊敬父母。因为年龄的代沟啊，父母跟孩子总会有互相不能够理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要去顶撞他，要尝试着找个能够交流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那最高一等的话，这样一等的孝实际上是尊亲。那这个尊亲 第一等跟第二等的孝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呢可以借助另外一段话来理解。在《礼记》里面啊，同样记载着曾子讲孝，叫做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足为难。说明呢，赡养父母之上要尊敬父母，那么再往上怎么做呢？就是要安。那什么是安呢？就是我们从闵子骞那里学到过的安亲，让父母心安。那么最大的心安是父母在临终之前让他们不再担心你，让他们安心的离开，这就是足，是最好的终。那曾参对于孝的认知的转变啊，恰恰就在于他把握住了安，这一点也是闵子骞孝的关键。后世的儒者们啊，理解闵子骞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层。比如说《荀子》里面就讲说呢，曾就是曾参，骞就是闵子骞，能够全于孝之名，以其于礼义故也。那这话呢，就是讲真正的孝道不是顺着性情走，不是凭着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内有礼义之节，外有持守之力。那能全其孝名者啊，未必是最软的人，倒往往啊是最有分寸的人。孝字看上去只是个家常伦常，实际上孝字最见德行的根底。那一个人怎么样来对待最亲近的人，往往决定了他以后如何对待更加广大的人群。
1: 读懂何为安亲守礼、分寸有度的真孝，就会知晓闵子骞通透世事的智慧，不只用来化解家庭纷争。孝从来不是局限于家门的细碎德行，而是人立身行事的根基。这份处世之道同样能延伸到治国理政的大小事务中。当闵子骞走出家门踏入朝堂，会展现出怎样的操守格局？鲁国曾打算拆修尚且完好的财兵府库，无端劳民伤财，闵子骞又是如何直言劝谏，收获孔子夫人不言言必有重的盛赞？他理政时流露的本心又与居家尽孝有着怎样一脉相承的内核呢？
0: 那据说呀，鲁国有个人，他要去整治啊这个常府。所谓的常府呢，实际上就是鲁国呢储存财货和兵器的府库。那么鲁国这个人呢，在去整修常府的时候，闵子骞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说呢，这个常府好像还能够使用啊，那为什么要把它给拆掉了重建呢？为什么要折腾我们老百姓呢？所以这段话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立马就评价说，叫夫人不言，言必有重，就相当于这个人啊，平时比较沉默，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鲁人修常府这个事儿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闵子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分寸，一种节制，这跟他在家里面的做法，这个孝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那闵子骞在政务的事迹、历史的记载呢，虽然不多，但是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儒家为政的基本的道理。那孔子曾经讲呀，叫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说，我们要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认真地对待政事，要取信于民，我们要节制财用，爱护百姓，我们在征发民力、安排劳役的时候啊，也要顺应着农时，千万不要耽误百姓的生计。那咱们看孔子讲治国，他没有说一上来我就讲权谋，我也没有说我上来就讲刑法，他是讲了几件非常非常朴素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做事要敬，我们待人要信，我们用度要有节，我们心中要有百姓，我们安排政令呢要懂得体恤民生。那这些道理是天大的小事，它放在国家治理里面当然可以是正

0: 治原则。但如果放回到一个家里面呢，其实也并不陌生。一个家要安定，也需要做事情有分寸，说话有信用，花费不必要过度啊，彼此之间能够体谅，那么遇到事情不去专横。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为政背后的道理，其实呢跟安家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极其强调以孝治天下，那孝为什么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原则呢？面对的家庭问题，用孝的方式来处理几个人的关系。所以孔子呢强调的孝呢，从来就不是顺从的行为，而是处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能力一旦外推，便会转化为治理中的基本的要求。国呢是扩大版的家，是把几个人的亲情关系扩展到了千万人的同胞关系。那治国安邦说到底呢，就是处理关系，君和臣，上和下，人和人之间始终在不断的发生摩擦，在积累着张力。如果我们一味的任情，则必至于偏；如果我们一味的用力，则必至于激。那真正难做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交错之中，把事情呢维持在一个不失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跟孝在家庭中的要求呢是同一层意思。所以啊，孝的可贵就在于呢，它是伦理的起点，它训练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关系中间拿捏分寸，能够亲亲而不偏，能够处难而不激，能够退一步而不失其位。那么这些能力一旦进入到更大的事物、更大的领域，就会表现为节制、审慎、不妄动。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经常讲以孝治天下的深层逻辑了。那么能够用孝来安家的闵子骞，用他的认知和能力，绝对是能够担得起一个千乘之国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诸侯国的治理者。果然呢，不久之后，鲁国的权臣季孙氏看上了闵子骞的声望和能力，想要邀请他呀去担任裨邑的长官。但是呢，闵子骞对于季孙氏剥削百姓的行为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呢，我就怀疑啊，那个修长府的事儿啊，没准就是类似于季孙氏这样的人物派人去干的。那根据闵子骞的人品，季孙氏请他来做官，他自然不会去。不过呢，闵子骞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分寸感，他没有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泛泛的回应，而是呢对于请他来的人客气的回答道，说请您啊好好的替我推辞掉吧。您看啊，这个人连拒绝都不失礼，都那么有分寸，都那么谦和，但是呢人家的意思又很坚决，怕别人认为自己的礼貌是客气，所以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儿：如果你们再有人来请我的话，那我对不起，我就要离开鲁国到汶水的北边去了。也就是说啊，侍奉不义之主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干，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史记》里面才记载闵子骞不是大夫，不识乌君之禄，取一份俸禄是容易的，但是守一条底线是困难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 华夏文脉之美。
0: 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啊，闵子骞刚进入到孔子门下的时候，他一边学孝，一边学治国之道。可是呢，一走到外面，看见车马仪仗，看见权势富贵，那泼天的富贵啊，他呢心也会动，有两种力量在心里边打架，他自己觉得承受不住，以至于脸色都变了。在孔子门下学习久了，经过老师的指点，同门之间的相互的讨论切磋，逐渐的叫内明于去旧之意，就是说我心里边渐渐的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那么再看到权势富贵，就像看到粪土一样了。闵子骞想明白这些，他的内心达成了一种平衡，之后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有文献使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肥。但这个肥啊，在我们今天这里指的是肥胖啊，但是呢，这个肥在那个时候的语境中间形容的则是内心越来越充盈的状态。那为什么闵子骞会肥呢？是因为内心的安定，精神稳定，不内耗，身体的内循环达到了和谐，所以呢，心宽体盘，大学里面讲腹润屋得润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盘跟肥是类似的表达，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颜回，吃得不好，喝得不好，住得不好，再修身养性，营养跟不上，身体也会垮掉。颜回的早逝啊，或许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但是闵子的家境应该还是不错的，至少呢，我们刚才讲闵子之孝，提到他家里面还是有辆车的。那么在春秋时期啊，车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那闵子骞的父亲呢，能够驾车出行，最起码跟孔子一样，是个低等级的贵族吧。不过呢，层级不高，那么车马的配置呢，估计呢也就不会那么的好。所以呢，高级的香车宝马呀，一开始才能够撼动闵子骞的心。那么从这些记载中间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办的这所学校，学生们呢是有着成长的弧线的。那么愚笨鲁钝的曾子，从最开始的时候的愚孝，到后面渐渐地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孝大孝，而且呢，他还编写了《孝经》，成为十三经之一，成为十三经之一。而闵子在入门之后，从一开始的面有菜色，到有除患之色，明白了去旧之意，实现了内在的成长。那外在的面貌呀，会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闵子呢是一个内心跟外在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人。他始终呢能够坚持自己的分寸，能够安定自己的内心，并且把这种原则一以贯之。那么面对家庭，我们看到闵子的选择是舍一己之寒，换整体之暖，整体之安。那面对季孙氏，他舍权势富贵，取民心道义。那两件事儿并排来看，看似他去取的方向相反，但是如果从判断的角度来看，则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情绪是不足以乱我心的，富贵是可以与我若浮云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舍生取义。那儒家呢，始终坚持的就是去旧之义，这个义就是原则。那富贵之路不是不能走，而是自己不肯走。因为呢，在孔门多年，闵子骞终于把心里面的去旧之义想明白了。那什么可以取，什么必须舍，什么只是眼前之利，什么才是立身之本。一个人一旦把这些道理呢想明白，那么外面的声色犬马再过于热闹，也不过如此了。后来呢，我们知道闵子骞 他确实也再没有做

不是一个消极退让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收敛和节制的人，这才称得上是君子。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啊放回到闵子骞身上，就特别的贴切了。那闵损啊，就像是他一生人格的预告，他懂得节制，他不任情绪以损害安定，他明去旧，他不损原则去换现实的利益，人如其名啊。所以通过减损较低的自私的那无杂的部分，他去成就更高的更有秩序的东西，这样的损其实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上达的意味，它不是把一个人越损越小越损越弱，恰恰相反，它是把一个人心里面那些过剩的情绪、过多的私欲、过急的计较算计来一点一点的减下来，减到最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反而是德。那能够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安亲，能够做到这一步才守得住去旧之意。也正因为能够做到这一步，闵子骞才不只是一个孝子，更是一个真正的德行人物。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闵子骞之所以列在孔门的德行科，且紧随颜回之后，他靠的呀不只是一个单一顺母的故事，而是这一份从损中磨出来的厚重的德行。如果说颜回啊让我们看到了德行之深，那么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一个敬于人，一个成于孝，而孝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最后所成就的是从家内之善延展而成的君子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德行。但是啊，德行并不只在家庭关系中接受考验，那我们离开闵子骞还会遇到另外一位孔门弟子，他面对的不是亲情中的损伤，而是生命中更难回避的命运生死之痛。所以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走进孔门的德行科，讲冉伯牛。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到中年之后，有些人会经不起生活的重压，放弃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但有不少人会直面困难，自我砥砺。一生中大起大落的苏轼，当他步入中年的时候，是如何去迎接这些人生的挑战呢？通过这首词，我们来感受一下他昂扬进取的生活态度。1075年，刚刚就任密州知州的苏轼，马上就面临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连续的旱情、频发的蝗灾，以及到处出现的盗贼，加之为了推行新法，朝廷陆续颁下的各种新规，每一个都不好对付，却又不得不应付。何况还有大量的老百姓在灾荒年月流离失所，缺衣少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所有这些现实的问题都一一摆在了苏轼面前，真是愁坏了这位新任的知州。密州这个地方地处胶东半岛的西部，濒临海边，土壤贫瘠，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过得辛苦，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做官自然不是一个好差事。但苏轼既然身为密州知州，守土有责，他就必须挑起所有的重担迎难而上。于是他一方面不停地向朝廷递交奏章，汇报地方上的灾情，请求减免民众的赋税；另一方面，他积极动员民众扑灭蝗虫，减少粮食损失。然而密州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者说最急切的问题，却是持续不断的旱情。于是为了缓解旱情，作为地方长官的苏轼就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担负起了求雨的任务。在密州州城以南20里的地方有一座长山，传说那里的神灵十分的灵验，有求必应。为此苏轼多次前往长山祈雨。1075年的5月，他前往长山祈雨，事有凑巧，在回来的路上一场及时大雨缓解了旱情。到了秋天，民众也有了不错的收成。或许是秋天的好收成缓解了苏轼的巨大压力，也可能是民众终于可以过上温饱的日子，使得苏轼极为开心。在从长山祭祀回来的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铁沟的地方，那里冈峦起伏，常有狐兔出没。兴致十分好的苏轼于是临时就组织了一场围猎。这首词其实就是对于这次围猎活动的追溯。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之下，看着猎犬和苍蝇在追逐猎物，身为文官的苏轼竟然也有了跃跃欲试、一显身手的冲动。这对于人到中年的他来说，也许是一种难得的狂放之举吧，至少他是那样认为的。这次围猎收获颇丰，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喝了酒之后的苏轼更是意兴湍飞，豪气干云，觉得自己大可以到疆场之上冲锋陷阵，为国杀敌。我想那一天的围猎，苏轼一定开心极了，让他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大概是对于自己写的这首词十分满意。他在不久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词送给对方，同时在复信中间说：我的这首词虽然与流行于世的刘永的词风格迥然不同，但也算自成一家吧。同时他还做了如下的想象，他说：如果我的这首词让山东大汉们一起拍掌跺脚以歌之，同时伴着以鼓和笛的伴奏，那场面一定是相当的壮观。我们可以想见苏轼对这首词一定是相当的满意。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其豪迈境界的姿态，历来被认为是苏轼进入创作成熟阶段的一首豪放风格的作品，因而备受称道。但如果我们知道苏轼当时在密州知州的任上面临了多少的困难，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他却毫不气馁，不轻言失败，而是逆流而上，以极大的毅力和坚韧的态度来应对困难，造福百姓，那么我们对于这首词中所洋溢出来那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就会生出一种由衷的感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是会经历一些磨难和挑战，如果我们能像苏轼这样积极去面对，那么最终我们也会有所成就吧。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执子之手，以子偕老，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也是天底下每对夫妻的善良愿望。然而由于种种的人生变故，真正能够相伴终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古代，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很多女性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即是如此。苏轼在凤翔三年任职结束之后，重新回到了京城，而且得到了升迁，眼看就要展开大好前程。但不幸的是，恰在这个时候，王弗却在1065年的夏天因病去世，时年27岁。也就是说，他和苏轼只做了12年的夫妻。因为不能立即送回家乡安葬，他的灵柩就被暂时安放于京城附近。但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就是王弗的公公，却很郑重地对苏轼做了吩咐。他说，王弗和你是患难夫妻，跟你吃了不少的辛苦，这份情谊千万不要忘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把他安葬在你的母亲，也就是他婆婆的坟墓旁边。事有凑巧，第二年的4月，苏洵也在京城病故。于是苏轼、苏辙兄弟历经千辛万苦，把他们二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梅州老家安葬。因为与王弗有着12年的夫妻情分，这12年来两人相濡以沫，感情融洽，苏轼自然无法忘怀妻子王弗。但由于自己常年在外游宦，无法返回家乡，而妻子的坟茔却远在数千里之外，不能前往凭吊，所以这份长久的思念只能郁积在心中，无处倾诉。或许正是这种郁积的思念太多太多，这天晚上苏轼竟然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在梦境中，他又看到了妻子临窗梳妆的熟悉场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两人见面之后，可能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吧，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结果彼此都只能泪流满面。换用一句柳永的词，那真是执手相看那眼，竟无语凝噎。突然之间，苏轼就领悟到了，或许这么多年来，不仅自己在思念王弗，王弗也一直在思念自己吧。不知他又度过了多少个孤独而凄凉的夜晚呢？苏轼含泪写下了这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词的上阙一开始就表达这种欲说相思而无法倾诉的苦闷之感。与此同时，苏轼也生出了无限感慨，在这十年中，自己遭遇了太多的仕途挫折，华发丛生，形容憔悴，容颜早已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见面，妻子还能认得出自己吗？一个人去世了，却活在了对方的记忆深处，偶尔又在梦境中出现，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一种思念。在中国文学史中，浪漫的诗人、词人，他们往往会在一些逢场作戏的场合写一些风流香艳的诗歌，赠送给那些表演歌舞才艺的歌妓。这些作品常常被我们错认为是情诗，但这些诗词作品其实往往诗之轻佻或者浮艳，很少有打动人心的永恒之作。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却很少给自己的妻子写情诗，如果想表达自己对于妻子的一往情深，那么往往也是在妻子去世之后才写，这被称为悼亡诗或悼亡词。但正因为是悼亡之作，诗人和词人此时终于可以抛开礼教的束缚，大胆敞开心扉，诉说自己对于亡妻的思念，缅怀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重新唤起那些鲜活的记忆。或许正是因为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情感，这些诗作词作往往成为了传世的名篇。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冒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工匠的工作和生活，秦朝手工业的繁荣依靠工匠们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劳动，也得益于一套严密而细致的管理体系。来自秦简的记录显示，秦朝从中央到郡县乃至各个生产部门有一套层级分明的手工业管理与监管机构。中央层面设有少府及其专属机构，少府掌管着建造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内史是国家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对直接生产者有一定的管理职责。郡县官营手工业隶属于中央，由宫室负责，宫室的掌管者为各级色夫以及令丞，宫室下设有宫师，他们既是生产管理者，也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手工业由上至下的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和架构？
4: 它的这套管理体系和架构呢，其实完全是对应着它的行政层级来的。它只要是有相应的行政层级，那它就一定有一个配套的手工业的一个管理部门。那为什么如此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秦朝它的建立是原来在一个诸侯国的基础上。那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呢，其实那个就有个少府就可以了，就是管理我自己国君封地内部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还有工业设施。可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或者一个庞大的一统的国家之后呢，它就要设置郡县不同的层级。但是对于郡县不同层级下面的具体的工商业管理或者手工业管理来说呢，原来我是不具备对它的管理能力的。那怎么办？我就只能从中央派出很多派驻机构去管理它。这种派驻机构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长官呢，一般就叫色夫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应该给他叫什么名字，就临时性的叫你一个负责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应着相应的行政机构，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工业的管理的体系和管理的机构。
5: 对，另外我们说他这个管理呢，我们知道他是官营手工业，那就既然官营，那他就有各级的这个职务系统，所以叫公官。这也体现国家主导 国家掌控，然后各级官僚你秉承的是国家意志，这个所以我们说连生产计划都要国家定，因为这个是它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的。然后我们说公关这个词我们听得很陌生，公师也是我们听着很陌生，但是它就代表秦是一个承上启下或者叫中国大变革的一个年代。这个变革年代连这个岗位的设置我们后世听起来都有诡异的感觉。
3: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自述说，他的祖先司马昌曾经担任秦的铁官。据不完全统计，秦简中提到的官府手工业的管理者有司空、色夫、公师、丞、史、左、曹长、太官、右辅、左辅、左裁铁、右裁铁等等等等。那你们怎么来看如此庞大的手工业管理队伍？这个管理者当中既包含了各级行政主管，也包括了行业管理者，那他们的管理内容是有交叉吗？
4: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名称，比如说叫铁官、公官等等，其实叫官呢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机构，比如说我们在秦汉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县官，县官不是指那个县令这个人，它指的是这个县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我们现在讲这叫业务部门了哈，一个业务部门它内部其实应该包括三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它的业务部门的延伸的各种分支，那就包括比如说是铁官的话，它就肯定有裁铁的、有铸铁的、有等等等，这些是它的这个基本的第一个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维持它运作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就是文书体系，我们讲就要有个办公室。第三个体系就它要有一个后勤体系，这个后勤体系就包括它的这个餐饮啊、服务保障啊等等。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职务一般是属于前两个体系，所以它的派驻体系呢，就是指的是它的业务部门了，业务部门就负责具体做手工业的工作。但是这个业务部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的负责人他需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但是不一定完全要有业务知识，他起码不用亲自参与生产，但他一定要懂文书行政的一般流程，因为这个文书行政的流程是账簿式的东西，这个账簿才是向国家提交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看到账簿，你才知道你今年的生产计划有没有完成，明年的计划怎么样去制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汉朝实行盐铁官营的时候，我们有些例证，当时负责主持全国性的盐铁官营的那两个人呢，他们其实原来都是民间的商人，就是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可以让他们在官方干，那是他们有业务能力。但是政府之所以接纳你们去负责全国性的盐铁工作，肯定是因为你们熟悉那套行政流程，掌握行政流程可能有些时候比掌握业务更重要。
5: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本质的认识历史的状态。你看邱老师说呢，说这个官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机构，报官绝不是找县官，是报这个机构。所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可以把这个思想放开一点，能知道很多背后是慢慢的就给混淆的东西。那说第二个，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你得有业务部门，还得有职能部门，所以说有厂长，还有总工。总工程师他是对技术很通，但是厂长他的视野要更广，他既能管理这个厂的业务人员，也能管他的职能部门，包括后勤在这里，他还要纳入到国家整套的战略里，他有更宏观的视野，就是国家要你这工厂是干嘛的，就你一看他的那个工厂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后来的工厂其实区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在一套体系下它形成的管理体制，它只要是符合客观的、符合效率的、符合质量的，它就这思路。所以你看，你看秦，我们应该反着看啊，很多东西后世被扭曲了。秦其实非常本质，很单纯，也很质朴，就是满足我的效率，满足我的质量，满足我的命令，你就好好生活。如果不满足，你就算是贵族血统，你也没有机会。你看，是一个多单纯的这么一个管理系统。所以多研究秦，其实你能找到很多后世被粉饰啊、被扭曲的这些东西。
3: 在秦朝，和工匠关系最紧密的管理层，应该就是公师这个级别了。荀子曾经说过啊，说公师的职责呢有几样啊，一是考察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需求来调整生产计划，分辨工艺的精细程度，追求产品的完善、便利、实用的功能，然后令工匠不得私自承接私人定制或者是在家制作奢侈品。这是荀子他所列举的公师的职责。那《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啊，说要让公师去审查各个仓库的产品的质量。 你们怎么来看当时这个公师他们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反正听荀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公师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4: 因为荀子这个人他的履历比较特殊，他呢周游列国，其实在齐国也待过，然后在秦国也待过，可能算是战国晚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单位的业务主管啊，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够把关一条龙的，从选材然后到制图，然后最后到你整个的加工过程，最后出成品，成品你要能保证那个他的分发，保证它的这个去处，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这样的业务人才，或者我们讲叫这样的业务能手，它一定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够脱颖而出、磨练出来的。它不是说把一个人非要提拔到哪个岗位上，他就能干那一摊事。特别是像手工业这种工作呢，它放到现在讲叫早期科学。你说早期科学这种东西，它是一定需要一个人有相当的悟性，不光是有经验，还要有智慧，这些东西都要包括，甚至有悟性、有智慧、有经验了，你还没有责任心，恐怕你也做不了这个职务。所以我现在想说呢，在秦汉时代呢，可能会有大量的公师确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也得承认这个世界是符合二八法则的，恐怕也有一些公师呢只不过是人浮于事在里面的、
3: 很多都是理想状态
4: 理想的。
5: 所以人浮于事这个呢，如果按秦律被处理的会很厉害啊，动不动就自缢甲什么自缢盾，但是秦始皇一驾崩，这些人就反了。反正我也不想承担责，还是这观点，就是这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秦朝它处于一个体制、文化和技术大变革时代，它技术升级的要求很高，所以它的那个法律里对于手工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此前节目说过，叫对劳动能手很重视。第二什么呢，就是它绝不允许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出现，因为外行领导内行对他而言就是血的教训。你比如盔甲出问题了，城墙出问题了，你西河地怎么被人家魏给打成那样，所以有各种问题，就要求他对技术很尊重，特别是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所以公师的设置呢，往往是这么一个特点。
3: 刚才说的公师其实只是整个公关团队当中的一个群体。云梦秦简记载显示，秦朝手工业管理不仅覆盖各个行业门类，还贯穿于生产的全部链条。工作内容包括生产计划执行、劳动定额计算、生产过程监督、产品考核保管、废品回收处理等等。首先，他们要严格执行中央的生产计划。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规定，一切生产按照国家年度计划进行，需要转产要由中央下达命书，擅自生产计划外的产品，生产主管和地方行政主管都要受到重罚。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种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科学提出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国家可以执行一套比较严格的生产计划的时候呢，一定是它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整个的统治者或者是负责人他对于方方面面的关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严格的生产计划和严格的生产的时间这个东西不能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有这样几条。当然一方面我们都是从结果导向上看，如果你的计划破坏了，那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在整个大的生产中间的一个环节，你的这一部分环节没有支撑上的话，那剩下的环节其实就完成不了，这当然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出发点。但另外一个我考虑可能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是不同的地域负责生产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在楚地的地方呢，其实生产的漆会多一点。好，那在我们讲三韩地区，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生产兵器比较多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只负责产这种东西，如果你负责产兵器的地方说我改成产漆了，或者我改成产其他的生活用具了，那负责产漆的地方说我们也想搞一点这个创收哈，我们搞一点大的动作，我们去生产兵器，兵器的调动的资源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多，好不好？不行，这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的一种伤害。所以我想秦人制定的这种生产计划或者是严格执行的生产计划，从国家层面角度上讲，它已经不是完成某些 必要产品的出现了，它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层面的资源调配的一种强力控制的表现。
5: 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手工业是官营手工业啊，接着它是秉持国家战略的。第二就是秦，你既然重农抑商，你是农战立国，你的手工业是为了农战服务的。原来在统一六国之前肯定是军事最重要，后来等你统一六国之后，管理啊、农业啊、口粮很重要，那怎么把手工业变成农战之间有效的转化，是国家层面才能看到。所以国家制定计划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匹配度，就你这个地方生产漆或者那个地方生产陶，大家最后是能够比较均衡地满足国家的宏观战略。所以这个战略不是你地方有能力或者有权利就能改的，这是很严肃的。而且我给你设公关，我给你国家俸禄，你不可能自己另外接私活，这是不允许的。所以生产的计划一定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第二个呢，就是我就是分环节流水线生产，生产计划是有一批更专业的人制定的，你下一层的生产开始推行，你没有能力反着去纠正上一层，因为流水线就建立在你要依靠上一层的高技术的认可上，这一整套东西确保了它的流水线是一种完全顺滑的，你任何一个环节不能颠覆系统，你就守你的本分干你的环节。
3: 手工行业的管理者们还要做好用工量和用工需求的预估，窑律当中就规定，向上级呈报的工程要提前核算好工程量，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如果所估不实，要对估算者依法论处。还有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那一方面呢，在官府的手工业和工程事业当中有相应的职官来负责监督工人们的工作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账簿跟踪，不同规格的产品要分门别类来记账，生产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财务记录和数据监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账簿，中央和地方的两方账目要相符，不同的物品还要建立不同的账簿，既有产品管理，也有对匠人的管理，还有数据管理哈。今天这个账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数据管理了，你们怎么来看生产过程中这种集管齐下的管理系统？
4: 我想补充两点吧，有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秦汉简牍中呢，有一类书我们普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读，我个人也不喜欢读，但是在当时呢应该是比较流行，就是算术书。就是在秦当公务员呢比较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懂数学，而那个数学呢我们现在看大概涉及到方程、方差、

0: 像您刚才讲的说估算工程量，其实那就是算土方，或者是你算计件，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是包含着一个预估，因为你需要把人和工作量匹配上去的，所以就等于是你要处理两到三个变量，还有一个时间的变量，三个变量同时考虑进去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整个的管理能力就是提升了，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考虑政治说这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哈，黑和白啊，阴和阳啊，两者之间的运作，不是，他要考虑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秦人严格的训练工程量应该是培养了相当一大批有宏观视野的技术官员，这些技术官员摇身一变他就可以变成呢这个国家合格的统治者，你可以做丞相。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萧何，他其实原来就是负责干这个的，然后他干得很好，所以你看人家后来做丞相也做得很好，就是他接受的训练，这种基层管理的训练其实非常要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秦汉时期呢，简牍里面常有一句话叫做能书会稷，其实就是会稷，就是今天这俩字，就是会稷。能书就是能写字，能够写政府的公文，会稷呢就是你会算数，算数呢是对于基层官吏的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不涉及到你是不是公官，就只要你是行政官员你都要会算数，懂统计，在统计之外呢你还要懂加减。所以我们看到在秦汉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考核他的时候，都看的是你一年之内在你治理的范围内户口增加了多少，当然也可能是减少了多少，土地新开垦了多少，也可能是减损了多少，然后你的老弱病残人数有多少，你一年实纳税有多少，然后不纳税有多少，减免有多少，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无数个若干的小的账簿，然后汇总到郡，从郡再汇总到中央，构成了一个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总账，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刘邦的初创天下要感谢秦朝为他培养了一大批的成熟的技术官僚。
0: 他本身也是秦朝人嘛。
1: 对，他自己也是亭长。
0: 对，
2: 就是典型的基层公务员嘛，对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官员，你有这么多的业务知识需要学，所以以吏为师不是我们想的是多严苛，是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不需要那么多粘合的文化层面的礼乐层面的东西，他需要的就是尽快把六国的各类社会阶层资源能够给它粘合到一个大系统里，这个就需要特别多的，刚才像曲老师说的，你对于数学的掌握，对于什么的掌握。另外它的每一个这种条文啊惩处它都是比较严格的，有逻辑的，比如说它此前我们讲过，它这种手工业者要定岗定编定工作量，但这个怎么能确保它科学的实行呢？首先我们知道您现在也是这样，你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岗位工作量的这种确定，首先你得对于一个项目进行整个的成本核算，你比如你竞标一个项目，竞标成本是多少，你得拿出这东西让这个审评专家得可信，这个定下来之后定岗定编才有价值，要么本来一个15天两人能干完的事儿，你给定编成一年两人干完，他工作量严重不饱和，下面的这个定岗定编定工作量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秦朝它是建立在严格的，我每一环节都做到最科学，下一个环节才有可行性，那就意味着每个环节你就要严格的完成，那你在估算这个工程的量的时候你出偏差了，意味着后面所有的奖惩都是虚化的，你只要是虚化的就会处理你，你就不敢，你不敢你的方法什么好好学。所以你看咱们说洗也好什么也好，那些基层官僚殉葬的时候都是用那些竹简给他殉葬，惩罚口诀表啊什么各种使劲儿跟那儿背，就是学一辈子才能确保你别出问题，别翻车，别最后被永不录用。那这种训练出来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那就是萧何这样的，他没有那种一换环境啥都不会了，没有实用价值。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审查考核产品质量，产品下线之后他们的工作会更加忙碌。秦简中关于考核评级的记载很多，我们此前也多次提到啊，秦朝的产品检查考核和物勒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秦律规定在生产的器物上必须要铭刻相应的生产机构、官署或者是负责的职官、工匠等相关信息，建立产品质量问责机制。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负责保管、收存、租借物品。秦律杂钞规定， 检验官府器物发现超出或者是数量不足，要按律论处和赔偿，律文没有规定的则加以估价。依据秦律，百姓可以借用府库中的物品。对于出借行为，秦朝政府非常谨慎，首先是收入府库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不标识的要追究公关的责任。礼业秦简当中留存不少公家器物出借收存调度的记录，包括对府库中器物的查验清单，借出去的物品官府要跟踪监控。云梦秦简公律当中规定，使用者在借用库存物品的时候，如果物品用旧了，标记不清晰了，要及时报警重新来加标记，归还的时候标记不相符或者是被磨掉了，物品要被没收，还要进行赔偿。手工产品收入仓库会常年进行清点核算，借出之后还要跟踪使用情况，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管理？
0: 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秦是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呢，代表着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由政府来包办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发展到后代，比如说明清呢，其实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政府，那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不是由政府来包办的，是由商人介入，由商人参与的。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向政府借什么手工物品他需要用呢？那我们想大概就是生产工具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劳动的耕牛啊工具啊，生产资料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可能还要借钱买点种子，可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从政府出来的，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那也就要打造一支哇很强力的公务员队伍来负责这些东西的保管监管。所以这一套变化下来呢，我们当然要看到说秦人确实是培养了一支或者是训练了一支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但是他的这个国家运作的行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了一种承受不了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汉朝的时候，等到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呢，那要到很晚的时候，甚至到最后汉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恢复到秦人如此强烈的控制能力上。那我想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秦正好处在由战国末走向统一的第一个转折点上，就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前面没有先例可以效法，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尝试着来，那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2: 特别是郡县制啊，原来举国郡县没有嘛，这个郡县制那你怎么确保中央朝廷跟地方官员之间有效互动啊？另外地方官员跟他的百姓，因为百姓不是他私有了，这个中间确实像邱老师说的，原来没有过啊，秦都是要自己开创，所以秦他其实是在探索着在制定，然后呢强力加强执行力，但这个特定时代就十几年，他完成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副作用一定比他的正面作用要大。
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关注回收处理废旧产品，针对库存的物品损坏丢失的情况，内史杂有这样的记载啊，督官每年九月应该把器物注销的数量和补充的数量上报内史。关于库存物品的注销处理，秦律有详细的规范，比如公物正常损耗要有书面说明，对于可以修补使用的器物要进行修理，实在修不了的产品要进行回收处理。回收还有标准流程，金部律规定各县督官要在七月收集好不能修复的库存，物品上有标记的需要磨除掉，铁器铜器要回收为金属原料，入炉重造之后上缴国库，由国库卖出，如果距离太远也可以写书上报，直接在县里面变卖了，部分不能卖的可以作为柴火继续利用，实在没用的才要烧掉。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某些物品需要提前处理，不能够拖延时间的，可以文书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回收处理废旧公有器物的这套标准流程操作？
0: 这是很可怕的控制能力啊，当然也代表着一种很强大的管理能力。但是我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待古代中国呢，要意识到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它对于社会上所有资源的管理模式不像我们今天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会形成一个 GDP 国内生产总值，有这么一个总量，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所有的物资和服务最后都可以折算成钱， 折换成数字来管理。但是秦人不是，甚至到了明清也不是这样。他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是粮食是粮食，财物是财物。其实他征收税收的时候是按类征收的，所以他管理的时候也是按类管理的。我征收的财物里边包括的谷子就是谷子，粮食就是粮食，然后布帛是布帛，钱是钱，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我们讲漆有多少升，羽毛有多少，金属资源有多少，类似这些东西呢，它是分门别类来看。这就形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他们掌握资源的认识也是分门别类的。我借出去的东西，农具就是农具，牛就是牛，锅就是锅，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分门别类发出去的。回收的时候，你说我东西留下了，我还钱可不可以？不行，回收的时候是牛就是牛，农具就是农具，锅就是锅，什么东西给你什么样，还回来是什么样，它就需要建立起不同的仓库，存储不同的物资，这使得这个国家为了运作起来，它后面代偿的大量的资源其实是被限制住和搁置在这里边了，占用起来了。
2: 另外我们说现代的这个会计核算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资产监管嘛，就是你只有在这个账簿里才有登入登出，所以原本建立账簿就是要做这个监管。第二个，秦法它是有很多有针对性，所以它实操的意义很大，一定是之前有大量类似的情况，我借了官府东西，我说丢了坏了，然后再运作一下资源，最后就一核销就完事儿了。其实你说历朝历代对于国有资产，对于公共财物，你私人侵吞，都这几种方法，人性永远就是这样，他要把这种公共资产变成个人资产，就这几条线路。那财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用丢了，那你就按市场公允价值你赔，你要用坏了，坏的东西在哪，我要见到，我要衡量，而且坏是人为损坏还是自然折旧，所有这些东西那还是它基于市场基于效率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它没有偏离大轨道，它都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效率要求下的这种管理体系的这个运行。
1: 无论是工程现场静默无声的工匠，还是在手工作坊中频繁现身的工官，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忙碌的时代，彼此见证了工作的重压，生活的磨难，合力擘画出大秦帝国百工繁盛的图景，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耀目的器物和伟大的工程，也有机会看到宏大历史背后琐碎的真实人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工篇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

0: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李云鹏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熊大叔。
4: 啊，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秦朝基建方面的内容。作为基建狂魔的秦人，在水利工程方面书写着壮丽诗篇。蜀地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岭南的灵渠，这三大水利明珠点缀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经在《文化苦旅》当中惊叹，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府密码都江堰，寻找答案。时间回到秦昭襄王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冰这位著名的治水能臣主持修建了责备千秋的都江堰。有意思的是，都江堰这个名字并非李冰所创，他要到后世宋朝才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秦汉时期都江堰叫做监堰。如果没有都江堰，我们可能很难从历史当中打捞到李冰的名字。即便主持修建了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依然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籍贯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3: 李冰呢，关于他的身份的记载确实很少，但这也是早期历史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目前其实对他了解，第一个，他当时确实是蜀郡的太守啊，蜀守，当时是一个治理蜀地主管的官员，这个是秦国对他的任命。第二个呢，他在当地呢，应该是《还原国志》里边还是留下了不少的记载，做了不少的事儿。影响最广的一件事儿就是都江堰。第三个呢，就是李冰在巴蜀地区他这个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巴蜀地区呢，把他奉为川主。你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思维，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帝王将相这方面的身份。但是呢，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就对他有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关于他籍贯呢，史学的考证实际上是没办法确认的。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些这个社会学上的支撑嘛。你比如说，在山西的那个现在的运城，以前叫亥州，发现了李冰家庙。这个家族呢，就说李冰是他们的祖先。这个说法也有它的合理性。秦国那不是广纳贤才，再把李冰这样的能人异士聘请过去，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关于他籍贯确实是没办法确认，这不是争议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更多的信息，可靠的信息能够确认。甚至关于他的履职的完整的履历其实也很难确认。还有呢，就是李冰呢，他不光是修建都江堰，在当地包括开盐井啊、修交通啊、治理大渡河呀，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应该说为这个蜀地早期的开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李冰吧，如果咱们用汉代的话说，他应该是治世能臣。蜀地在秦国把他拿下以后，实际上是秦帝国的大后方，所以说秦国的中央政府派到蜀地去的太守一定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从都江堰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他是一个组织者，那么这个组织者必须不能是庸才呀。首先比如说拿出一个方案你能认同，你也能发现这个方案的好在哪不好在哪，什么地方该调整，包括你动用人力去组织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他治世能臣。那第二点就是这样厉害的人，包括后世人民那么拥戴他，那么喜欢他，加了很多神话给他，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为什么他的史料比较少？但相对于你看汉代的好多著名的这个太守黄霸他们这些人，史学家就会不惜笔墨的去描述他们。等到明清以后，你像治蜀那些靳辅、陈黄这些人，那就洋洋洒洒了。为什么？我觉得里面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太短，现在留下的秦史大部分是以汉朝人的批判眼光去写秦史，是兴亡史，它并不是一个建设史、经济史。那如果说秦朝是一个漫 常的王朝，他可能会梳理本朝的循吏、本朝的干臣、本朝的地方大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明星，应该有更多的政绩。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本人肯定是治世能臣，综合能力很强的地方大员，而且有很强的我觉得识人用人，从都江堰可以看他一定善于用人，他一定能把好的工匠、好的工程师、好的监工拿来，这是他的本领，秦人在这方面很擅长。只可惜留给秦朝的历史区间太短，以至于没有办法在那些特别闪耀的大的军政人才之外再有笔墨去专门描述他，最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工程或者综合管理人才遇上了一个非常短的爆发期，所以大家就被沉默掉了。
2: 因为李冰对于蜀地的治理是非常的成功的啊，所以两位也说了他是综合性的人才，那从这一点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秦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岗位职责要求？
4: 秦王朝建立以后，大家都注重在他怎么亡国的，实际上秦王朝来自于秦国，秦国的建设有漫长的从游牧到半农半牧到最后农业城市化，后面咱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他会这么注重水利，因为他有个城市化的任务，他签了好多都城，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比中原那些纯儒家文化成长的，包括他受了法家的影响，他更注重实务性的人才，因为他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的地方官、他的统帅、他的将领一定是扎扎实把事情干成，因为他败不起，最后他就形成一个强烈的传统。这个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那就是谁能干你就谁上，秦国人真的是他不要虚的人。相反我们对比看来，六国有很多虚人，为什么在这个昭襄王那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讨厌六国的说客，就觉得你们都是玩虚的。秦人上实，这个决定他的官员一定是第一基本的水平面差不多，第二你一定能承担起这方面给你的重任，比如说蒙恬你就能去北筑长城，你就打匈奴，李冰给你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粮仓，要粮仓就要水利，你把它管

0: 今天呢，水利水电工程在高校是一个大戏了，要学很多门的课程。那作为当时的这些水利专家啊，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当时又会掌握哪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1: 我就是学水利工程的，我们当时学水利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等一系列的课程。但是治水这个事业啊，或者叫行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业的领域。实践并不是从秦代开始的，我们以前讲中国治水的起源是大禹治水，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建了很多也很复杂的水利工程设施。你比如说梁渚，比如说湖北的曲家岭，是吧，我们解剖出来两个完整的大坝的断面，梁渚遗址呢，那么复杂的这个水利工程体系，但是呢文字上留下来的，你比如讲大禹治水做规矩又准绳，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要治水，水是往下流的，我们必须知道地平高低，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测量的手段，先知道哎哪高哪低，水能往哪个方向去流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空间的尺度从哪到哪有多远，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慢慢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诸子百家里边关于治水的一些从对土壤土性河性的观测和规律的总结，包括一些从管理的角度对水利的一些规律的认识。你比如说两个国家以河流为界，我左岸修堤防修的如果是比较坚固，那右岸遭受洪水风险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呢他们就定一个制度叫误取防，你不能改变单侧的河流这个东西，我要兼顾两边来共同来保证安全，这属于管理层面的。所以到秦国的时候，关于治水的一些综合性的知识的体系，包括基础的地形的测量，对江河水文规律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工程材料基本的特性，也包括一些管理上的伦理层面、人类公平层面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相对来讲已经形成起来了。这些技术体系在秦代的时候能够支撑我们建一些像都江堰啊、灵渠啊、郑国渠啊这些大型的水利工程。
0: 而且本身秦国的地理位置它水系也很发达，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实践机会。
2: 人类嘛，我们的文明起源就在河谷地带嘛，我们离不开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秦国在它漫长的兼并战争和统一战争当中，不管是秦军还是其他军队，都曾经大规模使用过水工，就是引水来攻城。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临时的水利工程，只不过秦国在大规模开始建设，就我说的包括城市化啊，蜀郡地区有城市化，关中地区有城市化需求，当这个地方出现城市化需求的时候，它配套的就要出现水利工程，这是水利帝国出现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特别就是李老师刚才说那个，这是一个渐次的人类认知和工程技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晶，只不过需求很重要，一定是出现了空前的需求，所以出现了空前伟大的工程。
3: 六字真言传千年，深陶贪来滴作砚，这套治河密码为何能成为管理学金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0: 我们接下来具体来讲都江堰。都江堰呢，并非一个孤立的堤坝，而是一个精密协作、浑然天成的无坝引水系统。它的核心奥秘藏在三大黑科技的部件当中：分水鱼嘴、保平口和飞沙堰。分水鱼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长得像鱼嘴的狭长小岛，它稳稳立于江心，把上游而来的岷江水一分为二，这就形成了内外江，内江流向成都平原，保证灌溉，外江呢就奔流向下了。凭借弯道地形以及鱼嘴前端的高度设计，分水鱼嘴还能够调节枯水期和汛期岷江流向内外江的水量，使得枯水季不旱，汛期不涝，旱涝保收，成都平原才能够成为秦国后方坚实的大粮仓。而保平口是李冰团队在玉垒山脊上凿开的口子，因为形似平口，得名保平口。它就像一个阀门，只允许适量的内江水流向成都平原。
1: 其实呢，都江堰唯一没有变过的是它的保平口，其他的设施都一直在变。保平口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取首选址最关键的控制性的一个节点。我们从大的地形上看呢， 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岷江的出山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0: 开渠引水，把水从闽江干流上引出去，可以最大范围的控制我的供水的范围。这个位置选得很好，通过凿穿一小段的山体来决定那个引水的位置。所以宝瓶口它的关键性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比鱼嘴要重要，鱼嘴反而是宝瓶口的配套的工程。
1: 为了精准掌握水位，李冰是在江中立下了十人，定下了说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标准，就是枯水季呢不到脚面，到了丰水期的时候不没过肩。你们怎么来看李冰对十人高度的设计，包括他刚才说的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关于杜建业李冰立的这个十人的事，我们水利史上是这么认识的。第一个呢，他应该说是最早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开展定量的调控的这个设施。定量的依据呢，就是这个十人。十人呢，被当做了一个水尺，然后呢，给他定一个我安全运行的阈值的范围，就是从脚面到肩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认为对工程不安全，或者是对供水保障不够有利。所以呢，它就是把我们一般的定性的对水资源的调控，一下子由这个十人就变成了一个定量的调控，它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是我们不定量调控的话，那基本上就大概齐，它流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如果是我们有了一个量的标准，那我们对它的这个管理的水平实际上是整体提升了一大截。第二点，这个十人是不是李冰立的？李冰立这个十人是不是他主观意愿上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综合分析，包括在杜江堰我们取首后来岁修的时候，出土了好几具这个十人，有的十人上面是有刻的这个字，这能证实它确实是李冰主动设置的，而且呢，就是要让它发挥定量测量水位的一个作用。
1: 功能。
0: 哎，第三个点呢，就是它还是一个有两个数据之间的转化。我们对用水多少的度量应该是水量，我有多少方，是吧？
2: 我现在用方的概念，哎，
0: 对，现在用方的概念，
2: 每秒多少立方米。
0: 但是呢，如果是测量水量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它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从水位到水量之间的转化的关系，我们根据它这个转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出一个流量和水位之间的对应的曲线。哎，所以它这边也反映了我们秦代的时候知道水位的变化是跟水量的变化之间有强烈的直接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哎，这也是水利科技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就是在这个设计者和这个就我们叫做工程技术人员吧啊，甚至说我们叫那个时代科学家心目当中这个理念，像李老师说的非常的规范，它就是它那水位和水量的关系。但是到实际运营当中，普通的工作人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干徭役的人，你不能指望他脑子存在这两个曲线图或者公式，所以他非常形象的把它做成几个人放在里面，那这就是一个尺度嘛。这个东西呢，我就想起比如说我当年在甘肃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过黄河的一些节目，他就说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黄河上是怎么控制洪峰的呢？黄河上游就兰州那面，它有一个标尺，他的说法是如果兰州涨一寸，开封就一涨，那它有一个计算。但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后世以后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抽象的方法，形成了我们说的水位标尺。那么早先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一定是感性认知的积累，但是积累到李冰这个时候，就像李导刚才讲的，它的先进性在哪里？它开始要抽象出一套科学规范，然后反过来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放在里面。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拿个活人去试，那我放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基础设施了，所有人都可以目测，我觉得就是一个从朴素到抽象，要从抽象返回到朴素直观的过程。就第一步实现抽象，那个是最伟大。这种事情在整个这个古老文明当中都是一样的。古埃及那些官员也是，他们对于尼罗河那个水情水文必须掌握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多时候掌握在祭司手里。
0: 对，尼罗河上它那个跟这个还真有点类似，它那个水尺啊，它也是水尺，而且是更规范的直立式的水尺，跟我们现在用的水尺没什么差别，
2: 对，
0: 上面刻度，
2: 它抽象度更高。
0: 这个水尺放在哪儿呢？放在神庙里边，然后下面是通过一个连通器，然后跟尼罗河那边连起来，尼罗河那边涨呢，它这也涨，它用这个测量，然后记录它这个水位的变化。而且用这个呢，它有点玄学了，
2: 话语权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
0: 对，他用这个尼罗河涨落的情况来预测下一个年度的丰歉，
2: 对
0: 粮食的生产，这个就有点玄学了。但是他留下了这套江河涨落的这个水位变化的这个记录，哎，这个很珍贵。
2: 这就说各大文明，你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产生的需求和最后推出来的方法都差不多。
3: 上善若水，利而不争。都江堰如何展现工程中的东方哲学？那些年特

0: 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来说都江堰的另外一处设计，就是飞沙堰。它位于分水鱼嘴的小岛尾部，紧挨着宝瓶口。正如其名，飞沙呢，也就是说排沙是它的核心功能。因为宝瓶口狭窄，水流到这里会加速形成漩涡，水中的泥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就被冲到了旁边的飞沙堰。当汛期来临，一旦内江水位暴涨，多余的水和裹挟的泥沙就会自动翻过这道矮堰泄到外江。飞沙堰也因此被网友戏称说是水利界的智能马桶。那么都江堰为何能够运行2000多年而不衰呢？它的长寿密码便是深淘滩低作堰这六字真言。它指的是在每年一度的岁修的时候，要深淘河滩，清除河道淤积的泥沙，直到挖出预先埋在坝前淤滩的这个石码。那到了明朝以后就改为铁制的构件，一般叫做卧铁。低作堰指的是在修建飞沙堰的时候，为了利于行洪和排沙，堰的高度不能够超过2米。这六字真言一直指导着后世治水，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你们怎么来看这六字真言当中蕴含的智慧？
2: 这个一般呢是俗称叫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它实际上呢就是都江堰运行管理的一套规范，把它给总结成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大家也都能记住。同时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有明确的一些标准，也是都江堰这种定量化标准化管理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都江堰确实很了不起，它的管理相对建设和一开始的规划来讲呢，它才是一个能够保持2000多年长期运行不衰的基本的保障。
1: 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当中还列举了一些建筑材料，比如说竹笼填石，就是把竹篾编成笼子，里面装满卵石沉入江底，竹条的柔韧性化解了水流的冲击力，鹅卵石的松散结构则分散了压力，真正实现了重而不陷，积而不返。马茬则是用木材制成的三脚架，排列成行，实现截流。2000多年前，在湍急凶猛的江水中，没有钢筋混凝土，李冰团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这些材料，打造出了不朽的水利传奇。现代水利专家黄万里曾经评价，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比钢筋混凝土更懂水的脾气。治水是农耕民族永远的课题。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带给我们今天的借鉴和思考，两位怎么看？
2: 客观的讲呢，我们的古人他并不是不想用混凝土，主要是
1: 没有。
2: 这个在中国这2000年的治水实践里边，我们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维修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我修一次，不要让我每年都要再去修。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只能用那样的手段，我每年都得重新修一次。那个马茬竹笼，当然哈，它这个生态友好啊什么的这方面的特性也有，但是呢损毁的程度，损毁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治水肯定要考虑成本，就地取材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它也具有了就黄万里先生讲的特点，它更懂水的脾气。这指的是我们现在后来啊，像钢筋混凝土的这种水利工程结构是非常生硬的，去阻挡导控水流。如果是我们现在见到了非常多的所有的这个河道都是变成了三面光混凝土的这个东西，它的生态特点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呢河道里的这个水跟土壤里的水也不存在了这种交换，这个实际上是对水循环非常不好的。我们用了比较柔性的这个材料，但把它组合起来呢，我们能够控导洪水，但是我比钢筋混凝土相对方式上更柔性一些，而且呢不破坏水的大体上的这个循环过程，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效应比较好。
3: 一部分我认为就是刚才李导说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判断说，因为我们认为给他总结这个特点是当年李冰就一定想到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也不排除说里面那时候他就意识到，因为他有选择性，他既然选了这个方式，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定的认知。他们那种思想，他们对刚柔虚实阴阳，包括老子说的，那你做一个陶器，到底是陶器这个四壁管用的，还是里面那个空间管用，就这种虚实，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解，这一定影响他们的设计思路。我们不能过高的现在倒过去评价他多么伟大，但是也一定不能低估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水平。
1: 这座无坝引水的秦人杰作历千年而不衰，至今滋养着天府之国。回到节目开头余秋雨先生的惊叹啊，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应该说都江堰确实比长城还伟大。长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工程，它是一个静态的，而都江堰呢，它不是被动的单纯的防御，它是又衍生出很多东西，产生持续不断的效益，种粮食啊，这个缓解水旱的灾害呀，营造整个成都平原的这个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这都是它的贡献。而且呢，后续这个效益是不断的累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说哪个更伟大？肯定是持续产生更多更强的这个效益的设施更伟大。咱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比一下，都江堰的建设成本比长城的建设成本肯定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那更能彰显出它的伟大。
3: 华夏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给它如果说也是筑个坝啊，这个坝越往上游走，长城和都江堰的价值越拉不开档次。因为是在农耕文明早期，北方如果你没有长城这条防线，你整个北方农耕区你没有办法生产，你没有办法安定。从这角度来说，它也功不可没。但你越往后走，就刚才那个李老说，就不打仗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沉没成本。如果再往后，战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后，包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航空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以后，长城它就是个遗址，但是都江堰它还活着。当然我们只是这么说啊，你其实很难就是什么定性。但总体如果说从人的角度，这个显然它更有价值一些。
2: 水利工程跟长城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宁夏。宁夏我们知道宁夏的这个引黄的灌渠，这是从秦代的时候也是开始蒙恬把那边平定了之后开始开渠，然后呢灌溉一直持续到后来就没有间断。在明代的时候有一张地图很有意思，它这个图上呢就画宁夏地区主要的要素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引黄的渠道。渠道啊，虽然它是柔性的，但是呢它能发挥的作用跟长城最起码是一样的。都江堰呢应该说它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工程设施。通过都江堰呢也能够让它再进一步的感受一下中国人对文化的核心的追求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我们要破除一些艰难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繁荣和稳定。
1: 无坝引水的都江堰，从规划选址到精巧构筑，无不闪耀着秦人的治水智慧。他以巧夺天工的技术，永续和谐的理念，历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对天人合一的古老实践，也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千年先声。下期节目我们将移步关中沃野，一同探索郑国渠的奥秘与传奇。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10分钟一本书，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2本书。一本是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所谓活得好，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丰富鲜活的人生体验。另一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教我们用细微的日常调整方法修复熬夜、久坐、内耗带来的身心透支，学会给生活留白，给精力充电。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体验派人生这本书副标题叫做所谓活得好就是体验多。这本书的2位作者布里奇特·希尔顿和乔伊·哈夫都是企业家，他们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一项覆盖全球20000人的大型临终调查，给普通人提供了一套实用的人生体验指南。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个核心发现，临终之前，绝大多数人后悔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过什么。这项覆盖了全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20000人调查显示，76%的人在生命尽头最大的遗憾是那些没敢尝试的事情， 没有兑现的愿望，没有迈出的那一步。有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求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后悔没多花时间陪伴家人，有人后悔一辈子循规蹈矩，连一次任性的远行都没有过。而那些我们年轻时候耿耿于怀的事，比如做错的一个选择，亏掉的一笔钱，说错的一句话，在临终回望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最大的遗憾。而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似乎都在规避做错的风险，却完全忽略了错过的成本。我们总怕做了会后悔，却忘了不做会更后悔。就像书里说的，你以为谨慎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是在一点点透支自己的人生。我没时间，这句话大概是现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总觉得体验要等长假，等有空，等忙完这阵。可真相是，你永远不会有空，你只能挤时间。书里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微体验，就是不需要大块时间，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小事，一样能够带来很强的体验感。比如上班换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比如午休的时候别总盯着手机，去楼下买一杯没喝过的饮品；比如晚上回家花十分钟和家人认认真真地聊聊天，而不是各自刷短视频。你别小看这些微小的体验，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当你把每天的任务式生活换成一点点体验式生活，日积月累，整个人的生命质感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体验其实不是消耗时间，反而是给时间充电。当你长期沉浸在重复的工作里，效率会越来越低，人也会越来越焦虑疲惫。但一次新鲜的体验，哪怕只是短短一个小时，也能帮助你跳出惯性，恢复精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不是体验耽误了工作，而是没有体验的生活拖垮了你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工具，制作你的人生藏宝图。很多人都列过愿望清单，但大多写过就忘了，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空想，不是规划。而人生藏宝图就是把模糊的愿望变成清晰的、可以执行的体验投资计划。那具体怎么来做呢？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尽情罗列，不用考虑现实不现实，把你这辈子想体验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可以分成几个类别：旅行体验、成长体验、情感体验、创造体验、挑战体验等等。大到环游世界，小到学做一道菜都可以写。这一步的核心是唤醒你内心真正的渴望，而不是用没用、浪费钱去评判它。第二步，分级落地，把所有的愿望分成三级。第一级是马上就能做的，成本低，时间短，比如去一家种草很久的小店，看一场想看的电影，周末去周边爬山等等，这些事情不要等待，这周就安排。第二级是中期规划的，可能需要攒一点时间，攒一点钱，比如一次长途旅行，学一个技能等等，给他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明年秋天去川西，而不是以后去。第三级是长期目标，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实现，比如环球旅行，比如出一本书，把它拆成一个个小目标，慢慢靠近。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总有一天替换成具体日期。就像我们做财务规划，不能只说我要攒钱，得说我每个月攒多少钱，攒到什么时候。人生体验也是一样，没有截止日期的愿望永远都只是愿望。当你给它标上具体的日子，它才会从空想变成待办事项，才有可能被你兑现。除了人生藏宝图，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把日常过成值得回忆的体验。很多人觉得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体验，日子不就是一天天重复吗？但其实啊， 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同样是吃饭，敷衍的吃外卖和用心准备一顿晚餐和家人慢慢吃，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工作，和放下手机认真地感受晚风，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体验派不是永远在追逐远方，而是能把眼前的每一个日常都活出质感。就像书里说的，体验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真正在场。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成了你的财富。所以这本《体验吧人生》本质上是在教我们做一个更聪明的投资者。投资不只是在股市里，在房产里，更重要的投资是对你自己人生的投资。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把钱用在哪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临终前你不会记得自己的工资单，不会记得自己的存款余额，但你会记得那些黎明时分的出发，那些星光下的交谈，那些你鼓起勇气迈出的第一步。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但也没有那么多下次再说。如果你心里也有藏了很久的愿望，如果你也总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么不妨翻开这本《体验派人生》，从今天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体验派，把总有一天变成今天就去，毕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像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的一份健康复位指南。它告诉我们，健康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一次一次主动选择的积累。无论你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永远有选择按下重启键的权利。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靠一杯浓咖啡才能唤醒状态，坐在工位前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下班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觉得身心疲惫。夜深了，明明很困，却舍不得放下手机，第二天又陷入同样的循环。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电脑，后台开着太多程序，缓存堆满了垃圾，系统早就卡顿不堪，我们却还在一味地加载新任务，舍不得关机重启一次。我们总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却忘了所有的透支都有代价。那些被忽略的疲惫，被压抑的不适，被推迟的休息，终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找上门来。说到重启健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办健身卡，每天练2个小时，要彻底戒掉油、盐、糖，要每天早睡早起，自律到极致。一想到这么高的门槛，就先打了退堂鼓，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重启从来不是大刀阔斧的颠覆，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微调。你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几个微小的选择，就足以让身体慢慢回到正轨。比如在饮食上，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戒掉所有喜爱的食物，也不用顿顿水煮菜，可以从每天多喝一杯温水开始，从好好吃一顿早餐开始，从少喝一杯奶茶，多吃一口蔬菜开始。书里特别提到，很多人饮食失调的根源就是把吃饭当成了应付任务，或者用来缓解情绪的工具。好好吃饭本质上是好好

对待自己的开始。当你愿意花十分钟认真吃一顿饭，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而不是对着手机狼吞虎咽，这就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在运动上，不用纠结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不用强迫自己跑几公里。健康的运动从来不是累到筋疲力尽，而是让身体动起来。每工作一个小时，站起来走两分钟，拉伸一下肩颈。下班早一站下车，步行一段路。周末别总宅在家里，去公园散散步，晒晒太阳。这些碎片化的运动看起来微不足道，日积月累下来，就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久坐的疲惫，唤醒身体的活力。就像书里说的，运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而是让身体保持灵活与舒展，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应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说完了饮食和运动，我们再来说说睡眠。睡眠大概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健康痛点。我们总说没时间睡觉，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时间，是舍不得睡。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别人，夜晚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时光，于是刷手机想事情，不知不觉就熬到了深夜。这本书里没有讲太多睡眠的大道理，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每天比平时早睡15分钟。不用一下子从熬夜改成10点钟睡觉，就15分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放下手机，放空思绪，让身体慢慢适应更早的休息节奏。你会发现，当你睡好了，第二天的效率会更高，心情也会更平和。这远比熬夜挤出来的那点时间更有价值。所以健康的重启不只是身体的调整，更是精力的重启，是让心灵远离纷扰的现场，找回内在的节奏感。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学会给生活留白。就像我们整理房间需要留出空间才能呼吸顺畅，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留出空白，才能消化情绪，积蓄力量。比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目的的时间，可以是清晨的十分钟，安静地喝杯茶，不用想今天的工作；可以是下班路上的一段旅程，好好看看路边的风景；也可以是睡前的片刻，读几页闲书，让思绪从白天的事物里抽离出来。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恰恰是这些不产生效益的时刻在给我们的精力充电。如今身处 AI 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我们总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想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但技术是工具，节奏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跟着算法一路狂奔，也可以选择慢下来关照自己的身心。你可以选择用健康换取短期的收益，也可以选择用健康的状态去创造更长久的价值。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健康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人生。它不需要你永远不生病，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而是意味着你拥有随时调整的能力，拥有按下重启键的勇气。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奔跑；状态差一些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下来休整。人生不是单行道，健康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喜欢晨跑，有人偏爱散步，有人习惯早睡，有人适合熬夜后补觉，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单上的指标正常，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状态。你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心情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有底气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它不是你达成某个目标后的奖励，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重启吧，我的健康人生，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养生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你就做一个小小的选择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
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丰盈的内心，手握主动权，活出自在舒展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三集，来听吴老师讲讲宋代人是怎么聘猫的，又是怎么点外卖的。
4: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部新作，叫《李清照的一天》。我们通过李清照的眼睛和他的脚步，一起去探求北宋日常烟火人家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个一天的。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瓦舍在我看来那就太热闹了，各位，就是宋代城市里面的娱乐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娱场所，是吧？
5: 对对对，
4: 它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
5: 瓦舍呢，是
4: 砖瓦的瓦。
5: 对对，瓦舍是我们分了两个概念，我们放在一起，是一个是瓦舍。瓦舍是什么？瓦舍就是一个建筑群，它是不是小小的一栋楼啊，而是一群。这是瓦舍里面是有酒楼、有饭馆、有茶坊、有商店，或者其他摆卖的这些摊位。最重要的还有表演的场所，做表演场所就叫勾栏，宋朝人叫勾栏，
4: 瓦舍勾栏
5: 合起来就叫瓦舍勾栏，类似于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什么广场，是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广场，你在里面可以购物，是吧？还可以看电影。勾栏的意思就有点像电影院，当然宋朝是没有电影啊，但是宋朝也有很丰富的这种文艺表演，比如你可以到里面去听唱歌，看跳舞，看蹴鞠，看相扑，包括看女主相扑，包括看说书、看魔术、杂技，这些都会有。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大明星，真的是有大明星的。因为当时在皇宫里面有在给皇帝做表演的那些大演员啊，他有时候也会到瓦舍勾栏里面，类似去走走穴之类的，去做一下客串一下。只不过瓦舍勾栏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图像资料。那边的画啊或者植物啊很难看到，不过我上一次去到重庆，重庆大足，大足有很多石刻嘛，其中有个石刻我觉得给我一种我看了真的是启发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关注这个瓦舍，但其中有一个石刻画的就是几个观众在看瓦舍勾栏的表演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其中有一个男性观众看到爱的一个明星，还是看到很精彩的，可能不知道看到什么啊，激动起来就吹口哨。那宋朝人也会这样子，而且他在旁边站的是一个女子，
4: 女子，
5: 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人的女子其实也可以到外面去看表演。
4: 对，所以就吴老师用了这个李清照的这一天，然后给我们完完全全带入了北宋的日常的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再到这个晚上，整个的这么一天他们都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作为李清照的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拥趸。我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是他把这部书定格在了夏日绝句，我特别感谢，因为夏日绝句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就是南渡之后李清照的人生就和过去的那个美好彻底，我认为就是决裂了。
5: 对对对，
4: 他的那个家国情怀可能更多的是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最主导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在最后我特别感谢吴老师用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来最后把这部书做了一个结语。我特别感谢您定格在了李清照的前半生，49岁之前的李清照。我感谢您让我看到了如此轻松的、有趣的、美好的、纯粹的李清照和他的 夫君啊，还没有纳妾的赵明诚的一天，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聘猫。
5: 聘猫就是一种，你要比如你要去买一只猫，或者跟朋友讨要一只猫的一个仪式吧。包括我们或者古代的人哈，可能有买狗买牛这种说法是吧？
4: 对。
5: 但是不会说到聘狗
4: 聘牛的那个，对对对，
5: 是吧？但是他们去买一只猫，就会说成是聘猫。
4: 对。
5: 这说明了猫在宋朝人的心目当中，可能地位高一点。
4: 嗯。
5: 宋朝人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家里的成员来看，所以他礼聘回来。
4: 嗯。
5: 这个聘跟招聘的聘还有点不一样。
4: 嗯。
5: 它属于礼聘的意思。
4: 嗯。
5: 就以前娶媳妇就叫聘嘛。
4: 嗯，对。
5: 啊、
4: 就像嫁妆，你得
5: 礼聘回来。
4: 有聘礼。
5: 啊、有聘礼，对对对对，所以的确要聘礼的。
4: 对对对。
5: 因为你要只猫，不是你出多少钱就可以买回来，而是要带了一份聘礼。
4: 嗯。
5: 宋朝人聘猫的聘礼，比如是一包食盐，
4: 嗯，
5: 条鱼，两条鱼，
4: 嗯，
5: 总是要个礼物，
4: 嗯，
5: 啊，其实这个风俗并不是宋朝才有啊、
4: 嗯，
5: 宋朝一直在某些地方还一直流传到我小时候。
4: 哦，真的，
5: 我年轻，我不是年轻、啊，我
4: 小的时候，
5: 我小的时候，
4: 嗯、
5: 在我们广东的潮汕那边，粤东潮汕那边还有聘猫这种习俗。
4: 哦，
5: 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聘猫的这种仪式。
4: 嗯、
5: 哦，那怎么聘呢？就你要领一只跟亲戚或者跟邻居或者朋友，
4: 嗯、
5: 你要跟他领一只猫回来、嗯、来养的话，你要拿一个聘礼。我们当地的聘礼是一包红糖。
4: 红糖
5: 啊、哦，红糖，而不是拿一个塑料袋装了送过去可以。
4: 嗯，
5: 不能这样子的。
4: 还得包装一下，
5: 还用当时一种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纸哈、
4: 嗯，
5: 就那种包红糖的纸，包成四四方方，很好看。上面要贴一张那个红色的纸条。
4: 哦。
5: 啊，就那种喜庆用的那种纸条、
4: 哦、
5: 啊。贴上去，
4: 好隆重啊！
5: 啊，用绳子扎起来，拿过去，
4: 嗯，
5: 这样才领一只猫回来。但宋朝人不仅要聘礼，而且还签一份契约，要跟猫签一份契约。
4: 对对对，这里面大家如果拿到了这部书，在这部书的88页的时候讲这个聘猫的，这地方就给我们附上了。
5: 对，我们还找到了古代留下来的契约的。
4: 这是收藏于我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猫儿契事》，就是原新刊《阴阳宝鉴》刻则通书的名刻本，这里面就专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聘猫的一个聘书。
5: 对对对，
4: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聘书，还画出了一只猫。哎呦，我觉得好隆重，好正式，就觉得那个猫在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了，它从这刻开始是你们家的成员了。
5: 有点这个意思。
4: 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个时代对这个猫会如此的看重，吴老师？
5: 背后的原因呢，我个人还研究不那么清楚，我、不知道学界这方面怎么样。
4: 嗯、
5: 但是猫的地位在宋朝当中跟其他的动物相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4: 对。
5: 宋朝人养猫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特点，我觉得可能值得跟大家说一下。
4: 嗯、
5: 我们现在养猫，特别是城市里面养猫，肯定是不会让猫去捕老鼠，是吧？是当宠物来养。
4: 嗯。
5: 但我小时候不是的，小时候我们邻居也好，我们家也好，养猫是为了让猫去抓老鼠。
4: 哦。
5: 宋朝人养猫呢，也把猫分了两种，一种就让它捕老鼠。
4: 嗯。

0: 那么宋朝人，有很多市民都养宠物猫，我觉得这是说明了宋朝的物质条件，跟前代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
1: 嗯
0: 啊，所以不单上层社会的贵族会养宠物猫，
1: 嗯，
0: 普通老百姓也会养宠物猫。比如像陆游，
1: 嗯，对，
0: 陆游就养了很多只猫。
1: 对，
0: 陆游开始养猫，他可能就是想希望让他的猫就帮他守家，就捉老鼠，
1: 嗯，
0: 因为陆游有很多藏书嘛。
1: 对，
0: 那藏书是怕
1: 被
0: 老鼠咬了
1: ，
0: 是吧？所以养很多只猫。但陆游养猫之后，慢慢的跟猫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感情。
1: 嗯，
0: 猫不仅是他捕老鼠的一个工具哈，
1: 嗯，
0: 而且是他家中的一个存源，是寄托了他的感情以思想精神寄托的这一个存在，
1: 嗯，
0: 所以陆游会给他家的猫起上一个名字。
1: 嗯，
0: 我们的宠物猫都会有名字的，对吧？啊，我们现在养猫应该会起名字吧？
1: 都有名，甚至有姓儿。
0: 对，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给猫写诗吧？
1: 哦，对。
0: 但陆游不
1: 一样，陆游会，对，
0: 陆游会给他家的猫写诗，
1: 对，
0: 写了好几首诗送给他家的猫。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陆游也是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位爱猫诗人。
1: 对，就是，他的闲情雅致也好，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诗词看到的。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李清照有没有养猫，因为我们从他的诗词呀，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也没提到他养猫。但是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像李清照那样的人家，一般来说会养宠物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我们在书里面设定了李清照家里养了一只猫，
1: 养了一只猫。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吴老师也写了赵明诚给他的这个猫取的名字叫阿奴，就是李清照半年前从街市上聘来的宠物猫，然后他的这个夫君赵明诚取名阿奴，然后在这儿，
0: 这是我们虚构的。
1: 对对，虚构的。对，然后呢在这儿呢，吴老师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中国至少在唐代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养宠物了。唐代画家周芳的著名绘画作品《簪花仕女图》里面，仕女们就养了两只宠物小狗，那个时候这个犬种是从西域来的，是非常名贵的，只有贵族才养得起。但到了宋代，寻常人家也养宠物狗了。宋人除了养狗，更常养的就是养猫。那同时也配上了非常珍贵的这幅图，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个
0: 簪花仕女，
1: 对，小宠物狗，脖子上似乎还带着点小装饰物啊，所以就是足以见得那个时候盛世的时候，大家对这些小物种，
0: 对，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上层贵族，贵户人，他可能会养这种宠物，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条件。到宋朝不一样，宋朝就养宠物猫的人家多了，不仅仅是士大夫会养，宫廷会养，而且是普通市民也会养。
1: 对，
0: 我们看历代的那种传下来的画啊，壁画作品，在宋朝之前，你很难在美术作品上看到猫的形象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到宋朝突然一下子，有好多幅流传到今天的猫画，就画猫的那种画，所以这里看出来猫好像都突然出现的一样，给人的感觉，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
0: 对, 对，
1: 然后要养猫也是非常讲究的，吴老师在书里也说了，聘猫之礼要纳字据的，你要纳猫契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把这个猫养了的，这个是我特别乐于见到的，因为作为一个养猫和爱猫人士。
0: 你家有养猫吗？
1: 我们家四只猫。
0: 我们家两只。
1: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
0: 你们家是什么猫？
1: 我们有两只是英短，还有一只银渐层，还有收养的一只叫玄猫，黑色的浪猫。
0: 我们家是都是布偶，两只布偶。
1: 哦，布偶，布偶性情也非常好。
0: 对，只要是它性格太温柔了，太温和了。
1: 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猫的，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猫契，也不需要去行这个聘礼。
0: 现在没有这种习惯。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它未必它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0: 那你们家的猫是吃猫粮吗？
1: 对，我老是。
0: 宋朝养猫也会吃猫粮的。
1: 啊，那他们有猫粮吗？
0: 一般只要是可能条件够的人家哈，他不会给他家猫都喂那个圣皇剩菜，
1: 他
0: 会到市场里面去买猫粮。当然猫粮的跟我们今天猫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工业化做的，一颗颗的，对吧？宋朝肯定没有这个水平，

0: 它是用一些小鱼干小虾干晒干之后留起来，
1: 但是专门给猫吃的。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知道是专门给猫吃呢？因为有卖猫粮的专卖店。
1: 哦，你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专卖店了，除了牙刷还有猫粮专卖店。哎呦，你看就是这些特别普通的日常，在我们听来就是宋朝那个时候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发达，而且是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它对于猫呀，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自己这种闲情雅致的这种标准，我觉得都足以透过这本书看到了那个北宋的日常，它的市井日常已经跟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900多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生活场景了。提到了这个日常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外卖了。
0: 外卖又是了吗？
1: 吴老师赶紧给大家讲讲这个外卖吧，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看到了我都真的就是说的稍微文绉一点，忍俊不禁，我就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卖这一说。吴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是这么体现的，说呢其实宋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时尚，东京城市民不仅是爱下馆子，还喜欢叫外卖，宋代的外卖服务十分成熟，绝非临时兴起。来，您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兴起法，怎么个成熟法。
0: 先说宋朝的一种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当时在北宋东京或者南宋杭州里面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日常比如中午他们不习惯自己做饭，在家里做饭吃，因为做饭可能一个太麻烦了，他们习惯到饭店到外面去吃饭，或者点外卖
1: 下馆子，
0: 下馆子或者点外卖，因为这太方便了，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饭店，这所以有人说宋朝是吃货的黄金时代。因为大城市里面饭馆太多了，点外卖也好，下馆子也好，很方便。那么点外卖怎么点呢？我们今天点外卖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宋朝人怎么点呢？其实我在以前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在场的那些听众哈，问他是你们想象一下，这宋朝人点外卖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 APP 怎么点呢？我都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收集到很多答案。有人说，可以叫家中的仆人去点。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家中有仆人是什么人家？那就非富即贵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官放人家，就是大富豪啊，是吧？富豪啊，普通市民哪有家里哪有仆人是吧？
1: 对，
0: 那没有仆人怎么点呢？因为按照我们了解到的是史料记载的，宋朝的普通人家都可以点外卖的。那怎么点呢？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你可以预定啊。
1: 那预定，
0: 预定，你今天到哪个饭馆跟他说，你明天
1: 要吃
0: 多少点？给我送，按照我这个菜单你把我送过来，我家住在哪里是吧，可以预定啊是吧。但是我们又知道宋朝点外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临时家里来了客人，我想招呼他在家里吃饭，我自己又不想做，浪费时间是吧，这个时候就临时决定要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预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的。
1: 对。
0: 那临时决定那是预定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又有朋友说了，他说可以用飞鸽传书。用飞鸽传书。那飞鸽当然古代是用信鸽去传信，是有这种做法，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用鸽子去点外卖的话，一只鸽子飞到饭店里面去，它会不会被清炖了的红烧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啊，在宋朝点外卖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也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宋朝大城市里面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专门给人送外卖或者送其他东西的，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职业，叫什么？叫
1: 小哥，外卖小哥，对，骑手，
0: 骑手跑腿是吧？
1: 对
0: 啊，宋朝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的名称叫闲人闲汉，
1: 就是那个闲
0: 空闲
1: 空闲的
0: 空闲的闲闲人闲汉，他的工作就帮别人跑腿啊，说不定在你家门口就有几个这种闲人在那，你要订外卖，你打开大门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小哥过来帮我到哪个饭店
1: 取个什么餐，
0: 去订个什么外卖回来，他就会按照你指定的饭馆指定的菜单帮你把这些
1: 饭菜拿回来，拿回来，你给他一点小费就可以了。哦，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我书里面也有配这张图。对对对，画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小哥。对，东京城大街上的外卖小哥，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日常，一个外卖的一个日常，一个过程。哎呦，这。 这太有趣了啊！这个外卖小哥骑手们现在万万没想到，在北宋咱叫闲人吧？你在家里面不出来，啥也不干，你才叫闲人呢！我在门口跑生计，我可不是闲人啊！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通过一些细节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这个朝代的那个日常，我们不知道原来和我们现代生活通过一千年一个时空也可以。 有职业的链接，连接起来，对吧？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点子也是千奇百怪。然后说古代养什么狗，中华田园犬吗？刚才我们说了，在吴老师书里面有体现，唐代那个时候他们是从西域，也是引进过来的。 这个叫品牌狗，但是呢，后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繁衍。然后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就叫这个中华田园犬。但是各位朋友，我也穿插一个小花絮，咱们的中华田园犬走出国门，那也是这个狗中龙凤，你知道，在国外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们中华田园犬聪明、护家。 这个看家护院，这些都是它非常集中的一个品质，血脉里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我们的中华田园犬位置是很高的。还有朋友说，真没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专卖店，说很发达呀，说聊到猫，两位老师更生动了，可见都是爱猫的人。然后呢，有这个朋友说了，也叫帮闲是吗？是吗？吴老师说，
0: 这帮闲是一种比较。
1: 比较不好听的一个说法，是班贤，其实是比如在民国的时候就有班贤的那种班贤文的那种说法啊，对对对对。那宋朝
0: 人不是叫班贤，
1: 人家就叫闲人，是闲人闲，就是骑手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帮你去买东西的代买的骑手。谢谢大家，宋史学者吴钩先生带着他的著作。 李清照的一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面李清照的一天来看到北宋的烟火人家市井日常。我今天就很过瘾，我也不藏拙，我不懂的我就当面就问。我感谢吴老师没嫌弃我，至少面上没表现的嫌弃我。
0: 高老师真的做得我太受宠若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吴老师可能并不是被。 大家那么的这个广泛的熟知，他也一直在很低调的做着他喜欢的这些事情。但是直到这部书，我刚才也非常坦诚的说了，在我拿到这部书之前，我对吴老师的信息也是非常少的知道的。但拿到这部书之后呢，我就特别想有机会跟他来这样的一次这个对谈。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那零零散散的这个北宋的日常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那我们继续聊聊猫吧。
0: <笑>我们现在的猫很多品种啊，其实宋朝也有名贵的品种，有一般的猫啊，宋朝比较常见的猫就叫狸花，花狸，花狸，
1: 这也是咱现在的中华田园猫啊，花狸猫，
0: 对，一般是这么说，中华田园猫是一种。 猫怎么会田园呢？对对对对对，猫怎么会田园？对对对，
1: 就是散落在民间的田间地头的，
0: 应该是说花狸、狸花，对对对，这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宋朝比较稍微名贵一点的叫狮子猫，
1: 狮子猫
0: 啊，就是狮猫，叫狮猫，狮子猫，它的特点就毛很长，然后一只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一只眼睛就是绿色的。
1: 哦，是不是像原来的波斯猫一样？
0: 就是，其实就是波斯猫，就海外。 引进来的波斯猫，我们现在说的波斯猫，还有一种猫是红色的皮毛的，干红猫，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品种，是很名贵的，当然也有那种黄色的，那类似现在橘猫啊，也有，
1: 也是品种比较多，
0: 对，品种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花色的猫都有不同的名字哈，这名字我们书也没有介绍，我自己研究不深，但我知道古代。 各种花色的这种猫的，会有给它起不同的名字，比如什么叫乌云盖顶。
1: 踏雪无痕，对吧？对对对，就是它的蹄子是白的。对对对对对对。您看，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它这里面猫儿气势里面就其实对这个猫具体是什么样貌，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描述，也画出来了，足以见得在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也好，对于。<笑> 这些万物生灵其实它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有时候爱它，就要给它一个承诺。
0: 对，起码我觉得养猫的人起码做到一点啊，就不要遗弃它。对对对，其他的就是。
1: 咱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给它照料好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要那么高的标准。吴老师果然是爱猫之人，提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吴老师，比如说在下一期有其他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聊一聊。我也期待您，比如有下一座新作的时候，可以聊这些，我们家里面的寻常的这种宠物。
2: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到过去人的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宋代外卖骑手叫贤人，那么原本清静的寺庙在宋代又为什么可以开放做集市呢？明天同一时间高丽说书为您揭开谜底，我们明天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6: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李云鹏。
19: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7: 欢迎两位。在蜀地，秦人留下都江堰这样无坝饮水的奇迹，在关中平原，秦人也谱写了一曲气势雄浑的水利史诗《镇国渠》。这项跨越2000多年的工程，其诞生竟然源于一场惊心动魄的水利谍战。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码《镇国渠》，看它如何从最初的疲秦之计华丽转身为强秦之策。时间回到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水工肩负着特殊使命来到了秦国。韩国派他前来，表面上是帮助秦国修水利，实则暗藏疲秦之心，想借浩大的工程消耗秦国国力，延缓他对韩国的征伐。可是谁能料到，这项原本充满阴谋的工程，最终却以郑国之名永载史册，成为中国水利史上极少数的人民工程。关于秦水利工程的命名，郑国渠以工程师郑国的名字命名，而都江堰的建造者李冰却连生平都鲜有记载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命名差异？
18: 我倒是觉得这个水利工程那个命名啊，它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并没有说有一定的规则，就是创建者命名啊或怎么怎么样。那反而是我们原来学水利工程的时候，关于郑国渠的这个，就倒来倒去，原来好几个关系倒不清楚。韩国的一个工程师给秦国修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师的名字叫郑国，恰好呢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国家也叫郑国，
19: 对，
18: 所以就很多的这个原来搞不清楚。
19: 我就想知道，在秦国那个时代，到秦朝他叫郑国渠吗？
18: 最起码到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个名称已经确定了，
19: 那就说明
18: 因命之郑国渠，
19: 因命郑国渠，那这就说明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小婷说那个问题，都江堰不说比他更伟大吧，至少也是比肩的吧啊。其实我认为他的都江堰的价值要远大于郑国渠，包括他的这种科学性啊。那为什么都江堰没有以李冰命名，而郑国也去以郑国命名？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是权谋史，是军政历史，他这几是刚好跟一个战国时期的斗争连在了一起，因为那个斗争阴差阳错的把它凸显了出来，所以它被记载。它不是因为修渠被记载，它是因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在一场斗争中失败，哎，这个斗争呢又被浓墨重彩的记载了下来。这是我们历史的记述方式决定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大多数主体部分不是说完全不涉及经济不涉及民生啊，我们也有这个什么河渠书啊，我们也有这个识货志，但是我们的历史主要是军事史政治史，那么军政人物是主要的记载对象，不管是本纪世家还是列传。但是一个小人物啊，相对的小人物，如果你恰好卷入进去，哪怕你是一个拿着几张牛皮去犒赏敌军的一个商人，或者是哎刚好卷入阴谋的一个工程师，你可以留下姓名。这个实际上是那件事情本身我们的史家认为值得记载，而不是认为你这个人修了渠你值得记载。在中国古代匠人这一系，哪怕匠人里面伟大的匠人有几个被记下来，不可能啊。
17: 郑国作为一名韩国水工，拿着敌国韩国的间谍剧本，却能够在秦国主持这么宏大的水利工程。从郑国的身份背景来看，他透露出哪些信息？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人才和技术的交流。
19: 春秋时代就已经有这个苗头，我们说储才禁用嘛，人才流动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孔子到处乱跑啊、孟子到处乱跑，孔子的学生也是到处乱跑的嘛。到战国时期这个遗风更盛，尤其是测试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传统。那么到郑国修渠这件事情，它又另当别论，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才相对自然流动，经常有时候这个齐国人，你说孟尝君他可以到秦国去当一段时间宰相啊，就这个机制是存在的。韩国这个阴谋之所以他能够说我去实行，是因为他是以媚上的姿态拿出来的，我讨好秦国。但这个阴谋呢就有巨大的问题，就在于韩国以为用这种方式能够消耗秦国的人力，但是他忽略了到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双线动员结构，一个叫军事动员，它非常强，而且它的军事动员的军队它经常可以 相对有时候是人数少于诸侯国情况下，它能够击败诸侯，因为它的战争机器是高度发达的。另外一个动员结构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经济线，这两条线秦国都有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那么你想用这种方法去消耗它的人力是做不到。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这样作用呢？就是当一个国家它不能协调它的战争和它经济的时候，它不能这个在人力资源调配上实现系统化高度分工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对秦国这样现在已经高度分工的国家机器，这个计策一点用没有。这就反映出了韩国贵族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对知彼知己，对秦国的认知完全不符合实际。这也就是郑国最后阴差阳错的进入历史这么个背景。
17: 郑国渠的修建是在公元前246年，也就是秦王政元年，秦始皇这个时候13岁，权力呢实际是应该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所以怎么来看韩国派出间谍的这个时间窗口？
19: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李斯上谏逐客书的时候呢，那是秦国一个节点，那个节点刚好就是秦国清算了吕不韦，清算了吕不韦，清算嫪毐之后，秦国出现一个收缩的，对开始对外来者不信任。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看文信侯吕不韦、应侯范雎、这个穰侯魏冉，他们都是外来的。在这些秦国有强大的就运用客卿，委以客卿以重任，包括商鞅本人也是啊，委以重任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他这时候在吕不韦当政的时候，吕不韦本身自己就是客卿，而且掌握天下，而且他特别喜欢门客，他那个著作叫《吕氏春秋》，那就是门客们集中起来各诸侯的各国这文化人力量，所以他是好这一口的。那么这时候呢，秦始皇当然这时候还这个小皇帝，但是还没有真，那还不叫皇帝呢啊，那小国王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掌握大权的时候，整个这个机制、这个文化在秦国还没有退潮，那么这时候就是最佳的窗口期。
20: 隐喻压减，化害为利，郑国如何将精水的泥沙变为改良土地的生态利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水利奇谋郑国渠》正在播出。
17: 郑国渠的核心是引精入洛，也就是在精水洛水之间开凿水渠。郑国想要借助西北高东南低的天然地势实现水渠的自然灌溉，但是泾河的河道深，水位浅，引水难度大，该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呢？郑国的方案是反复勘测地形和水流，最终确定渠口的位置，并且在此基础上来修筑实验坝，从而成功抬高水位，使泾水乖乖改道流入水渠。引水其实只是第一步啊，输送水源又是一大挑战，要把泾水引灌整个平原，总长300多里，并非易事。面对这一挑战，郑国精心布局了一张智能水网，为保障灌溉水量，郑国创造了独特的横决技术。拦堵野峪河、青峪河这些沿途的河流，还将河水引入水渠，巧妙实现借水补源。不仅如此，在郑国渠岸的南侧，郑国还修建了一条退水渠，让多余的水和泥沙顺利地排回泾河。根据学者研究，郑国渠的渠底暗藏玄机，特意修成了一定的坡度，如此一来呢，不仅加快了水流速度，也有效地防止泥沙淤积。郑国渠最令人称道的是它隐喻压减的生态大招，泾水泥沙量比较大，以至于泾河渭河交汇的时候还能够形成一半浑水一半清水的奇景。我们熟知的成语泾渭分明就是这么来的。郑国恰恰就利用泾水多沙的特点，把泾水引到渭北的盐碱荒地，大水漫灌之后，淤泥覆盖在盐碱地上，从而降低了盐碱改良土地。《史记·河渠书》对此大加称赞啊，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修建郑国渠非但没有浩劫秦国，反而成为强秦的神助攻。司马迁盛赞郑国渠将秦统一天下的功劳部分归功于一条水渠。你们怎么来看司马迁的这个称赞啊？郑国渠在强秦当中具体起到了多大作用？
18: 郑国渠的历史地位呢，其实怎么讲都不为过，特别是对秦国而言。为什么呢？一个呢，郑国渠确实这个效益很大，它比现在看到的晋惠渠灌溉的范围实际上还要大。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关中地区，这就是秦国的大本营，秦国的核心， 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关中地区富不起来，那秦国就不可能强大。这一点跟都江堰就蜀地的兴盛对秦国的影响还不一样，所以这个司马迁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如果没有郑国渠，那秦国统一不了。
19: 贾谊写《过秦论》的时候，他其中对关中的评价，他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居崤函之固嘛。那么这里面就说到两个问题了，就是都江堰作为水利工程对秦国的贡献和郑国渠，郑国渠决定了秦退可以守，因为这关中啊，它四面都是要塞，敌人不准打进来。但是如果你没有强大的经济，你就是坐困。按说这个大学说关中沃野，关中沃野，按道理说秦国很早就在，以前为什么秦不以强著称呢？就说明以前秦在他处于刚开始叫游牧，后来半农半牧这个阶段中，他并没有强大的农业经济，也没有产生对大型水利工程的强大的需求。但是秦国渐渐发展起来，他开始固定下来要搞农耕，然后还要靠农耕养活他不断出现的都城和要塞的时候，他需要强大的农业经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农业水利需求。那么这时候郑国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真正的关中偏塞，后来我们说的八百里秦川，关中沃野，这有很大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他从此可以真正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帝国大本营或帝国根基，退可以守，就做到了。然后进可以攻，进可以攻的一个重要的是巴蜀，因为巴蜀拿下以后，他可以进攻楚国了。因为从秦国出发过黄河是进攻叫三晋啊，韩赵魏，向南打是进攻楚国。进攻楚国，巴蜀是一个前进基地，他不可能从关中运粮去打楚国，只有从巴蜀就近，从拿到粮食以后，哎，再去
17: 打走水路，
19: 走水路打楚国就非常。所以说，巴蜀这个都江堰是给秦国建了一个强大的前进基地，所以这两个很重要，一个是决定攻的，一个决定守的，缺一不可。
17: 嗯。我们在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就说很讽刺哈，韩国的这一场间谍阴谋不仅没有形成疲秦之计，反而成了强秦的助攻。而且更讽刺的是，秦国强大之后兼并天下，第一个打的就是韩国。
19: 即便韩国不使用这个计策，不派一个叫郑国人去修渠，秦国人自己也会修渠，也会出现一个叫王国、李国、刘国的把这区收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需求，而且是强需求。你派不派人，你不管是阴谋论的动机还是什么动机，我都要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呢？秦国强大的农业建设和城市建设，我需要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像秦国人蠢到说有了你这个阴谋把这事情发展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是高估了这个阴谋的价值，也是这个故事我甚至怀疑啊，有这个叙事当中渲染的成色在里头。
17: 那跟最后秦灭韩国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呢？
19: 我认为秦灭韩这个决策比建郑国需要早，就是不管你韩国人要不要帮我，你有没有时间，我都要打你，因为这个计策在张仪时代，在应侯范雎时代就已经确定了。远交近攻，近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韩国。当初司马错跟张仪争执，张仪的意思就先打韩国，司马错说先打蜀地，但是打蜀地并没有改变进攻中原时候打韩国的优先地位。不管韩国做什么，他都是要命啊，那个地方要折断他的脊背，夺上党，折断天下之背，然后居高临下灭刘国。
20: 疲秦之际竟成强秦助攻，郑国渠这部古代谍中谍如何逆袭成为千古功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水利奇谋郑国渠》正在播出。
17: 郑国渠的修建并非一帆风顺，工程还没有结束，韩王的疲秦阴谋就露馅了。这个时候秦王嬴政面临重要的抉择，是诛郑国废工程，还是继续用其才成其业？这位年轻的君主展现出了一代雄主的魄力和远见，继续修渠。可以说郑国渠的成功离不开秦王嬴政的坚定的支持。郑国渠不仅是一项水利杰作，更是一场政治智慧。有意思的是，郑国渠的间谍事件后来还引发了秦国轰动一时的逐客卿风波，李斯的《谏逐客书》也由此诞生。从逐客令到止逐客令啊，怎么来看郑国的命运反转当中他所折射出的政治博弈？
18: 我觉得大叔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他要不要修这个工程，实际上跟郑国这个人甚至韩国的角色没啥关系。国家的政治跟我本身发展的需求 工程的这个本身要分开来看。这个秦始皇的这个所谓决策也是，即使当时我一时头脑发热，我把郑国杀了，我渠照样要修，我没有杀他呢，反映我的个人的这种大度，但实际上对大事都没有什么影响。
17: 但他毕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历史节点，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吕不韦的权力已经被收到了秦王嬴政的手中，而且这个时候朝中应该也是有不同的政治派别。
19: 以嬴政他的这个判断力，他就是刚才说的，杀不杀郑国无损于这个李工程，也无损于秦国国运崛起，但是他要的是，因为政治家嘛，他要的是我的政治形象啊，我的胸怀，这很包容天下，我能安反侧吗？他本来是来害我的，我还能好好用他？不杀一个郑国安天下之心，下逐客令是另外一回事，下逐客令实际上是基于吕不韦，是清算吕不韦的一个动作。但是你也要注意到，当他下逐客令的时候，只要李斯同样的都没有什么激烈反应，只要重新上个奏，他马上就收回。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双方的精心表演，因为现在没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我认为就是，甚至说的阴谋一点，像是一个双簧。我下个逐客令，但你发现没，人并没有大规模清除，只是有这么一个动风声的时候啊，李斯也没走远，我在一个客栈上个书，马上我就停止一场运动，更像是借这个逐客呢，实际上把该清除的还是要清除，吕不韦的死党是一定要清除掉的。实际当时也杀了一批人，但是跟吕不韦没有关联的又有用的人，哎，我借这个机会把你收回来，巩固你对我的忠诚。我觉得这还是政治手腕，我们要透过这个历史叙事看清楚里面真正的

0: 权力逻辑。我觉得不应该，不可能说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决策，就因为你上封信就写的文采斐然，道理很清楚，我就停了啊！你不上这个书，你李斯今天如果不写这封信，这帮人就走了，那他低估了秦国自己国家的强大需求和他的既定国策。这个国家就是靠移民来强大起来，他不会断了移民的。
1: 从秦始皇当时的年龄刚刚20多岁哈，也让我们容易想到100多年前秦孝公的年龄，他也是20出头，然后就和商鞅一起才有了商鞅变法嘛。这个100多年后，嬴政也是20出头，就面临了咱们想想也是不小的一个政治风波。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你们怎么来评价秦始皇？
0: 秦始皇，我认为他年轻的时候有他的雄才大略，我们一分为二。第一，从权谋来讲，他通过这个事儿，该清除清除了，该笼络的笼络了，我有个更强大的班底。但是第二点也，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什么是帝国真正需要的？那不管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只要需要的，只要对我的事业有利，我就用它。这就有点像秦惠公，我杀商鞅，但是留商君法。
2: 从整个的秦国那段时间的发展，从秦孝公到后来统一，它整体你都能看到，它秦国就呈现出一个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求变。我通过变制度、变一系列的措施更强盛，目标呢就是统一。所以这里边呢，郑国渠的这件事本身，它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人意外之处，它整体都是在这个大的逻辑里边。
1: 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后世历代不断继续改造，从西汉的郑白渠到宋代的封立渠、明代的广惠渠、清代的龙洞渠，直至1932年建成的京惠渠，一脉相承，惠泽不绝。如今的郑国渠遗址既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活化石，也是当下文化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2: 根据文献记载呢，其实讲得很清楚，郑国渠覆盖的范围很大，中间穿过3条自然的这个河流，但实际上这个效益啊，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郑国渠第一个，它的灌溉的范围其实在后世有所缩小；第二个呢，它这个引水口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就是不断的向上游来延伸。为什么呢？它也是没办法。我原来打个比方，就这个桌面是吧，我现在呢从这儿开一个口子就能引到水，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这个水位下降了，我原来这个口子就够不着那个水面了，我要一定要比它低才能引走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看原来秦渠的那个口子那个地方，现在的泾河的河床已经下降了20多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它这个历代引水口就不断的往上变。第二点呢，就是这里边它有一些基本的技术的特征，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是秦代的时候开郑国渠奠定的基础。你比如说一个难题，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难题，就是多沙河流的治理，多沙河流上的饮水，包括现在又加上发电。为什么呢？泥沙多了之后啊，它这里边的淤积的问题，你比如说河道，对，河道里边我把水引到渠道里边哈，这个渠道里边那个今年遇上10公分，明年遇上10公分，当然也可以清，但清淤的话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呢，这个泥沙多的泥沙到了田里边之后，这个土层也会慢慢的升高，你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这个水你还能流得进去吗？可能也有问题。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核心的东西呢？就是对它的利害双重性的认识，我觉得是在秦人开郑国渠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我们在历朝历代，包括一直到现在，我们对黄河流域的这个多沙河流都是比较多的，是吧？泥沙都认为它是一个害，是非常大的害，不好处理的害。就是因为泥沙多，所以黄河变成地上河，地上河呢，那就特别难治理。但是呢，我们在秦代的时候，通过郑国渠这个一个具体的工程，我就认识到泥沙也有利的一面。在哪呢？这个处理这个盐碱地的问题。原来郭城平原其实在那个时候，它整体的农业环境并不是很好，地下水位偏高，因为那地方原来是洼地，那种庄稼原来就是泽鲁之地啊，就是盐碱地，它产量不会很高。但是呢，我把这个泥沙通过淤灌的方式，我给它淤一层，是吧？我在上面再种粮食，产量就很高。这是他们对江河泥沙的一种辩证的认识，然后呢通过实践，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它不光是用它来单纯的压碱，还用它肥田，且灌且分， 它这个河流里边的泥沙上有很多这个养分也用了。哎，这一点其实对后来我们处理黄河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启发。我们早年在修这个小浪底的时候，建国之后，这个当时也是我老师的老师姚汉元先生，他原来就写这个关于古代治理黄河，包括建国渠这种对泥沙的这种双重的属性的利用和辩证的认识。当时周总理主持讨论这个小浪底的泥沙怎么来处理，这都觉得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周总理说了，这看来治水比上天还难。但是呢，当时就有一篇文章就送到周总理那儿，那看，哎，觉得，哎，这古人就认识到这个泥沙还有双重的属性，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综合的处理啊？那这一点其实是对我们治水的这种智慧的传承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郑国渠他成功了，他并不是光提了一个理念，他成功了，而且呢，效果很好，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这个从考古遗迹上发现呢，当年的这个郑国渠的规模确实也很大，而且呢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因为在原来岳阳城前些年考古的时候，顺便挖了全国岳阳城边上的那个一段白渠汉白渠的这个渠道，下面呢其实就是郑国渠，就秦代的渠的那个渠道，发现秦代的那个渠道那个断面比汉代的白渠的断面要大好几倍。这也从考古上也间接的证实，当时他这个皮秦之策确实还是实施了的。这个确实方量工程啊，这个耗费的人力国力这还是大了一点。
0: 秦国我们知道从商鞅变法以后的基本的一个国策，就简单的话就是耕战嘛，其实耕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毕竟那时候秦国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它有大规模的这个手工业啊，比如说兵器制造，实际上当时的兵器制造也是需要水利。所以说郑国渠实际上是助推秦国从一个农耕国家变成一个发达农耕国家，同时在它的城市化和它的工业化过程当中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1: 从皮秦到强秦，郑国渠的命运反转不只是一场水利胜利，更是一次深远的治国智慧。下期节目我们将顺流南下前往岭南，探秘秦水利史诗的第三颗明珠灵渠。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云鹏。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北有长城，南有灵渠。20世纪6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下了《满江红·灵渠》，盛赞它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运河究竟有何魅力？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秦三大水利工程的收官之作《灵渠》。灵渠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朝，最初这一水利工程被称为秦凿渠。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派兵南下征伐百越，岭南战事如火如荼，然而无陵阻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成了大难题。秦始皇果断下令派出一名叫做陆的监狱使，使陆不负使命，率众劈山引水，硬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凿出了这条奇迹水道灵渠。
4: 关于陆，我们考证呢，陆呢当时正好是揭阳那一带是任一个地方的类似于管后勤的官员，所以呢秦国计划征岭南的时候，那肯定是就近要筹措这项粮草啊、辎重啊这些支撑的东西，那这个任务呢肯定要分摊给当地，同时呢你怎么能够把这些粮食能够运输到前线，那这个任务其实也就分摊到当地了。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让陆来负责这个事儿，其实主要是跟他当时所处的职责有点关系的，而不是说可能全国各地专门选派了一个觉得他有治水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3: 算是就近委派哈。
4: 对，
5: 一个是就近委派，一个是专职专属吧，因为他管后勤嘛。我觉得他跟李冰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不见得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不一定是水利专家，但是他是一个行政人才，是一个治水能臣，他能够组织实施一个重大工程，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一个非常出色的行政干部。
3: 根据像秦朝的这种行政任命哈，监狱使陆可能日常工作当中绝不仅仅就是治水，他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0: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秦的很多官员他身上有很多的才能，你们怎么来看，究竟是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时代需求造就了这样的所谓的跨界人才，还是他的个人能力超越了他一些官职的界限？
1: 这里面有一个传统或者惯性，我们知道在早先的时候，我们春秋时期有个词叫做出将入相，但是在这个春秋时期，将相是不分的，那个平常你是什么卿是大夫，作战的时候你就是三军主帅上军中军下军，很长很长时间时间，中国古代的这时候邦国里面包括周天子手下，他没有这种细分到说你是专职做什么什么，没有，大家多管很多事儿，具体什么任务派给你了，那么距离这个传统离秦并不远。那么他的太守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政官员，你可能要管军事，要管农业，管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审判，这都要管，这就决定了在那个年代但凡能成为地方官的都是复合型的行政人才，而且秦国经过漫长的王朝战争，这些人是经过历练的，就是能到那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不差，能历练到太守这一级的，能够坐稳的，不管是李冰还是这个陆，这个史陆实际上相当于那个地方太守这么一同一级别的官员到这个级别都差不了，
0: 否则他没有办法组织这么庞大的涉及到非常多元素，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那么多元素去把它统筹起来。灵渠最令人惊叹之处莫过于水网高处流的突破，堪称水利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为什么非要让水网高处流呢？原来秦军南下走到湘江的时候水陆中断，粮草没有办法运输，因此 必须修建一条运河来贯通湘江和漓江，但是由于湘江水位低于漓江，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让水流逆势而上，基于此灵渠便诞生了。为了实现水网高处流，第一步就是要选定湘江和漓江之间的接口位置，直线连接湘江上源的海洋河和漓江支流始安水，这是距离最短的方案。 但是史陆发现这里水位落差高达数米，如果强行开挖不仅工程浩大，水流也难以控制，于是史陆放弃了最短方案，继续沿湘江上行勘察，最终在距离兴安县城东三里一带，史陆找到了完美接口。这个地方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水位落差仅仅只有1.5米，水流平缓，地势开阔，极有利于筑坝引水。
2: 这一选址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堪称科学合理。在错综复杂的地形当中，史陆团队找到了完美接口，在没有现代测量工具的秦朝，你们怎么来看这么精准科学的判断？他当时能用的技术手段肯定就是最原始的这些地形测量的工具，但是呢他竟然有那么精细的测量的结果，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小婷介绍的，本来应该是选最短的那个方案，是吧？那正常的人的思维那可能都是那样，但是呢最短那个方案呢，它湘江啊这边水位低，漓江那边是高的，那如果让水面低的这边水过去了，那就要建更高的坝。 总体来算，他这个工程量比后来真正选定的那个工程量是要大的，那就说明当时这个团队在拿方案的时候，他充分考虑到了这个节点。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必须要有非常精细的、误差很低的测量结果。我们现在很难去考证出来他当时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来测量的，估计跟大禹治水那时候做规矩又准绳这些原始的基本的工具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个结果确实是很好，反过来证明了它当时测量的精度。我再举一个反例，我们一直到清代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在开渠挖隧洞啊什么的，它这个高程两边啊同时施工对到一起对不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我们测量精度还有问题，你这又过了2000年， 那测量精度其实还很难，所以我们并不能说秦代的时候它这个测量的技术有多么高超，只能说灵渠它当时的测量确实质量很高。
1: 它是怎么算的？咱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现在好办，
2: 可能不能还原，但是大体上规律可能他们是知道的。你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水流通过流动，流多长的距离，它有一个叫水头损失，就是你比如说我这隔得很远，我水平的话，它水流不过去。 我这一侧高一点点，你比如隔个10公里，我高上10公分，它可能流过去啊也有点问题，我必须达到多少，这就是水利计算。它以前呢肯定没有专业的这种水利计算，但是呢它大体上知道我隔多远，我这边要高多少，我那个水能顺畅的流过去，它应该是还有这方面的一些观测，这方面的一些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呢。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为什么呢？它这个工程分布的

0: 我们现在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去尽可能的减小这个误差，但是以前它肯定没有成套的。
1: 没有现代机械，仅靠人力巧思，史路团队如何完成这项逆天而行的史诗级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岭南奇迹·灵渠》正在播出。
2: 灵渠实现水往高处流的关键在于渠首处还有一组坝体，大小天平，坝体呈人字形，人字形的一撇就是大天平，一捺就是小天平，人字夹角108度，大小天平的修筑成功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光有大坝还远远不够，史路团队还在天平的前方修筑了滑嘴，它能够缓冲水流，保护坝体，从而稳定实现水位抬升，保证水往高处流。与此同时，它也配合着大小天平将湘江水三七分流，其中呢，七分水经过北渠回归湘江，三分水进入南渠流向漓江。这一思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都江堰的分水鱼嘴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水往高处走这个想法堪称是逆天而行。史路团队不仅成功实现了，并且通过大坝科学分水分流，还达到了防洪灌溉的效果，真正实现一效多能。你们怎么来评价秦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
0: 灵渠呢，关于这个水量调配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咱先说那个滑嘴，这个滑嘴呢，它其实就类似于都江堰的鱼嘴，它实际上是一个导流
3: 对，
0: 分流导流的这样一个设施。单纯的两个夹角比较大的堰坝的话，它这个对水流的导控啊，它可能就没有作用，就没有那么好。前边延伸一段导流堤，只是它这个形态呢，可能类似于那个犁滑那样，所以就要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滑嘴。然后呢，三七分流啊，其实是有这么个说法，但实际上灵渠能够做到的远比三七分流要多得多。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江河它有洪窟的变化，来水多的时候那是一种情况，来水少的时候又是一种情况。灵渠高在哪儿呢？它能通过综合的调配都能保证洪水期和枯水期，我这个渠道上的也就是南渠水量能基本上满足兴船的要求，就是稳定，
3: 达到一个稳定的、对，
0: 我这湘江上游来水多的时候，就汛期的时候，它七分水就是通过北渠分出去，甚至多的时候能达到八分，进入南渠干流的就少。然后呢，枯水期的时候，有能达到八分甚至九分更多的这个量能进入南渠。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一个呢，就是有滑嘴的导流的作用，有大小天平它这个坝的阻拦的作用。第二个呢，它两边啊还有两个闸门，就是南斗和北斗。这个两个渠口它有闸门控制的，有了闸门，那我这个运行调控的能力那就不一样了，基本上能够实现
3: 两个坝是个常量，但是有了闸门就有了变量。
0: 对，它就能实现全工况，不同情况下我都能满足我用水的需要。
3: 刚才小婷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达到多种效果，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追到根儿上，就是如果你原初设计那底层逻辑是正确的话，有些效果是它自然产生出来的。
0: 对，
3: 比如说你做到了水往低处流，那你肯定要有个坝，然后你还要想到往高水处渠道水量要不能太大的起伏，要稳定，你自然会催生出下一个设计。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底层逻辑清晰，接下来采取措施就会一般正确的。
0: 不同的功能还得分开来说，你比如说灵渠一开始设计建造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一个行船水运，
3: 对，
0: 是吧？但是呢，为了能够实现安全的水运，那来洪水的时候呢，我也得能够让洪水安全的下泄，不对我行船产生影响，所以附加的这个防洪的功能呢，实际上也是它基础性的功能之一。所有的水利工程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但这个灌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考证就是至晚到唐代吧，它这个灌溉啊已经成了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了。灌溉的功能是完全后来附加的，一开始呢这地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人，新安县嘛，后来人慢慢多了之后呢，这个外地运粮食啊可能也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当地人就开始慢慢种地，灌溉的这个需求就慢慢增加啊，就开始开这种这个引水口啊，灌溉的渠道啊，慢慢加这些东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在有一个叫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4年才开始启动的，灵渠就是其中之一。灵渠现在还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是叫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好多人就纳闷，灵渠怎么还能是灌溉工程遗产？它不是运。

0: 合吗？这里边它作为灌溉工程来讲，如果是一开始我就是把它当成灌溉工程来设计的话，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线路，不同的堰坝，不同的配水的方式。但是呢，领取的灌溉它实际上是只能就着原来的基础，在不损害它运河这个功能的前提下附加的一个功能。所以林区沿线你能看到很多提水灌溉的地方，它用水车，现在有的地方是用水轮泵，所以它自流灌溉那个范围啊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你看那个都江堰镇国渠就完全不一样，我如果是要灌溉的话，尽可能的让它自流灌溉范围很大，我不需要去提水，因为提水那个成本就太高了。所以这种一效多能啊，可能还是得分开来看，它不同的能，不同的
1: 演化过程啊。
0: 对对对，它的基础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基本的条件也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2: 都江堰灌溉天府，镇国渠滋养关中，灵渠贯通岭南，秦朝三大超级水利工程如何共同构成秦帝国的战略基石？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岭南奇迹灵渠》正在播出。
3: 我们继续来说灵渠，分流只是手段，连通才是目的。灵渠的干渠由南渠和北渠组成，用于连通水系，便捷交通。南渠是连接湘江与漓江的水道，北渠则是因为建立了大坝，影响了湘江故道的航行。史路团队于是在大坝东侧开凿渠道，湘江往来船只途经大坝的时候走北渠绕行。由于水位落差比较大，北渠还巧妙设计了两个 S 型的弯道，通过延长距离减缓水流，从而便于航行。这和今天的盘山公路是一个道理。为了方便船只在渠道中向上爬行，南北两渠还配有多项的辅助设施，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斗门了，堪称秦代版的船闸。船只进入到一道斗门就关闭下一道斗门，等到这个水积满之后，船再前进一级，航船呢就像爬过一座一座的小山逐级而上。根据相关研究，斗门能够将水位提升30公分，即便是在枯水期，最浅处的水位也能够达到65公分，保障秦船的通行。灵渠的建成也使得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连通。
0: 斗门呢，应该说是灵渠独特的一种通航的设施。灵渠斗门其实最初它并不是为了我要打开让船过去而设置的，而是因为它有些河段坡啊比较陡，陡的话一个水流急，另外呢就是水浅，水浅的话船就会搁浅，所以呢在这些河段要设置一道阻拦水流的设施。我们在大运河上呢，那个类似于这种船闸，就是前面一个闸门，后面一个闸门，中间有个闸室，类似于现在船闸的这样的设施，最早是在唐代晚期唐末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灵渠的斗门呢，最早出现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不可考，但是至晚到唐代的时候，它这上面已经有几十座的斗门了，已经成体系了，而且运行的模式啊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啊，所以它这个确实是很早的，叫世界船闸之父吧，也没什么问题，它比欧洲的那个船闸出现的时间要早好几百年。
3: 李老师说，像南北渠两边它本身就有闸门，是为了控制水量，这是否也给后续他们行船
4: 有启发，
3: 有一些启发？
0: 对，因为中国最早的这个水闸出现其实是挺早的，我们那汉代的水闸在广东现在南越国那个遗址里边那保存的都非常好，体量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技术，这类的闸门类的技术其实是很早就出现了。
3: 对于秦人来说，灵渠是他们南下征伐岭南的运粮通道，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呢，它是连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也许当时大家没有想到这一层哈。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它的意义？
0: 这么说的话，其实灵渠就是第一个跨流域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跨流域意味着什么呢？我就必须要打破分水岭，打破分水岭的话，那实际上在自然地理上的意义和人文交流上的利益就太大了。我们现在自然的基础的单元实际上是以流域为单元的，一般的文化呢也往往是以流域为单元，我上游下游我同饮一江水，往往有的时候在文化上就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呢，我把这个分水岭打破，两条水系牵手， 这个不单纯是水量能够交换过去，在这个文化的影响上就打开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啊。另外呢，那这种跨流域这个水利的工程，它也打破了自然的那个水循环的那个基本的单元。我们自然水文的这种循环都是在流域内，我从这个分水岭，我的这个汇水区内，我形成我的从源头到海洋的一套自己独立的水文的体系。但是呢，灵渠的开凿把这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国水量最大的两个流域给它打通了，把这两个流域的这个水文的循环也建立起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初步的联系，这是在自然上的意义。
1: 大家说秦皇汉武啊，秦皇汉武一个对中华文明发展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我们这个大房子的四制啊。比如说向北，我们到什么大蒙古高原，继往北走到贝加尔湖，那时候向东呢是大海，向西呢我们过了帕米尔高原到了中亚，向南呢到了南海。在这个确定四制的过程当中，刚才李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就是要打通流域。实际上打通流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枪炮并细菌与钢铁那本书里说的，你沿着纬线前进是容易的，你沿着经线前进很困难。那么沿着经线前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但这个创举完成以后呢，加上秦皇之后还有汉武，还有各代各代的巩固以后，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自打这个历朝历代以来，我们的南部边界是相对稳定。经过这个汉武帝征百越，秦始皇征百越，汉武帝也征百越，再到后来在那边，就我说这个通过三国时期的江南开发、岭南开发，南北朝是岭南开发，唐朝时候、隋唐时候的岭南开发，这边就巩固了。那么就说这个巩固的南部边界，巩固的南部的文明融合的第一笔，要说还就是这个灵渠完成。
3: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称赞灵渠是天才的设计。事实上，随着灵渠工程的完工，秦朝不仅畅通了作战粮道，打通岭南动脉，还成功拓展了帝国的版图。后世历代对灵渠屡有修缮，从汉代的马援到唐代的李伯、余孟威，明代严振直等等，都曾经主持大修，不断完善。今天的灵渠虽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通航功能，但是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仍然在灌溉、供水、旅游观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灵渠历经历朝历代多次大修，马援、李伯等人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跨越千年的历代官员和工匠对一项工程的共同守护和传承？
0: 这个呢，主要是由于它的功能需求来决定的。正是因为它有用，我离开它不行，所以呢，我历朝历代只要它有点问题，我一定要对它进行修缮，保障它的功能能够完整的延续，充分的发挥。而且这个灵渠啊，它一直到湘桂铁路、湘桂公路修通之后，才慢慢慢慢退出它的历史舞台。在湘桂铁路、湘桂公路修之前，灵渠就是岭南通往中原的，也不能说唯一吧，但是最通畅、运输效率最高的运输的交通的这个线路，所以它这个是有战略地位的。所以在后来历朝历代的这个修缮中，它都是作为国家工程来维护的。它本来你说在中国古代的这么多的水利工程上面，甚至交通工程是吧，灵渠的工程的体量应该说是不大的，很小，但是它的战略地位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历朝历代都要把它给进行一个维护。也恰恰是在后来我们有了公路、有了铁路、有了替代的这个交通运输方式之后，灵渠慢慢慢慢我反而对航运这方面的维护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哎，但是由于它还有灌溉功能，农业的这方面的支撑呢还一直有需要，所以我们在它的这个灌溉设施上不断的又有一些新的东西上去，对灌溉同时把它那个通航的这块呢慢慢慢阻断了。所以现在你像灵渠要南渠全线通航现在都实现不了，中间又修了很多坝，这个坝呢拦截了河流是为了啥呢，我蓄更多的水给灌溉提供更多的这个水源。
1: 你看中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建狂魔啊，从很早很早其实就已经是基建狂魔，并不是现在才基建狂魔，它是个基因。但这个基因你发现没有，就是大家共同维护的是什么，是这个民族的公共产品，长城、大运河、灵渠、都江堰，不仅是对一地等大区域甚至跨区域有这种巨大贡献的，不是哪个王朝，不是哪个君主的意志，它背后有个力量，你必须去干，不干就会影响你的统治的稳定，影响国家的这个太平，影响老百姓的生计，所以最后它就是公共产品。我们这个基建狂魔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古至今对公共产品不遗余力，灵渠就是当时一个公共产品。
3: 纵观秦水利三大明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我们不难发现，秦人的水利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灌溉或者是运输的范畴，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秦上水德，大秦以水为媒，他们将王朝意志注入山川江河，也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人类不朽的水利杰作。那些年寻秦记之水利三部曲到这里画上句号，下期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大秦基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4集。为您讲讲寺庙里面赶大集，还有宋代是怎么打车的，一起来听吧。
8: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寺市，寺庙的寺，市集的集，这是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历经数朝修缮，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东京城最繁华的寺院之一了，不仅是佛教圣地，更是东京城最大的集市，那就有意思了。依然是用李清照和赵明诚他们两口子去逛这个寺市来做了这么一个引子。
9: 对对对对，
8: 为什么会宋代这么开放，吴老师？
9: 其实古代啊，古代很多寺庙它同时也是一个市集，我们所谓的庙会哈，庙会不仅仅是
8: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9: 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交易嘛，
8: 对，
9: 宋朝的寺庙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它通常不是修建在深山
8: 老林
9: 里面，或者修在大城市里面，因为东京城里面好多寺庙，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上面也画了寺庙，
8: 对，
9: 东京城里面最有名的寺庙就是我们提到的大相国寺。
8: 对，
9: 大相国寺虽然是有名的寺庙，但是它同时也是东京城最大的贸易市场。它定期会开放，一开放就几万人在那里交易。而且它的市场就分为这一块可能是专门卖书籍的。这一块是专门卖古董的。这一块是专门卖。这些日用品的，是有一个分类，很丰富，各种商品都会有。李清照跟赵明诚也是的确会经常去逛这个大相国寺的这个市场，并不是我们虚构的，他 是经常会去逛，而且因为当时他们的赵明诚当时在太学里面上学，
8: 嗯，
9: 还没有俸禄，
8: 嗯，
9: 所以小夫妻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宽裕，
8: 嗯，
9: 为了买古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古董的爱好者，会收藏，有收藏的爱好，
8: 对，
9: 为了买古董，经常是把自己家里的衣服、身上的衣服去拿到当时的叫解库哈，字库解库，类似当铺，
8: 对，
9: 啊，去抵押啊，带一笔钱出来去卖，经常这么做，这是李清照自己说的，
8: 对对对，
9: 有一次他们看到其虚五代知名画家其虚的一幅牡丹图，夫妻俩都很喜欢，但是没钱买。那个时候有个习惯很好，就是你没钱买，暂时没钱，你可以借回去看一下，再决定要不要买。他们就跟那个货主先把画借回家里，好好欣赏了三天。
8: 吴老师，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七天无理由？七天无理由退货。
9: 七天无理由，其实我觉得这起码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那种信任程度。
8: 没错，没错，没错，
9: 还是很好的。
8: 对，它是一种契约精神。
9: 对对 对, 对，不怕你把画捡走哈。
8: 对。
9: 然后他们小夫妻拿回家欣赏了三天，还是没钱买，就退回去了。这徐徐会画牡丹图很有名的，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是徐徐的一幅图。当然不是李清照当年看到的那幅牡丹图啊，不是那一幅，但是画的也是牡丹。画的也是牡丹，
8: 就是我们这个内封这个地方，封皮
9: 封底，封底，
8: 对，封底，
9: 画的也是牡丹。所以它叫一堂富贵图，富贵主的是牡丹，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牡丹就是富贵花，
8: 对，富贵花，对。
9: 我们选这幅图，作为封底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书里面的确谈到李清照，想买这个牡丹图又没钱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另外就这个花的寓意挺好，就代表了富贵。那前面的这也是花卉的图，但是它不是牡丹哈。图的名称叫岁朝图，
8: 岁朝，
9: 岁朝是从宋代开始兴起的一个画种，过年的时候才画的，一般是画各种花卉，表达的是一种喜庆吉祥的一个意义，所以这本书的封面封底加起来就是富贵吉祥，吉祥富贵，
8: 特别好，我觉得也可以映衬出北宋啊，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而且我觉得赵明诚和李清照两个人就是没钱想着法儿的两个人都要去把他们喜欢的共同喜欢的东西拿回家，我觉得也挺感慨的。
9: 对对 对, 对，
8: 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说知己难寻。更难的就像李清照和赵明诚，知己就是枕边人的，那多难呢。所以李清照他，我觉得他一生的这个词作也好，他的情绪的起伏跌宕，其实和赵明诚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两个人琴瑟和鸣的时候的那个他的心境，和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心境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让我很感慨，
9: 在我们这本书所写的背景里面，就新婚不久的时候，夫妻之间其实有很多那种闺房之乐啊，
8: 对对对，
9: 包括他们夫妻会打赌哈，都打赌挺有趣的，
8: 对，
9: 就赌这个典故
8: 对
9: 就在哪本书的第几页，
8: 对，夫妻二人赌书泼茶，
9: 赌书泼茶，
8: 对对对，
9: 看到这个典故就是在哪本书的第几页，
8: 对，
9: 但李清照的记忆特别好，
8: 没错，
9: 他经常都赢了，他们这个规定所以赢了。就可以喝茶，
8: 对，
9: 那输的你就不喝，
8: 对，
9: 为什么叫泼茶呢？就因为李清照经常因为赢了很兴奋，茶拿不稳就泼到一身了，泼到自己身上就叫泼茶，
8: 没错没错。而且您像这个李清照他和这个赵明诚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是夫妻，但是有时候又特像兄弟，就是你有个特别好的兄弟，两个人聊到一块玩，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种小，
9: 他有点是有点志同道合，
8: 没错没错，闺阁里的那种被束缚的女孩子了，他的那个品性里的那种豪迈，我觉得赵明诚真的也是娶到宝了，在那个年代真的琴瑟和鸣，两个人，
9: 对，我当时看那个赌书泼茶这个细节的时候，我想起以前很早以前看过一本清代人写的书叫蒲生六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清代一个文人回忆他的妻子之间那种种种日常生活那种幸福的点点滴滴嘛，他描述的内容拿来跟李清照跟赵明诚的相比，我觉得有一点不同了。清代的那些小夫妻之间的快乐可能就体现在女性很温柔贤德，
8: 温顺
9: 啊，温顺贤德，
8: 对对，
9: 但是我看李清照跟赵明诚之间不仅仅 不，我没看到什么
8: 兄弟情吗？还有他桀骜的那一面，对吧？
9: 看到的是那种志同道合，又有那种，当然有那买一朵花插在自己头上要卖谁，有这种娇柔哈，
8: 没错没错，
9: 但也有这种赌书泼茶的那种打打闹闹的那种。
8: 对，所以我就说枕边人是知己，这对于他们两个来说都是最大的这个幸运。好，那我们现在从李清照和赵明诚的这一番日常里面，我们再赶紧回到第四卷《动感黄昏》。我告诉各位，真正带劲儿的来了，就是这第四卷的《动感黄昏》，太热闹了，有马球，有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相扑。其实那个时候的相扑在市井当中就已经非常普遍了。
9: 对对，相扑是可以说是宋朝的一个全民运动。
8: 对对
9: 啊，为什么说全民运动？因为上到皇家贵族宫廷里面都有专门的专业的相扑手，比如要接待外国的这种来使者来宾，要大摆宴席嘛，要国宴嘛，国宴的时候会来一场相扑比赛表演赛。这是在上层就皇家贵族里面，下层老百姓可以到某个广场和公园里面都可以看到相扑比赛，或者你掏点钱到瓦舍勾栏里面去，可以看到那种商业性的相扑赛，甚至一些庙会还会举行一种全国性的相扑大赛，所以可以说相扑是一种是宋朝的全民运动。我们现在说到相扑还以为是日本的，
8: 日本的，
9: 对，其实不是的，相扑是宋朝我们自己的。
8: 对
9: 啊，在陕西一家博物馆还出土了一个相扑俑，相扑俑，就两个相扑运动员的这种形象，你看到相扑俑的话会发现它跟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很类似。为什么类似？就因为日本模仿或者抄袭
8: 了，
9: 是这样子的。
8: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动感黄昏里面第四卷，其实字面意思就我们的很多都很好理解，马球这个蹴鞠其实就是这个
9: 足球，
8: 对，然后
9: 宋朝也是足球的一个黄金时代。
8: 对对对，我看您这也是全民，也有女子足球，
9: 也是全民运动。
8: 对，女子足球，对，
9: 不单是有男子足球，还有女子足球，包括我前面说的相扑，也有女相扑。在瓦舍勾栏里面是有一些女相扑运动员，会来一场表演赛，吸引眼球。这些女相扑还留下他们的名号，在宋朝人的一些笔记里面被记录下来了。从女相扑这个职业出现，我觉得我们可以显现到宋朝的社会的那种开明度啊。
8: 对，
9: 可能跟之前我们以为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以为是女子哪里可以抛头露面去搞相扑，但是宋朝的确是有女相扑这个运动员了，我觉得这起码是社会比较开放开明的一个表现吧。
8: 没错
9: 啊，当然也有女子足球队哈，在宋朝也是有的，而且宋朝人的足球的技术啊，我觉得放在当时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流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世界杯的话，就是中国应该是冠军了，
8: 就不会再存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我们直接就在世界的第一梯队了。
9: 我觉得放在历史纵向来比哈，可能宋朝的足球队也应该是可以排在顶尖的，对吧？现在我的现在的足球运动员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宋朝的那种足球运动员。
8: 对，哪怕您是足球爱好者，也可以买一本吴老师的这本书，这里面也对这个蹴鞠有一个比较多的描述。
9: 但是足球有两个知识点，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我们现在踢的足球是皮做的嘛，是充气有弹性的，是吧？
8: 对。
9: 那么宋朝的足球是怎么做的呢？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问过一些讲座的时候问过哈，我也收集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答案。有人说是用藤条编出来的，
8: 就比较轻
9: 啊，轻这样才能踢，是吧？还有人说是用布做的，里面塞满的这布料啊，或者一些棉花之类的。还更有趣的，有一个人说是木头做的。
8: 有没有考虑脚的感受？
9: 当时我就说你踢一下你前面的那个木板踢的。
8: 对对对，
9: 肯定不是木头做。其实宋朝的足球跟我们今天的足球是差不多的，都是空心的，充气的，它里面是用猪包，就是猪的膀胱，就内胆，外面是一个牛皮，用几块牛皮包起来， 形状也好，大小也好，重量也好，跟今天的足球是差不多的。
8: 嗯，
9: 为了给足球充气，他们还不是用嘴巴吹的。
8: 嗯，
9: 那嘴巴吹也不够气是吧？
8: 对，
9: 他发明了一种工具，打气的一种工具，
8: 嗯，
9: 来给足球充气。从这一点来看呢，宋朝的对足球制造足球的这种技术啊，我觉得还是挺高的。我们可能没想到足那个时候的
8: 有记忆了，
9: 有这
8: 个
9: 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哈。
8: 对对对，
9: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第二个知识点就是宋朝的足球的规则，
8: 嗯，
9: 跟我们今天的足球规则还是有点不一样。
8: 嗯，
9: 我们现在
8: 比赛规则是吧？
9: 对，我们现在的足球。球门是在球场的两边是吧？
8: 嗯，
9: 双方有肢体的那种交锋的那种有接触有碰撞的。宋朝的足球呢，它的球网是在球场的中间的啊，就在球场的中间，类似现在的排球
8: 啊，拦网的那个
9: 排球
8: 网，排球
9: 或者是网球是吧？
8: 嗯，
9: 规则就是看谁最先把球踢到这个球网中间的一个小孔，
8: 嗯，
9: 这小孔里面去踢进去就得分。
8: 嗯，
9: 所以有些网友就总结啊，说球类运动啊，如果球网在球场两边的，中国人都一般都不大行。如果叫球网在球场中间的，那中国人肯定是第一。
8: 对对对对，
9: 这个是网友开玩笑说的哈。
8: 对，还是
9: 我并不是我的意见。
8: 对对，还是挺妙的，是这样的，就是他到现在的这个演变，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轨迹，我们都可以看到，至少在北宋那个时期，宋朝那个时期，这种运动竞技的繁盛就足以代表北宋时期大家精神世界的那个丰盈。
9: 对，其实宋朝有很多流行的这种运动，特别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亲切的，比我前面所说到的蹴鞠就踢足球，跟我们今天的踢足球也是一种很多人的一个热爱的一个运动，宋朝一样，包括相扑，
8: 对，
9: 我们还不知道的还以为相扑是日本人的。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相扑是宋朝的一个全民运动，
8: 嗯
9: 啊，还有高尔夫球，
8: 嗯，
9: 其实它的规则跟宋朝流行的捶丸
8: 没错
9: 是很类似的，
8: 对，
9: 不管是它的规则，
8: 嗯，
9: 还是它的用具哈，
8: 嗯，
9: 那种球和球杆，
8: 嗯，
9: 都很类似的。捶丸也是要在空地上，最好是高低不平的那种大草坪上进行，
8: 嗯，
9: 然后有不同的球杆规则呢，就球杆击球，球到洞里面去，宋朝人叫球窝，
8: 嗯，
9: 就现在的洞球洞，打进球窝里面得分计分，
8: 嗯，
9: 这规则是差不多的。所以有些学者他就提出了一个猜测哈，就是一种猜测，不是定论，
8: 嗯，
9: 这种猜测就认为元代的时候啊，马可波罗不是来到中国嘛，
8: 嗯，
9: 很可能就把中国的捶丸带到欧洲，
8: 哦，
9: 跟欧洲当地英格兰的一个运动结合起来，
8: 嗯，
9: 就形成了高尔夫，
8: 嗯，
9: 高尔夫在近代的时候又再重新传入中国，
8: 嗯，
9: 这是他们的一个
8: 推演
9: 、我也不知道，不敢确定这个推演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8: 嗯，
9: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在宋代到元代，就宋元的时候，捶丸的确是一个很流行的运动，
8: 没错，在这个吴老师这本书里面，也是用赵明诚和李清照的日常对话，说想要去干什么呀，然后李清照笑着说是捶丸，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说了，捶丸是宋人推崇的一项这个雅致运动，据说由马球演变过来的，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捶丸的丸一般是什么做的，吴老师？
9: 但是是木头做的。
8: 木头做的。然后难怪有人认为宋元时期的捶丸很可能就是欧洲高尔夫球的源头，因为那个时候小孩也是可以玩这个捶丸的。
9: 对，也捶丸可以说也是另外一种全民运动。为什么？因为不仅是这士大夫要玩捶丸，女性有也会玩捶丸，
8: 嗯，
9: 甚至小朋友也有那种低幼版的捶丸，
8: 对，
9: 他可能就不会到野外的那种山坡哈，
8: 对，
9: 可能就在庭院里面，
8: 没错，
9: 那庭院里面再挖几个窝，挖几个洞，然后用捶丸练习一下。
8: 所以这里面就有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词穿插在我们这部书里面，叫城间小儿喜捶丸，一棒横击落青毡，纵令相隔云山路， 曲折轻巧入窝园啊，这就是讲了他这个玩的这个过程。
9: 这讲宋朝儿童在写垂亡的这个
8: 过程，对对对。那这部书呢，在我看来，它是用一种非常轻巧的方式，给我们打开了一种历史的一个全新的样貌。就是原来我们历史可以不用去那么沉重的去看待历史，原来我们可以通过小两口的日常来回溯到那个一千年前北宋时期他们的这个市井日常。所以这本书让我看得非常的愉悦，就像刚开始我跟吴老师说的，我觉得我今天懒得甚至不屑的，甚至是我没有那个情志做的很多事情，北宋时期的那些人已经帮我们去做了。而且你在这个书中可以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你莞尔一笑，哦，原来你可以从书里面去体会你没有体会过的那个普通的但是是曼妙的那个日常。所以这本书在我看来它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入手，它用它的方式扩展了我们认知的边界，用他的方式给我们展开了一个历史的全新的样貌。有朋友给我们点赞了，说之前看电视剧里面介绍过垂亡，还有朋友问李清照自己会踢吗，踢得好吗，还有朋友说吴老师讲的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宋朝足球

0: 是不是很盛行啊，说李清照和赵明诚真的是灵魂伴侣，说吴老师这部书适合给孩子看吗？当然适合，朋友们，它重要的是有图，有彩图，而它不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绘本图，它是通过每一部收藏的这个珍贵的当时的这个一个图集来给我们展示那个时候的市井风貌，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值得孩子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部书里的内容啊，动感黄昏。接下来我特别想跟您来说一说这个宋朝女子的这种潇洒。吴老师，以您的这个对宋史的这个研究，您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宋朝的女子可以如此的潇洒。您看我们说的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有她们参与的身影。
1: 我觉得可能还不能用潇洒去形容，潇洒可能是我们给她了一种过于美好的现象。当然李清照的她个人的经历的确是很潇洒，她的他毕竟是他一个人，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李清照那样的一个性格，
0: 也没有那样的家境。
1: 对，毕竟古代是一个男权社会，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去赢嘛哈，古代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我们今天当然要批判性的去看，但是如果你要在中国古代里面找出一个女性地位相对其他王朝高一点的，我觉得就应该是宋朝。为什么呢？中国古代从文学成就来说哈，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男性诗人，但是如果要找出女性诗人的话，最有名的肯定是李清照。
0: 对，
1: 当然跟李清照同个时代还有其他的几位女性的名字没有那么响亮
0: 啊，
1: 能够出这么一个流芳千古的女诗人，我觉得这说明了一点，就宋朝这些士大夫家庭里面对女子教育的重视。
0: 对，
1: 你除非肯定要从小受到教育，你才会写诗对吧？要么这没受过教育怎么可能呢？即便有带大天赋也不大可能。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宋朝的女性是只要家里有这方面的条件，她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我们从其他方面的记载去印证，也发现这一点是成立的。宋朝士大夫家族他的观念也好，包括皇帝的看法也好，都会认为女性也应该读点书，接受教育，不是认为女子无才就没有这样一个观点，这种观点是后面才有的，他们还是认为女性有才华是好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我的题外话，跟这本书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就涉及到女性的财产权，历代的女性，几乎都没有财产权的，比如你分家，分家肯定是几兄弟在分，是吧？女性的姐妹是没有不能参与进来，但是宋朝不一样，特别是到南宋，法律明确规定，分家的时候兄弟要分，姐妹也有权利得到一份，李清照肯定有自己的财产，她跟她丈夫赵明诚当时不是收藏了好多藏品吗？
0: 对，古董，
1: 古董。后来北宋灭亡，南宋他们夫妻南下的时候，赵明诚病死了，病故了，这些财产其实就归李清照了。归李清照了，她有自己的财产，由于她自己有这笔财产，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渣男，
0: 他的二婚夫婿张汝舟
1: 看中了这笔财产，就跟李清照结婚。
0: 对，
1: 但结婚几个月之后要闹离婚了。
0: 对，他当时这个渣男就是因为这部分遗产然后娶了李清照。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李清照是为了保全赵明诚的这一批遗物，他真的是颠沛流离，最终是嫁给这个张汝舟，也是因为想保全前夫的这笔这个遗产。特别可贵的在于什么地方？渣男因为家暴嘛，当时李清照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举报这个张汝舟科考舞弊。
1: 对，
0: 他等于是一纸诉状把自己的男人给告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各位，宋朝那个年代，你女人你告自己的夫君，你是要 被这个拘禁的，
2: 对，
0: 被拘禁两年的，就是你虽然是原告，但是你要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责罚。即便是这样，他也义无反顾地做了这一步。你知道李清照，我为什么那么爱他？他的真的这种觉醒，千古奇女子，我觉得再找不出第二个了。他的那种才情也好，他的那种家国情怀，他的那种遇到事情的那种明断，一般男子可能都做不到。我觉得李清照太了不起了。
1: 李清照在南北宋的战乱那个时候，就写下了那个生丹
0: 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对，这种气概，我觉得男子都要没有这种。
0: 吴老师当面请教一下，这部书里面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跟现代人一样，宋代的人呢，他也有逛夜市的习惯，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那个时候也会打车。吴老师他说，李清照走得有些累了，夫妇二人便在街边招手叫了一辆马车。这就是那会儿的打车吗？
1: 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打车。其实宋朝呢，在都城里面，就这种你要出稍微远一点啊，比如要到城外或者到另外一个街区，是路稍微远，你就可以打车哈，打车要加引号哈。
0: 对对。
1: 但是他的这种服务的确跟打车差不多，
0: 嗯，
1: 就叫一遍马车或者马，跟他租，然后你就谈好。一般你叫下来，叫了一匹马或者马车过来，那车夫就问你，你是想单独过去呢，还是包来回
0: 啊？
1: 这一个习惯的问法，包来回可能会便宜一点。
0: 哦，
1: 这其实就是宋朝在起码在大都市里面这种服务业的发达。
0: 对，
1: 宋朝服务业很发达的。我包括这本书里面有些我们只略略一提的哈，来不及很细说的，包括一种你要办，比如你结婚要办酒席哈，结婚办喜宴，你是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操劳的，你请一个婚庆公司，
0: 那会儿就有婚庆公司，
1: 就类似
0: 一条龙服务
1: 啊，就婚庆公司一条龙服务，包括你要购物。做菜，包括摆宴席的这种各种用品，都会场地都会帮你准备好。这个婚庆公司在宋朝叫四司六局，真的有这么一个机构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你要出远门哈，出远门，你出远门，比如你要租车，要提供一些在途途中有一些在途的服务，比如住旅馆要怎么订好订房间之类的，你可以找一个，但是有一个机构也会提供这样方面服务，出入行
0: 啊，
1: 因为他们也会给你提供租好马车，还提供一个跟随你的一个类似仆人，鞍前马后的照顾，然后到了哪个地方要订酒店了，订饭的旅馆，他会帮你弄好。
0: 哇，好周到啊！
1: 对，只要你
0: 钱花到位了，
1: 钱到位了，就可以买到这个服务了。
0: 服务行业的这种高度发达，也足以证明那个时候的市井繁华。
1: 对，
0: 那个朝代的那个鼎盛。
1: 对，
0: 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我也非常非常正式的向大家再次推荐这部书。那我就用最后吴老师在这部书的这个开篇做的这个推荐来为大家做结语。他说，这本书不是李清照的传记，也不是他的个人生活史，是李清照一生最为快乐幸福的日子，也是北宋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段，宋朝之潮，希望大家可以真切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一千年前的人间烟火。我们再次感谢吴歌
1: 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1: 再见。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配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外汇储备多了少了与各位网友有何关系。
5: 我们可以把外汇储备理解为我们国家的国际储蓄，所以我们每一个公民呢，我们都有资格和权利用这个储蓄。
6: 这国家每年对于我们这种正常的外汇需求都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每年每人可以换50,000美元，一个月加一点少一点，其实呢不会影响我们的工资啊、存款、购买力。外汇储备特别充裕的经济体发生国际收支风险的概率要小得多，外汇储备对国内的利率确实是影响有所减弱的。
4: 大家好，我是国华。10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环比下降381亿美元，降幅1.11%，仍连续第六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上方。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连续第23个月增持。外汇储备每月公布，但这个数字多了少了，到底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下降是不是意味着钱被转走了，国家家底变薄了？借九月末最新数据发布节点，本期节目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静，一起帮你看懂外汇储备的那些事儿。针对最新公布的数据，10月7日，外汇局和央行同时公布了九月的数据，外储是34,003亿美元，环比下降了381亿美元。那黄金储备是7,747万盎司，连续第23个月增持。那张所，您怎么看这样的一增一减呢？
6: 首先，我做一个那个小小的科普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外汇储备啊，外汇储备它是不包括黄金的，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的储备啊，主要是称为官方储备，然后官方储备资产里面呢，包括外汇储备，然后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资产。然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外汇局公布的外储啊，它跟黄金储备啊是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澄清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您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环比降啊，主要是因为美元计价这个资产价值的变化，它会受到汇率的影响。过去的一个月，美元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相对来讲呢，像日元、欧元，它都出现了下降，出现了下降。如果我们的资产是按照其他币种来持有的，那么它就可能出现一个计价方面的一个波动。计价方面的波动，所以呢，就是这是我觉得那个需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吧。2024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增持黄金，一直在增持黄金呢，主要是因为出于其他持有其他国家主权货币或者持有其他国家资产的一个那个风险性的一个担忧。而且呢，在中国的官方储备里面，黄金的储备显然是偏低的，这就是我们要加大一个安全资产储备的一个原因吧。
4: 外汇储备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数字多了少了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会影响我们日常经济或者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6: 这关系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其实外汇储备它是你国际收支稳定的一个压舱石吧。你会发现很多国家储备少，或者说那个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就经常项目长期逆差的国家，它的那个经济它特别容易受外部环境的波动。这样的话，就是你外汇储备啊多了以后，能够保持你国际收支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同样的，就是对于 有助于应对这个外部冲击，就是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只不过是担心它可能短期升值过快或者贬值过快，但是呢，我们对人民币这个币种都是有信心的，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有3万亿的一个外汇储备在这儿。第二点呢，就是说你有了外汇储备以后，你可以对老百姓来讲啊，你出国留学啊、旅游啊，包括我们进口商品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依赖于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如果或者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很低，不足以应对就是外部冲击，也没有能够支付我们出国留学旅游我们的一个换汇需求，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一个问题就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孩子大了想送出去留学，就国家每年对于我们这种正常的换汇需求都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就每年每人可以换5万美元，当然我们需要一个正当的一个需求，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哎，我换不到汇，或者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去银行买不到那个外汇。其实这种情况我很多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一种奢侈品，都是一种奢侈品。当然就说看外汇储备，我们还是要看趋势，一个月多多少，一个月加一点少一点，其实呢不会影响我们的工资啊、存款、购买力。
4: 这个问题要问问李教授您的看法。
5: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讲，普通的投资者来讲，确实我们需要从来源上了解一下外汇储备。就像刚才张所说的，那么外汇储备呢，它是官方储备资产的一部分。那么官方储备资产呢，我们知道包括可兑换的黄金，包括外汇储备，在 MF 的普通提款权，还有IMF 发放的特别提款权，这是4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资产，就是从它的组成部分来看。那从它的来源来看的话，从哪获得外汇储备呢？是从国际收支那里，我们比如说经常账户有顺差，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那它是我们外汇储备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外汇储备在官方储备资产当中，它是流动性是比较强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兑换成其他可兑换货币。这个外汇储备呢，我们也可以兑换成黄金，比如说兑换成金条这样的资产。所以就是从外汇储备的来源、外汇储备的构成来看，那么它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就是第一，当我们看到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的时候，我们就不担心我们的用汇的需求不被满足了。曾经我们国家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公民头上都可以使用5万美元的外汇，你可以这个5万美元可以等值多少欧元，等值多少日元，这是你的用汇的权利。那么这个用汇的权利从哪来呢？那就是从我们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把外汇储备理解为我们国家的储蓄，就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储蓄。所以我们每一个公民呢，我们都有资格和权利用这个储蓄。所以我们看到外汇储备有上万亿，特别是中国，现在我们有3.4万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中国公民来讲，就像张所说的，我出国要用汇，比如说我去旅游啊，我去留学呀、或者其他方面的支出需要用汇的时候，我是有这个自由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不会担心外汇的短缺。那么第二，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比如说企业要对外投

0: 如果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那外汇储备就可以作为一种干预货币来支持本币的汇率，所以它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当非居民、投资者看到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的时候，他就对人民币就有信心了。他认为人民币汇率是稳定的，央行有能力来稳定人民币，甚至人民币是有升值的趋势，因为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当我们说更多的外汇来追逐较少的人民币的时候，那人民币会升值的。这是从货币层面来看，本国的居民对本币有信心，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有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进一步的金融开放，比如说我们的国债市场，那么对于非居民来讲呢，对中国这个金融市场就是非常有信心了，甚至就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安全资产。所以说，外汇储备，它的量、它的来源的稳定，对于普通的家庭、个人、企业，包括银行还有国家来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呢是非常有实力的。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我们用汇，我们没有感到不自由，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讲，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就苦于没有外汇，那么他们都有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所以说呢，外汇储备它的数量的变化、它的规模、它稳定的来源，那它都释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它是会有波动的。刚才张所长讲的，对吧？它因为汇率的变化呀，因为资产价格的变化，那它会有波动的。但是这个波动呢，不一定就是说这个趋势发生了变化。尤其像中国，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外汇来源还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外汇储备下降了，是不是就不是是个坏事呢？那不一定。那我们要看到我们整体的官方储备资产的变化。我们说在四项的主要的官方储备资产当中，那外汇储备是其中一项。那么当地缘政治摩擦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那么央行为了资产安全的考虑，它会减少外汇储备而购买黄金，就是央行储金的行为。那不光是中国，那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储金也是很多的。那么他们也来购买黄金，那么它也释放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央行也会有不安。从资产安全的考虑呢，也会购买黄金。这是我们官方储备资产结构变化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我目前的理解。
1: 刚刚李教授分享的非常全面，其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关系。那张所就这个问题，您补充一下。
2: 就是这个问题是怎么这么看的？就是我们从那个标准的一个汇率决定方程来讲啊，它里面是不包含外汇储备的，就是你的汇率人民币汇率，然后无论是有效汇率还是名义汇率，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变量里面，它的那个解释变量里面，它是没有那个外汇储备这么个变量在里面的，肯定有经济基本面、利差、贸易投资啊、市场预期啊之类的。真正决定汇率的肯定不是外汇储备，相反来讲，就是你人民币的汇率，或者说你的汇率会影响到外汇储备。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说，外汇储备，你有了很厚的外汇储备以后啊，你可以通过那个叫什么？你可以通过外汇供求和市场两个预期两个渠道，比如说你在必要的时候，你卖出外汇，买入人民币，就是说是你一个叫什么干预的手段，缓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通过增加外汇供给，刚才那个李教授解释得很清楚了。同时呢，你充足的一个储备，其实呢有助于增强那个市场信心。我们会发现，对新兴市场来讲啊，外汇储备特别充裕的经济体，发生国际收支风险的概率要小得多。这也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1: 汇率方面，然后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问问李教授了，就是外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刚刚说的贸易顺差出口挣来的，那同时也会用于支付进口。那当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的时候，我们的进口成本是怎么变的？那对国内的油价、粮价乃至 CPI 有多大的传导呢？
0: 是的，当美元走强的时候，确实会 影响到我们外汇。

0: 外汇储备。那就说，一般的来讲呢，比如说大宗商品，刚才你说油啊、米啊，就油和米吧，它是以美元来计价的，所以一般的认为呢，其他因素都不变，我们没有考虑供求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那么，如果一个商品是以美元来计价，而且美元是升值的，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应该是降低的。也就是说，和上一期相比，你单位美元应该能够购买更多的油和米，就是说美元的购买力更强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考虑供求方面的话，比如说就说石油吧，对吧？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以油生产出来了，在中东地区，但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封闭的问题，所以运不出来，所以供给减少了，所以油会，供给减少，油的价格会上涨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从计价方面，影响到 CPI 呢。那我们知道，油和米是我们在 CPI 当中，我们有八大类的商品，那么是它是我们日常消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成分，所以这个价格高的话，就会使我们的 CPI 会上涨，这是一条路径，就是说我们通过美元汇率的变化，然后影响了大宗商品的价格，那么又影响了我们的 CPI，就是消费者的价格指数，这是一条路径。那么另一条路径和外汇储备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面张所长讲过，央行的外汇储备资产呢，它是一个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一部分。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货币需求稳定的情况下，那我们央行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就会创造更多的货币，所以它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我们这个 CPI 呢，因为流动性的增加，CPI 可能会上涨啊。所以这是从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然后我们带来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然后外汇储备供给增加，所以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另一方面说，如果外汇储备资产官方所持有的这个资产下降的时候，净资产下降的时候，那么央行的基础货币就会减少了，这个基础，所以创造的货币就小了，我们这个 CPI 可能就会面临下降的压力。我们就没有像以前外汇储备膨胀的时候，基础货币扩大的时候，我们有冲销的压力，我们要发行央行的票据来冲销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说，当我们讨论汇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外汇储备，对油和米这些大宗商品和 CPI 的影响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按两条路径来分析，一个是定价效应，一个是供求。那么再有呢，就是它如何影响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那么现在我们外汇储备每个月，它增加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说我们央行基础货币那个压力也就变小了，所以央票它也逐渐的它的作用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三条路径来看汇率的变化，外汇储备的变化对于我们 CPI 的影响，
1: 外汇储备增加的时候，基础货币增加，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2: 商业银行啊，把一万美金，它一万美金呢，它在国内是不能流通的，卖给那个叫什么？卖给那个人民银行或者说外管局吧。然后呢，从外管局那里拿到了7万人民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基础货币给创造出来了。
1: 长期的贸易顺差和出口产业链这块来讲，外储的来路和出口，它是由企业的订单啊等等的。那它对于我们的就业来讲，就国内就业来讲，会影响很大吗？
0: 我们讲中国出口，商品到国际上，对吧？是国际市场对我们商品的需求，这个对商品的需求就引致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劳动就是生产要素。当我们外贸出口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那我们那些比较开放的那些城市、那些地区，比如说长三角和珠三角，那里的就业形势就比较好，那里的工厂就比较忙，那里的港口也比较忙，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有比较大的顺差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外需，外需是增加的。那如果按照 GDP 的核算来讲呢，外需的增加，那就出口增加，那我们这个 GDP 核算里 GDP 是增加的，按照奥肯法则。

0: 比如说一个单位的经济增长会带来，或者吸收多少的就业，所以说它会带来我们就业水平的提高。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它的外贸的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么它的就业的形势，尤其是我们经济对外依存度是比较高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国家，那由此我就可以有一个判断往前推，就知道，这个国家现在外贸形势比较好，它的就业形势就比较好，所以现在几乎也是一个信号效应，当你看到外储在增加，那往前推，它的顺差在增加，它的出口在订单在增加，所以从事这些出口行业的人民，他们会比较欢喜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比如说我们出口一个手机，对吧？这个手机的最后 made in China，那么实际上它的手机的零部件啊，整整它的分工是非常细的。它不仅是带动了直接就是手机这个制成品的那个地方的就业，它可能还带来了内贸的。内贸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从，广东我是从别的省来买的零部件，从别的省，然后雇佣的工人，他会，带来国内贸易的活跃。所以说，不仅仅只是看说一个手机的出厂是在哪里，实际上它还带动了国内的很多地方的内贸，就是国内的交易，所以说它确实是一个中国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形势向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1: 我们这个外汇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涉及到利率。那这些年外汇储备对于国内利率的影响，是不是变小了？张所。
2: 涉及到那个国际收支里面有个经典的三元不可能定律，就是说你的那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
0: 自由的资本流动。
2: 自由的资本流动，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然后呢，过去呢，我们实际上呢，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汇率啊，像这里的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说针对的是美元吧，主要针对美元汇率，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不是那么灵活。现在呢，我们实际上采取了就是那个定做一揽子，有以供需为主导的一个人民币汇率机制。你的汇率形成机制已经大大灵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外汇，我们的那个利率政策，其实不太那个受那个外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3.75到4之间了，然后我们的政策利率啊，实际上还在1.4，就这么大的利差，其实我们的国际收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从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来看，外汇储备它的那个形成啊，对国内的利率确实是影响有所减弱的，是有所减弱的，因为我们现在。刚才那个李教授提到，就是过去我们购入外汇，释放人民币，然后这个外汇账款就成为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然后我们基础现在呢，基础货币其实投放渠道非常多元，这样的话就是国内的资金供给对这个外汇这个流入的依赖在下降，所以这个对国内的利率啊，就我们的利率，因为我们的汇率更灵活了，所以对国内的利率影响是变小的。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外汇储备环比下降真的像网传的国家家底变薄了吗？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3.4万亿美元这个体量，在当前全球环境下，这一安全垫够不够厚？外汇储备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释放了什么信号？普通人要跟着央行买黄金吗？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6: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5: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5: 滞后。
6: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5: 嗯，
6: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
5: 嗯，
6: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

0: 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 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9: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 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

0: 长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

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昨夜今晨的话重点，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扩大，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秋季报， 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1%，多元融资结构、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0: 热点财经报道，假装点外卖就能存钱，虚拟外卖悄然出现，存进去的钱真的安全吗？网络营销号推广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声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医生解答此类宣传是否靠谱。
2: 新模式浮动费率基金扩容，更多产品的管理费有望与业绩挂钩，中型基金公司迎来发展窗口期。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双双扩大，核心 CPI 保持稳定。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2: 18.8%， 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
1: 今年1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 0.4% 和 3.4%。 美国劳工部说，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由于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来关注中国经济秋季报。央行昨天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了合理增长态势。多元融资结构、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今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九月末企业债券余额36.62万亿元，同比增长9.3%；政府债券余额105.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12.73万亿元，同比增长5.8%。可以看到，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增长都非常快。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经达到49.5%，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如何看待这样的融资结构性变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5: 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处于正常偏上水平，说明整体信用并不弱，只是信用创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向股票等融资加快，贷款融资放缓。这意味着理解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个单一渠道，而是要转向更加客观和多维的综合视角，观察社会融资规模、 M2 等覆盖更为全面的指标。
4: 需要看到，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地方债务化解，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提升到70%以上，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比如从九月的数据来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81万亿元，同比增长9.2%。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资金投向的这种变化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的外在表现。
6: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占比提升，表明金融资源正在更多的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些领域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但由于这些领域的贷款增长还填不上房地产领域的贷款下降的部分，不一定会体现为整体的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热点财经报道， 近期某社交平台上线了一款虚拟外卖小游戏，用户支付的钱并不会真的用来买外卖，而是存入了平台，随时可以提现。记者查看这个社交平台的服务协议发现，其中写明用户支付账户的资金余额实质上是用户委托平台支付保管，仍然属于用户的预付价值。协议还明确该资金不产生任何收益。那么用户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呢？平台又图什么？有没有资质来保管这笔钱？而存进这个平台的资金有没有风险？我们来听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义夫的看法。
7: 从这个消费心理的角度来说呢，假装点外卖它本质上呢是在满足一种过程性的心理的诉求。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他其实可能有些人他不饿，他只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这样的一个冲动。那么这种冲动呢，在挑选比价包括凑满减等等过程中，其实已经慢慢的被消化掉了。那么呢，这款游戏呢其实是把整个下单流程呢高度的还原，比如说选餐的加购啊，用优惠券啊，看骑手配送啊，它唯独不产生真实消费。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是用一个完整的仪式感替代了真实的进食的行为。那么对于看重过程的人来说呢，虚拟消费、虚拟外卖，它其实呢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的练习。它呢也帮助用户呢跨过了冲动最强烈的时间窗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比较本质的意义。存钱功能呢是要求用户你要忍住你不做这件事儿。游戏化存钱呢就是说让用户做了一件相似的事儿，但是结果不同。比如说直接打开一个存钱功能，那么用户的心理账户就是我确实是在存钱，实打实的把钱放进去。那这个呢是一个目标导向的行为啊，需要持续的自律啊来维持。就比如说我们要为了每次都能够存进去钱，我们要先减少开销啊，把钱存进去。那么虚拟外卖呢这个心理账户呢其实它直接的导向是我在点外卖，只是最后一步的结果上它给的反馈呢不是说是把外卖送来，而是呢替换成了存钱。那么用户的那个注意力呢包括多巴胺的释放，其实呢主要都集中在模拟消费这个过程上。存钱呢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附带的结果。这种设计啊它很巧妙的利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比较经典的原理，就是说人呢对于及时性的反馈敏感度呢是远远高于延迟反馈的。存钱带来的回报呢是很明显是延迟的抽象的，但是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呢是具象的，而且是很及时的。那么游戏化存钱呢把这两者呢给巧妙的连接在一起，让及时反馈呢绑定在存钱这个动作上。就是说每一次完成一次虚拟的下单，系统立刻显示存了多少钱，省多少钱。根据这个服务协议呢，其实这笔资金呢定性是非常明确的，它实质上呢是就是用户委托品

0: 差别呢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它不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意味着呢很潜在的风险，如果支付机构出现了问题了，这笔钱理论上虽然属于用户，但是你能不能拿回来，多久拿回来，完全取决于支付机构的资产状况跟监管处置能力，而不是像存款那样有一个制度性的兜底的安排。你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运营方到底有没有由官方发布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它只能是资金的保管者而不是资金的支配者。用户的钱呢进了支付账户，那么支付机构呢可以记录，可以按照用户的指令来转移，但是呢你不能自己决定这笔钱去哪里，资金的流转必须要严格按照用户的支付指令来进行，这个是底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么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10: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也不愿做检查，做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9: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1: 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医生同时指出，消化道出血跟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9: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
12: 就是像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9: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1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8: 记者调查。

0: 他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那么真实情况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3: 买了基金亏了钱，基金公司还可以照收管理费吗？日前，监管部门发布《优化新模式浮动费率产品注册安排》纵深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的机构监管通报，将浮动费率产品的参与机构从头部扩围到中型基金公司，产品类型扩展到主动量化和港股主题等偏股型产品，存量产品的改造也正式提上日程。从试点探索到加速推开，这项改革对基金公司和普通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所谓浮动费率，就是把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和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绑在一起。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这套机制和传统固定费率相比，核心区别在哪里？专家解读，传统固定费率下，基金公司收入与投资者实际收益脱钩，容易形成旱涝保收和规模导向。新模式以业绩比较基准为锚，设置降档、基准档和升档等形式费率，跑输基准达到一定幅度时降低收费，跑赢且收益为正时才提高费率，形成非对称双向激励。从试点数据看，新模式浮动费率基金推出一年多来，整体运行平稳，注册数量和管理规模稳步增长。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场新模式浮费产品规模已从首批募集的259亿元增至1373亿元，部分头部产品规模较成立初期实现翻倍增长。同时，据统计，行业已有超过40家基金管理人发行了新模式浮费产品。运作满一周年的新模式浮费产品中，近80%产品实现正收益。而对于这次扩容的影响，不少业内人士预计，中型基金公司将迎来发展的红利窗口期。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5: 随着基金发行当中啊，头部现象越来越突出，更多的资金呢，还是愿意找那些业绩比较好、规模比较大、抗风险能力强的基金，而一些小型基金已经直接面临着啊，由于这个基金清盘等各方面带来的压力，这种风险呢，一些中型基金公司也能够感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些制度上的变革啊，比如说浮动费率制度，那么在这方面业务能够开展的好的话，那么也为它快速增加增长啊，提供了一个契机。
4: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业绩不佳时管理费下调是否意味着真正的让利？选购这类产品又该注意什么？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
6: 重点还是要关注产品的基金经理投资水平、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方向等等，那避免呢盲目投资，特别是在风险控制上要选择一些符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最终基金的回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的能力以及产品的投资方向。管理费的高低呢，对于投资业绩的影响并不大，不能因为管理费率较低就认购这个产品，而是要看产品本身是否具有竞争力。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价格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从九月当月来看， CPI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0: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2: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再来说一说外贸数据。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8.8%， 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 22.3%， 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1: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贡献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的出口货值同比均有两位数增长。贸易经营主体方面，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值同比均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 20.5%， 西部地区增长 25.7%。
0: 标准被称为世界通用语言，昨天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来听报道。
6: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将开幕，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超过7.5万个，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
7: 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的声明。近日，中欧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并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